0: 不用查攻略，不用做复杂的路线，咱们这趟电波云游啊，一边聊热播剧《云雀叫天路》里的梨园旧事，一边咱们摸进那些藏着灵界大王梨园泰斗生活痕迹的老院子，听听胡同里啊藏了百年的戏韵风华。同时呢，也祝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国庆假期啊，出门能撞见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回家能吃上热乎可口的团圆饭，哪怕就是在家门口的胡同转一转，也能挖到属于自己的小惊喜。那节目之前，首先我们先欢迎一下吴老师。
1: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钱越老师好，我是吴新月，祝愿大家咱们十一快乐啊。
0: 哎，吴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在京剧方面颇有建树。那咱这次十一特别策划呀，叫戏韵满京华，就是要带着听众朋友呢顺着胡同云游这个京城名家的故居。那最近呢，正好有一个热播的电视剧叫云雀叫天路，您看了没有？
1: 我看了几

0: 应该来说是找了行家里手来去策划编辑，包括这个拍摄指导的里面一些这个事情啊，还有一些小的一些行内的细节呢，还点的都比较到位。
1: 嗯，说是那个谭孝曾谭老师做艺术指导。
0: 哎，对对对。
2: 傅天福，金奎师傅的得意门生。
3: 突然一你就是个丑，别老想着大英雄。
4: 孩子不信。
3: 嫂子比闺女大，
4: 要是守规矩，也就别大闹天宫。你可贼的就没几个，
5: 脑袋后边有反骨。
3: 我没错，我凭什么认错？你给我跪下！
1: 那您觉得咱们用这部戏当引子，第一站咱们先往哪儿走，能接得住这份戏里的氛围感呢？
0: 嗯，那咱们就来到这个前门外的这个观音寺街往西，就是咱们最熟悉的大石栏的这条街，一直往西走。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就来到了这个大外狼营胡同的一号，这就是百年之前灵界大王谭鑫培先生的一个住所。
1: 谭家七代有那么几代一直就在这儿住是吗？
0: 其实从谭鑫培先生一直到咱们所说的谭富英先生啊，可能谭元寿先生都在这个院子住过。然后后来呢，就是随着这个谭家，因为谭家的人也越来越多，然后解放以后在哪儿工作的都有，所以慢慢也就都迁出这个院子了。所以说这个就变成一个就是作为民居的一个故居点儿。啊，您可以在那上面看到这个牌子，然后在这个地图上您也可以搜索到谭鑫培故居这个点儿。你也可以，哎，你也可以当做就是说，比如说像您这个在十一期间，尤其是外地的朋友，肯定来北京前门是
1: 必逛的
0: 一个景点，
1: 啊、大石栏什么的。
0: 哎，对、
1: 啊。
0: 然后呢，从这个大众的景点呢，我建议您呢一直往西，通过观音寺街，然后走到咱们最负盛名的之前的叫八大胡同。
1: 嗯，
0: 然后这个八大胡同里面就有很多咱们梨园行的一些老前辈的一些故居都在于此。
1: 嗯，
0: 然后顺着这条街的路线呢，然后咱们再往西就到了咱们著名的这个琉璃厂大街。
1: 哦，
0: 对，琉璃厂大街这边呢，待会儿咱们后头可能还会说到，都有咱们梨园行家的这个前辈的这个身影。
1: 那第一站就是这个谭鑫培、谭叫天的他们这个故居啊。
0: 对，咱们说到这个云雀叫天路了嘛，他这个剧中呢，把这个谭鑫培先生他没用原名，他用的是
1: 孟了
0: 孟金福。
1: 嗯，
0: 但是其实呢也不旷外，因为谭鑫培先生的这个其中有一个名字就是叫金福小名。
1: 然后他的这个父亲就是杨立新老师演的那个角色叫孟之道。嗯、是吧？
0: 对，其实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谭门七代的这个第一位。
6: 今天晚上庆池和金福在戏台上一点戏打得可严实了，这师徒俩不是私下里对了戏了，就是已然心意相通了，咱们再加点劲儿，也许那点误会和怨气就成了一场笑谈了。
7: 咱不能让它成为一场笑谈呐、啊！你们家金福是块好材料，我敢拍着胸脯子担保，明年的这个时候在咱们元和城，无论是生丑挂头牌的都是你们家金福。
0: 因为再往上他们家没有干这行的了、
1: 哦、
0: 所以咱们说如果是行家的话，就是说这个世家，
1: 他就改了一个姓，实际上这个名字还是含在里边了。
0: 没错，
1: 而且这个云雀叫天路这电视剧的名字也比较有讲究。
0: 他的这个谭叫天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来源于一种动物叫天子、哦，
1: 就是这云雀、啊、
0: 就是这个、嗯、其实就是云雀的另外一种称呼。然后因为谭之道，因为他是唱老旦包括唱老生都是大嗓来去发音，那么他的这个嗓音呢特别直而且特别高。
1: 嘿，
0: 这个就要提到

0: 著名的就是伍子胥为主的叫文昭关。
1: 嘿，这相声里边这个侯宝林都唱过，国聊一天又一天。
0: 哎，对，他其中有一段这个二黄慢板第一句叫一轮明月照窗前。
1: 哎呦，那也特有名。
0: 特别有名。
1: 啊、
0: 然后我就把这个一轮明月这四个字我先唱一版现在的这个咱们通常都有听到的。
1: 啊、
0: 咱们再来一个程唐庚先生他们那个时代的那个、
1: 啊、
0: 那个样子好吧。
1: 太好了。
0: 哎，现在的这个唱法大概是这样。

0: 您听着特别悠长，那种感觉。如果要是按照程长庚先生他们那法的那个那会儿的风格呢，唱的时候大概是这样啊。
1: 哦、
0: 我只能给您学一大概，您听一个大概齐就行了。一轮明月。
1: 就比较直是吧，
0: 对，腔非常的直
1: 哦，
0: 而且他的腔讲究是什么呀，大开大合，
1: 越是这种越考验你的先天的这个天赋
0: 对先天的能力，所以那个时候来说如果吃唱戏这碗饭的话，如果天赋没有的话，有可能您就是尽量就不干这行了，因为您火不了。
1: 对，就像那个很多相声演员说的时候，一听你就是会或者不会、啊、
0: 没错，哎，
1: 不是干这个的，
0: 对、
1: 啊、
0: 因为那个时候是咱们没有任何的扩音设备，
1: 哎，
0: 就是在这种老戏台的甚至野台的彻底的就是用您的肉嗓要去让每一个人听到。
1: 嚯、
0: 哦、
1: 所以咱们这戏曲也是随着它这个发展而发展的啊。它从这个四大徽班进京到、同光之间唱腔的变化包括。

0: 爷爷不在乎，爷爷在乎的是外人本来就瞅不起咱们李元和啊。
1: 你在戏上一伙一改，这不人家更说咱们是朝三暮四的，靠不住吗？
2: 而且他经历了倒仓，其实就更加加重了他的对于学戏的一种磨砺。在变声期的时候，他甚至演过什么呀？就是咱们知道钟馗嫁妹要到带四个小鬼，
3: 他演那小鬼，
2: 他不单演那四个小鬼之一，而且他演的是哪个小鬼？最后有一个造型，就是这个骑驴过完小桥之后，有一个单袋的小鬼，有一个打分的小鬼，还有一个钟馗踩在脚下的小鬼，他演那被踩在脚下的那个小鬼。
3: 嘿呦，是那个地位最低那个是吗？
2: 自己地位最低的。
3: 哎呦，这能成角儿，能成为一代大师，在他们那个故居那儿经历了什么呀？到底是
2: 在他现在住的那个就是地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故居这个地方，第一是苦练功夫。第二呢，把他的嗓音慢慢恢复过来，恢复过来之后可就了不得了，因为他一直是以武声见长，这回又有嗓子了，等于说又能文啊又能武。然后这个文武老生的说法呢，还得多亏于他的这贵人，就是谭指导先生后来拉着这个谭鑫培搭上了程长庚先生的班儿。
3: 哟，大老板程长庚。
2: 对，然后但是呢，这个让这个他按程长庚先生的意思呢，就是那个小调天你就别那个唱老生了，你演武生你有更大的潜力。谭鑫培先生呢不服，他就特别喜欢老生，他就托他父亲谭指导先生说，您跟大老板说说让我唱一回，就唱一回您看看就行
3: 啊。
2: 然后
3: 结果呢，
2: 程长庚说还是算了吧。谭鑫培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又把所有的整个梨园行的这些知名人士都求了一遍，说大家一块儿跟这个
3: 请托啊，
2: 请托一下，就是让这个大老板，哪么就是咱关起门来，我唱一出，大家这内行人您看一看就行。然后这程长庚急了，说啊，我的戏他还敢动吗？
3: 嘿，
2: 这一下相当于就是吃了闭门羹了。但是这其中啊，有一些梨园行的一些前辈看出门道来了，大老板说我动的戏他还敢动，那他要不动的戏

0: 看得出来，就老先生非常的瘦。
1: 对，他那个脸不是像那种四方牌脸的，是吧？
0: 没错。说你这种脸呢，首先来说不戴髯口的戏不好看，最好演戴髯口的，嘴太大不好看。再有一个就是你脸窄，你这个王茂戏啊，能不动就不动了，就是演这个皇帝啊，高官呢、这些的。但是有一种戏是你擅长的，就是你不是擅长武的吗？你也别纯演武生，你也别纯演老生，你演一些啊，就是作为有武的一些老生。所以咱们
1: 定军山里边的黄忠什么的，
0: 定军山里边的黄忠啊，战太平里面的花云啊，这种角色就是有文有武，他又不是纯武，他又有唱，又不是纯唱，里面的一些武打动作又不少。所以说呢，当时呢，这个谭鑫培先生最后就把自己的定位在文。

0: 刚才咱们提这个谭家故宅，谈了很多这个谭先生的这个过往，里边又提到了程长庚程大老板，
1: 对，
0: 程大老板这故居是不是也在咱们北京城？
1: 北京城这个离，其实离咱们说这个谭鑫培先生这故居啊还不甚远。
0: 俩人互相学戏还比较方便是吧？
1: 那很方便，当时这个梨园行的这些这个子弟们啊，包括这些角儿们啊，基本上都在那一带。
0: 好切磋，好默戏什么的。
1: 对对，那就是在哪儿啊？可能提这个胡同，可能很多北京的一些熟悉北京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叫百顺胡同。
0: 这也算。也算八大胡同其中之一。
1: 其中之一，对。这个百顺胡同呢，就是现在如果您要去的话，这个程长庚先生这个故居啊，其实跟谭鑫培先生的故居差不多，现在现状也是只有一块牌子，您能看到。对。咱们说这个地儿呢在哪儿呢，就是您如果要是知道纪晓岚故居
0: 啊，
1: 您可能就能知道这个百顺胡同了。它就在纪晓岚故居它的这个北边的这条胡同里面，
0: 纪晓岚这故居好找，
1: 对，因为它在面儿上，
0: 对，而且它有一个塑像，就是纪晓岚拿个大烟袋坐在那个桌子旁边，然后旁边背后还有一棵那个就是紫藤花，
1: 藤萝。

0: 啊，陈长庚觉得也行，那这么着吧，让这个徐小香来一趟我们家，然后我们俩聊聊，吃顿饭，
1: 看看您到底怎么样哈。
0: 对，然后咱们看看唱什么戏，打炮的。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蔚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蔚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蔚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3: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4: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8: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8: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9: 各位朋友，十一快乐，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运河之上的十一特别节目，礼赞盛世越精华。

0: 这个管大师傅头呢，就管这个这位说，一共是多少多少钱，您结账
1: 啊，
0: 就相当于是这样，然后最后这个
1: 倒是省心了，
0: 对，这课、
1: 啊、
0: 这课才请完。
1: 嘿，
0: 所以他对这个饮食啊，首先来说，他从这个清真这一块呢，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忌讳，
1: 嗯，
0: 包括就是他对于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些讲究啊。
1: 嗯，
0: 就比较的刻意。您像有一道菜就是他发明的，现在咱们这个特别吃特别可口的一道菜就是醋溜木须。
1: 哦，那是他发明的。
0: 哎，对，他呢其实就是什么呀，他就是演出之前啊，这个有些演员啊，包括马先生也一样，他会吃东西，但是他不吃多了。
1: 哦，
0: 因为吃多了影响气。
1: 这饱吹恶唱也不绝对啊，
0: 也不能说绝对，对，因为尤其是像马先生这种演大角的，他演一出戏，他很耗费体力，
1: 比如一两个小时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他呢，就是之前呢就爱吃什么呀？哎，来份摊鸡蛋啊，来一个包羊肉，
1: 稍微垫一点
0: 就行了。然后后来呢，有一次什么呀？他也琢磨说，他因为他老到这又一顺吃去
1: 哦，
0: 后来就是说跟这个厨师说你这么着，那个你也别弄俩菜了，你把摊鸡蛋跟包羊肉啊，你给我搁一块儿，搁一块儿以后呢，你给我溜点汁儿，
1: 哦，
0: 让它别那么干不呲咧的，溜点汁儿呢，我也能下点饭，
1: 快点去，
0: 对，也能快的，等于说就把这个包羊肉这羊肉呢，跟这个摊鸡蛋呢就炒一块儿了，然后淋上这个姜醋汁儿，
1: 哦，
0: 然后一勾芡，
1: 嘿，
0: 就现在咱们基本上吃的就是那个口了，
1: 这醋溜木须就这么来了。
0: 该没错，还挺有意思的、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也可以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和平门外
1: 嗯，
0: 有一家叫又一顺的、
1: 哦、
0: 哎，那块的招牌呢叫马连良鸭子
1: 哦，
0: 哎，对，这个是因为马先生呢就是在这块吃饭呢，相当于说和了当时的两家要打起来的这个两个这个主顾，
1: 嗯，
0: 马上就飞盘子飞晚了，因为打架这两个呢两拨人呢也是当时很有势力的两拨人，
1: 都不让着
0: 、嗯、然后但是一看马连良都认识马连良，这是属于文化名人啊，
1: 那就坡下驴吧、啊、
0: 对，就坡下驴吧，人家大老板都这个劝和了，得了、
1: 啊、
0: 咱就不打了，当时这老板叫楚祥、
1: 嗯、
0: 这个西来顺了，
1: 那我这饭馆就免了一灾呀、
0: 啊、然后这么着，我请个客，然后我这个为了这个谢和您、
1: 嗯、
0: 我弄一道菜，我创一道菜、
1: 哦、
0: 其实就是把原来的咱们说的香酥鸭呀进行了一个改良、
1: 嗯、
0: 就变成了咱们说的马连良鸭子，
1: 而且他经常在家里边就是比如说设私宴，就他这故居这块、
0: 嗯、对，
1: 也经常会吃这几道菜，
0: 那没问题啊，那没问题的、
1: 嗯、哎，那说到了这吃上讲究，我就想起一个、
0: 嗯、
1: 演员吃上不讲究，也是大师
0: 啊、嗯、
1: 京剧大师，好像就是这个程咬秋程先生，
0: 程先生是吧、啊、
1: 说老说饱吹恶唱的，
0: 嗯，
1: 马连良先生就垫点这个醋溜木须，人家好先来一碗红烧肉，来扣肉上去，
0: 对，
1: 接着唱这青衣去，
0: 这个
1: 他这故居在什么地方，
0: 他这故居啊在咱们说就是从西单往北
1: 哦，
0: 就是在西四北三条，
1: 嗯，
0: 其实西四北三条呢怎么说，其实就离着现在咱们的护国寺啊，那护国寺那条街就很近了、
1: 嗯、哎呦这网红一条街啊，护国寺、啊、
0: 哎，没错没错，
1: 护国寺小吃特别有名，现在那一条街上小吃店还挺多的。
0: 嗯，这个程先生这个吃啊是出了名的。
1: 嗯，
0: 他跟马先生呢，等于说是就是两个人吃的风格不一样。这个马先生是以质取胜，这个程先生是以量取胜，
1: 就是特别不讲究，我就要饱唱、
0: 嗯，
1: 是吧？
0: 对，包括除了他，还有一位唱旦角的，我发现唱旦角的容易多吃的多、
1: 哦，
0: 像张君秋先生也是，
1: 嘿，
0: 就是得吃肘子。
1: 火
0: 啊，要不没劲儿唱，没有气力。您包括看这个谁，程砚秋先生这个身材这魁伟，也跟他吃的好有关啊。
1: 对，他到晚年确实有点发福啊。
0: 对，就因为他这个身材魁伟啊，他在自己在家里啊练习的时候，独创一门绝技。
1: 什么绝技？
0: 您琢磨他1米8的个儿。
1: 嗯、哦，
0: 那个时候咱们就说现在1米8也不算矮了。1930几年、1940几年那会儿的人的平均身高可能也就1米6几，就男性的。
1: 嗯, 嗯，
0: 他一下的1米8，那就相当于现在的1米9得。
1: 那他怎么跟人搭戏啊？
0: 他怎么办啊？就独创什么呀？他呀，把腰身往下坐，把腿存起来。
1: 哦，蹲着半蹲那种。
0: 对，因为您知道这个唱戏的时候，尤其是旦角，他要穿这什么呀？他要穿这个
1: 长裙
0: ，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罗裙啊，
1: 嗯，
0: 这块他一存腿，底下其实看不太出来，
1: 还真是，那也吃功夫，你自己能感觉到。
0: 对，因为是什么呀？相当于是我存腿，我还得跟别人站着用的这些身段， 脚步要一样，还不能让别人看出来。
1: 听众朋友可以回家试试去啊，您半蹲着走路啊，半蹲着做这种京剧的身段动作，确实比您直溜的腿要难很多。
0: 而且这个什么呀，而且这个陈砚秋先生他这个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身段的这个这种功夫啊，也来源于老先生啊学武学的比较精透
1: 啊，会功夫，
0: 会功夫，尤其像这种太极啊，还有一些这个长拳啊，这个老先生都会。
1: 据说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还打过日本鬼子是吗？
0: 对，就是有一次是什么呀，就是首先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在1937年，就七一事变刚完事儿之后，然后当时北平就成立伪政府了嘛。然后伪政府你想是个这个，比如说像伪政府他们更得需要庆祝自己了，他们心里虚啊，
1: 请这些名家给我站台，
0: 要站台啊，要站台啊。有些人呢就没去，然后有些人呢就是被架能去的。像这个谁呢，陈砚秋先生呢是也去了，但是一看这个这场戏啊，这场义务戏啊，这名号是什么呀，叫支援皇军捐献飞机，
1: 那肯定不能上。
0: 陈砚秋一琢磨，哦，我演完的戏，然后你们敛完钱买完飞机炸我们的人，
1: 是啊，
0: 那怎么可以呢？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个等于说在当时高压之下呢，陈砚秋就义正辞严的说，我不给日本人唱义务戏，我不能叫他们买飞机炸咱们中国人，不唱，谁愿唱谁唱，反正我不唱，我别人要说不唱

0: 全揽在自己身上了。
1: 这说着容易，当时面对这种日本鬼子的屠刀高压，这
0: 太难了，
1: 太难了。
0: 然后这个事儿呢，也挺奇怪，
1: 嗯，
0: 日本人没追究他，但是没追究他呢，其实就坐下扣了。就做下什么扣呢，就一直到这个大概是1941年的时候，有一次这个陈寅秋先生啊从这个外国访问回来，
1: 嗯，
0: 访问回来之后呢，从上海呢这个往这个北京坐火车，因为当时咱们知道北京这个站是在前门，
1: 嗯，
0: 在前门就伏击着很多的这个好多的这个咱们说便衣特务
1: 密探啊，
0: 密探，然后就想这个出来的给这个陈寅秋一下马威，
1: 嘿，
0: 结果出来就是横不浪的就有一人上来就给陈寅秋一大嘴巴，
1: 嘿，
0: 然后就因为这个东西这个来的太快了，
1: 嗯，
0: 陈寅秋反应不过来给打一懵，然后立马他就明白过了，哦，肯定这帮人找邪茬了，
1: 嗯，
0: 我之前不跟他们这什么吗，
1: 啊，
0: 这个合作吗，六七个人就朝着这个陈寅秋就开始打，但是
1: 他认为你
0: 唱
1: 青衣的，
0: 你唱青衣的，
1: 啊，
0: 你什么时候你不可能能那什么对我们有反抗，
1: 干得我们不知道啊，
0: 结果呢这个程先生呢不单是这个反击了，而且呢全身而退，给他们全都撂趴下了，他走的
1: 这是真有功夫，
0: 那是真有功夫，咱就说这个武术啊，哎，如果不较量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人武术有多高，
1: 据说他抗战的时候还去到了这个青龙桥那边，
0: 对，
1: 那边应该有他的宅子。

0: 农的一块地，
1: 务农了，
0: 哎，务农了，哎，就是说什么一直务农到什么时候了？日本投降，
1: 有气节，
0: 对，
1: 好像说后来是他把那地又给了当地，就是这个
0: 对人他又他没有要，
1: 你要不给的话，这就算他青龙桥那儿一故居
0: 一个产业了，对对对，嗯，没错。
1: 说到这抗日，我又想起一个唱青衣的大师的，嗯，就是这梅兰芳
0: 啊，对，
1: 梅先生。梅先生蓄须明志，这在抗战期间也特别有名。
0: 没错，
1: 哎，他这故居在什么地方？
0: 哎呦，说到他的故居有点多，
1: 哦，
0: 因为呢，就是咱们因为是北京的节目，咱们主要说北京的。其实他呢，嗯，就是在天津、上海也有自己的宅邸。
1: 他当时在民国那地位，就相当于现在的很多这种影视的这大演员，就是刘德华，比他们还要
0: 厉害，对，啊，就是相当于是江湖统治地位的人。因为梅先生呢，就是其实呢。

0: 四大须生，哎，这种的名号一定他没有京剧三大贤这个地位那么高。
1: 对，他是上升到这种威望的这个。
0: 对，四大须生，对，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只是对于你的这个业务上、艺术上，但是说在这个一个行业里面的地位呢，可能三大贤会更高。
1: 嗯，
0: 这个可能会跟之前的，比如说前三丁甲、后三丁甲，哎，这个位置差不多。所以梅先生在这个京剧里面的地位，除了他艺术上呢，就是他的为人。
1: 嗯，
0: 咱们说他北京的这几所宅子哈，先说他出生的这个地方，也是在咱们这个八大胡同里面这几条里面其中一条。
1: 哦，
0: 他在这儿呢出生，并且呢他在出生之后说要唱戏，这个时候实话讲，当时他的父亲还有包括这个行里的一些老前辈都不看好。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这孩子吧，首先音色嗓音不好听。
1: 哦，
0: 然后吐字发音也不清，就是等于
1: 现在听这声音可不一样，这是练出来的，
0: 这是练出来的、
1: 哦、
0: 那您可就知道他经历了多大的这个艰辛把这个东西练成、
1: 哎、
0: 然后呢这个梅先生这个在这个八大胡同这边的这个府邸呢是他出生的地方。
1: 嗯，
0: 学艺啊，包括这个练习啊，包括这个
1: 青少年时代

0: 住了，跑到上海了。
1: 哦，
0: 到上海咱们就有了最著名的戌戌明志了。
1: 对，这在那个黎明演那个梅兰芳里边有表现，
0: 是有表现的。然后他在戌戌明志之前呢，在上海还创排过特别著名的，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战金山
1: 梁红玉。
0: 对，梁红玉这个抗金的故事，这个紧贴事实，
1: 嘿，
0: 紧贴现实，
1: 那其实也是需要很大勇气，
0: 非常需要勇气。
1: 嗯，
0: 包括跟这个梅兰芳先生同一时代的，都不是同一时代，都是同龄的
1: 啊。谁啊？
0: 另外一位上海的周信芳先生，在同年也是编排了什么呀？最著名的就是《明末遗恨》。
1: 嘿呦，这齐老牌也是在抗战的时候敢于这个什么？
0: 敢于直刚。
1: 嗯，厉害厉害，
0: 直刚这个伪政府的。所以他们在当时做的很多事情啊，其实都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的，包括刚才咱们说的程砚秋先生。
1: 因为他们是名人啊，
0: 对，没错，越是名人越是什么首当其冲要去接受责难的。
1: 对，越是要扛起抗日
0: 扛起大旗的
1: 大旗来。
0: 没错。然后这个咱们说到梅兰芳先生这个盛年在青云胡同啊，编排了不少好戏。晚年呢，就是大家特别知道解放以后，由咱们的国家政府安排这个梅先生到了就是咱们现在的梅兰芳故居护国寺街。
1: 嗯。

0: 萧条，人心浮动，梨园行也再次来到一个度日艰难的时期。
1: 然后就像您说的，就是这些苦难的这些有的梨园的这些后辈，还有一些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都到这个椿树下二条这块来学戏来了。当时宅邸比较园子比较大嘛，然后就都在这儿学戏，请的这些这个老师呢也非常优质，而且这个相当于这个尚小云尚先生啊，最后是什么呀？贴钱在办这个事儿，卖了自己好多别的宅子，
2: 可不止一所呢。说
1: 他不止一所，
2: 十几所啊。
1: 对，人数是越来越多，最高峰的时候大概400来个学生，
2: 嚯！
1: 然后他这个院儿就盛不下了，所以他们就举家就从这个椿树下二条这块就搬走了。搬走之后呢，然后就开始经营他这个荣春社，但是最后还是到48年的时候，因为当时的这个政局十分不稳定，当时国民政府已经到了末期了嘛。然后这个时候政局不稳，时局不稳，而且这个金融环境也特别差。办不下去了，
2: 散了
1: 就散了。散了之后呢，就是但是荣春社呀，可是出了不少的后来的艺术家，比如说著名的青衣杨荣环，后来的环派，环派艺术。对，还有咱们说的这个著名的架子花脸的大家景荣庆
2: 啊，这都是荣
1: 春社，这都是荣春社出来的。哎，
2: 所以说老一辈的这艺术家们，真是我们在逛他们故居的过程当中，想想这些梨园旧事，也是让我们肃然起敬啊。
1: 是，
2: 咱们可以说是逛了一座又一座藏在老城深处的京城名家的老院子，戏里的人物，戏外的掌故啊，全在这些灰瓦门楼里落了地了。那今天呢，咱们这趟电波云游没有赶时间，没有打卡，咱们走马观花，哎，就是陪着各位啊，在这胡同的烟火里摸了摸京剧最鲜活的这个根脉。那借着节目的尾声，再给大伙补上几句实打实的国庆祝福吧。愿您在假期里啊，睡得踏实，吃得对味，想看的戏都能抢到票，想逛的胡同都不堵车，和家人朋友出门游玩的日子里啊，全是敞亮的好天气。咱们今天的戏韵满京华特别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吴新月老师，
1: 谢谢。
2: 哎，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相伴。明天的10月5号，运河之上，我们将带大家呀回望1956沪商千金的往事，品味那些扎根北京的老字号，聊聊他们穿越岁月的坚守与心声。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呢，由我们的黄燕接着在电波里边跟大家聊天。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精彩回放。接下来请听教育面对面。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赴中心之声。
5: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6: 哎，汽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5: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6: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5: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6: 白纸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5: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6: 现在车停在哪儿？怎么去哪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5: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头。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兴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6: 我是大鹏。
7: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8: 我是黄子鸿凡，
9: 我们是 Wonder。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1: 大家好，我是蓝老。
12: 本土少年 CDM
13: 二小玫瑰，
14: 围城南。
15: 大家好，我是于适，
16: 我是老狼。
17: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5: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7: 10月5号到6号，
18: 北汽集湖
1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9: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3: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5: 我的音乐节首秀，
17: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6: 我们一起
4: 去奔赴。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

0: 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1: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2: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4: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5: 银发模特队下周
6: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7: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8: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0: FM1025。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1: 四季有声，

0: 低气温九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 102.5，
1: 教育面对面。

0: 反修理，
1: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2: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2: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2: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0: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1: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4: 操场上的响歌，如何用一根跳绳破解幼儿的畏难情绪？阶梯式游戏教学，如何让孩子从我不行到连续跳百下？智能跳绳情景化体能，如何走出运动育品格的创新路径？运动是给孩子一生的礼物，如何以专业守护童心，以运动锤炼品格？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国庆节特别报道，本期特邀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教师李响，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保教主任彭浩，分享运动育人实践与现代开放的办学初心。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李兆。金秋时节啊，我们致敬每一位深耕一线的教育工作者。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的国庆节特别报道。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分别是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教师李响。来，李老师你好，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丰台第一幼儿园的李响老师。
4: 嗯，以及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保教主任彭浩。彭主任你好。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丰台一幼的彭浩老师。
4: 嗯，好啊，那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我们先问问李老师，李响老师啊，听说在丰台一幼啊，不管是孩子、老师还是家长，都习惯叫您一声响哥啊，非常亲切，也特别有画面感。您平时是一个特别热爱运动的老师，那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把运动，尤其是像跳绳这样的大运动，变成了您和孩子们之间最重要的沟通语言呢？
5: 是在大班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语言不一定能够走进所有孩子的心里，但运动一定可以。有的孩子内向，不爱表达，胆小怯懦，但在跑、跳、游戏、挑战的过程当中会自然放松，愿意参与，所以我选择把跳绳、体能、游戏变成我和孩子之间的沟通方式，用运动陪伴孩子，读懂孩子，点亮孩子。
4: 嗯，那刚才听您的分享啊，就是跳绳成为了第一次，孩子们第一次接触跳绳的时候，新鲜感很快会被挫败感取代，有的孩子甚至说这个太难了，不想跳了。那面对孩子们这些畏难情绪，您没有急着去纠正动作，而是先引导孩子把这个跳绳当成玩具来玩，这个设计还是特别巧妙的。你当时怎么想到用这种退一步的方式来帮孩子建立最初的运动自信的呢？
5: 刚开始学跳绳，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会受挫折、崩溃，想放弃。那么这也是3至6岁孩子最真实的状态。我没有急着抠动作、追求速度，是因为我知道幼儿运动先有热爱才有坚持。我先让孩子们将跳绳变成玩具，消除孩子的心理恐惧，降低的心理门槛，孩子不怕了，敢尝试了，我再一点点带入规范动作。那么教育呢，也不是推着孩子跑，是先保护兴趣，再培养能力。
4: 嗯，那您能具体讲一讲都是怎么做的吗？
5: 就是在带班的过程当中，我会让孩子们先去拿跳绳，自己去想一想他可以怎么玩。那有的小朋友可能就是拿跳绳变成一个小圆圈通过跨跳的方式进行跨越跳绳，然后还有的小朋友会把它放在地上变成一个小绳子，然后有的小朋友可能就会在那个绳子上面踩着走，变成一个小平衡的游戏。然后这也是一个孩子自己自发的一个玩跳绳的一个玩法。然后呢，孩子们有了这种兴趣以后，然后再慢慢的去带入这些跳绳的规范动作，孩子们就不会觉得那么抗拒了。
7: 就是跳绳刚开始零基础开始跳的时候还是困难重重的。
5: 对。
7: 所以这个时候呢，您没有着急说让他完成跳这个动作，而是先把跳绳当是种玩具，它可以放在地上。对吧，可以好几个人做成这个游戏的工具道具就像您刚才说的这几种形式。那在这种几种形式当中，您会参与到其中吗？
5: 我也会参与到其中，然后呢也会在旁边鼓励孩子们，看看还有没有更不一样的那种游戏的创新玩法，激发孩子的想象。
7: 那这些创新的玩法是您想到的还是孩子们自己想到的？
5: 都是孩子们自己想到的。
7: 那很厉害。那孩子们大概是多大年龄？
5: 就是五六岁。
7: 五六岁，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可以去激发自己的这个创新意识。
5: 对。
7: 特别好。那从绳子变玩具到后来孩子们能连续跳100多下，这个跨越式的成长还是非常显著的。您还引入了 Switch 智能跳绳工具，把科技和游戏结合起来。那很多家长也可能会好奇啊，这个幼儿园阶段的孩子这么较真儿的练跳绳，那到底是为了掌握一项技能，还是背后有更深层次的考量呢？
5: 其实在幼儿园练习跳绳绝对不是为了掌握一项技能，为了比谁跳得多，比谁跳得快。真正的核心是以运动育品格，孩子从不会、害怕、想放弃，到坚持练习、突破自己、敢于挑战，这个过程锻炼的是勇气、耐心、抗挫折力、专注力和坚持力。我引入智能跳绳，游戏化闯关，是让运动更有趣、更科学、更贴近孩子的天性。运动带给孩子的是强健的体魄、阳光的心态、不服输的韧劲儿，这是孩子受益一生的内容。
7: 就是您觉得这个跳绳的背后，它其实是在锤炼锻炼孩子的品格。
5: 对。
7: 那您有没有就是印象比较通过这个运动，某一项孩子您看到了他的成长？
5: 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然后他叫木木。然后以前就是他非常内向，不善于表达，然后胆子也比较高难度的这种体能游戏，比如从特别高的垫子上面往下跳，然后或者是垫子之间隔开距离，然后就是有空间感，然后锻炼他们的就是胆量和还有就是坚强。对。然后在这个一次一次的这种体育游戏当中，我发现他的就是胆量变大了，然后也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强了。还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在以前有的小孩可能跑着跑着摔一跤就会哭然后通过我这种就是锻炼孩子们的这种大肌肉发展还有小肌肉发展，然后他们现在变得就是摔到地上知道用手去撑地了，学会保护自己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们变得更加勇敢了，摔一跤掸掸身上的灰尘，然后继续爬起来继续游戏。无论是男孩女孩都是这样的现在。
7: 特别棒。那您觉得运动对一个孩子的品格塑造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5: 我觉得就是带给孩子一生的财富吧。因为确实也是现在很多的小朋友都是比较就是抗挫折能力比较差。然后我觉得体育可以带给孩子就是抗挫折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内心不那么脆弱了，然后也变得更加勇敢了，敢去挑战一些自己以前没有面对过的事情了。
7: 那无论是小班还是中班大班的孩子都会设置不同梯度的跳绳的运动吗？
5: 不是，因为大班是幼小衔接，会有这种跳绳的这种就是运动的练习，然后小班和中班是练习别的技能。
7: 都是和运动相关的。
5: 对，都是和运动相关的。
7: 嗯，好的，那特别感谢响哥的分享啊。

0: 那接下来呢，也问一下彭主任啊，彭主任您好，刚才听到了李想老师的故事呢，我们也觉得非常的生动，很触动。作为保教主任，您怎么评价像李想老师这样在一线深耕运动教育的年轻教师呢？
1: 其实是在幼儿园中啊，其实像李想老师这样的老师，他并不是个例，但是呢，他们这一类的老师身上都有非常好的这种共性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能够仔细的细致的蹲下来去研究什么是教育，他们能够看到孩子们现阶段的所需，也能够感受到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的这种焦虑无措。那这些老师呢，他们以孩子为中心，从孩子的视角去尝试来调整我们线下的孩子们可能遇到的一些小困难，比如说拿跳绳来说，他们能够看到孩子遇到的这个难题，那同时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和他的这种学习方式，哎，去改变我们的这样的这些现状，那从而让孩子慢慢的喜欢上、接受到这些，可能对他们来说比较有挑战一些的这种有。

0: 园的这样的共浴的概念也实时的这个记在心里，那从而呢也把我们整体的这样的教育模式在不断的向优化的这个角度来推动，那也让我们的家长感受到哦教育运动的这个重要性，那同时也能让我们的孩子在这其中不断的去历练他们自己，提升他们的自信心。那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类老师啊最可贵的就是能够把教育放在心里，能够把孩子在眼中能够看到。
1: 您肯定跟家长的接触也很多，就是您看到过的，就是上过这个体育课或者有过这个跳绳锻炼的孩子，他们的家长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0: 其实对于跳绳来说啊，它是一种技能类的这样的学习。很多家长呢他也会有困惑，就是他自己在家可能平时他也想也希望让孩子来去接触来试一试，因为他毕竟和孩子的耐力呀、和他的这个肺活量啊，以及甚至刚才小杨老师说和这个幼小衔接是相关的，因为毕竟到了小学他有一定的这个测试要求。所以这也是家长这个现阶段比较关注的运动项目。但是呢在这里面我们也会发现有的家长他不会带着孩子去玩，可能他自己会跳，但是当他把自己跳的方法去进行输出的时候，孩子并不能接受。他并不能说家长说我们要把绳子抡起来，手和脚要协调啊，孩子可能他听不懂。那他需要转化一种方式来适用于孩子的这样的方式，哎，比如说我们的小手摇一摇，然后小脚跳一跳，手摇一下，脚跳一下，或者当小绳子过来的时候，我们尝试跳过去，它可能缺少了我们老师在引导孩子去进行学习的中间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让孩子，一点点的，哎，根据孩子的这个理解程度和他的这个身心节律去学习跳绳的这个步骤。那所以在，孩子们和老师哎，有方法的去进行这种学习和游戏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他们也会很欣喜。
1: 所以家长一开始对于孩子的运动也是非常重视的，
0: 对，
1: 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那通过李翔老师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方法，让孩子哎融入进去了，
0: 对，
1: 然后也能看到孩子的进步。
0: 是的，
1: 那家长有没有觉得特别欣慰的？
0: 对
1: 咱们反馈的，
0: 这样的太多了。

0: 把它跳起来，然后同时越来越自信，还能开始自己去尝试着变着花样。比如说我会单脚跳，然后呢我还会跑着跳。哎，家长就会觉得啊，我的孩子在这个运动中找到了快乐。那它不仅在是对于跳绳来说是一种技能的学习了，他觉得哦，这种跳绳还是能够让孩子越来越自信，然后健康的同时还能很快乐。
1: 好的。丰台医幼啊，也是一直倡导健康第一，游戏赋能，运动育品格这样的理念。这句话听起来还是很有力量的，但是落实在幼儿园的日常当中，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其实这就要从咱们幼儿园的一种活动模式来说。在幼儿园里呢，它是一日生活接教育，那与此同时呢，它也是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那也就是说，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我们的孩子都是在游戏中去感知、去学习、去成长。那也因此呢，比如说就拿运动来说吧，那在我们的幼儿园中，他的一日生活里其实都是和运动息息相关的。他可能会有一些竞技类的游戏。那同时呢，比如说像每天早上我们晨间来园会有我们相应的晨间锻炼。那这个锻炼可能它并不是说过于这个强烈的这样的运动，那它可能是舒缓孩子的身心，唤醒孩子今天一天的这样的好心情。那在上午的时候，我们会有比如说大段的户外游戏时间。那游戏时间中，那孩子们也不光是有集体的这样的游戏，那还会有孩子们自主去选择的游戏，所以他游戏的方式会有很多种。包括我们在进完午餐之后也会有散步时间，那其实它也是一种相对来说会慢一些的这样的运动。那下午也会有大段的这种户外游戏时间，那所以他的这个一天的这个活动会让他感觉哦，我呢就是在生活中处处呢都可以去放松，或者去感受不同的这样的运动方式。那从园所来讲呢，我们更多的可能提供给孩子的是什么呢？是环境，比如说我们的操场的设置。那比如针对不同的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的操场设置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有塑胶的地，然后呢也有这种硬一些的石板路。那对于这种不同年龄的孩子，他的跑跳需要，那所以呢他是有不同的划分的。比如说我们偏小一点的，我们的小宝宝，比如说小班呀、托班的宝宝，他们会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软一些的这样的地面来进行游戏。那比如我们大班的小朋友，他可能他的奔跑的需求会更大，它的空间的需求会更多，那所以它可能就是我们设置的大班的操场会更加的空旷。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提供很多的这样的材料，比如说我们的民间游戏的小材料，比如说我们的毽子呀、沙包啊等等。那包括比如孩子们很喜欢的，像在幼儿园里有一些小空竹，然后还有一些跳皮筋儿，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给孩子提供的，他们随手可以拿来让他们去自主选择的这些材料，来以供他们在户外去进行更多的更不同形式的这样的体育锻炼。所以就是也让我们的小朋友吧，其实他在幼儿园中他并没有感受到说体育是一节课，

0: 制轻体的倾向。那对于很多老师来讲呢，可能也存在着那运动多了，那势必可能有一些风险，那可能有些老师他不敢太大张阔斧的去让孩子开展这样的运动。那面对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咱们园里面有没有什么方式，或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1: 这个我很能理解啊，因为都是这个经常会跟老师在一起嘛，包括自己也是从一线出来的，我们肯定会知道，就当孩子出

0: 和环境，对于这种安全来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这是必须要做的。
1: 园里边是如何支持老师们把运动从一门课变成一种生活方式的呢？
0: 我们对于老师的这种管理啊，其实和老师对于孩子的这种管理方式，其实它底层的逻辑是一致的。在我们的幼儿园中，我们的是红杉，红杉文化，希望我们的老师他能够在团结协作中彰显个性。那也就是我们尊重每一个老师的他的发展特点啊，因为每一个老师他都是有个性的个体。那在我们育儿的育儿观里面呢，也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那因此呢，在我们去支持老师的这个过程中，老师也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在放松的、可选择的、不怕试错的这样的环境中去成长的。那所以他们也会把这样的感受和方式渗透在他们的这样的教育中。那所以呢，他们带着孩子去进行相应的活动啊，组织不同的类型的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他们的松弛感以及他们的可控性会更大。所以呢，就是在这里面，其实他管理呢也是一种渗透，就是也让老师在这种比较松弛的这个范围内去更好的组织小朋友。所以老师呢在带着小朋友进行游戏的时候，把这样的这种思想吧去传递给孩子们。所以在老师去带着孩子去玩的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不再说仅限于说我要完成我的这种教学任务，或者我的目标性要非常的强。其实在里面他们也开始比较放松的去带着孩子们去进行游戏，就转化了一种课程的这样的方式。
1: 那您觉得像李想老师他身上的这个特点是什么？那一位优秀的幼儿园老师他身上的特质是什么呢？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优秀的这个幼儿园老师身上的特质，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是眼中有孩子的。他们能够看到小朋友，那尊重孩子，以他们为这个以幼儿为中心吧。然后去支持孩子们，追随孩子们的这样的兴趣点，去提供相应的支持，我觉得这个就是好老师。
1: 好，感谢您的分享啊。那我们继续聚焦啊，因为有家长，也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那首先也再问问李想老师，就是您在具体的，对孩子们的这个教学和引导的过程当中，不同的孩子他一定是特质不同的，有的孩子可能比较擅长运动，有的孩子可能他有点恐惧或者是没那么擅长，那会有什么不同的对待他们的这种引导方式吗？
2: 对于就是像那种对运动不太擅长的小朋友，可能我会鼓励孩子同伴之间相互游戏，然后相互学习，然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可能会介入，然后陪孩子一起练，在他旁边就是成为他的一个朋友，然后陪伴他，然后鼓励他。或者就是还有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就是信息技术，然后就是带着孩子们先来体验，体验以后他感兴趣了以后，他才会愿意去玩。
1: 那家长在家庭当中，比如说怎么引导孩子啊，怎么配合孩子啊，去做好一项运动或者是技能？
2: 我觉得就是咱们家长可以平常可以带着孩子们多跑一跑，跳一跳，然后可以问问自己的孩子，哎，比如你喜欢哪一项运动，然后带着孩子们去公园或者是小区楼下，然后去体验体验，玩一玩，然后让孩子们先喜欢上运动，然后他才会爱上运动。
1: 那最后呢，也请两位分别用一句话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还有孩子们，如果说用一句话的话，最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2: 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运动中收获健康。

0: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2: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0: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2: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大家好，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塔。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儿呢已经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了，10月4号了，也是周日。
1: 这次呢，京城帮帮团在国庆期间呢，给大家推出了群英贺国庆的特别节目，邀请了很多我们的达人们也好，我们的引领长者们也好，
0: 是
1: 给我们在国庆的假期亮亮相啊，展示了自己的才艺，也用自己的这些丰富多彩的才艺献礼了祖国的生日。
0: 是的，比如说昨天那一位郑天琴老师，他就用自己的歌声献礼了祖国。那么今天这位嘉宾又会用什么样的才艺来奉献自己的热忱之心呢？那当然，在请出嘉宾之前呢，我们也为大家推荐一下国庆期间的文艺演出，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建议大家多玩玩多看看。
1: 是的，其实我不知道咱们的国庆假期朋友们都去哪儿玩了，可能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出北京了，
0: 有些留在本地的。
1: 是的，但是有一些朋友留在本地的，肯定还是要去各个音乐会或者是各个公园逛一逛，是不是？
0: 是的，比如说听完昨天那期嘉宾的讲述之后，很多人都觉得啊，音乐真的太美好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趁机给您推荐一个关于音乐季的活动。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在台湖演艺小镇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而且持续到6号，所以您还有机会去哈。70余场的活动以 Z 世代的古典为主题，推出了当摇滚遇见交响，在交响中舞动等等的跨界的音乐会，并且还有这个咖啡康塔塔沉浸式的音乐沙龙，而且专门设置了盛世华章的国庆系列，上演了一些祖国颂啊、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的爱国曲目。舞台还延伸至草坪花海与商业空间，还有草坪音乐会、花海音乐会和乐迷的开放日。这个国庆，这就让古典音乐走出剧场，在草坪和花海里听一场交响乐，让各位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国庆氛围，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是，很多朋友一提到北京的秋天都会觉得非常的美哈。刚才你提到这个花海，很多的朋友喜欢去赏花，尤其是从春花一直赏到了秋花哈。像北京国际鲜花港的菊花文化节在顺义9月12号其实就已经开幕了，它会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也就是这段时间，大家不仅仅是在国庆假期可以去赏，国庆假期之后可能避开人流，大家也可以去那儿看一看，
0: 错峰赏花。
1: 是的，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它的总展示面积呢是超过3万平方米的，有80多种花卉。它其实呢这一次有一个创新，就是首次采用了精致微景观加上震撼大场景的双重模式，而且呢五大展区也包括漫游奇境啊、国风秋华呀、粉色记忆呀、梵高印象啊、林间花店啊等等等等，有蓝黄的这种撞色的花田，还有20米的双龙戏水的，因为是菊花嘛，所以菊意的一个绿雕。那如果要是您身着全套的汉服，而且呢还有精致的妆造，就可以免费入园了。我觉得这是特别好，尤其是有一些朋友本来就喜欢着这个国风的装扮，
0: 是的，
1: 这回就可以免费入园。但是也提醒大家，这个交通怎么去呢？咱们还是以绿色出行为主吧。地铁15号线顺义站换乘顺武路公交就可以直达了。您穿上汉服走进3万平方米的菊海，在国庆假期来一场国风大片啊，国风体验，花期正好，不要错过。
2: 群英荟萃，共贺华诞。这个11，京城帮帮团以群英贺国庆特别节目献礼祖国。这里有国家一级演员引吭高歌，退休教师深情朗诵，志愿讲解员讲述古剑春秋，乐器专家奏响岁月旋律，非传承人吟唱京韵大鼓。他们用一生的热爱为祖国献礼，用满腔的热忱为时代放歌。群英贺国庆，京城帮帮团11特别节目，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9点半至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京城帮帮团邀您共赏。
0: 国庆期间呢，肯定您也找到了各种各样在北京的好去处、好玩处，包括京津冀地区，甚至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您也可以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当然，有一些朋友啊，尤其有一些家长朋友，肯定想带着孩子去逛逛博物馆、
1: 古建。
0: 哎，对，因为博物馆和古建筑呢，它里面的这种工艺之美啊、技巧之精啊、讲解之细啊，都会让孩子收获到不一样的童年的知识的快乐。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出的这位达人呢，其实跟古建筑有不解之缘。
0: 哎，还真是。而且今天的这位呢，就是能让您 不用走到博物馆里就能够感受到博物馆里精湛的讲解。所以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荐一位我们今天到场的95岁的老党员，来自于朝阳区来广营时代庄园社区的李大为李叔叔。他呢是第十二批的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也是先农坛古代建筑博物馆志愿讲解员和天坛志愿讲解员。从煤矿工作退休之后呀，就开始从事了志愿讲解服务，深耕于先农坛、天坛古建文化的讲解有十余年了，还曾经连续九年获得过场馆年度讲解时长最长以及最佳讲解员的称号。嗯，那今天呢，京城帮帮团我们就一起走进李大为李叔叔的精彩人生，有请北京市第十二批五星级志愿者先农坛古建筑文化博物馆志愿讲解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李

0: 您，
1: 感谢李叔叔。
0: 是
1: 啊，李叔叔带着祝福来的哈。
0: 对，
1: 今天啊，我们也在节目里设置了一个话题，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就是你最爱逛北京的哪家博物馆？可以跟我们。

也是一个偶然。我退休以后呢，我先是在社区做了志愿者，帮助社区呢，比如说在两会期间，我们要组织巡逻，要组织一些个类似于保卫这样的工作，那么我就最先接触到了。志愿者啊，都进入了志愿者这个队伍，感受到志愿者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那么，他为我以后呢，做这个田坛和咸农坛的志愿者讲解员打下了基础。这个事儿也事发也是有点偶然。有一次呢，我去古代建筑博物馆去参观。

0: 这个北京有这么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啊，有这么多博物馆，这个学校呢就坐落在仙龙滩里边，它叫育才学校，是育才学校的孩子们，他们经常去馆里去。那么当时我就想啊，北京这么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他们守着金山和银山，孩子们的内心里却是一片荒芜，这个真是失之交臂的大遗憾。
1: 嗯
2: 嗯，可能
0: 哎呀，想到这儿啊，我都感到很冲动。我在想啊，
1: 您得做点什么？
0: 我得做点什么？
1: 嗯。
0: 那么北京的文化底蕴又挺深厚，遍地全是文化，遍地全是故事。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充分利用起来，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呢，知道啊，我们古代的传统文化。

0: 这种执着的坚守来要求自己。
1: 嗯，
0: 所以啊，我不管是风霜雨雪还是酷暑严寒，
1: 嗯，
0: 我都要到岗到位，要坚持我的岗位，坚持我的讲解，是吧？我也认为呢，只有我这样的坚持才能不断的提升和提高自己。有时候遇到一些个意外的情况，我也要主动上前啊，来帮助，
1: 搭把手，
0: 不是搭把手，要是坚守岗位，坚守岗位，就是不能缺岗，
1: 是
0: 不能缺岗。要知道啊，我们现在生活水平好了，但是大家的精神文化这方面的需求是很高的，
2: 是的，
0: 很高的。所以啊，我们到点必须在那儿去讲解。
2: 嗯，
0: 如果你有迟到的时候啊，这个观众是有意见的，他是有意见的。
2: 对，
0: 我们有一次讲解，有一次我到馆里去，那天不该有讲解，但是我们有个讲解员正讲解的时候啊，他突然感觉着头晕，中暑了，中暑了，当时都坚持不住了，就我赶快通知管理啊，过来人啊，把他这个搀扶走了去休息。但是这个岗位不能没人。
2: 对，
0: 你现在上哪儿找人去？我马上我就顶上去了，接着往下讲。所以观众们啊，听众们非常非常感动。
2: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北京的中轴线的南端，那天坛和先农坛是东西对望的，所以说呢，可能这两座这个600多年的皇家的坛庙，也藏着我们民族呢非常朴素也厚重的一个家国理想。那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今天也都在纷纷的聊起来哈。国庆里面，如果我们说给这个先农坛2个小时，您能不能就给我们规划规划，按什么样的一个顺序来走，能看到什么，能了解什么？您给我们规划规划。
0: 你像先农坛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啊，它是一个整体，但是在讲解上当中呢，它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内容，还有一个呢是先农坛的历史和文化。在讲解过程中呢，它是啊兼而有之，既讲先农坛的历史和文化，这里边呢还兼顾着讲古建筑。因为比如说先农坛它本身它就有5处古代建筑。一处是太岁殿。太岁殿。第二处呢是神厨。第三一处呢是聚福殿。第四一处呢是神仓。第五一处也都是前年刚刚开放的叫庆城宫。庆城宫。这5处古代建筑。
1: 这5处您都了解吗？
0: 都了解。
2: 因为现在庆城宫我们知道刚刚恢复这个贯通的。对。能不能先从这个给我们讲解讲解，这个能看到什么呢？
0: 不是，你要是只是去2个小时啊。只是去2个小时。
2: 这时间能扩
0: 充。你要是听讲解
2: 听不完，
0: 那你得分2次或者是3次。因为内容非常多，内容非常多，你也可以找重点。你比如说我们又原来呢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后来呢我们宣传北京中轴线，中轴线呢15个文化景点，那么刚才您谈到的天坛和先农坛，这是中轴线南端的啊两颗璀璨的明珠，我们把它叫明珠，是这么来说的。
2: 是的。
0: 那么先农坛里边就有5处古代建筑。为什么把古代建筑博物馆要设在先农坛呢？因为先农坛本身就有古代建筑，而且是5处。这个古代建筑比如说有6种制式。第一个叫乌旦顶，第二个叫歇山顶。

0: 事儿。为什么要祭祀神农？为什么要祭祀神农？另外呢，比如说一亩三分地，这句话呢，对我们整个的中国老百姓都不陌生。
1: 是
2: 对，我们经常就俗语当中说，管好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别来插手我这儿。
0: 对，管好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是说这个人呢自私自利，只考虑家里的孩子老婆热炕头，是这么个意思，把他完全是作为一个自私。

0: 儿，因为按照现在这个度量单位来算的话，七尺男儿人人姚明以上了，那两米三。但其实，在古代的话，七尺差不多也就是一米七左右，一米八、一米七八，差不多这个上下。
1: 差不多你的个子，
0: 哎，对。所以你看，就是从李叔叔这儿，我们就能发现，古今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但有很多贯通的地方。可能习惯变了，服饰变了，感受变了，但是对于农耕文化的那种崇敬和对于先辈的那种热爱是不变的。说到这个先农坛呢，其实李叔叔包括我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一直频繁地提到一个景点，叫做天宫藻井。啊，李叔叔对于这个天宫藻井是分外的喜爱，甚至还为他做过诗。那我们能不能有幸欣赏一下李叔叔给我们介绍这天宫藻井的一小部分，包括您给我们领略一下您所做的那首诗。
1: 这真的是老网红了，因为天宫藻井现在通过这个文创的冰箱贴都买不到那个冰，这绝对是爆款，那个冰箱贴都买不着。
2: 您说的这个情况啊，真的是存在。
1: 是啊，
2: 因为从前年开始啊，咱们各个博物馆啊，都开始开发文创产品。
0: 嗯，
2: 文创产品。那么在北京呢，最受欢迎的文创产品是两个，一个是果博的凤冠，还有一个就是古建馆的天宫藻井冰箱贴。当时啊，是盛况空前。
1: 是的，
2: 有好多人那慕名而来啊，老早老早去古建馆的门前去排大队去，排长长的队伍啊。有一天下着雨啊，我到时候一看，好家伙，那个各式各样的这个雨伞啊，一直都排到大门外边了啊。
0: 嚯！
2: 蜿蜒成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
1: 对。
2: 后来，因为当时学校还没有搬迁育才学校，怕影响孩子们上学，也怕影响教怕。怕给交通造成拥挤，所以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网上预约。网上你约到了以后啊，你就去；你要网上没有约到，你也别去。
0: 嗯，
2: 这样呢就解决了这个人流越拥挤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对。
2: 我记得我们那年的开总结表彰会，我给这个会上写了一个节目，叫做三句半。三句半这么一个节目啊，
0: 就是来赞颂天宫藻井，
2: 致敬我的一亩三分地上，写这么一个节目。节目其中有一段，我就写这个天宫藻井这个情况啊，叫什么？叫做天宫藻井冰箱贴火遍京城满大街，预购无需排大队，网约。
0: 哎，真好！
1: 这一下就把大家这个买不着的，你怎么买的方式？
2: 我说的是这种盛景啊，
0: 是
2: 我不是不是这个调侃啊，其实呢，天宫藻井啊，不是说我像我说三句半的这么简单啊，
1: 那当然了。
2: 为什么叫大伙儿这么欣赏啊？古建馆啊，我去先农坛，不论多紧，我也要看一眼啊，
1: 天
2: 宫藻
1: 井。
0: 哎，它好在哪儿呢？
1: 是的，
2: 它好在哪儿啊？因为是历史悠久，因为文化含量啊，文化含量非常厚重。这个天宫藻井啊，建于公元1452年，大数是600年，那么呢？先农坛建在公元1420年，他比先农坛只年轻了32岁，年轻32岁。
0: 所以推荐大家走到博物馆里面。那么我们的节目也马上迎来第一个时段的结尾了，广告过后啊，整点报社之后，我们接着再回来聊。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

0: 大家好，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啊，今天呢是2026年10月4号，也是周日，我们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时段。我们国庆期间啊推出了群英贺国庆的特别节目。昨天呢，我们观赏到了一位女高音歌唱家的美妙歌喉献礼祖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李叔叔，李叔叔是这个
1: 最佳讲解员。
0: 是的，他长期在先农坛和天坛的博物馆里为我们讲解一些关于北京的古代建筑的历史和北古代建筑相关的内容和知识。我们第一个时段已经听得特别入迷了，
1: 真的是就是听得意犹未尽。稍后呢也会让李叔叔继续给我们讲讲，因为现在的国庆假期啊，我觉得真的大家不妨走进天坛和先农坛，因为
0: 是的，
1: 在我们的古代文化当中，天坛敬天那就是祈祷山

0: 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但您要注意的是，它在下午的4点半就停止进入了。而且它周一是闭馆的，不过法定节假日是除外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如果您是团体出行呢，还可以拨打010-6317-2150进行预约。
1: 嗯，另外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有免票的群体，比如说我们的老年朋友，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一定要带着您的老年证啊，或者是身份证，就可以免票了。当然了，我觉得到国庆假期的时候，您无论去什么地方，都要提前先预个约。
0: 对。
1: 而且呢，提前呢打好提前量，看看那个地方的安排，我觉得是也是非常好的。
0: 包括不同的出行方式，可能它的这个出行的时间的误差也都不一样，您打好提前量。
1: 嗯，
0: 同时呢，还有这个持有残疾人证件者也可以进行免费的预约。同时您持有

0: 您就进不去了。
1: 是的，
0: 对，我们还是建议您买一个联票进来啊，
1: 也不贵嘛。
0: 对、
1: 啊、
0: 尤其是首次来咱们大北京旅游的，或者是、很多朋友还想进去看一看的，还是直接买联票吧、那这个购票的渠道呢，还是要认准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就是天坛的公众号以及畅游公园。另外呢，开放的时间呢是早6点到晚10点，核心的这个景点呢是早8点到晚6点。那如果下午5点半您再去，可能就进不去了哈。那如果要是您想去天坛的博物馆，也就是这个它的门票10块钱，那需要单独的购买，它不在这个联票内，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哈。
1: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要在明天正式拉开帷幕了。所以您如果还想去的话，包括还有余票的话，您可以去看看。10月5号到6号呢，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将化身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在这里将上演一场属于京城的河畔音乐盛宴。10月5号呢是青春流行日的主题，陈楚生包括像黄子弘凡还有大鹏、白客、李雪琴等实力唱将或者是知名艺人将会轮番登场，用流行旋律点燃现场。
0: 10月6号呢是摇

0: 这虽然说它离得有点远哈，那您就是今天逛一逛咱们的仙农坛天坛，明天就可以去那儿去大运河音乐节玩一玩了。
1: 对，感受一把这种古典与潮流的碰撞。
2: 群英荟萃，共贺华诞。这个十一，京城帮帮团以群英贺国庆特别节目献礼祖国，这里有国家一级演员引吭高歌，退休教师深情朗诵，志愿讲解员讲述古剑春秋，乐器专家奏响岁月旋律，非传承人吟唱京韵大鼓，他们用一生的热爱为祖国献礼，用满腔的热忱为时代放歌。群英贺国庆，京城帮帮团十一特别节目，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9:30至11:00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京城帮帮团邀您共赏。
1: 下面呢，我们有请李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仙农坛在游览时的注意事项，尤其是赫赫有名的天宫藻井哈。
3: 这个藻井呢，它原来不在仙农坛，它是北京隆福寺的藻井。
1: 哎，怎么过来呢？
3: 北京中国美术馆的马路的东侧原来有个隆福寺。
0: 嗯，是的。
3: 隆福寺有四个藻井，这四个藻井呢被公认为啊是中国乃至东南亚藻井界的翘楚，翘楚就是最杰出的。
0: 是的，
3: 这是被公认的
1: 鬼斧天工。
3: 那么在1976年的时候啊，唐山发生了大地震。那么隆福寺啊严重受损，这四个藻井，它有四个藻井也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但是第二年隆福寺就拆除了，但是这个藻井我们把它收起来了，因为好多专家都了解，因为它的藻井啊，它是刚才我谈到了啊，它是翘楚，是最杰出的，舍不得扔，把它寄放在北京西黄寺了。最后这建北京啊，1989年建古代建筑博物馆，到了90年代初就把这藻井拿过来了，把它修复好了，都陈列起来了。它是四个藻井当中的之一，它被称为是古建馆的镇馆之宝。
0: 是的，
3: 它从它的式样上啊，它打破了传统的那种啊斗八藻井，它整个是个圆形的。
1: 哦，圆形的井
3: 啊，圆形的，而且啊分了五层，分了五层，像我们一把打开的巨伞一样。
1: 哦，
3: 直接啊都盛起来了啊，分了五层，并且每层上面全这个整个藻井上全是雕刻，就像人穿上一个华丽的衣服一样啊，就是浑身上下无处不雕刻，无处不精彩，都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好多人慕名而去，我要看它。你说它这几层分了五层，五层上边都有精美的建筑。精美的建筑。
0: 是的。
3: 这些精美的建筑一共68座。
0: 哦。
3: 它是两种形态，一种是攒尖顶，一种是歇山顶。全是重檐的，古建筑当中重檐的比当檐的身份要高贵，那么它全是重檐的建筑，68座建筑，这些建筑全部是人工榫卯这种结构
1: 扣在一起的，
0: 是的，
3: 把它建在一起的。你就说古建筑怎么建的，它是怎么建起来的，
0: 太美了，完全是一个天宫楼阁。
3: 天宫楼阁，它叫啊琼楼玉宇。我们知道嫦娥奔月里边有个广寒宫，那就是天宫。
0: 对，
3: 大闹天宫里边也有好多天宫，比如说玉皇大帝的三清殿、凌霄宝殿、凌霄殿。

0: 着人，就我第一是上面我觉得住着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就觉得真的是古人智慧太厉害了，他把浩瀚的星空搬到了建筑里面，
1: 刻到了建筑上。
0: 对，就是你抬头望的时候，你都觉得里面是一片浩瀚的星空，
1: 不可思议，
0: 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
2: 巧夺天工，
0: 真的。
3: 这68座建筑为什么是68座建筑呢？
0: 对呀、啊，
3: 我们现在有人曲解它是什么呢？是，66大顺88发，其实不对，古人没有说把这个字的谐音啊。

0: 古老的宇宙观，我们总说天圆地方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宇宙观，但这个不是，它是佛教界里的坛城。
1: 坛城，
0: 坛城，
1: 嗯，
0: 就是圣德和圣经，他们和圣贤他们居寂之地，他们在这儿居寂。
1: 哦，
0: 是佛教界里边比较高尚的一个领地。
2: 嗯
0: 啊，就让这么去解释它吧，是吧？咱们就说上面这个景心，景心呢，就刚才咱们谈到的啊，那是一个天象图。
2: 对，
0: 你从下边往上看啊，
1: 嗯，
0: 上边啊，
1: 星空繁布，嗯，
0: 整体上是蓝色的，但是呢，也有星星点点的啊，有星星点点的，你外人去了以为是褪色了，而不是。它上面描绘了1420颗星星，
1: 这么多，
0: 哦，
1: 嗯，
0: 描绘了1420颗星星，全是粒粉描金的，并且每个星星之间全有一条金线相连，
1: 哦，
0: 金线相连，
2: 太美了，
0: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嗯，
0: 上边既有北斗七星，还有28星宿，28星宿，这个是建藻井的那天开始啊。1452年，那么到现在快600年了。那时候啊，就有这个天象图，
2: 嗯，
0: 这个天象图已经是这个悬置在这个景心这个位置上了，
2: 嗯，
0: 就有这个天象图了。那么说，这个天象图，1452年，那是正好是明朝啊，是明朝的天象图，应该说是明朝绘制的天象图，而这个天象图。我们拿到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啊，去和现代的天象图进行比对。
2: 嗯，
0: 比对的结果，星星之间的所处的位置相互的对应关系啊，和现代的天象图啊非常相似啊，非常酷似，
1: 嗯。
2: 对，基本没有改变。
0: 哦，那么说呢，我们在至少啊，在建藻井的这明朝这个时期啊。我们的先人呢，已经把天象的研究已经是精神到位了，很精神到位了。
1: 嗯，
2: 是的，
1: 天象的研究已经很精致了。
2: 对，
0: 这里边有好多数字，你比如说，
2: 嗯，
0: 为什么是1420颗行星呢？
1: 1024，嗯，
0: 为什么呢？这两个说法啊，一个是我们地处地球的北半部，这个天象图是我们的国宝啊，是我们自己绘制的，
2: 嗯，
0: 是吧？
2: 是的，
0: 地球的北半部，那么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行星啊，大体啊是。1420多颗，
1: 1420多颗，嗯，
0: 更有精确的说法，就1427，是吧？
2: 嗯，
0: 就是大数吧，1420颗星星，我们能看到，目力所及啊，我们能看到这么多星星。那么，这个天象图是不是就是明代的呢？是明代的绘制的，
2: 嗯，
0: 但是它肯定什么绘制的呢？专家们啊，进行了研究，最后给出了结论，它是根据明朝的天象图来绘制的，根据唐朝的天象图来绘制的。
2: 嗯，
0: 唐朝呢，有一部书叫什么呢？叫做《步天歌》，《步天歌》这个书，啊，《步天歌》，它是在隋末明初唐初就出现的这么一本书。
1: 嗯，
0: 但是呢。到了公元800多年的时候啊，明朝人根据书上提供的线索和他一个图示来绘制的这个天象图，这样来推演呢，说明我们在唐朝的时候啊，我们的科学比较发达，对天象都有了明确的认识了，所以推演到唐朝。
2: 对。
0: 所以说1420颗星星啊，跟这个是
2: 有关系的，
0: 是有关系的。
2: 对，中国的历史多么的厚重，
0: 哦，
2: 而且真的值得我们不停的去探索。
1: 而且只是拿出这么小小的一角，竟然窥探出这么多的丰富内容。
0: 而且这个天象图啊，
2: 嗯，
0: 从有那天起，
2: 嗯，
0: 1452年到现在啊，我们在上面没有做过也一丝一毫的修改。
1: 哦，
0: 一直保持它的原状啊，非常珍贵，
2: 保持至今。
1: 嗯，
0: 我最后有四句诗来赞美它。
2: 哎，
0: 我怎么赞美它呢？
1: 是，
0: 叫天宫藻井世无双，出神入化集万象，600岁月风烛雨，举头依旧秀芬芳。
1: 哎呦，依旧秀芬芳，太好了。
2: 嗯，哦，太厉害了。我觉得今天啊，我觉得李叔叔给了我们整个假期生活的一个非常精致的注脚，就是如果今天。

其实有一些朋友啊，肯定也更好奇李叔叔另外一个讲解的地点，就除了这个仙农坛以外呢，这个天坛的博物馆，李叔叔也是在里面拥有自己的一份这种作为吧，或者是对天坛有一份了解。在您看来啊，就在北京这个文化之都，天坛能区别于其他的名胜古迹的文化核心在于什么呢？

0: 进行合奏，然后能够奏出特美的音乐，非常和谐，也叫八音克谐，这是它的核心部位啊。
1: 对，
0: 中华韶乐啊，中华韶乐，然后这个是值得一看啊，它也是新开放的，也是天坛里边名副其实第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博物馆。
1: 有一位帮友康康问啊，他说他不知道这个神乐署重开了，他说是不是需要另外买票。

0: 到祈年殿、单壁桥、黄琼宇、徽因壁、圆球坛，这么是一个中轴线，一个中轴线。中轴线的西侧呢，是它的宅宫和神乐署。
1: 一半一半就问说，李叔叔能不能帮我们推荐一下，如果天坛半天的时间，他说祈年殿和神乐署二选一，您建议我去哪儿先看看？
2: 更值。
0: 祈年殿和神乐署，你要是这两个景点来
1: 都能看看是吧？
2: 来得及吗？半天的话。
0: 来得及
1: 、
0: 但是啊，一般看完了祈年殿以后啊，他就要去徽因壁圆球坛。
1: 对，
0: 他是整个，
1: 他是一条，
0: 他的前面啊有360米长的单壁桥把他们连在一起了。
1: 是的，
0: 他去一般呢去祈年殿肯定要通过单壁桥，然后去黄琼宇里边的徽因壁。
1: 是的，
0: 然后再去圆球坛。
2: 这么走顺，
0: 这么走比较顺。如果你光是看，然后不听讲解，一边走边看，那么你把这一趟线走来，你可以直接在圆球坛，圆球坛下来以后啊，你往西走，直接去神乐署，也可以把它整个看下来，
2: 哎，其实大家现在手里就可以拿着图看一看。
1: 对，
2: 因为其实我感觉普通人啊，心里肯定是对于那种古代的建筑只有一个砖瓦或者说高耸的这种墙壁和柱子的概念。但我感觉在李叔叔的这个
1: 讲解之下，
2: 脑海里呢，他的脑中是浮现了整个像三维地图一样的一个宏伟的建筑群的。所以大家如果这期节目您是拿着这地图或者看着这景区相关的配图，肯定会比较过瘾。当然现在的时间呢，可能又接近我们的半点的广告时间了，等广告回来我们再一起接着聊天坛该怎么游怎么看。
1: 稍后聊。

0: 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大家好，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啊，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也是我们群英贺国庆节目的第四期。
1: 嗯，
0: 前两个时段我们都聊到了，我们邀请到了李叔叔，他是先农坛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也是天坛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刚才给我们讲到了很多关于天宫藻井的奇秀，包括在这个先农坛和天坛该如何游览的很多的方法和技巧，包括还有很多的近道哈，我相信大家已经特别的急不可耐的，可能想要去游览一番了。
1: 对，被深深的吸引了。而且我们的李叔叔啊，是多年被古建馆评为的是年度讲解时长最多和最佳的讲解员，
0: 连续九年呢。
1: 没错，而且我们刚才不是提到了吗？我们的李叔叔还被称为是救火队长，就是谁如果提前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就真的是紧急出现了一些问题，马上李叔叔就能救场，
0: 就能顶班。
1: 对，无论他从哪儿开始断掉的，李叔叔马上就接上，
0: 信手拈来。
1: 对，能够接下去帮大家继续来讲解先农坛和天坛的很多的历史的文化。刚才其实我们听的都有点意犹未尽。
0: 是的，
1: 因为确实是先农坛和天坛值得讲的、值得听的、值得看的太多了。
2: 你比如说天坛里边有四个可以发出神秘声音的地方，
0: 哎，哪四个？
2: 这个一般人不知道，他就知道有个回音壁。
1: 啊，是回音壁，肯定是一个
0: 名上写的，
2: 这是有四处。
1: 四处
2: 啊，
1: 神秘声音。
2: 从这个青年殿出来以后啊，有一个单壁桥，360米长的单壁桥，29米宽，我们把它叫桥，叫桥啊。先不讲这桥的事儿，我说的这四个声音的地方啊，
1: 桥的事儿
0: 太多了，
1: 现场去说吧，去看吧。
2: 你看咱们，先去黄琼宇。实际上，回音壁呢，当初不是为了建回音壁而建的回音壁，
0: 那是为了什么？
2: 是黄琼宇和圆鹫潭，它是一个祭祀的部分。
1: 是的，
2: 圆鹫潭它是一个祭祀的部分。这个黄琼宇呢，是圆鹫潭的天库。就是皇帝祭祀的时候，祭祀上天的时候啊，祭天，它是什么时间举行呢？它是在宜阳子始，宜阳子始，太阳的阳，
1: 宜阳子始
2: 就是冬至这天，因为冬至这天呢，黑天最长，白天最短，那么过了这天以后呢，开始啊，日照增加了，白天开始渐长了，这个周而复始，这种规律一直到夏至才开始变得黑夜变长，白天变短，
1: 是，
2: 那么呢？冬至这天呢，我们把它叫做宜阳子始，就是新的一年开始了。就是可以准备春耕了啊，新的一年开始了。所以皇帝在这一天去祭祀。
1: 祭天。
2: 那么祭祀，他在平时不祭祀的时候，这一年360多天，他把皇天上帝的牌位是放在黄琼宇里边。
1: 哦，你从那有个地方放。
2: 所以他叫天库，存放皇天上帝牌位的地方。
1: 明白了。
2: 所以叫天库。
1: 哦。
2: 天库。所以给他建了一个围墙。这个围墙192米周长，它正好吻合了声音折射的原理。
1: 哦，在那儿也能发出神秘，
2: 吻合了，所以说，
1: 神秘声音，
2: 它可以啊，有回声，吻合了这个声音的原理。
1: 哦，
2: 这个声音啊是不会拐弯的，它跟着你的建筑走，
0: 折射
1: 啊，对，
2: 建筑怎么建，它跟着你顺着都走了。
1: 是的，
2: 所以这192米正好是圆形的。这个弹墙，吻合了声音折射的原理，这是第一。第二，他用的那个砖，用的砖叫什么砖呢？叫
0: 什么砖？
2: 山东临清的邓江砖。
0: 哎，这个
2: 砖密度特别大。
1: 哦，说法有讲。
2: 你把它打开以后啊，连一个
0: 眼儿都没有，
2: 气泡都没有。
1: 哦，
2: 连气泡都没有，
0: 这么瓷实这砖。
2: 所以说，它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声音，
0: 无损。
2: 那么第三呢，它砖与砖之间衔。

0: 因为那地方啊，它是什么？先天地方，它用的是糯米浆，把它先天成的啊，非常严丝合缝啊，到什么程度连一个托乌丝插不进去，也是保留了声音。第四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呢？我们看它这个3米7高的、3米7二高的弹墙，弹墙呢，它上边有个盖，有个帽子，然后琉璃瓦的，它出来了有将近1尺这么宽。
1: 它起到一个拢音的作用，
2: 所以这四种原因，所以它能够发出这个发出回音。现在啊也可以试，虽然在旁边修上栏杆，但是可以试啊。
0: 哦，在那个栏杆之外也能听见，
2: 特别明显。你找准位置，在东西配件的一个东北角，一个西北角，然后冲北说话，听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啊。
0: 我觉得咱们朋友们今天下午就可以试起来啊，
1: 对，
0: 去那儿
1: 围了一帮帮友，大家都在试呢，而。

0: 石，这个是老早都发现的啊。从他这儿往南数，第三块石头站在上面，像你大声的击掌和说话，能听成三个回响。
1: 哎，
2: 哦，
0: 为什么来这三个回
2: 声
0: 呢？第一个是东西配线传过来的，第二个是呢，因为它61.5米的直径，它是中心点。
1: 嗯，
0: 两个弹墙，两边的弹墙传过来的，它是中心点，回下来又返回来了。
2: 哦，
0: 三声。但是用科学仪器啊，你还可以听到第

0: 对话，分别有两个人啊，在将近30米的远的地方吧，站在东西配站在东北角西北角，他站在这个十字这儿说话，就好像啊我们相距5-6米这个距离在对话一样。
1: 哎，这为什么呢？非常神奇啊。
2: 哎呦，
0: 非常神奇，
2: 像打电话一样。
1: 对，
0: 我讲，
1: 这是声音的折射，
0: 回音壁，我讲了4个原因，讲那个三音石讲了3条原因，
1: 嗯，
0: 这个地方
1: 没有，因为专家没有给出结论，为什么有这种效果不清楚，至今到现在还是个悬疑。所以我在讲完了这个黄兴宇之后，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这叫黄琼与内堪神奇，邓江转墙回金壁，三银石上反绝响，十八对话千古。

0: 顶层上面中间那有一块叫天行石，这个天行石呢在上面说话，它也产生回音，但第它三个地方给它回音。第一个地方呢就是表面光滑的这个坛台405块，爱情石，1999，2918，一直在9981，405块啊。
1: 嗯，
0: 那么他给返回来的声音，第二声音呢是周围的216块篮板返回来的声音，第三块是内圆外方的弹墙返回来的声音。这三处返回来的声音特别快，它不如回音壁，回音壁啊，它容你个时间啊，这没有，
1: 它有时间，
0: 快到什么程度？0.07秒，
2: 即说即反，
0: 这个声音把它叠上了。
1: 哦，这是混响
0: 叠上了，所以就像我们这个话筒一样，它有扩音的效果。
1: 对，它混响了，
0: 扩音的效果。
1: 对，
0: 扩音效果。
1: 去那儿就是感受一下。
0: 我们这个好多人到那儿去了啊，都在那儿都排大队，因为天行石都想上去啊，说句话。
2: 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
0: 我不光是说话，还有什么呀？
1: 唱歌。
0: 因为那是皇帝祭天的地方，他认为这儿我离天最近。我说我心中的诉求，说出个心中的诉求，这是可以的，是吧？
1: 当然了。
0: 说说心中的诉求，我不管是祝愿祖国、祝愿我家庭都可以。
1: 嗯。
0: 但是排长队
1: 带着美好的祝愿。
0: 每每我讲完之后呢，好多人呢都跟我说李老师，我们也想许个愿呢，这排队也排不起。我说这样吧，你们如果同意，我领着你们大家一会儿说一个诉求怎么样？他们说可以。所以
2: 着说，
0: 现在每每我讲解到那儿的时候，我都多了一个任务，
2: 固定
0: 领着大家说他心中的夙愿
2: 啊，
0: 两句话，我说一句，他们跟着一句，第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我爱大美田坛
2: 哦。
0: 第二句话是，福佑家国平安。
1: 哦，
0: 幸福的福，保佑的佑，
2: 嗯，
0: 这边敬祝福你的家庭幸福美满，还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太好了，
0: 真正的正能量。所以大伙听完以后非常激动，说我们这次到天坛来啊，我们不虚此行，收获满满。
1: 太棒了，我觉得今天下午就算是碰不到李老师，碰不到李叔叔，也可以带着这两句话到天坛走一走。
2: 您把回放打开，到那个周围的时候您把回放打开，这不就能听着了吗？
1: 是的，今天听李叔叔的讲解，真的不能想象他是一位已经75岁的老党员，
2: 这思路很迅捷、
1: 非常的
2: 表达能力很强，
1: 当然了、而且呢非常的对生活有热情有热忱哈。
2: 是的，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挺感动的。一说到这个五星志愿者，我们很多做志愿服务的朋友都知道，那要累积多少的时长才能够达到五星的志愿者。在这么多年10多年的这个讲解生涯当中、有没有让您就是印象特别深刻，让您特别感动的事儿发生，也跟我们分享一两件，
2: 尤其是听众听了您的讲解之后的反应。
0: 叫我最难忘的有一天呢，天那冬天前天已经擦黑了，是吧？带来两个老人，急匆匆的带着行李过来的。
1: 哦，
0: 美国人，你问才知道是美国人。
1: 美国人，外国人，
0: 外
1: 国友
0: 人
1: 啊、
0: 外国人，
2: 相貌是东方面孔吗？
0: 想到这儿来，参观古江馆，说我们下来乘飞机都上这儿来了，先看。
1: 哦，先看古代建筑。
0: 我这么着急啊！
1: 哦，
0: 后来，这个后来这个翻译吧，是吧？这才知道啊。

0: 软件给我比划
1: 啊、哦，
0: 他有软件手机，我说中国话呢，他到他那上他可以
2: 翻译成英文，
0: 英文
1: 一句一句翻，
2: 就用这种就软件翻译的形式、哦。
0: 只是我说的时候呢，一个是语速要慢点，再一个说重点不能都说
2: 啊、哦，对，
0: 要
2: 不然
0: 都说他不好翻译，
2: 有偏差。对，
0: 你比如说斗拱，咱们说斗拱，他、
2: 嗯、
0: 只能是通音，按照这个音去翻译，他不懂斗拱的意思，
2: 是的。

0: 到上面啊，上面有八根锁链啊，如果稍微失足啊，那就是后果不堪设想，那有生命危险。就在这种情况下，愣是把这个测量搞完了，当天还刮着大风，
1: 太不容易了。
0: 1933年，
2: 冒着生命危险，
0: 哦，
1: 是的。
0: 这还讲到这儿的时候啊，那个美国的老头啊都惊呆了，半天半天看着这个塔不动会儿，他看太感动了，
1: 太感动了，
0: 我也挺感动。
1: 是的，
0: 最后讲完之后啊，这两个人他们俩交谈啊，我听不明白，但是呢，后来冲着我，他俩伸出了大拇指，
2: 通用手势
0: 啊，一叠声的说呢 ，China China。这个我明白，说的是中国，
1: 是
0: 这个我懂，但是说中国给我伸大拇指了，我知道呢，是对咱们文化的高度赞赏，
1: 是的，
0: 高度赞赏，
2: 也是对您讲解工作的人，
0: 也对我的服务啊，给一些充分的肯定，
1: 是的，
2: 其实就像李叔一开始说到讲好中国故事嘛，其实他就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自己退休的生活里讲好了属于他知晓的这一部分中国故事。或许这一部分故事不是人人都知晓，但是每一位听过李叔叔讲解的人真的都收获到了智慧，收获到了古代的文化和古建筑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中国的博大精深。那节目最后呢，也请李叔叔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送上一句国庆祝福吧。
0: 佳节之际呢，我有四句话我送给大家，叫什么呢，叫做双潭辉映赛明珠，文化璀璨耀京都，喜风盛世换新貌，国庆快乐阖家福。
2: 阖家福，国庆快乐，
1: 谢谢。
2: 也祝李叔叔未来的生活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祝您未来的这个讲解工作也能够更加活色生香。
0: 谢谢你们，也谢谢各位听众。
2: 好，如果各位帮友真的有兴趣的话，咱一定要去先农坛这个古代历史博物馆和天坛博物馆去瞧一瞧，看一看，没准就真的能瞧到李叔叔的风采，看到李叔叔讲解的这种英姿哈。好，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感谢李叔叔的做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再会，
1: 明天见。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生活达人，我们的老朋友老房，欢迎您。
1: 大家好啊，我是老房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是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从古人开始就对它有很多的赞美哈，说的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丝甘露、凝如歌舫、冰鲜玉润、水滑兰香，都能够看出对于这个蜂蜜的甜、它的美还有它的作用的一个赞美。

0: 就是我家小时候啊，人家家里都吃那个西红柿拌白糖，那我们家有一次呢放了一勺蜂蜜啊，给我乐坏了，我觉得真是好东西，所以我就对这个蜂蜜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我就想，你说那么点一小蜜蜂，它能酿造出来那么一大瓶子蜂蜜，这就是自然界和动物界的神奇。
1: 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呢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蜂蜜。那现在呢就请您跟我们一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我们遥远的北方的邻居俄罗斯啊，想想那个西伯利亚的原始丛林当中，在漫山遍野盛开的花朵迎风怒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俄罗斯的这个蜜蜂叫做高加索黑蜂，它是世界四大。

0: 西伯利亚的中部啊，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1: 是
0: 茂密的原始森林啊。那么在这个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它是数百万平方公里啊，
1: 嗯，
0: 但是生活不到600万人的人口。我这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就几乎没有工业污染，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
1: 哦，
0: 第二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采蜂蜜的这个辛勤的蜜蜂。哎，这个蜂种是什么蜂种呢？是叫高加索蜜蜂啊，又叫高加索黑蜂。它是一个形状特别强壮，而且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一个好蜂种，
1: 嗯，
0: 啊，整个俄罗斯的境内应该都是这个蜜蜂的蜂种，那就等于好的花再加上好的蜜蜂，形成了这个好的原产地的食材。
1: 嗯，我们给您介绍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蜜熊牌的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呢，是有三种蜂蜜。第一种是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第二种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如果节目播出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额外给您加赠一罐一公斤的沙棘蜂蜜。这三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十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

0: 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密封罐，哎，整个的这。

0: 意结晶凝如脂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1: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

0: 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包括我们做菜，像蜂蜜沙拉呀，还有蜜汁鸡翅啊，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1: 是的，
0: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今天总共是三种蜂蜜：蒲公英蜂蜜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一罐沙棘蜂蜜，是一公斤的。那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五瓶的价格是299元，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10斤，
1: 五瓶10斤。
0: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1: 嗯，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密封条件会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只要把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注意啊不用放冰箱里，
0: 常温就行。
1: 哎，放在阴凉的地方，别去太阳直接去暴晒就行了。
0: 嗯，
1: 然后呢，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会比较长的，只要在良好的储存条件下，大家可以尽量放，放心吃。
0: 嗯，不用担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FM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7: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4: 协同发展进行时。
8: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月。前几天2026北京动画周刚刚落下帷幕，今年的品牌主题是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北京展览馆主会场之外还设置了亦庄等东西南北中分会场，全市16区都有动画主题活动。从动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到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从 IP 推介到创投路演，这场活动啊，已经不只是行业展会，它正在变成一张城市文化新名片。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北京动画周的意义远不止于北京。3D 的动画产业这些年一直在悄悄地串门，北京的创意和平台资源，天津的国家动漫园和出海渠道，河北的成本优势以及产教融合实践，正在形成一条跨区域的产业链。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2026北京动画周的承办方，北京天桥盛世投资集团旗下数字文旅部项目总监，2026北京动画周负责人张俊林。欢迎张总。
9: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协同发展进行时的节目。
8: 我们今天呢，请张总跟我们一起来复盘这届动画周的看点，聊一聊它跟京津冀协同发展之间的关联。首先呢，我们想请张总跟我们来回顾一下，介绍一下本次的2026北京动画周，它跟往届相比，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9: 其实本届的动画周与往届相比最大的不同，主要我们今年主打了一个玩字。
8: 玩。
9: 过去的动画周更像是行业的展会，那专业的观众来

0: 那对于我们可能没有去过这次北京东亚周的朋友来说，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觉得这次这个东亚周活动里面哪个项目玩的人最多，玩的人最开心？
1: 嗯，今年东亚周其实设立了非常多的项目，然后呢覆盖了非常大的一些群体，包括了我们爱好者，也包括了我们专业的一些动漫受众。
0: 嗯，
1: 那对于我们爱好者来说，我们嘉年华的打造，我们动漫市集的打造，以及刚才有聊到的我们带着主创的一些 IP 来到我们的现场，都是给这些爱好者构建了一个可以跟主创跟国漫互动交流的一个平台。
0: 嗯，
1: 那我们今年在邀请国漫的知名 IP 来到现场的同时，也把我们国漫的一些知名 IP 的名场面落到了我们的现场，同时也有 NPC 的互动环节，以及各个展商展位上面的集章、透卡、场线的一些发售。
0: 嗯，
1: 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希望能够让参与进来的大众群体能够在各个展位上面、各个空间上面有的玩，玩得开心。
0: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这个词我可能是第一回听说，叫专业动漫受众。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有喜欢的 IP，
1: 嗯，
0: 然后呢，但是我们肯定算不上是专业动漫受众。那就是您觉得在您看来什么是专业动漫受众？
1: 我觉得把爱好变成一定的产出就能成为这个行业里面的专业受众。所以我们今年做了创作者街区。
0: 嗯，
1: 这些街区并不是知名的一些 IP， 它更多的是由爱好者组成的一个社交圈子，更多的是由爱好者自发的去创意创作以及绘画出不同的自己的自有 IP。 那这些创作者中间不乏会有大学生以及动漫爱好者比较适龄的一群群体。
0: 嗯，
1: 同时我们今年也发现一些中老年的朋友们以及一些小学生朋友们也加入到我们今年的创作者街区中来。
0: 嗯，
1: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构建和一个平台。
0: 还有中老年的朋友们，那这回确实是盛况空前了，我感觉。另外呢，我们前面也介绍到了本次的主题叫做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你看之前我们肯定是大家听过像 5G 家是吧，
1: 嗯，
0: 互联网家，各种新技术赋能很多的产业。那么动画家这是指的是动画赋能各个产业吗？那我们的这个动画加在一起更精彩这个主题在本次活动当中是怎么来体现的呢？
1: 嗯，我们一直服务于动画这个行业，然后我们也发现动画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文化载体，那也是大家眼中生动的文化符号，它有着非常丰富的想象空间。今年的动画周就是想把这些想象变成全程都能体验到的快乐。那动画家的核心在于融合，动画加城市文旅加消费市集加青年创作加公益加科技，这些融合让动画变得精彩。那同时在一起更精彩说的是所有人，不管你是资深动漫迷还是带孩子的家长，甚至只是路过我们主会场的普通人，
0: 嗯，
1: 都能在这四天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动画快乐。这个是我们今年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希望给大家传递和诠释的一些内容。
0: 我觉得动画这个东西呢，虽然说它概念上没有说给人带来快乐，但是看到这两个字好像就是快乐起来了。
1: 嗯，是的。
0: 那本届的这个动画周啊，我们了解到也有大量的内容是扎根北京本土文化的，像是中轴线胡同还有地名文化等等都有相关的动画项目亮相。动画 IP 呢正在成为城市文旅的新载体。那结合本届动画周的实践，这个动画内容可以从哪些维度来激活城市本土的旅游资源呢？张总，
1: 要说到动画怎么激活一座城市的文旅资源，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字来概括。
0: 嗯，
1: 那它分别就是点、线、面。今年我们的动画周也是从这三个字进行突破，并且进行动画周主会场与我们其他联动会场的一个构建的。先来说说点，那动画给老地标一个新的内容。
0: 嗯，
1: 北京从来不缺地标， 缺的是让年轻人愿意再来的理由。今年的动画周呢，大观园举办了国风嘉年华，正赶上87版《红楼梦》拍摄40周年。
0: 嗯，
1: 我们联合了《我的红楼世界》沉浸剧本游，让大家以有缘入梦人的身份入场参与。天桥同时也做。

0: 诠释。那再说说线，用机制把点串成行程，单个点再好看，逛完就走是留不住人的。所以我们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是帕斯卡的打卡手环，那对照全程动漫地图逐个打点，有任务有奖励有商家优惠，是一个趣味的玩法，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动力。那二是剧情玩法，像西四谜案等实景解谜，扫码入局，沿老街老巷边走边搜证，让一条线走下来吃住玩都留得住，这是我们对于线的一个构建。那第三呢，是我们的面，全程动漫地图9月到10月全市16+1区都有动画点位，从国漫音乐会到露天的放映，商圈园区景区全面覆盖，再配合我们203部线上的佳作展播，那覆盖人群在不断的扩大，那点亮一个地标，串起一条路线，铺开一座城市，这就是动画激活本土文旅的路径。说到底还是那一句话，让城市文化看得见玩得到买得到，是我们今年动画与文旅结合的最关键的一个点。
1: 您在讲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是突然想到了一个 IP， 但是我不太清楚，就比如说像黑神话悟空，它是游戏带火了可能山西省的很多的这个地标，对吧？就是像这种游戏的，它也属于动画的范围内的吗？
0: 属于游戏，有一个旗下分类叫二次元游戏。所以在很多的游戏作品里面，大家也是用动画的方式进行诠释，然后进行展开的。
1: 是，我觉得呢，这可能是开了个好头，因为我了解到我们之前很多的这个动画啊，它可能都是凭空创作出一个虚拟的城市，是吧？但是你比如说像咱们北京啊，它有这么多的地标性的建筑，这么多的历史，那我们如果要是就是把比如说天坛呢、故宫啊、颐和园呢放到我们的动画里面，它可能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看了之后也会更向往这些著名的旅游景点。那除了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些景点之外啊，实际上京津冀有共同的一些文旅的资源，比如说像大运河，比如说像长城等等。那三地文旅部门呢也是推出过大运河研学旅游路线，很多的这个京津冀三地共通的旅游路线。那站在大型城市文化活动运营的角度，如果以北京动画周为样板的话，那一场城市级的动漫文旅活动怎么做才能联动京津冀，撬动跨区域文旅的消费？
0: 其实基于今年的动画周，我们更多的是构建。那这个构建呢，其实是基于动画本身。动画是有一个天然优势的，它不受地域限制。一部片子、一个 IP， 三地观众都会喜欢。那所以要做的京津冀文旅联动，就是把那把合适的钥匙作为我们文化的母题来进行构建。那我们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以及我们的动画周也是通过三点来进行构建和打造的。那第一就是内容的共建，它是关联大家情感的一个纽带。三地联合主办，统一品牌档期，那北京作为主场，天津、河北作为分会场，共同开发大运河、长城这类跨区域的 IP 来进行整体的内容搭建。那第二点呢，是打卡互通，它是一个形式的组成，把北京全程打卡延伸到经济，串联起景区、商圈、文创园区，达成票根互认，让一卡通进行实现。那第三是消会互通，它是一个服务的搭建，那 IP 巡展、市集巡回、商户互推，让观众跟着动漫跨城去消费。
1: 那在您具体的这个推进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难点呢？因为毕竟是这个跨区域的协作。
0: 其实跨区域这件事儿，在今年动画周和北京各个点位联动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了。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更多的也是能映射京津冀之间在跨区域合作中间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难点也很现实，一是行政壁垒，审批和服务的标准是不统一的，一卡通可能会比较难通行。那二是产业落差，北京具有强 IP 属性，也有很多企业，那经济承接能力 相对比较弱一些，容易形成北京热周边冷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三是虹吸效应，对于北京来说，大家更乐于从旅游资源和文旅资源来看它下面的更多活动，而经济这样的一个辐射成本较高，然后路径较长，大家可能会更多的去选择单一路径，而不是一个全周期路径来进行尝试。第四是我们整个客流留不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动漫活动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参与性，大家基本参与完一场之后就走了，很难去联动到其他的点位上面做一个长尾和辐射以及延展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1: 今天呢我们这个聊跟动画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张总在介绍的时候呢，我的这个思绪难免就回到了小时候，小时候那时候就是天天在电视机前等着盼着看那个电视机里面的动画片。我就在想啊，其实小的时候我们看很多的动画片可能都是来自美国的，来自日本的，那对于这些孩子来讲呢，他知道这个像自由女神像，然后像这个富士山，可能都是通过动画片知道的，所以呢这种这个动画片出海，那对于文化出海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现在咱们这个国漫我们都知道它已经崛起了，对吧，它有很庞大的市场，并且里面也有非常精良的制作，所以我们的国漫的 IP 现在也不止服务于国内的市场，也在向外传播。那如果要是从文旅融合的角度，咱们京津冀的文旅场景可以怎么去助力国漫 IP 传播，然后放大国产动画对海外的影响力呢？
0: 大家聊到国漫出海的时候，主要聊的都是把我们国内好的片子卖到海外平台。但这个有一个比较老的难题在，就是我们的文化折扣。一部动漫的剧情台词以及它里面包含的梗，隔着语言和语境，海外观众不一定能接得住。而文旅的场景它有一个独特的本事在里面。它零门槛。那一个可爱的 IP 形象立在商场里，一台动画主题的地铁开过，那一份联名的甜品端上来，这些内容是不需要解释的，它看得到，摸得到，拍得到。所以呢，京津冀文旅的场景是国

0: 和以及更好的展示给我们海外的受众最好的一个窗口。那第一呢，就是把京津冀做成国漫的第一会客厅。那现在入境游越来越热了，免签的朋友圈不断的扩大，来北京、天津、河北的外国游客一年比一年多，他们在街上、在景区、在商圈遇到的每一个国漫 IP都会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次文化的触动。那西番里这样的国漫集合店、动画周打卡装置都是一次零成本的文化触达。对于外国用户来说，可能没有看过罗小黑，但他会记住这个形象，回国后再遇到这部动画，亲切感就有了。传播是种子，那往往就是这样小小的一个动作，就会埋下这些文化的种子和文化的基因。第二是把地标画进动画作品中来，让海外观众看完想来。
1: 对，
0: 那动画圈子成熟的玩法叫做动漫圣地巡礼，观众按照动画里的场景去实地打卡。那国漫完全可以反过来做，把故宫、长城、白洋淀这些京津冀地标画进作品里面，海外动画的观众看完动画之后萌生念头，就想去故事发生的地方看看有什么更有趣的事情。动画负责种草，文旅负责承接，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构建更多更有趣的一些文旅内容来。第三，巡展和展映结伴出海，动画本身是讲故事，文旅给坐标。那动画周这类平台往外做国际传播的时候呢，不妨让 IP 形象和文旅推介绑在一起走出去。海外观众看完展映，顺手能拿到一张动画同款的旅行路线的地图，故事和目的地一起抵达，感染力就翻倍了。所以过去讲文化走出去靠翻译靠渠道，文旅场景给了国漫一条更自然的路，先让人在场景里喜欢上一个形象，他自然会回头去了解这个形象背后的故事。
1: 是，你看我们有很多我们从小看到大的耳熟能详的咱们国产的这种动画啊，它可能它的场景都是虚拟的，是吧？比如喜羊羊灰太狼在那什么羊羊村啊，对吧？有很多都是虚拟的，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出口到海外的，但是他们看完之后呢，可能就是，但是呢，就你比如说像黑神话悟空出来之后，这些都是根据现实的一些建筑去进行的建模啊，那大家玩完之后可能就是有一种想要去的这种想法。那我觉得其实咱们就像您说的，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么多的这个 IP 文化的 IP 其实放到这个动画里面，那是不是别的国家的朋友看完之后也会想要来到这儿啊，给他们一种这个向往和冲动。其实我们这个在说动画，在说这个国漫这些产业的时候啊，就是它这个产业的主体，它往往都不是单打独斗的，它都得是跨区域协作的。不同城市在这个场地成本啊、文旅资源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优势的。那从文旅活动运营的角度来看，这个文创主体跨区域布局会给区域文旅发展带来哪些的机遇，然后也同时在这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哪些问题呢？张总。
0: 现在很多城市的文旅其实是不缺乏硬件，不缺乏内容的。那漂亮的场馆活动是不停的举办。但让人专程前往 IP 的内容相对是比较稀缺的。文创主体跨区域布局呢，干的正是这件事儿，给城市做内容的补给。那我理解的机遇会有三层，最直接的补给呢，一个是主体的一个落地，带来背后一连串的资源。像动画周的一个举办，其实对于我们的场馆来说，以及对于我们承办方来说，无论是 IP、创作者、供应链以及粉丝，都是我们在动画周打造中间这样的一个活动主体，落到了我们的一个承办方以及场地方这样的一个内容。那第二是带动存活，老厂房、老街区经文创主体一改造呢，就变成了年轻人排队的地方，七九八、首钢、宋庄都是这么起来的。那比新地标来说成本会便宜很多。最深的一层是生态的构建，团队跟着走，活动跟着办，慢慢形成了文化创作的一个圈子，城市才有持续产出内容的一个能力。主要还是 把资源以生态的方式进行构建，但是中间的差异化可能是大家需要去考虑。

0: 以及具备挑战性的一个点。那要规避的坑其实也很清楚，一是不能把一个展简单复制到每一个城市，跟本地资源零化学反应这件事情对于文旅来说，动画其实是零带动的。其次是不能扎在自有内容里自嗨，不碰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市民，好的落地要把本地的题材老字号消化进自己的产品里面，还要去同质化，每个城市都引同几类网红业态，结果只会牵成一面。所以呢，跨区域布局不是多开几个点多办几场活动，而是共建一张文旅网络， IP 是线，那城市是珠，串起来才会具有它自己的价值。
1: 另外呢，我们还了解到本次的这个动画周设置了高校作品

0: 创作者呀，能够为文旅产业融合带来很多的这个创意啊，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的这个动画周是怎么想到并且怎么实现给这些青年创作者机会的呢？
1: 那说到青年动画创作者呢，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身份，他们不只是创作者，还是最活跃的消费者和传播者。一个青年创作者的背后站着一整个同好圈子的资源和力量。那我们在今年呢，也邀请了很多的创作者来到现场，他们做什么，玩什么，去哪打卡，是自带社交传播的。所以让青年创作者进文旅，等于把最活跃的那批年轻人直接引到文旅的场景中来。同时，青年创作者给文旅融合带来的是一种翻译能力，他们能把厚重的文化资源翻译成年轻人愿意看、愿意传播的内容。那今年我们跟青年创作者在动画周上面落地了一些新的创意和玩法，也感受到了几个明显的趋势。一是 AI 降低了门槛，第二届星光未来真青年创作秀征集了250部左右的作品，参展高校包括了北大、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香港科技大学等20余所。那 AI 动画占比很高，同时也带来了更多 AI 的可能性。有的同学一个人用 AI 工具10小时就能完成一集2分多钟的动画，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去想象的。那二是个人 IP 化，学生不再只是在做作业，而是直接孵化自己的 IP。 山东艺术学院的学生做的春和杨景角色照着自己的形象去做的设计，同时做了表情包、手账文创，现在已经在网上进行售卖了。第三是情感化的叙事成为了主流，参展作品大量聚集了亲情、友情、成长、人与动物的羁绊，用小的切口来讲真实的感情，而不是宏大的说教。那今年动画周怎么去帮他们做的落地？其实我们做了3级台阶，一级比一级深。那第一级是给舞台，优秀作品

0: 是给产业高校 IP 投资方和运营方，从一部作品变成一个产品。那青年创作者是文旅内容的翻译器，动画周要让它有地方插电，有场景运转。
1: 好吧，谢谢张总。那时间的关系啊，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2: 口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蒲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6: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5: 听越聆听越聆聆越成长。
10: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11: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10: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12: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13: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12: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3: 怎么用呢？
12: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3: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11: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14: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3: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协同发展进行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前几天2026北京动画周刚刚落下帷幕，今年的主题品牌是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2026北京动画周的承办方北京天桥盛世投资集团旗下数字文旅部项目总监，2026北京动画周负责人张俊林。欢迎张总。
0: 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就请张总跟我们复盘这届动画周的看点，以及聊一聊它跟京津冀协同发展之间的关联。本次的动画周呢，这个创投路演成分也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我们关注到呢，本次活动征集到了330个优秀项目，促成了多项合作意向。那从这个文旅消费的角度，动画周的创投路演是怎么推动动画创意项目落地，落地成这个可让人体验的文旅消费产品的呢？
0: 其实这个问题里面藏着两个词，一个是创投路演，一个是文旅消费，听着像两个世界，一个在会议室里面谈钱，一个在

0: 太多动画创意的结局是拿了奖，拿了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问题不出在钱上，出在场景上。一个 IP 要变成游客摸得到的东西呢，中间隔着快闪、展览、市集、衍生品一整条的链路，这恰恰是投资人和创作者都搞不定的。所以动画周的路演是双向对接，一边是资本，一边是场景。园区、商圈、文旅企业都坐在台下，团队讲完 IP 呢，台下既有能投钱的，也有能给空间的。
1: 嗯，
0: 结果来说话的话呢，我们330个项目达成了8项合作意向，那意向的签约金额也突破了1亿。那有项目直接落进宋庄产业园区西番里集合店，路演还没散场，创意就进了商圈。这样的一个方式，更好的把我们的资金和空间在项目上面做了一个完整的承接。双赛道也值得说一句，成熟的商业和高校原创分开跑。文旅消费最怕的就是同质化，全是熟面孔就没人逛了。
1: 嗯，
0: 所以今年高校赛道保的就是那股子生猛劲儿。学生的创意没有商业定势，反而最容易长出文旅里稀缺的新玩法。今天它是毕业作品，明年它可能就是某个商圈排队的现场。所以动画周创投路演真正打通的是从一个好的创意到一次好的体验。资本是燃料，场景是跑道，两个都给，创意才能飞得起来。
1: 嗯，那从您的角度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成熟商业的这种创投路演往往会有哪些特点，然后呢高校原创 IP 的这种他们的这个路演往往会有哪些的特点呢？
0: 我们今年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跟动物园120周年做了一个合作，
1: 嗯，
0: 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做了我们动物形象的一些原创采风的一个内容，
1: 嗯，
0: 那我们在学校里面开设了这样的一个班级课题，那我们今年也邀请了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的同学一起来共创这样的一个采风内容，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发现了非常明确的商业价值和学校的一些趣味 IP 之间的一个区别。那对于动物园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底蕴和传承的老的动物园，他们更多做出来的动物形象都非常的中规中矩，
1: 嗯，
0: 非常的讨大家的喜爱和可爱。但是我们与学生之间在合作的时候，就发现学生所做的这些作品更多的出发点不是这个 IP 的可爱性和普适性，它更多想表达这个IP 与这个动物形象的特色，它可能是很邪魅的一只狐狸，它可能是很憨厚的一只小熊猫，那它也可能是一个以服务身份出现的鸬鹚。所以呢，对于学生来说，他们的想象空间和想象力，与市面上面更多成熟的商业内容来说，有非常大的反差。
1: 嗯，
0: 那这种反差与这种有趣的内容，能带来更多青年人的共鸣与青年人的理解和喜爱。
1: 嗯，那也就是说呢，跟动物园的合作就相当于是一次命题作文了，对吧？
0: 对的。
1: 那如果园为命题都能有这么多精彩的创作的话，咱们假设一下，如果要是以一个命题以大运河的 IP 去打造京津冀联动的这种动画主题研学路线的话，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些这个比较亮眼的产品？那在内容设计上会有哪些您觉得？
0: 大运河京津冀，我现在了解到它其实是有8条现成的研学线路的，
1: 嗯，
0: 包含了水利、生态、古镇、非遗等主题，现在是都有的。所以呢，大运河其实有很好的内容底子，
1: 嗯，
0: 动画 IP 要做的呢是给这些路线装一条故事线，让研学从看景点变成走剧情。内容设计上，我觉得可能会有4个关键。第一个是先立一个能走水路的角色，这个角色要有身份感，可以是运河边长大的少年，一只沿河迁徙的鸟，关键是它的旅程天然对应的 3D， 角色设定好了，路线就有了向导。那第二呢，是把路线章节化，一站一集，比如通州燃灯塔一集讲漕运起点，那天津三岔河口一集

0: 讲河海交汇，河北谢家坝一集呢可以讲古人治水的智慧。
1: 嗯，
0: 每一站对应一个知识主题，一个动手任务，一个打卡印记，像小羊肖恩那样的 IP 把分散的资源串联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叙事链。观众呢可以手持研学护照完成任务，收集印章。那第三呢，给每一类客群设计不同的剧情，亲子走沿河奇遇的冒险线，中学生呢可以走水利探秘的任务线，大学生可以走古镇创客的实践线。那同一条运河，不同的角色视角，内容分层但不分家。那第四点呢，我觉得在叙事里可以埋一些跨区域的钩子，北京站结尾留一个悬念，下站必须去天津才能解开。这样的话，天津打卡完成之后，河北站的隐藏剧情才能激活，用故事驱动客流，跨城流动，而不是靠行政指令。那动画 IP 不是给路线贴标签，是给路线写剧本，角色带着走，剧情推着走， 3D 就串联起来了。
1: 嗯，您在介绍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玩的。我不知道就是您和您的团队有没有真的想过去弄一个这个大运河的 IP 啊，但是我觉得刚才您说的这个确实是让人觉得就是很有吸引力的。
0: 嗯
1: 啊，我们再来聊一聊这次这个动画周。其实关于这次动画周啊，就是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在动画周的闭幕式上有一个 AIGC 的比赛，对吗？
0: 嗯，是的、
1: 啊、这个绝对是本次活动的一个亮点。那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 AIGC 技术和动画创作相结合办的这个比赛可以为城市文旅带来哪些可能性？
0: 嗯，我先简单和听众介绍一下今年48小时 AIGC 原创动画挑战赛的一个情况。其实呢，今年的比赛就是一场动画创作的极限挑战。
1: 嗯，
0: 30支战队呢，从现场命题的那一

0: 着现场展映，评审点评。那这48小时里面呢，参赛者真正在做的是把 AIGC 工具逼到一个极致，也是逼出了自己的一套工作流的极致。那闭幕式上评出的最佳创意、最佳叙事表达、最佳技术应用等奖项，评委会最高荣誉给了回响小满的包袱。那这项赛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不是 AI 作品的展览，而是一次实战的演练和演习。
1: 嗯
0: ，AIGC 能不能在真实工期里交付完整的作品？48小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那 AI 加动画创作能给城市文旅带来什么新可能呢？我的理解是，动画在文旅里正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过去文旅场景里动画为什么用的少？原因无非就是贵而且慢。那一条商业街想做自己的动画短片，预算和工期先把大家劝退了。
1: 嗯
0: ，AIGC 把这两道门槛一起拆了。一个青年小团队几天就能给一条街做出专属的动画，这意味着一景一动画成为了可能性。每个景区每个节令都有自己的动画内容，还能随时更新。文旅内容从一次性定制走向了供给的一个持续。那48小时挑战赛比的不是谁用 AI 用得炫，而是替全行业提前验证一件事情，动画的快生产已经真实发生，对于文旅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新供给。
1: 那参与本次48小时 AIGC 挑战大赛

0: 又会给他们带来哪些挑战呢？
1: AIGC 对于青年动画人来说不是多了个工具，是一次权力的重新分配。
0: 嗯，
1: 那过去进入这个行业呢，主要的一个入场券是手艺，人物结构练三年，中间画练五年，技术门槛就是行业的门槛。AIGC 一来，这张票贬值了， AI 画的可能比学了三年的人还快还像样，但行业马上发了张新票，就是想法和审美，创作的瓶颈从手上功夫移到了脑子里有没有东西这个点了。那机遇就藏在这张新门票里面，一是门槛降低了，今年挑战赛的30支队伍里面不少是高校团队，同时也包含了非常年轻的团队。那非常有趣的一支队伍是与牛来一样配置的一个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赛。
0: 嗯，
1: 那无论是中老年还是年轻人以及更年少的人，都降低了我们现在创作的和挑战的一个门槛。那第二呢，是我们的团队有了大的产能，无论是两个人还是三四个人的小团队，都能够承接我们文旅的短片品牌的内容，完全够用生产出一条质量非常不错的内容。三是试错成本降低了，想法好不好做个短片来看看，大家一起来评判一下，面对机遇挑战也是真实的。那第一呢，别跳过手艺的课， AI 能出画面出不了判断，眼力还得靠一张一张片子喂出来，大家一帧一帧去审美看出来的。那第二呢，警惕同质化，大家用的相似的模型内容作品长得容易像，青年人最值钱的恰恰不是像别人，而是自己在表达什么。
0: 嗯，

0: 也相关的，但是我们看呢，现在，特别是这个我们很多国产的这个青年艺术家们，他们把这个 AIGC 当成了自己的工具，然后呢，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的作品，我们在网上也都能看得到。能不能请您帮我们这个介绍一下 AIGC 在现在的这个动画产业当中，它可以替代哪一部分的工作，然后它不能替代哪一部分的工作呢？
1: AI 工具近几年的发展其实非常的迅猛。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漫剧以及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优质的 AI 做出来的动画剧集以及动画作品。那我们也能看到这背后其实还是有专业的团队以及专业的人在运作这一切。
0: 嗯，
1: 但这专业的人主要就是指导和主导 AI 的方向以及带动 AI 的一些领域。其实在动画产业上面和我们现在漫剧这个产业上面，我们在前期跟一些团队沟通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一些摄影机到不了的角度，一些摄影机无法实现的分镜，

0: 和最好的一个突破。
1: 嗯，在您说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在想，我其实也看了一些这个很明显就是拿 AI 做的这种动画的作品，给我的感觉最深刻的呢，可能就是之前也会有一些很多题材的这种动画片或者是短的这种动画短剧，但是呢，在 AI 技术发达了之后，那种效果特别炫酷的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这个可以是很宏大的战役，可以是这个星际间的穿越，然后也可以是比如说像那种这个武打的特效。
0: 嗯，
1: 现在的这个 AI 技术好像让大家更容易实现这种场景了。以前呢，往往想勾勒这么一个模型可能就得花很长的时间，甚至数年的时间。
0: 嗯，
1: 而现在这种东西已经变得越来越常见了。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之外啊，现在这个 AI 确实是很普遍很普及，特别是在这个动画的领域里面，我感觉听您的介绍也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它一方面呢可以降低这个动画制作的门槛，但是同时它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关于版权还有原创度方面的这种争议。那张总，请您结合本次这个动画周的实践，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AI 和人工创作之间的关系，然后行业呢应该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原创保护。
0: 嗯，就像您刚才说的， AI 其实就是一个工具，主导的还是人。
1: 嗯，
0: 所以我很抗拒，我个人很抗拒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平衡 AI 和人工。他把 AI 和人放到了两个掰手腕的两端，但我们从来不说平衡电锯和木匠。工具和创作者本来就不在一个维度上面，没什么可需要去平衡的。
1: 嗯，
0: 所以真正需要平衡的是两样东西，我觉得应该是速度和名分。AI 给行业的速度，48小时出一部片子，这个诱惑是势不可挡的。但速度往前冲，原创作者的名分不能丢。谁的想法，谁的数据被用到了，说得清，算得清。眼下的版权争议，根子都在速度跑得快，而名分没跟上。那怎么让名分追上速度呢？空喊没用，得靠机制。这届动画周的挑战赛呢，就当了一次小型的行业测试，悄悄立了三条规矩。一是过程留痕，光交片子不行，还得交创意阐述，用了什么工具，什么工作流， AI 参与了哪些环节，白纸黑字，技术可以用，但是晒在阳光下来说。那第二是评审看人，不看 AI， 技术再炫，故事不行，照样拿不了奖。那 AI 负责抵达，人负责方向。那第三呢，是荣誉属于创作者。推优典礼上站上舞台的都是青年团队，不是他们用的软件，工具不署名，署名的永远是拿主意的人。所以说到底，创新和保护不靠互相踩刹车，靠把规矩立在前面，先授权后使用，用了什么说清楚，荣誉给谁分明白。AI 能一晚上生成100个版本，但决定哪个值得留下来的永远是人。
1: 最后呢，我们还是回归到本次的这个北京动画周。北京动画周的目标呢，就是打造城市级的文化 IP， 不只是短短的几天的活动的时间。那从文旅发展的角度，这个平台呢，长期可以持续为北京乃至周边的区域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您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嗯，不只是几天的活动，这句话正是动画周与一般节展的分水岭。一般节展热闹四天，曲终人散。那动画周要看的是每年往池子里沉淀下来的是什么。
1: 嗯，
0: 四届下来呢，池子里攒了四样东西。那一是动画 IP， 每届创投推优沉淀的项目和团队是能持续讲故事的资产。像白洋淀鸬鹚记，明天就可能是一条我们京津冀的旅游路线的内容源头。
1: 嗯，
0: 那二是我们的场景，西城动画园区、宋庄产业园，这些落地空间，活动结束了还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动画周。三是人，那近900人报名配音241部高校的作品，这个越滚越大的创作圈子是内容持续产出的根。那第四个是模式， 动漫地图、帕斯卡、市集运营这套打法，年年打磨，已经可以输出，并且复制到其

0: 他的项目和动漫展中了。那 IP 的内容场景是载体，人是产能，模式是方法论，合起来就是城市级文化 IP 的实际含义，不是一个活动名字，是一座城市的内容基本的一个设施。那跨区域联动呢，我的设想其实呢更多的就是北京做内容的源头，经济做场景的腹地，北京长板在 IP、 人才、资本，经济的长板在场景，像河海、古城、运河两岸，不缺空间，缺内容，正好一对一匹配。那动画周每年生产新 IP、 新玩法，输出到经济落地，再进一步帕斯卡升级 3D 通，观众手里那张卡就是联动最具体的一个形态。生态不是一场活动建成的，是一年一年攒出来的，慢慢长出来才能长得住。所以动画周持续打造的更多的是由北京这个城市来辐射到我们周边更多的文化体验、文化活动，来串联出更多消费、更多生态的一个构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复盘了2026北京动画周。虽然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去到这个现场，但是呢，通过张总的介绍，我们也能知道这个动画呀，它给我们带来快乐，并且呢，动画呢，它可以跟很多的东西放到一起，它可以赋能很多的东西。那从北京的展览馆的主论坛，到亦庄的 AIGC 分会场，从天津国家动漫园的 IP 出海，到河北张家口的产教融合实践， 3D 的动画产业也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走到一起，动画加在一起更精彩，这不只是一句品牌的口号，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这条产业链上正在发生的事。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张总，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4: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

0: 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富中兴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盘，
6: 我们是
7: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本土少年新力
11: 量，二小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16: 北汽极狐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8: 我们一起
11: 去奔赴。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0: 嘿，甭说，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21: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22: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23: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24: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23: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30，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度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1: FM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

0: 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十一假期，我们带来《京津冀银发达人展播》系列精选节目，大家一起来感受银发风采。品读长者的精彩人生，新时代，
6: 新老人，
0: 新生活，
6: 新榜样。
0: 欢迎收听
6: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演播。我们今天专访的是福满意新义南里福管家助老服务队，那么他们呢是公益助老达人。福满意新义南里福管家助老服务队是一支

福。2026年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福满意新意南里福管家助老服务队。我也觉得很好奇，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支福队只有一年。

0: 而且呢还帮助我们社区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社区、做了非常大的助力。
1: 也就是说这个福满意这个品牌是整个东风地区的一个服务品牌。
0: 是的，
1: 然后不同的社区会有自己的子品牌。
0: 我们东风地区一共12个社区，每个社区都有一支自己的志愿服务队伍，我们叫一社一品、一个社区
1: 一个
0: 志愿服务品牌、对，我们社区的话呢就叫福满意新意南里福管家助老服务队。
1: 就是咱们社区的新意南里福管家助老服务队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0: 主要是我们的二加N慰老服务体系是比较有特色的、因为我们在成立之初的话呢也是非常重视，就想说确实想帮助到我们辖区的老年人解决实际的问题、或者说是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做了大量的统计，最后经过这个入户的统计以及我们经过

0: 有什么需求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帮。
1: 二加 N，
2: 对，就是二加 N 为老服务体系。
0: 这是什么意思呢？二加 N，
2: 其中二的话呢，指的是两大驱动，就是一是智能手机课堂，也就是说我们教老人去玩转手机。例如说我们通过这个手机课堂帮助他们做社保认证，解决他们的一大生活难题。另外呢，就是现在 AI 非常发达，
0: 对，
2: 我们通过这个手机教学的话，把老照片清晰化，或者是让照片动起来，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0: 而且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是
0: 吧？是
2: 的，是刚需问题。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像线上购物、线上买菜，包括如果不满意了怎么去退，这些都会教到老人，都是
0: 一些，太有用了。
2: 是的，是的。第二个驱动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健康养生，因为老年人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怎么能长寿？
0: 没错，
2: 对，所以我们就做了，也是结合全民健身，所以制定了八段锦健康养生代练课堂，也是由我们志愿者阿姨们带着居民朋友们做。而且我们不光是线下，还有线上，通过直播间的形式，我们
0: 有更多的人可以
2: 让大家对参与进来。
0: 这是二。
2: N 的话呢，主要说的是入户关爱探访。因为现在咱们民政有这项工作，
0: 对，
2: 正好我们就拉着阿姨们一起，也是服务我们社辖区的老人。去，例如说入户关爱探访，我们去慰问，去帮助他们检查一下水电气安全，然后跟他们聊聊天，解解闷，让他们更有什么不舒心的都可以跟我们说，我们看看去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这就是入户去帮助他们打扫卫生，因为有些老人，就是自己弯腰不太利索，所以我们也会帮着打扫卫生等等，全是一些力所能及的，而且是让老年人觉得特别贴心的服务。
0: 对，说的是二加 N， 其实这个 N 是无限项
2: 的，
0: 是吧？
2: 是的，
0: 在不停的增加。
2: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现在做的最多的也是我们季度特色的一个项目，就是理发。理发
0: 太需要了。
2: 是的，是的，我们都是直接进到老年人家里帮助他们去理发。
0: 哎呀，太好了。其实我们做就是社老节目有很多支志愿服务队，那么几乎每个志愿服务队啊都会把理发这个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因为我们不接触老年朋友可能不知道，当我们真正的走进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发现理发的需要绝对是刚需。
2: 是的，
0: 而且很多老人真的是没有办法走出家门。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咱们真的是雪中送炭。太好了。还有吗？
2: 我们现在也在通过每月的入户过程中呢，也会跟老年人沟通他们有哪些需求，我们看看怎么去制定计划。我们这计划的话呢，也是随时在更新。
0: 太好了。
2: 如果遇见新的问题或者说是共性问题，也在看看怎么去想办法，因为我们本身这支队伍的这个分工也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红色物业、商会，因为我们社区比较特殊，周边一圈全都是商会，就是商铺，所以我们都拿到咱们这支队伍来了。可能他们现在在工作，所以不太那个什么，但是平时如果用到他们，也是一个电话一沟通，他们就义无反顾的就进到家里，就帮着老人去检查这些水电气安全，或者说是通下水道等等。
0: 太好了，真的感觉就是这个志愿服务啊无处不在，是吧？
2: 对。
0: 所以可以解决我们老年朋友急难愁盼的问题。
2: 是的。
0: 其实呢，赵丽英队长对我们这队里的每一位成员都是非常了解的哈。
3: 对。
0: 刚才呢，成员们分享了自己的志愿服务经历，那您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咱们这支队伍是怎么凝聚在一块的吗？
3: 咱们这支队伍虽然成了一年，但是我们这一年这志愿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这些志愿者都从别的志愿者队的精英组建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支队伍能发展到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也是跟大家平时做志愿者工作有关系。
0: 咱们的成员大概都是什么样的？我们都是年轻的老人吗？
3: 平均年龄65岁，相对来
0: 也有年长一些的。
3: 年长就是二英姐
0: 二英老师75岁是最年长的。
3: 对，
0: 那么大家之前都是，或者说现在也仍然在不同的志愿服务机构，只不过呢，我们又抽出了一些时间加入到了咱们的这个 服务队当中来。
3: 对
0: 啊、哦，那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累并快乐着。
3: 对
0: 啊、嗯，太好了。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哈，就是老师们每天的日常服务工作是什么样的？您应该比较了解，是每个月都要计划一下下一个月的服务的计划吧？
3: 对，我们那都有计划的。
0: 嗯，您的担子比较重，因为要协调统筹一下吗？
2: 是
0: 日常大家都有分工对吧，我们不同的分工、嗯、像张老师您是巴顿警志愿服务小分队的代教的指导、嗯、刘老师是咱们巴顿警小分队的负责人吗？刘二英老师
3: 负责人、
0: 负责人、
3: 啊、对。
0: 那您两位老师跟我们大家来讲讲、嗯、刚才呢其实倩楠也说到了，我们最多的一次有200多人从同时学习、嗯、那我们平时是怎么样的为老年人服务的，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二英老师您先来说吧。您八段锦练了多长时间了？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
0: 嗯嗯。您自己的体会是什么？您有什么收获练完之后？
1: 我自己的体会，练八段锦然后呢对身心好。嗯。对那个血管流通的也舒服、嗯、觉得、嗯。感觉练完以后身心特别的轻松、嗯、不疲惫了。
0: 不疲惫。嗯、咱们一般练会练多长时间啊？带着大家练。
1: 每次练就是先练两遍、
0: 嗯、
1: 然后休息一会儿、
0: 嗯、
1: 然后再练
0: 啊、
1: 哦、这么着、嗯、
0: 根据大家的需求可能
1: 对对对，
0: 如果说有需求的话就多练两遍，如果说觉得挺累了那咱们就练两遍就差不多了。
1: 对，有时候那张慧娟老师还有别的老师来教大家，
0: 嗯
1: 啊教大家的动作呀什么的。
0: 对

0: 居民真的好幸福哈、啊。嗯，接下来问一下王小平老师，就是您呢是在咱们二加 N 特色助老服务体系当中，其实对老年人帮扶参与的很多哈，然后呢这个因为服务的经验非常丰富嘛，所以在化解老人的困难难题方面也是很有心得的，能给我们大家讲讲这其中的故事吗？
1: 我们呢本就是一支这个助老的服务队伍，就是帮扶老人嘛。我们小区里有一位老人呢跟我说洗澡特别的
0: 困难，
1: 也不是困难、嗯、他就是害怕
0: 哦，
1: 怕因为家里边没有人，
0: 怕摔是吗？
1: 怕摔、
0: 嗯。
1: 后来我这样跟他说：“我说您呢，洗澡之前给我打个电话，说明您进去洗澡了。二十分钟以后您再给我打一个电话、
0: 嗯，
1: 说明你洗完了，这样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如果二十分钟没有接到您的电话，我就跟我们的队长，我们一块儿去
0: 直接上门了。
1: 对。”这样的话呢解决这个老人洗澡害怕的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
0: 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
1: 对，因为他自己确实害怕，他怕摔在里边就没有人知道嘛。
0: 对
1: 对，
0: 但是
1: 这就很危险。
0: 如果您时间太长，比如说半小时或者一小时、嗯、那万一真摔了，这个时间救助的时间又耽误了。
1: 我们掌握这个时间，如果这个时间到了他没有给我打电话，说明是不是有问题。
0: 嗯，
1: 所以我们会叫着我们的队员或者我们的队长一起去家里看一看，
0: 而且又不用每次洗澡都亲自到家里去拍照。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分寸掌握的特别好。
1: 对对，
0: 这个我想问一下，是您自己发明的还是从其他志愿者那儿
1: 自己
0: 了解到
1: 的？
0: 好厉害呀。所以说您点子多嘛，对吧？
1: 嗯嗯嗯。还有一个就是听到有的老人呢睡眠不太好，
2: 挺好，
1: 睡眠不太好，我们呢力所能及的呢就是召集大家一起做这个艾草助眠枕
0: 啊，
1: 然后我们的队员在一起积极的制作这个东西，做完以后我们的队员挨户挨家的给老人送去。
0: 哎呀，真好。
1: 然后第二天呢就有老人反馈回来说接到你们这个艾草枕当晚就睡了一个特别好的觉。
0: 真好。
1: 嗯，
0: 倩楠给我看了一条微信哈，是一位吴秀兰阿姨发的、
1: 嗯、
0: 说非常的感谢用上这个艾草枕，昨晚睡了个好觉，从晚上九点一直睡到早上5:20，哟，这睡眠时长可以啊，一夜没起夜、嗯、这是前所未有的，多年的失眠一个艾草枕拯救了我。哦天哪，我觉得这太神奇了、嗯、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这么神奇，但是说明确实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爱心暖到了老人家。
1: 虽然我们做的都是小事情、嗯、但是我们感到心里特别欣慰。
0: 对、嗯、队长展示一下这艾草枕，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带了一个哈、嗯、给大家看看，
2: 看看，
0: 对着摄像头展示一下我们的艾草枕，真的特别好。接着问还有一些什么解决问题的点子，您这点子都很好。
1: 还有呢就是那个楼里边有些老人也是睡眠不好，但是越是睡眠不好吧他就越轻睡觉。
0: 对，
1: 睡觉轻呢他就是楼上楼下呢就是怕有动静，尤其是到晚上。然后这个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队长，我们这个赵队长，
0: 嗯，
1: 就及时的解决，就是楼上楼下的协调，
0: 嗯，
1: 就是最后呢达到他们的共识，就都就把问题就压下来了，也没有起冲突，就我感觉特别好。
0: 嗯，哎呀真好、
1: 嗯、
0: 非常的有方法、嗯、我们就需要您这样的智多星。倩楠，倩楠要补充。
3: 是的，我想补充一下，说到这一点特别感谢我们赵阿姨，因为赵阿姨不光是在邻里调节上是一把好手，另外呢就是她在我们过往的这个，就是我们最近也是帮着那个阿姨就解决车位那个问题，就是阿姨真的是足智多谋，而且她不是说用我自己的微信，不是说用我自己一张嘴，而是用自己微信。她平时也是特别注重邻里，平时谁家有困难了，去第一时间特别及时去帮助，所以说慢慢的积累了这个微信，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愿意支持配合他的工作。
0: 您说的是赵阿姨还
3: 是
0: 王
3: 阿姨？
0: 是
3: 赵阿姨，
0: 赵队长是吧？
3: 赵阿姨带着王阿姨，
0: 就是赵队长带着王小平老师，
2: 我们俩在一个楼。
3: 是的，是的，他们是113。
1: 这个赵队长身兼数职、嗯，而且他还担任我们楼的楼长，把我们楼里边的邻里关系处理得
3: 特
1: 别
3: 好，
1: 和谐，
3: 这个是人人点赞的。
0: 哎呀，真的太好了。
1: 对，
0: 那赵队长都点到您了，我就问问您吧。啊，您特意强调今天不讲自己的故事，
1: 啊、
0: 就要讲队员的故事、
1: 啊、
0: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么多的队员，每个人的故事应该都是特别暖心的。
2: 对，
0: 那有没有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今天必须要讲的，跟我们来说说。
2: 今天必须要讲的呢，就是
1: 那个我们这个志愿者队伍里头的一员，就是我们的理发员，汪月英汪姐，她呢，她的家里头比较特殊，她爱人就是需要每周3到4次的去透析，她得接送，而且还要回来做中午饭，
0: 嗯，
1: 本身她的腿也是。就是也疼有时候啊，但是他面对家里这么大的困难，只要社区说有什么志愿者活动，他都积极参加，风雨无阻，而且特别主动，特别的有爱心，
0: 嗯，
1: 而且特别的热心，一看到谁说哎呦，就说您需要理发我给您理啊，没关系的啊，我克服我自己的困难，所以他这个特别典型，因为他家里的实际困难确实是
0: 挺
1: 大的，挺多的，
0: 但是他还是克服困难，
1: 对，他的奉献精神特别好，
0: 嗯，
1: 而且像汪小平吧，也是我们楼，汪阿姨也是我们楼的，就是那个汪姐也是我们楼的居民，
0: 嗯，
1: 我们这个楼呢也是在这个福满意这支队伍里头有6位，
0: 啊，
1: 都在这个福满意这支队伍里头，所以大家呢这支队伍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素质非常高的一支队伍，因为大家都经历了最起码7年的志愿服务吧，
0: 对对，对于志愿服务是非常熟悉的，
1: 熟悉的，为咱们这个南里那个福管家那个朱老志愿者队输送了很强的力量。
0: 嗯，对，其实刚才您说到了汪阿姨她的这个例子，还要跟大家说的是她。刚才您讲了他本身有很多的困难，
1: 嗯，
0: 当时我们社区和我们的志愿者们也给了他非常多的帮助，也是因为这样的感召，他后面才加入到了咱们的志愿服务当中来，是吧？倩兰来补充。
1: 对，
3: 是这样的，嗯，汪阿姨曾经还跟我说过呢，说确实是特别感谢社区，不仅想着家里人，而且也非常照顾他们，而且咱们邻里之间，像赵阿姨、汪阿姨，还有我们二英阿姨、慧心阿姨，对家里也是嘘寒问暖，嗯，就做的也非常到位，家里人呢也非常感动，然后她也想发挥自己余热。汪阿姨的话呢，是在20多年前自己学的理发技术，然后她退休之后也是，虽然腿脚不方便嘛，但是也是因为我们社区属于老旧小区，就是老年人可能要给他们理发要爬楼，
0: 是
3: 她自己腿脚不太方便，拽着楼梯杆往上爬，爬3楼、爬5楼，爬上去给老人理完发，
0: 太感动了，
3: 还对，走到5楼还得歇半天，然后再理发。
0: 天哪，听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3: 特别的感人。我每次就是我们也是陪着一块儿，因为我们赵阿姨、汪阿姨，我们都一块儿，就一个小组，一个小分队，陪着一块儿。然后他们结束之后呢，打扫卫生，然后帮老人整理头发，都是做的都特别的细心到位，所以也是获得了我们辖区很多老年人的口头表扬。而且家里的儿女也是非常感谢，
0: 那好感动，听的听得热泪盈眶的，因为本身他自己行动就不是那么的方便爬楼，但是他宁可自己去承受这样的心。

志愿服务对社区的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志愿者本身又有一些怎样的变化？欢迎继续收听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福满意新义南里福管家助老服务队。

0: 问一下倩楠吧，就是我们通过了这支队伍一年的志愿服务，我们社区的老人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有一些什么样的获得感，跟我们大家来讲讲。
1: 咱们这支队伍嘛，
0: 不是咱们这支队伍，是我们服务的老人们。
1: 哦，服务老人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沈叔叔，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之前参加社区的活动呢，就觉得有意思好玩，但是通过八段锦这个锻炼，解决他的腰腿酸疼的这个问题，他觉得特别的好，他觉得这项运动是可以值得推广的，然后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志愿队伍，而且不止一次的在表示。所以说，我觉得沈叔叔这他是作为这个居民受益的代表，是对这我们这项工作的认可，而且他也非常支持，几乎是风雨无阻来参加，每两周一次。我们这支队伍，我们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两周一锻炼，月月有主题，季度有特色，
0: 特别好。
1: 对，
0: 包括刚才老师们说的，给我们的老师们，给我们的老人们入户送的那些帮扶，其实呢，就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对吧？剪头发呀、然后洗澡啊，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些事情了。所以真的特别好。那想问一下我们的志愿者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先从刘二英老师开始说吧。您呢，做志愿服务做9年了，您自己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当然您之前一直是很忙，现在也是很忙，唯独没有忙自己的事情，都是在为别人服务，觉得会不会有点缺憾呢？
2: 觉得没有什么缺憾。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为大家服务的，对于我自己来说呢，也是一种学习，那个大家开心呢，我就开心。
0: 张慧仙老师，您呢跟二英老师是搭档哈，跟大家一起进行八段锦的锻炼。我了解到您其实还带助听器是吧？但是呢，给大家教八段锦，带着大家练，风雨无阻的。我也想问一下您，您有什么收获呢？
3: 对我个人而言，我呢是一个就是四肢健全、听力就是残疾的人，就是平时就是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不便，就是内心就产生特别很自卑。组织上推荐啊，指导大家那个八段锦，我呢也觉得也是对我一个信任，一个鼓励，也愿意呢就是帮助大家一块儿就共同的把这件事做好，也是锻炼自己，而且呢大家呢就对我呢也是一种的热情的支持。
0: 王小平老师，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
4: 身心都觉得好像提升了啊，而且做这项工作呢我是特别愿意，然后感受呢就是说，我听了我们小区有一位老人曾经听他们说过，就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帮扶他们感到特别的高兴，所以他说我生活在这个小区里边，我都感觉到特别幸福。
0: 哦天哪，太高的评价。
4: 我听到这个话来以后吧，我真的特别激动，
0: 是
4: 也特别高兴。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时段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银发达人展播系列精选节目。
6: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7: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8: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7: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9: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

0: 无恙扶帆心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蔚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蔚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蔚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

0: 经济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7: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6: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8: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9: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3: 新时代，
0: 新老人，
13: 新生活，
0: 新榜样。
13: 欢迎收听
0: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国庆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京津冀银发达人节目展播。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90后和一群50后、60后，如何用2年的时间从合唱小白到合唱佼佼者。国号之声合唱队分享他们成立2年以来的故事。

0: 段。北上这个故事呢，是从这个长征时期的一些故事和乡亲们的一些鱼水情啊，然后又去打仗啊，然后整个故事串联起来的。然后这个选段呢，是其中一个，就是大家表明决心、表明自己信仰的这么一首歌曲。
1: 觉得不像是一支业余的演唱团，但是这确实是一支业余的演唱团，而且只有2年的时间。一茂老师，当时您刚接触咱们这支合唱团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
0: 我刚开始听他们唱的时候，我的感受是唱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
1: 一个人一个调是吗？
0: 一个人一个调，一个人一个状态，然后一个人一个音色，挺不和谐的。
1: 第一次的感觉并不是太好。
0: 对对。
1: 但是我们2年多的时间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蜕变，这又是为什么呢？要问一下袁队长了，您经历了咱们整个的一个蜕变的过程，咱们是哪一年成立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2024年6月22号正式开班。我们开始呢，就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合唱声训班。当时这个我们社区啊，有1880多户，前面有一个合唱团唱挺好的，但是有些那个邻居呢，在那个合唱团感觉很吃力，他们想找地方自己学一学，有的在网络上自己学，有的跑到老远去学，好像不能解渴。另外还有一些邻居呢，岁数比较大了，他们自己在那随便玩着，自娱自乐学，唱了时间长了，也觉得好像需要跟老师来指导指导我们。有几个人发起，说干脆我们凑在一起，弄个声训班，请个老

0: 这些引领的朋友们产生了非常奇妙的关系。
1: 很巧，我跟袁老师之前也不认识，但是以歌会友嘛，是吧？喜欢歌声的人总会遇见的。我们第一次见面初相识，然后我们就聊得很不错，然后慢慢的袁老师就邀请我说，哎呀，我们自己想自发的组织一个这个声乐训练的这个班级哈，然后能不能来给我们授课，然后我就应邀就过来了。
0: 听说老师这些现场的您的这些学生们都说，其实几乎就是无偿的，就是可能会有一点这个路费之类的。那么什么让您坚持下来的呢？
1: 坚持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学员们给我的这种坚持，给我的这种积极的正向的反馈，
0: 他们打动了你。
1: 对，他们打动了我。大家都知道哈，老年同志的声音由于他们年纪的增长，他的声带会弹性会减弱，
0: 对，
1: 然后他的那个机能呢会退化，所以呢大家声音其实是往往是偏干偏涩的，然后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在年轻的时候自己

0: 然后有一些落寞的，但是呢，从我来到这个团啊，从一开始的大家的就是不够自信啊，到慢慢的我开始鼓励大家啊，大家慢慢的敢张嘴唱啊，然后因为我教学又非常的严苛，我从来不留情面的啊，然后我的耳朵又好使，然后大家一唱出来呢，谁的声好听，谁的声不好听，我马上听出来，我会走到他面前，我说你不对啊，或者是你不对啊，你应该怎么调，你应该怎么调啊，慢慢大家习惯。这个模式了以后练得非常的刻苦，并且没有人有抵触情绪，他们都非常的尊重艺术，非常的尊重课堂，然后让我觉得很感动。
1: 别看我小，但是我说话一言九鼎是吧，学生们都得听，觉得是一个特别和谐的关系，特别美好。
0: 对，我在这个团队很有归属感。
1: 接着问队长，刚才您讲到了原来就是一个声训班，大家就是想把声音呢练习得好一点，入个门儿，没有想到呢老师要求这么严，然后就开始了。那还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场地啊、物资啊，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那我们都是怎么去想办法的？
2: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场地呢，
1: 总不能露天对吧？
2: 倒也不是
1: 啊，倒也不是。
2: 社区呢有一个活动室，这个活动室呢，他那个社区啊、居委会啊、什么党委啊，他们自己要经常一些举行一些学习活动啊、一些交流啊之类，党员那个组织生活啊之类的。然后空下来的时间的话呢，这就安排那个咱们社区里面的各支那个兴趣队。我们那个社区兴趣队很多。有唱歌的，有跳舞的，基本上是不光是周末时间排满了，连工作日的时间也排满了。
1: 这么火爆。
2: 所以后呢，一开始我们是见缝插针，没有正规的时间的。后来呢，一开始还是有别的兴趣队给我们让了几次。但后来呢，我们想持续下来，然后跟那个我们社区的书记呀、副书记呀、主管的那个社工啊，就在那。我们反正去协商嘛，提那个要求。开始提的时候战战兢兢的，因为人家老早活动了好几年了，我们刚开始成立。没想到呢，社区那个反正书记啊、什么主任啊那些非常的支持，想尽办法给我们做一些协调性工作。后来就固定下来，星期日的下午有了时间了，有了时间了，知道我们这边呢。因为带有公益性的，我一再的跟那个社区领导反映说，你们可以来直接参加管理，我们是坚持公益的性质，但是呢学习是吧，如果这个需要一些经费免不了的，是吧，你像郭老师虽然是公益性的，那你车马费什么的，
1: 对呀、
2: 他很需要负责，他当时住的那个地方呢，单程打车就得60-70块钱、来回就得100多，
1: 对
2: 啊，经常像误餐了什么的，这总是要有的，
1: 也不能让人饿着肚子来饿着肚子回不去，
2: 对
1: 是吧。
2: 我看一开始
1: 心疼
2: 成立的时候呢就不好意思跟大家学员收费，也没有固定的、也不是成立一个合唱团，
1: 对，
2: 我没有建制，我想呢把那个门槛放得越低越好，不要门槛最好，
1: 让更多的人参加。
2: 所以那个社区说呢，我想办法我们去共同筹集资金，因为社区那边呢没有直接的专项资金的，就是说可以呢，他答应一条你们有筹集的渠道，我们共同去打通渠道，是吧，然后呢就这个钱你们出手自用，这样搞了一些，也是这个，
1: 就社区还是挺上心的，对咱们。
2: 社区还有别的，他就是除了提供一个活动室场地之外呢，他你比方说硬谱子，我们这个硬谱子很多，
1: 可不是吗？
2: 是吧？一开始20来号人，后来30多，甚至40多这样。而且这个呢，它不是个静态数字，经常就有进有出的。
1: 对，
2: 今天拿谱子去量，这第二天不来了，来了个新人又要发谱子，所以很啰嗦。就是那个，后来说这个纸张挺贵的，挺费的，关键费都贵的不行。后来那个书记说，你不用考虑这些，你需要多少纸，我们算满足供应。另外你要印歌谱，你想我们这个打印机不好，复印机不好的话呢，我让社工帮你。

0: 团员们非常的团结，我们社区又很给力，老师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这怎么可能唱不出来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两年的时间就速成了，但是听起来还是觉得非常的震撼。刚才我们的小片花已经说到了，郭一墨老师是一位非常严格的老师，甚至说是非常严苛的老师，是吧，一墨老师？这样说不过分吧？
2: 不过分，确实是这样的、
0: 确实是这样的。咋就这样呢？平时看着您啊、笑呵呵的，特别的甜美，但是上课的时候就换了另外的一副面孔了，是吧？
2: 对，上课的时候非常凶。
0: 老师们都笑了，看来都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哈。那我要问一问了，点一下名吧。哦，点名，点熊张明老师。
2: 紧张
0: 啊，熊张明老师啊。如果您在上课的时候被一墨老师点名了，会不会很紧张？
3: 对，
0: 一般点名的时候就是唱的出问题了，是吗？
3: 对对对，
0: 啊、他会怎么说？
3: 就是、音准不好啊，气息不稳呐、
0: 啊，
3: 口型不对呀、啊，反正老师他都要反复的细抠，
0: 就是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3: 对
0: 吧？
3: 对 对,
0: 对，
3: 要非常正确的把它演唱出来，要求是。非常的严格。
0: 那您一开始的时候适应吗？现在肯定是适应了。
3: 开始还是有点压力，有点不适应，甚至觉得那个好像，
0: 有必要这样吗？
3: 不是，觉得唱不出来那种感觉了。
0: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有这种感觉。
3: 对，做不到，觉得可能是年龄大了，可能理解也比较慢，做不到，就所以有压力，但是后来。老师就比较严格的教我们，但是也很耐心的教我们。慢慢的，我们也就明白了。老师这样很那个什么严格认真的教学，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一个相当的负责任。
0: 是的，高标准严要求才会出高徒，对不
3: 对？
0: 对
3: 对对，严师出高徒。
0: 但是刚才您说。

0: 声音没了，什么都没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就会着急呀，说啊，腰腹肌得撑住啊。然后大家想啊，我好像撑了呀，
1: 嗯，
0: 但其实他们自己不知道的是，其实已经松掉了嘛。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着急，但他们其实已经做不到了，
1: 嗯，
0: 所以说慢慢的，你会去调整。啊，调整这个模式，比如说我们唱一唱歇一歇，
1: 啊，
0: 或者说我们
1: 根据老年人的特点，
0: 动态的调整这些课，
1: 真好，就是不光是严苛的老师，其实还是很有人情味的老师，
2: 嗯，
1: 首先有耐心，
2: 嗯，
1: 另外一个很体谅大家，是吧，熊老师？
2: 对对对，教学方法也相当的好
1: 啊，相当的好，
2: 嗯。
1: 现在您是个啥样水平？不自谦的说，
2: 我现在呢，我这个水平呢，也就是说我的声音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通透，也比较清亮，还有也比较舒展，自己唱起来都有信心了。
1: 哎呀，真好！一萌老师要
0: 金北英秀梅，我觉得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学生的成长进步，给你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正向的反馈，是让你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而且大家都觉得啊，就可能都。觉得就说啊，年轻人或者那个小朋友们啊，学知识快，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老年朋友们他们在对于声乐的学习的时候，他们往往比年轻人有更大的耐心，
1: 嗯，
0: 更积极的热情，
1: 对，
0: 他们非常的好学，所以你看他们认真学习的时候，你就会很感动，
1: 嗯，
0: 你很想去帮他们一把。啊，因为我自己心里是清楚的，就是说他们现在虽然说啊有点困难，有点问题啊，亟待解决，但是我心里是清楚，他们最终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状态，什么我们最终我们的声音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我心里是很清楚的。
1: 嗯，
0: 但是作为他们，如果当时不知道的话，他们会很着急，他们会比我着急的多。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着急是内化在心里的，我那个着急可能会哎显在外面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啊。慢慢的，我们经过2年多的磨合，彼此之间很有默契。
1: 太好了，刚才熊老师说您是很有方法的，能透露一下吗？算是秘诀不能透露吗？
0: 不是秘诀啊，我是这样的，就是说方法呢是因为大家唱的作品不一样，有美声的，有流行的，也有民族的，但是呢总体来说我们的气息啊发声这一套体系都是美声的科学的发声的方法，
1: 对，叫科学发声法，
0: 对，大家会用胸腹式呼吸啊，大家会把声音通道打开立起来唱啊，而不是说啊比如我们唱民歌就是挤捏卡，不会，我们还是美声的腔体，但是去唱一些民族的作品，只是说我们在不同的作品里面会有不同的处理，不同的咬字，
1: 就是我们的基础打好了，其实我们再唱什么样的歌曲都不在话下了。想问一下英国权老师哈，那么您作为为数不多的男生之一，也是咱们合唱队的宝贝哈，一定是宝贝的，因为合唱队的男生都特别的短缺。那我想问一下您，您是什么时候进队的？是不是看到咱们队伍一天以一个样子，内心也是非常自豪的？
3: 是的，我呢是咱们这个合唱声训班开班我就进来了。我是年龄不大，但是
1: 资历挺老。
3: 哎，资格还不行，资格挺好。我们有个好团长。我们这个团长好到啥程度呢？就说他呀，不仅仅是。这个为我们这个队儿操心，为每一个团员的家庭的事儿也操心。
1: 哎呦
3: 啊，谁家有什么困难呢，他都想在前面。
0: 是的
3: 啊，特别是我记得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2024年的9月份，参加玲珑塔下，那次那个祖国万岁吧，咱们那个演的那个节目，
4: 奥森大舞台，
3: 是不是奥森大舞台的演出？
4: 对，祖国万岁，对。
3: 那个前前后后啊。张张罗罗呀，就我们这个团长啊，就靠他一个人，好早两口子就去了，提前一个小时到场，哎，一个团员一个团员的嘱咐，
5: 还提前去踩过点，
3: 还踩过啊，提前一天还去了，
5: 对，踩点，
3: 提前一天去踩点去，你说多操心呐，
1: 是，
3: 哎呀，从这个整个舞台呀，就角度啊，站位呀。他都和那个老师郭老师他们两个商量，哎呀，反复商量，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说哎呀， 累不累呀、啊、老大哥你啊他说是为了大伙儿啊，为了咱们能演出成功嘛、嗯、
5: 乐在其中、
1: 啊、是
3: 非常非常操心。
1: 嗯，第二个我们有个什么都管的队长、啊、团长。
5: 对
3: 我们有一个好老师，这个老师啊是这个我们这个合唱团的灵魂。
1: 嗯，
3: 为什么我说他是灵魂呢？因为啊大家都瞅着这个老师呢，天天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每个排练这个时间老师往前面一站，我们大家眼睛都过来了。
1: 嗯，
3: 是吧？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愿望，要把歌学好。
1: 嗯，
3: 没有老师是不行的。
1: 是的。
3: 给我一个最大的体会呢，就是呢郭老师他的教学方法非常好，他不是像有些老师那样讲理论啊，讲这个声乐理论呢大长篇累牍的给你讲。其实我们老年人呢听不懂那些个
1: 没错
3: 理论深奥的东西了。
1: 对，那我们问问其他的队员是不是跟您有同感啊，问一下王小鱼老师，您有这种共鸣吗？
6: 有啊，我的体会也是特别深，也是特别的深有感触。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些我们平常课上上课的时候和平时大家回课练习的时候的一些事情。
1: 嗯
6: 啊，然后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些零基础的这些队员来讲啊，嗯，就是当众去录一首歌然后再发到这个群里面，可能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比较困难和需要勇气去做的事情。
1: 不好意思。
6: 对，所以呢我们会成立一个互帮互助的小组，然后呢我们大家约在一起去练习，然后呢反复的去练，按照郭老师平常课上教我们的方法啊，然后气息怎么去控制，然后你的腔体要保持在哪儿，然后抬笑肌啊，然后咬字，然后归韵，就这些呢我们都会把它平时回课和练习的时候会慢慢的融到我们的练习里去。可能我们的基础还是不够啊，就是回课的质量呢有的时候也是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我们会按照郭老师教我们的这些方法，我们去严格的去要求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一遍两遍不行，我们会十几遍的录。
1: 嗯，
6: 十几遍录不好呢我们会约着第二天再来录。
1: 哦
6: 慢慢的去打磨这些作品，然后呢认为自己满意了就可以再去教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自己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啊，就是在我感觉郭老师是一个特别功底深厚，真的他是多方面的，就像刚才说他不仅会唱他还教得特别好。
1: 那我们在海选的现场真的是让现场的观众啊非常非常的惊艳。问一下张雅丽老师，那天现场您去了吧？
7: 对，
1: 对自己的表现怎么样？打几分？
7: 还算满意吧。
1: 嗯，还算满意。嗯，
7: 其实在参加这个演出之前我们非常兴奋，但是也很紧张。兴奋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实际上这个是京津冀范围广。
1: 对，
7: 然后参加的人员也多，队伍也多，也很有影响的。对我来说可能对我们整个合唱队来说都是第一次，所以大家很珍惜这次机会，很希望在这个节目上来展示检阅我们的学习成果吧。
1: 嗯，
7: 但同时我很紧张，因为我参加合唱队的时间不长
1: 啊、
7: 可能还不到六个月。
1: 哎呦
7: 啊、然后我也没有什么舞台经验，然后很担心自己的表现，如果有失误会拖大家的后腿。
1: 嗯，
7: 但实际上一站在舞台上，音乐响起，郭老师一上场，指挥他的双手抬起，我跟他的眼睛对视，然后我马上就找到了我们平时学习和排练的感觉。
1: 嗯，
7: 所以最终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圆满的顺利的完成了这次演出任务。
1: 嗯，
7: 而且在演出之后在场的评委老师都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然后我们是当场的那个场次的
1: 卓越之星，
7: 而且我们顺利的晋级了。
1: 是的，
7: 所以这次活动带给我们的是无比的兴奋，激动，然后我们觉得大家学习的热情更高了，也更自信了，
1: 多好、啊、
7: 而且大家觉得以后要跟着郭老师踊跃参加各种活动、
1: 嗯、
7: 然后在学习的同时通过演出来 找到自己的差距，然后不断的进步。
1: 就是一个向阳的团体，如此的温暖，如此的凝聚力这么强，所以我们真的是未来可期哈。本来还想再多说点，可是我更想听大家来唱。我们最后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好不好？和大家说声再见，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接下来是听见北京。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

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登录上联系绿叶
8: 的二小玫瑰，
9: 围城南。
10: 大家好，我是于是，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多管。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3: 北汽极狐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
7: 去登陆。
2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2: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悦千年。
2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2: 最高的建设标准，
2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2: 最美的新城新景。
2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4: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25: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24: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26: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27: 哎，你这丫头，不打班非要报双人班，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24: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30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26: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24: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4: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5: 姚以斌见玻璃在他对面坐了，于是笑逐颜开，欧阳妹子，今晚你也喝一盅。他早就想好这条计策，今晚高低得把这个美人灌醉，只要她的嘴唇沾酒就好办。酒色财气四个字，酒和色是紧紧挨着的。

0: 满天下的寒山寺。姚以斌说，妹子，给大哥一个面子，少喝一点儿。
1: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了，我真的是没有喝过酒了。
0: 姚以斌执意给欧阳玻璃倒了小半杯酒，举着晶莹的玻璃杯笑着说，哎，就这么一点点儿，您看大哥都给您倒好了。欧阳玻璃腼腆的一笑，柔声

0: 就看你的啦。
1: 欧阳波利优雅地端起酒杯，含羞地说，哎呀，真的，我从来没有沾过一滴的。说着把酒举在唇边抿了一小口，然后微皱着眉头说，哎呀，好辣呀。
0: 哎，吃菜，吃口菜，吃口菜就好了。
1: 姚以斌一块头煎起两个鸡球，放在欧阳玻璃的小碟里，他看着那两个小东西直笑，欧阳玻璃则咯咯地笑出了声。姚以斌被笑声激荡得身心荡漾，他一杯接一杯的狂饮，然后他把着欧阳玻璃的手又给他斟满了半杯，连哄带劝硬逼着他喝下去。姚以斌脸上肌肉紧张，淫欲的目光燃烧在欧阳玻璃的脸上。姚以斌看到那张脸泛起桃花一样的颜色，眉发略有松动，一双动人的眼睛行着，越发显得楚楚动人。姚以斌觉得自己身下的东西蠢蠢欲动，此刻姚以斌真正魂魄失守了，他要不顾一切地做一件事。

呀，急忙扑过去，搂着波莉柔软的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把脸贴在欧阳波莉的脸上，声音颤抖地叫道：“波莉，波莉。”他看到欧阳波莉粉面潮红，紧闭双目，呼吸急促。姚一斌把他搂得紧紧的，隔着薄薄的旗袍，他亲切地感受到了女性肉体的温柔滑润。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到来，狂喜的姚以斌，他的心脏激烈地跳着，几乎就要跳出胸膛。经过两番酥骨销魂之后，姚以斌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疲倦的像死狗一样呼呼的睡去。原想天亮之前挣扎着再来第三遭，合着眼睛一摸，身旁不见了玻璃。姚一斌像被蝎子蛰了一样呼的坐了起来，他揉揉干涩的眼睛，睁开来看，满屋子里看不见欧阳波莉，这已经非同小可。他急忙坐起来，登上裤子，光着脊梁开门出去，推隔壁欧阳波莉的门，门如铁壁，岿然不动。姚以斌慌了手脚，见旅社的侍者直眉瞪眼地看着他，旋即走回自己的房间，坐在床上发呆。过了一会儿，姚以斌穿了长袍，也不洗脸，又去敲欧阳波莉的门。他连敲带喊，里面却毫无回响，急得他满头大汗。他明白了，这波莉是醒过酒来，知道破了身，恼羞气愤，不理睬我。他感到事态严重了，这要是要让石忠信知道，事情可就闹大了。想到这里，一颗心悬了起来，老是不落休。姚一斌越想越怕，折腾了一上午，一会儿回到房间坐在床上喘气儿，一会儿回到走廊去敲玻璃的房门。后来他也顾不上羞臊了，不管别的旅客交头接耳的议论，拍着门板大声喊道：“玻璃，开开门呐，开门呐，玻璃。”上午过去了，姚以斌连早饭都没有吃，他拍着玻璃的房门，嘶哑着嗓子：“玻璃，开门，开开门呐！”屋子里死一样的沉静，姚以斌忽然害怕起来，万一欧阳玻璃在里面插了门，悬梁寻了短见，我姚以斌的小命也就此交代了。想到这里，他浑身冰凉，心里直打哆嗦。姚以斌到一楼找来旅社的伙计说：“你来帮我开开15号的房门。”伙计答应着，拿着一大串钥匙探入锁孔，拧了几下拽不开门，对姚以斌说：“啊，先生，门是从里边插死了，打不开的。”姚以斌抹着额头上的汗水问：“那有别的办法没有？”伙计摇摇头。姚以斌正在着急，忽听身后有人喊：“以斌兄啊！”姚以斌回头一看，看见石忠信站在他的身后，一脸的乌云。姚以斌惊慌中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仓促地问：“你怎么？”我的南京办事，顺便到苏州看看你们。哎，玻璃在哪个房间住啊？姚以斌被问得一时语塞了，指指房门张皇地说道：“啊，玻璃住在这个房里。”说完瞧了伙计一眼，伙计知趣地退了下去。姚以斌支吾道：“啊，玻璃大概是睡了，我叫了两声没反应。”石忠信啪啪地拍了两下门，大叫道：“玻璃，开门啊，我是你表哥嘞。”叫了两声，里边咔嚓一声拉开门栓，石忠信

推门走了进去。姚以斌徘徊两步，听到里面传来玻璃哇哇大哭的声音。姚以斌急忙溜回到自己的房间，用不着在门口偷听，姚以斌也会想到屋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欧阳玻璃在向他表哥石忠信诉说自己的混账事儿，这下子祸惹大了，石忠信一定极为愤怒，但他不知道石忠信将怎样处置他，他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不安地来回踱步，等着石忠信的出现，但是他又怕石忠信出现，他知道见了人家的表妹，石忠信不会再把他当人看，以后不会再理他了。真要那样，回到北京，彼此装作不认识就算完了，就怕回不去北京。欧阳老头是个极有钱有势的人，怎肯善罢甘休？姚以斌忽然想到逃跑，他滑上门，手忙脚乱地整理衣物，他的双手颤抖着，却打不开皮箱。这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他知道是石忠信来了。姚以斌的心揪在一起，他周身的血液似乎凝固了。姚以斌踌躇着，不敢去开门。但是他不能从窗户跳下去，他必须放石忠信进来。事已至此，只有听天由命，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他想象着石忠信暴跳如雷，对他破口大骂，对他大打出手。敲门声仍在继续，姚以斌准备挨打，准备挨骂。

最好是狠狠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或者猛抽自己的嘴巴。想好对策，他哆哆嗦嗦地开了门，而后低头坐在太师椅上。姚以斌用双手用力揪着头发，

0: 意料的是，石忠信并没有发怒，他只是长长的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哎呀，一斌兄啊，你让兄弟为难死了。姚一斌惊异地抬起头来，疑惑地偷看石忠信。只见石忠信疲惫地用双肘支着下巴，重复着自己说的话：你可真是让兄弟为难死了。姚以斌见石忠信口气和缓，一直揪在一起的心稍稍放松了，身上的血液也开始流动。姚以斌想，这个石忠信可真是个好人。石忠信忽然问姚以斌：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姚以斌闻言又紧张起来，他惊恐地眨动着三角眼，不安地看着茅台酒的空瓶，嗫嚅地说：昨天晚上 喝多了酒，让鬼勾了魂儿。石忠信不言语，姚以斌尽量做出哭腔来：都赖我不是人，我不是人。说完左右开弓抽自己的嘴巴子，打了十七八个，一个比一个响亮。他打打停停，等待石忠信发话。石忠信坐在他的对面，一声不响，只是叹气。姚以斌感到脸上火辣辣的，有点疼。他停下手，频频窥视石忠信。石忠信并不看他，只是愁苦着脸儿，一声接着一声的叹气。姚以斌忽然大声说道：
1: 忠信兄，我对不起你啊。
2: 哎，现在还讲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1: 忠信兄，您看怎么？
0: 石忠信垂着头，重复着自己的话：
2: 哎，你可真是让兄弟为难死了。
0: 姚以斌想，这个石忠信真是天下第一大好人。他大着胆子抬起头来看石忠信。石忠信愁苦着脸说：
2: 啊，老天爷，让我可怎么办呢？一个是直近的亲戚，一个是莫逆的朋友。哎，这边垂头丧气，那边要死要活，这么大的一件事，要是让我的姑父知道了，一张纸条送到官府，哎，以斌兄，你可就是完蛋了。这上海可不是北京了，以斌兄，再有本事，这也是枉然。
0: 姚以斌好像被兜头浇了一桶凉水，从头到脚心都凉透了，忙跪在石忠信的面前，乞求地看着石忠信：忠信兄，忠信兄，救救兄弟，救救兄弟。
2: 您说我得怎么做才能救你？
1: 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需要多少大洋，兄弟我……
0: 一句话没说完，石忠信忽然跳起来，抡圆了右臂，左右开弓，猛地抽了姚以斌两个大嘴巴子。石忠信怒吼道：
2: 我打死你这个混账的东西，姚家的千金小姐是你个臭钱能买得了的吗？
0: 姚以斌咬着牙根坚持跪着，他是又渴又饿又乏又困，膝盖又疼，脑袋里头嗡嗡的直响。他听到石忠信说：
2: 你先起来，咱们慢慢商量解决的办法。
1: 忠信兄，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全听您的。
0: 石忠信沉默着，这让姚以斌非常难受，因为 他早就断了香烟，沉默。

良久之后，石忠信徐徐地说道：表妹那边太糟糕了，她要寻短见了，我左思右说，勉强算是说通了。哎，你可是要知道，欧阳家的人祖祖辈辈都是正经人了，别看现在是民国，还是老规矩，人是让你占了，那可就是你的了。姚以斌闻言抬起头来，睁大眼睛惊奇地看着石忠信，希望他再说一遍，证实自己没有听错。只听石忠信感慨地说道：哎，也是命里该然，我表妹自幼信命，她算了几回的命，都说一定是要嫁给个属猪的。以斌兄正好属猪，你又会疼人，又是一口地地道道的金腔，他是既恨你又爱你。好了，这些都不多说了。姚以斌听了乐得差点晕过去，刚想说出去买盒香烟，又听石忠信说：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我和表妹说的都不算数，一切一切都是要由我的姑父一个人定夺了。听到这话，姚以斌的心呼啦一下又凉了。萧敬之去廊坊二条之后，田守成想念师兄，这天他请萧敬之到东升楼吃酱汁鲤鱼，两个人在二楼的雅间里吃鱼饮酒。萧敬之平时滴酒不沾，刚喝了口白酒就满脸通红，此刻的田守成心情非常舒畅。这么多年他和师兄在饭馆里吃饭喝酒是屈指可数的，他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师父给圣王爷送画回来赚了大钱，请他俩吃涮羊肉，那时候他还小，还不懂事儿，只顾低头吃个痛快。再一次，就是那年他从天津买画回来，其中有一张仿蒋廷锡的假画，师兄给他指出来，他当时就傻了眼。师兄怕他窝火，请他到都仪处吃了顿炸三角，这两次都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记。今天令他欢欣鼓舞的是与往日不同，是他请师兄吃饭喝酒。看到师兄吃得高兴，他快活得像个孩子，他决心以后经常请师兄下饭馆。师兄这人太节俭了，平时吃早点就是两个烧饼一碗豆腐脑，豆腐脑里拌了很多辣椒面，红红的一碗，中午在家里吃也是家常便饭，要是上饭馆就到馅饼粥家吃两个馅饼喝一碗稀粥。他这么花钱太仔细，活着对不起自己呀。田守成也没有多大的酒量，他平时少言寡语，一端起酒盅来眉毛眼睛都在笑，话也就多了起来。师兄，不到三年功夫，整个廊坊二条全让您给镇住了，您比在琉璃厂时名气大多了，人家都称您是翡翠大王。萧敬之正色道：我怎么敢称什么翡翠大王啊，别人不知道我，师弟还不知道，我干翡翠这行才两年多一点，论理说我还没有出徒呢。哎，人家都说萧掌柜买卖做得好，全靠他的内掌柜。萧敬之不好意思地笑道：哼，这话没错，你嫂子看翠眼力确实好。你说这事儿也怪，我嫂子也没学过徒，她看翠怎么就那么厉害呀？这也是天分，她自幼就喜欢翡翠，脖子上成年挂着个翠链。说到这里，萧敬之感到脸上一热，他夹了一口菜吃了，又喝了一小口酒说：从成亲之后，
大大小

做生意眼力好大，看准了就别放过。您要是不敢买那块大翠料，请禅叔师傅雕出那么好的大翠山，也不能一下子就火起来，买卖也不会做得像现在这么好啊。萧敬之喝了点酒，话就多了。嗯，那是，我们这几年经营荟萃阁就是眼力和胆量，还有一条就是抓住精品不放松，只要是好东西就不怕价钱高。比方我们有一个福禄寿翠挂件，是一个大寿桃、一个小葫芦和一个蝙蝠吊在一起，三样东西，三种深浅不同的翠色，真是谁见谁爱的好东西，花了2300块大洋买下来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到底值多少钱，卖给一个老主顾，是京剧名角赵先生的夫人赵太太，当时给了6000大洋。后来赵太太急需用钱要出手，你嫂子知道了，花了8000大洋买回来，这一买

0: 总理的官员、银行的董事、电影演员，买翠非要到我们荟萃阁不可。就连天津的几个大财主也要到廊坊二条找荟萃阁买翠。师兄，听说日本人也买师兄的翡翠？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

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

0: 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我们一起
4: 去奔赴。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你。

原汁丰富，竟有所谓烧不尽的西山梅这样的俚语。烧不尽的西山梅里的西山，主要是指房山门头沟一带的山坳。就是北京卖煤的商号用骆驼马车将那些大小煤窑挖出的煤送到东西南北城的城门外面，这时城里的大小煤铺开始第二次倒手。那时烧的煤主要是煤球，煤铺掌柜请大多来自保底和定兴的工人摇煤球，煤球不是纯粹的煤，里面要掺进大量的黄土，工人先将煤末和黄土按照比例调和好，然后在一块较平的地面薄薄地撒上些细煤面，再将和好的细煤摊在撒满煤面的平地上，

好几个人，发出了和先前两次相同的怪笑，然后一步步向土炕走来。矿工们吓得魂飞魄散，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像青菜和猪肉一样被妖怪搓而食之了。正在危急时刻，突然听见一声巨响，

0: 都很错愕，因为就在前一代这间屋子里，有妇人缢死梁坚，已报官，尚未检验。原来是上吊自杀的妇人还停尸在屋子里，不想竟化成僵尸作怪。众人一起壮起胆子走进屋去，见那女尸已僵卧炕下矣。王某惊魂甫定，方觉胸前背后似刀割一样剧痛，解开衣服一看，前胸后背都是深深的划伤。大家看了看屋子里的情状，才知道他飞身扑出窗外时撞裂的窗棂，是以前胸后背都被折断的窗棂划伤，而没有割腹脱肠也是幸事。这是20年前的事了，那人的前胸后背伤痕依然触目惊心。王某遇到的无疑是一起僵尸事件，可以解释为女子因为解救及时，只是处于某种假死状态，苏醒后看见王某，以为家里来了窃贼，或者因为神志不清，所以才扑上去撕扯。不过值得琢磨的倒是，为什么在清代的煤矿工人中间总会有各种各样恐怖诡异的见鬼传说，这要从当时煤矿工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说起。
1: 那时煤矿工人主要由破产农民组成，除了家在附近的工人之外，其余的人都住在锅火里。锅火就是今天的职工宿舍，但条件之艰苦，连官府的牢房都不如。那时的矿工没有人身自由，锅火都用石头垒起高墙，墙上还种荆刺，人都没有办法翻越。挖煤工人的工钱就算是两顿饭钱，一点余钱也没有，有不服管者或者逃跑的就用大棍子打死。还有的煤窑里面有水，矿工常年泡在水中，生还者不到1/10。在徐继奢的笔下，我们不难看出煤矿工人宛如置身地狱一般的人生。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据道光朝刑部尚书那彦成在奏章中的陈述，当时门头沟煤矿中雇佣的工人很多都是采用诓骗手段骗去的，没有正常的来历住址登记，一旦有工人生病马上抬出去丢弃，以至于很快就冻饿而死。那彦成的这番话源自当时发生的一起惊天大案，内务府的几个闲散奇人在门头沟开了一座煤矿，因为煤窑积水较多，承包排水工作的恶棍朱四就雇了些工人排水。道光元年12月19日晨，水工李二病倒炕上，朱四听闻骂其懒惰，并用火把木棍对其殴打，将李二打得皮开肉绽，逼着他继续下窑讨水，到了晚上也不许他休息，稍停即打。经过一天半夜的劳作，李二讨了1800斗水，终于支撑不住，起更的时候死去。此案经人告发，朝廷命刑部严查，谁知朱四等人买通了巡检和仵作，谎称李二是病死的。那彦成不信，亲派仵作再次验尸，在李二身上查得有伤53处。道光皇帝得知非常愤怒，在他的督促下，朝廷批准颁布了办理煤窑锅火章程，严禁四窑主私刑殴打工人，同时对生病窑工提供保护，并将宛平县城移驻门头沟，职责转为弹压稽查煤窑治安。通过这次的整顿治理，京西煤矿工人的生活境遇得到了很大改善。
0: 好了，呼延云的小品文门头沟怪与道光帝整顿小煤窑我们欣赏完了。我们姑且把洞灵小志和夜谈随录中的事情都算成闹鬼，而这两件事却都没要了矿工或者运煤工的命，反倒是把朱四和李二活活累死打死，这是不是再一次证明人比鬼更可怕？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宋世杰带着杨素贞到信阳府击鼓鸣冤，道台故独急忙率众府衙上堂问道：
4: 你月牙告状住在哪里？
3: 住在义父宋世杰家中。
4: 有谁担保？
3: 宋世杰毫不犹豫地说：
4: 小人愿担保。故独便准了状子。
5: 并且命衙役上蔡县捉拿姚听春和杨青二人听审。
3: 府役来到上蔡县衙，县官刘提立刻派县役协助前去捉拿。田氏见案情发了，十分惊慌，他封了100两银子把公差打发走后，急忙套车回娘家找兄弟田伦商量。田伦为江西八府巡案，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听说姐姐回府，他迎出门外问道：
5: 姐姐因何独自回家？田氏谎说：
3: 杨素贞不守妇道，用药酒害死了丈夫，反诬哥嫂。如今杨素贞在信阳告下，姐夫已被抓走，望兄弟修书一封前去说情。田伦思忖了片刻，说道：
5: 人命关天，岂能听姐姐一面之词？修书之事万万不能。
3: 田氏来到母亲房里，说动母亲共同劝说田伦。开始田伦仍然不肯休书，田氏便拉住母亲的衣襟一同跪下。
5: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田伦休书一封，取出300两文银一并送给信阳州道台同年兄弟顾独。
3: 田伦派的两个公差到了信阳之后，天色已晚，只好找个客店住下。说来也巧，正好住在宋世杰的客店。这两个公差放下行李，一边喝酒一边谈起田伦、顾独、刘提三位大人。宋世杰听了觉得蹊跷，于是乘二公差酒后熟睡的时候，偷偷地拨开房门，取出包袱，见里面有300两文银及书信一封。
5: 拆开书信一看，原来是田伦与顾独的求情密札。倘若顾独见信以后贪赃枉法，干女儿的官司岂不是输了？于是他将书信上的言辞誊写在自己的衣襟上，然后将银两和书信依旧放回原处。
3: 过了几天，信阳府大堂上明镜高悬，威武森严。道台顾独接了田伦的信，拆开独臂，摇头晃脑地说：
5: 看在年兄的份上，倒要替他担待担待才是啊。
3: 可他转念

0: 钱氏、杨清三人押上堂来，宋世杰、杨素贞也跟随进来。
1: 顾独对姚听春、田氏、杨清略问几句，便让三人下堂讨宝。
0: 顾独又命杨素贞上堂，声色俱厉地斥责道：
2: 你私通奸夫，害死亲夫，还不从实招来。
1: 杨素贞眼含泪水地反驳说：
3: 大人呐，小妇人私通奸夫，害死亲夫，不去逃命，反来告状，前来送死不成？
0: 顾独恼羞成怒，喝道：
2: 不动大刑，谅你不招。
0: 下令府衙把杨素贞的手指夹起来。
3: 常言道，十指连心呐。杨素贞疼痛难忍，

0: 喊一声：“
1: 冤枉！”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大堂，指斥顾独：“原告收监，被告逃保，办事太不公道。”
0: 顾独以欺官傲上为由，不分青红皂白，痛打宋世杰40大板。宋世杰怒不可遏，决心到按察院状告田伦、顾独、刘提三个朝廷命官。宋世杰被轰出府衙，恰巧遇上巡案院大人毛鹏的大队人马。宋世杰拦轿喊冤，毛鹏接过状子细细看了一遍，心中暗喜，命他3天后到按察院听审。
2: 毛鹏坐在察院大堂之上，
0: 田伦、顾独、刘提坐在一旁。毛鹏率先质问刘提：“
1: 上蔡县民情如何？”
0: 刘提急忙躬身答道：“
1: 哦，官清民顺。”
0: 毛鹏接着质问：“
1: 既然官清民顺，为何有人越衙告状？”
0: 刘提一时说不出话来，想了想，以民不举，官不究搪塞。毛鹏冷笑数声，声色俱厉地训斥道：“
1: 分明是好酒贪杯，不理民词，立即回县衙听参。”
0: 刘提垂头丧气，叩头谢过，转身离开了大堂。毛鹏转问田伦：“
1: 田年兄，我一路而来，查得有一家官长密札求情，该问何罪？”
0: 田伦答道：“
1: 论律当斩。”
0: 毛鹏又转问顾独：“
1: 顾年兄，有一家长官贪赃卖法，密案准情，该论何罪？”
0: 心有余悸的顾独听了，顿时面红耳赤，然后结结巴巴地答道：“
1: 这论律当斩。”
0: 毛鹏看了看二人，一字一顿地说：“
1: 二位年兄，有人将你们告下来了。”
0: 田伦、顾独毕恭毕敬地一一异口同声地要求拿出证据。毛鹏下令宋世杰上堂。毛鹏和颜悦色地问道：“
1: 宋世杰，当着二位大人在此，将状子上的情由一一讲来。”
0: 宋世杰把两个公差住在店里的情况和他偷偷打开包袱看到300两文银和书信一封的事细细地说了一遍，然后把抄有密札的衣服打开，说道：“
1: 顾大人的密札我一字不少地抄录在此，请大人观看。”
0: 毛鹏起身离座，走到宋世杰身边，逐字逐句地读道：“
1: 田伦顿首叩拜信阳州顾大人，自从京臣分别以后，几年未曾相见。现有杨素贞用药酒毒死亲夫，反诬我姐丈姚听春一案，望与关照。今奉送文银300两，请兄收下，官司完毕，当登门叩谢。”
0: 田伦、顾独自知阴谋暴露，吓得魂不附体。毛鹏怒斥道：“
1: 宋世杰和他的遗金就是你们的罪证了。”田伦、顾独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连连叩拜，声声哀求谅解。毛鹏以蒙事在先，枉法大如天为由，驳回了他们的请求。
0: 毛鹏拜过圣上恩赐的上方

0: 宝剑重新升堂。他把醒堂木一拍，厉声喝道：
1: 胆大妄为的田伦故毒，贪赃枉法，密札求情，天理难容。
0: 说完命刀斧手将二人官服脱下，捆绑入狱，听候圣旨发落。面色苍白的田伦故毒灰溜溜地走出了大堂。
1: 接着毛鹏命兵士将田氏、姚听春、杨青三人押上，他一一审问以后，判杨青割去功名，发落边外充军，判田氏、姚听春死罪问斩。
0: 杨素贞打赢了官司以后，才认出大堂上的巡案大人就是在柳林为他写状子的算命先生。
1: 杨素贞、宋世杰、杨春感恩不尽，再三叩拜。
2: 好了，根据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出戏因戏中有四个进士而得名，最初毛鹏是主角，后经艺术家们在演出中不断磨练加工，宋世杰这个人物越来越突出，成了主角。宋世杰是传统戏曲里不多见的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他当过衙门中的刑房书吏，又开着小店，见识广，阅历深，老辣干练，风趣狡黠，又富有正义感，乐于助人。三上公堂三个回合，宋世杰与贪官进行了巧妙而曲折的斗争，最终这个人物成为戏剧史上的著名形象之一。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4: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5: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

0: 17:30分、17:30分、19:0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啊，跟大家聊聊喝北京花茶。
0: 哎，
1: 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北京人，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和我一样，就是从小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茶。
0: 没错，
1: 喝的还都是茉莉花茶。
0: 嗯。
1: 一壶茶水从早上喝到晚，恨不得睡觉前还喝那淡茶水呢，一天都是非常非常通透，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
0: 是的，北京人呢也比较讲究啊，对茉莉花的要求也比较高。
1: 对，说咱们喝茉莉花茶肯定是要求高，而且呢这茶得对路数，得是老花茶的那种味儿，首先得香吧，对吧，其次呢口感得比较顺滑，不苦不涩，不能有土腥味，这是基本的要求，而且还得能沏出这个浓，沏出艳的这色儿来，然后还得卖相好。
0: 那好这口这个茉莉花的朋友们啊，到哪儿去买这个好的茉莉花茶呢？今天我们北广购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啊，叫宫葵老号小叶茉莉花茶。这个茶呀您买回去尝尝，就是您以前喝的那个老花茶的味儿。
1: 说起这花茶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什么呢，接触了花茶比较多。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宫葵老号的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强调这小叶儿啊？您看哈，现在咱们北京市面上卖这个茉莉花茶，包括有一些老字号，它也分什么小叶花茶和大叶花茶，对吧？大叶呢普遍是比较新的，年轻人比较喝的，那个味儿比较清爽鲜亮。但是您说要是上了点岁数，普遍呢还是比较喜欢这小叶的。而且呢以前咱们北京的茶叶铺讲究的是南茶北叫，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好的这个烘青绿茶，在南方制作，然后在北方也叫咱们北京储存。为什么北京人传统认这个小叶儿啊？它相比于大叶儿的这个茶叶呢，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但是呢叶片小，芽头比较嫩。另外因为北方的水呢本身就偏硬，
0: 没错，
1: 这种细嫩的这个小叶茶泡出来以后，汤色比较清亮，而且呢香味比较高，茶味比较浓。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的茶青，就是来自于高山的小叶茶青。
0: 没错，
1: 而且是早春的茶青。为什么给大家强调这高山和早春，我给大家说啊，为什么您看现在买这个绿茶，就这个茶要讲究什么明前呀、雨前呀什么的，就是早春的这个茶。为什么？是因为它早春的时候温度比较低，高山呢海拔又比较高，
0: 是，
1: 然后就不用打杀虫剂。那个虫子还没破土而出呢。为什么说早春的茶好啊，高山的茶好，就是因为什么，它比较安。

0: 茶里面的茶多酚它的含量是比较适中的、
1: 嗯、
0: 而且氨基酸含量高，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哎、这种茶它喝着能沏出来浓艳的那种色儿那种味道啊、
1: 嗯、
0: 所以说您放心购买啊，这小叶花茶它虽然小但是它不碎啊、
1: 嗯、
0: 而且呢冲出来卖相特别好、
1: 嗯、
0: 冲泡开之后呢它那个芽头在杯子里面起伏，叶片呢是完整匀整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招待一下亲朋好友，我们冲泡出来这个茶一看就是很整齐的小叶啊，我们也是招待客人很有礼貌的一个事儿、啊
1: 哎、有礼数嘛，讲究嘛，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能喝出老味儿的，能沏出浓味儿的，而且有香味儿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
0: 哎，
1: 另外再跟您说，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都知道啊，每天都得喝，对不对？而且每天都得从早上喝到晚，
0: 是
1: 废茶。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比较大，但是价格很实惠。
0: 没错，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五罐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啊、
1: 嗯。
0: 然后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一罐，所以拢共啊，您到手一共是6罐啊，每罐一斤的一个小叶茉莉花茶的分量。
1: 嗯、
0: 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
1: 哎，手提袋您如果要是送人的话可以用，如果要是不送人的话拿这个手提袋您说出去拎点什么东西也合适、哎、挺结实的。
0: 是的，
1: 市场售价170块钱一斤，一共6罐，加起来3斤的量、
0: 嗯、
1: 等于说呢是510块钱。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功魁老号的花茶呀，它不光是能沏出这个浓的色儿来、
0: 嗯、
1: 能沏出这艳劲儿来。咱们喝花茶为什么喝？不是还得讲究那香吗？
0: 对。

0: 清味儿浓啊，就是沏出来以后呢不碎啊，味儿比较浓，然后入口芳香，回味悠长啊，这是它的特点。选择的是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而且呢我告诉你，这花茶你要是制作得就和着这花在那。
1: 哎，没错，因为它属于典型的气质花嘛，就是花不开它是不香的，花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它才是香气四溢的。所以我们说哈，好的茉莉花茶它的茉莉花一定要用鲜花。这里面呢也多说一句，因为这个是老牌子，所以他们家的花呢都是当地的这个产业园提供的，花的品质特别好。
0: 对，哪儿是当地，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广西横县。
1: 哎
0: 啊，拿到这个茶叶以后，看它这茶叶桶底下有小字儿，它的生产商的地址是在广西的横州市横州镇清江村这个地方，去给大家做的这个茉莉花茶。
1: 对，这地址都写在我们那个罐底下，您拿到手可以去看一看，
0: 就能看得见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采用的就是广西横县当地的这个茉莉花。当然做出来的这个花茶味儿是非常非常香的。另外光花好不行，
1: 也不够，
0: 茶也得能喝出那个香味来。所以说在印制的这个手法上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选用的是伏天的这个茉莉香花，就是它开的时候嘛，花呢更香，印制的这个效果呢也更好。另外是鲜花堆花养护，然后呢在含苞待放的半开花的这个时候，开始和这半成品的，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山的烘青的绿茶的茶胚混在一块儿。
1: 哎，
0: 然后呢他们家在印制的方法上还有点不一样。我跟您说啊，我去这个广西那边看他们熏这茶印这茶，手法确实有不一样。一般的厂子是什么？铺开了，把这茶叶呢铺在这个厂子上，然后上边盖一层这个，
1: 对，充分吸收茉莉花的香气。
0: 哎，充分吸收。但是这个功魁老号他们家是有这个叫隔离箱的。他给密封起来，等于把这厂子密封起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这花和茶放进去以后，静置印花14个小时左右而且采用的是内循环通风，让这个茶胚啊循环吸收这个茉莉花的香气。第一个好处是这个花香它能完全的和这个茶融在一起另外一点就是它在熏茶印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反复的要换花换这个花多少次呢？基本上是6次左右。然后呢，每次的下花量不低于60%，什么的60%，不低于茶的60%也就是说，您收到的这个花茶一斤需要3斤6两的花去熏
1: 一斤茶配3斤6两的花。
0: 哎。熏这6次，每次用6两的花去熏嘛。然后呢，您收到的今天是250克一罐，一共是6罐，等于说是3斤的
1: 茶。
0: 用的这个鲜花得多少呢？得有10斤
1: 的花。
0: 哎，熏出来的，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1: 所以说我们喝的时候才会有这种闻着香、喝着也香的体验啊。
0: 什么叫喝着香？就是您开这茶叶桶，您不是闻着那干茶有香味吗？沏完了以后它不是香味更明显了吗？然后您把这个茶水喝了咽下去以后，您醒醒鼻子，
1: 哎，
0: 隐隐约约的还有股那个
1: 鱼香
0: 味哎，这个就叫做花香，茶水也得香，
1: 哎，
0: 这就是好花茶的这一个特点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主品和赠品给到大家的一共是6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所以6罐您到手是足足的3斤的茶叶啊。与此同时呢，为了大家走亲访友的需要，我们给您提供了3个手提袋啊，2罐是1个手提袋。平常呢我们市场售价这个170块钱左右一斤，那这6罐下来就要51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然后你看啊，晨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茶，他用的这个茶青能喝出老味儿来，沏着比较浓比较艳。然后呢说这个茶喝着比较香，
1: 是。
0: 另外呢，其实我们平常买茶，很多人呢还注重一点，就是什么呢？这茶能不能金喝？或者说这茶能不能金泡？
1: 哎，
0: 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要说一下的啊。您看这个茶呢，首先它是喝着比较爽的那种茶。
1: 哎，
0: 咱们说这个老北京花茶有一特点，就是叫 经久耐泡，而且喝起来沙口。
1: 对，这词儿 啊，就是经常我们会说到那个西瓜上，说那个沙瓤大西瓜，它比较沙口、
0: 啊。哎，沙口有这种沙口的这种感觉啊，又沙又粉又绵又软，这是形容西瓜的。但是呢，浓稠饱满顺滑细腻，
1: 哎，
0: 这是形容茶的。按咱们大白话讲，这个茶如果您放的茶叶多一点，您喜欢喝那艳的，喜欢喝那个苦不劲儿的。这茶是能沏出这种味儿的，而且呢，这个苦不劲儿的喝完了以后，它在您嗓子眼儿能带出来那点回甘，
1: 哎，
0: 这个回甘就是好的茉莉花带来的，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个苦里呢是那不带着那种涩劲儿，而且沏出来这个茶叶的色儿是
1: 发棕色，
0: 棕色的，
1: 对
0: 对，大半缸子里边是棕色。

0: 这茶呀，能，就你要喝的浓，而且啊，一天基本上呢，你切三四泡，就对三四次水，
1: 还有
0: 色儿
1: 啊，
0: 还有色儿、哦嗯，这一点我觉得您也理解了，它就是耐泡的程度啊，这经久耐泡肯定是没得说。
1: 对，但是里面都是零添加的，就是您闻到的香气都是天然的香，然后您看到的那个颜色也是天然的颜色啊。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呢，可以说比较适合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就是您喜欢喝花茶，
1: 对，而且天天喝，
0: 而且天天沸茶。另外一个，喝花茶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喜欢这老茶味儿的，您今天买这茶肯定是没错的，要比其他的品种它的味儿要更浓一点啊。
1: 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这个小印儿的茉莉花茶，主品五罐，每罐是250克，然后呢赠品是一罐，每罐是250克，一样的啊、嗯、一共加起来六罐，一共是3斤的量，然后赠仨手提袋。
1: 是的，
0: 哎，这个罐也挺好看的，是明黄色的，字儿都是那种烫红金色的字儿，
1: 哎、
0: 啊、拿出来也挺大气的。
1: 今天这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品是五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嗯、每罐是250克，一斤的分量、
0: 哎、
1: 然后再给您加赠一罐，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六罐的小叶茉莉花茶、
0: 嗯、
1: 然后与此同时给您赠送三个手提袋啊、
0: 哎、
1: 那这市面上一般这个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0: 嗯、
1: 那三斤下来要500多块钱啊、
0: 嗯、
1: 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就放心喝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2: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2: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2: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乎劲儿。
0: 哎，
2: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0: 嗯、
2: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2: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2: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0: 嗯、
2: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2: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嗯、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
2: 嗯，
0: 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2: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2: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
2: 嗯、
0: 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2: 牙碜、
0: 啊、
2: 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2: 哎，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2: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2: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2: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

0: 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5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介，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和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0: 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

0: 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6: 嘿，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7: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8: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9: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0: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1: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壮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壮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皮，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哎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

0: 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嗯，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啊。
0: 是。
1: 另外呢，刚才我说什么的橡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0: 对、
1: 啊，没什么太多的肉。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啊、光感上呢它比较大，
0: 对。
1: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
0: 啊，
1: 而且还特别的鲜。
0: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

0: 相对比较贵啊。
1: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0: 596，
1: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0: 按来说呢，这打了五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1: 是，
0: 但是啊，赵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1: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吗？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那是，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0: 对对 对, 对、
1: 啊、
0: 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0: 不用泡是吧？
1: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摞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0: 啊。
1: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0: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啊，像什么做馄饨啊，搁在汤里啊。

0: 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定额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0: 是
1: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0: 对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1: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三，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速度非常快，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0: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

0: 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的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鸭肝啊。那赶过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北京的这秋冬天啊，天凉了，天冷了的这个时候，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
0: 没错，
1: 没有什么比肉更适合秋冬补咱的身子了。而且呢，在羊肉的众多部位当中，咱北京人喜欢的这羊蝎子肯定在其中之一。
0: 没错，要说这羊蝎子啊，肉香嫩而且不腻，这骨多髓而且不滑，这喝起来呢汤浓香而且不膻，所以呢备受咱们北京人的喜爱。
1: 对，和自己的家里人啊，和自己的朋友围坐一桌，看着大块大块的这羊蝎子铺满锅底，然后呢那个骨头汤咕噜咕噜的这个，
0: 哎呀，
1: 开着往外冒的时候，那
0: 想想都很幸福。
1: 哎，往鼻子里窜的时候，哎，我就想，这是咱北京的这冬天呀，真是过得有滋有味儿。
0: 没错，
1: 而且呢，这些羊蝎子确实是北京美食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一道菜。
0: 哎，你这么一说哈，我就脑海里面出现了那个场景，挑一块吸满汤汁的羊蝎子入口，细嫩软烂，只要一口啊，这个整个人就彻底沦陷了。而吃这个羊蝎子的另一大乐趣啊，就是那个敲骨吸髓，尤其是肉和筋儿吃完之后啊，骨头里的那个骨髓也要给它想方设法的给它吸个劲，这才叫吃羊蝎子吃得过瘾。
1: 哎，我再给你补充一个场景，就是你在吃这羊蝎子的时候，外边应该是天寒地冻，
0: 哎，屋里热气腾腾，
1: 屋里热气腾腾，那个玻璃上结了点这个水汽，那个场景才诱人呢。
0: 哎，尤其啊，咱们一家人呢聚在一起，喝上这一锅热乎乎的汤，品尝着非常香嫩的这个羊蝎子的肉，哎，真的是太幸福了。
1: 不过，但是您说现在吃羊蝎，比如说自己在家里边做，比较麻烦，
0: 哎，那是
1: 啊，老两口呢，有时候想吃，但是呢，哎，这个做起来确实费劲。去外边吃，我告诉您，现在两个人去外边吃这羊蝎子，200-300起吧，应该，
0: 哎，得有。尤其咱们经常比较熟识的几家这个羊蝎子的老店，如果人一多呀，这小1000块钱就出去了哈。
1: 你知道吗？就是吃羊蝎子的时候，其他的倒不肉疼，因为你吃的是肉嘛。
0: 哎，
1: 但是我就看那个豆腐18一盘，大白菜20多一盘，然后来俩花生要3块钱，这
0: 好像性价比听着有点低哈。
1: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呢？公窑的京味儿羊蝎子，让您在家里边吃到和店里边一样的味儿，同时还不费事，给您做好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行。咱们跟大家说说这公窑的羊蝎子呢，它怎么好。首先跟大家说，作为北京人，我从小啊吃羊肉就听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口外羊。
0: 哎，这是羊的哪个部位吗？
1: 不是，说这个口外，口外，口是哪儿？指的是张家口
0: 啊，张家口。
1: 口外指的是哪儿？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这个，比如说内蒙古的南部啊，像锡林郭勒草原呀、乌兰察布盟啊等等一带，还有河北的坝上草原，当地产的这个羊群是在天然牧场里边长大的，而且呢，肉质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吃羊肉啊，吃羊肉串也好啊，涮羊肉也好啊，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羊蝎子，适合用口外羊去来做。
0: 那你说这口外羊它到底好在哪儿啊？
1: 哎，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也就是这个羊的脊骨啊，它是比较细的啊，不像大尾羊那么粗。另外呢，这口外羊吃的时候呢，口香、肉香、骨髓香，它这个香味是比较冲的。而且呢，炖熟了之后，好的口外羊用筷子一夹，无论是您夹这个肉也好，还是夹这个羊蝎子也好，肉能轻松脱骨。咬一口以后，满口留香，不会因为肉太少而不过瘾，也不会因为肥油太多而腻得慌。
0: 哎，
1: 而且口外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骨髓。比较多，
0: 哎，这太棒了！
1: 吃的时候呢，才能有这种香味儿。
0: 对，吃羊蝎子，它用吸管一吸的时候啊，没吸两口就没了。
1: 哎，另外呢，口外羊还有一个天然的，就是它的膻味儿比较轻。您买回家以后，哎，简单的用葱姜料酒啊什么的焯一下水，就能去掉大部分的腥味儿。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它选择的就是口外羊给大家做的这个羊蝎子。
0: 哎，
1: 啊，首先它的料是比较好的。另外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羊蝎子，它的部位
0: 也比较好。我们说羊蝎子它大概分三种哈，一种是平蝎子，还有一种是刺儿蝎子，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常推荐我去买的肉蝎子。对，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它是肉蝎子，也就是说它肉 是比较多的。您拿回家以后呢，它不是说热完了以后捞出来以后它上面没什么肉，
0: 哎，
1: 咱就光嗦了那骨头，那不行。
0: 嗯，
1: 得咱们吃羊蝎子就得吃到它那个贴骨肉，
0: 哎，那是
1: 那它过瘾的软烂嘛。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羊蝎子，它不光是肉多，它的部位还比较齐全。
0: 嗯，比如说有这个脖头肉哈，
1: 哎，
0: 我们知道这儿的肉比较多，吃起来特解馋。
1: 哎，另外呢还有这飞机翅，
0: 哎，这个部位是比较有特色，它是有筋也有肉的。
1: 哎，
0: 然后吃的时候一定要把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然后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所以很多会吃的都喜欢吃这个部位。
1: 哎，飞机翅为什么叫飞机翅？就是它是两个平的骨头，
0: 嗯，
1: 哎，分开的。另外，我告诉您，这里边啊，一盒啊，咱们今儿是论盒卖的，一盒里边没有两块是什么呢？尾巴尖儿。
0: 哎，这个比较少哈，
1: 非常非常少。但是呢，老人孩子吃特别特别喜欢，为什么？口感嫩。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我这牙没有几个自己的了，您吃这个尾巴尖儿，那个肉。贴骨肉非常非常的软烂，但是量少啊。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吃的话，哎，赶紧给自己的老尖儿和孩子分享这个尾巴尖儿。虽然小一点，但是肉特别特别的精华。
0: 是，
1: 咱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就是脱骨软烂，肉质非常非常的细，
0: 嗯，
1: 而且呢没有一膻味儿啊。一个是源自于它口外羊，另外源自于它的加工方式，保留的肉香非常的酥烂，老人孩子也都能吃。而且它什么呀？它好在一点是什么？它是酱味儿的，
0: 哎，
1: 它不是辣味儿的，
0: 嗯，哎，而且呢。今天选用的这个羊蝎子都是6到8个月的羔羊，
1: 嗯，
0: 也就是说那小羊嘛，它还没有完全长大，肉质呢就有点像刚蒸好的馒头一样的松软，
1: 形容的很准确。
0: 哎，是的，嗯，这个肉炖上了2个小时，肉就非常的烂乎哈，轻轻一咬就能脱骨，
1: 嗯。
0: 像咱们家里面有老人的，牙口不太好，
1: 嗯，
0: 或者有小孩子的，吃这种羔羊的蝎子，它是不费劲的。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家庭组合，
0: 嗯，
1: 我们是给大家做好了的。
0: 哎
1: 哎，有老。汤有人家当地的这个佐料，然后给大家做好了，密封起来之后装盒。
0: 嗯，
1: 您拿回家以后想吃的时候呢，您把盒拆开，把里边的羊蝎子倒进锅里边，稍微的加一点水。
0: 哎
1: 哎，咱们稍微咕嘟一下就直接能吃了，
0: 嗯，
1: 非常非常的方便，不用
0: 基本上等同于这个开盒即食了，
1: 哎，基本等于开袋即食。另外还有一个，您拿回家以后自己准备点蒿子杆，
0: 嗯，
1: 准备点白菜，准备点豆腐什么的，那不是能省不少钱吗？
0: 没错。
1: 哎，来，今天呢我们的组合呢，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公窑京味的羊蝎子啊，
1: 嗯，
0: 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
1: 2斤4两。
0: 没错，我给到大家的呢是4盒，
1: 嗯，
0: 但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有特别的加赠，也就是说您只要在本档节目播出期间，
1: 嗯，
0: 您订购我们会额外加赠一盒，
1: 嗯，
0: 也就是说您和客服要报一下您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来订购的，
1: 哎，
0: 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这个5盒，对，
1: 5盒每斤是2斤4两，加起来是多少呢？加起来一共是12斤。
0: 哎，您看看这分量哈，这12斤出去吃得多少钱呀？
1: 哎，市场售价呢是65块钱一盒，总共加起来也得320多块钱了。而且现在我发现有的这个羊蝎子店，
0: 嗯，
1: 啊，也在卖这个公窑的羊蝎子的外带，
0: 哎，
1: 啊，卖的也挺火的。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咱们的北广售价今天5盒12斤的价格是199块钱。
0: 您看这个钱出去可能也就吃一顿羊蝎子的钱，
1: 基本上是
0: 还不太够。
1: 对，
0: 然后您如果花这个同样的价钱，今天是可以拿到5盒羊蝎子的，咱基本上能吃到5顿了吧？
1: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生产日期保证是给您发新鲜批次的。
0: 哎，
1: 您拿回家以后，5盒的羊蝎子，其实老两口啊拆一盒，咱就够
0: 一顿就够了。
1: 然后呢，您还得再加上点什么饼丝啊，
0: 嗯，
1: 来点腐竹啊，
0: 哎，
1: 来点什么这个豆腐啊什么的。
0: 对，这点小配菜可以自己选一些自己喜欢的。
1: 我就老说自己在家里边您买点这配菜，或者说切两块豆腐，
0: 嗯，
1: 那才几个钱，
0: 是，
1: 但是您下馆子吃这个
0: 成本就很高了，
1: 10来块钱20块钱都跟您少要了，对吧？
0: 对，
1: 而且 咱
0: 就把钱都用到刀刃上。
1: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一盒羊蝎子，您就算5盒，每盒40块钱，40块钱老两口吃一顿羊蝎子，
0: 嗯，
1: 您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
0: 非常的值，
1: 而且还给您做好了，您还省事儿了，在家里边还能热乎乎的掌控着什么时候吃。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5盒，每盒是1200克的公窑的京味羊蝎子。
0: 嗯，
1: 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咱们跟大家说了，就是它的肉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哎，这口外羊哈，
1: 口外羊，而且呢是选择的是肉比较多的肉蝎子，
0: 嗯，
1: 然后呢部位还比较齐全，有脖头、飞机翅、尾巴尖这些呢各个部位。但是做羊蝎子要想给它做好吃了，其实也有几个讲究，
0: 嗯，
1: 第一讲什么讲肉，但是第二讲讲的是料，第三讲讲的是汤，
0: 哎，
1: 如果料和汤不好，这个味儿也不顺口。为什么咱们在家里边自己做羊蝎子老是不如那个
0: 饭店里的香，
1: 哎，不如店里边的香，这点跟您解释解释，就是区别在料和汤。
0: 嗯，咱先说说这个料头哈，家里面炖羊蝎子往往咱们就葱姜蒜一炒，然后加上水咕嘟它个两小时哈，
1: 嗯，
0: 但是你总觉得里面少了点魂儿哈，
1: 嗯，
0: 这个馆子里面的羊蝎子为什么香呢？其实秘诀就在这料理上啊，
1: 嗯，
0: 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常见的啊，
1: 嗯，
0: 但是呢还有您想不到的，像枸杞、枣等等，嗯，一方面呢这些原料呢可以有效的去除膻味儿，增加香味儿，另一方面呢也使得这个羊蝎子呀不过于燥，
1: 因为羊肉啊吃多了以后咱们说
0: 容易上火，
1: 容易上火，
0: 对，
1: 但是呢如果料加的对，像公窑的这个京味羊蝎子一样，
0: 嗯，
1: 吃下去就不会有那种燥的感觉，
0: 是的，
1: 另外它的味儿能还原的跟这个饭店里边差不多。另外还有就是汤，
0: 嗯，
1: 您收到这个羊蝎子以后，您开盒以后您会发现里边有一些汤汁儿，这个汤汁儿就是用大羊煮骨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熬出来这个汤味是非常非常的鲜美的。北京人都知道说汤字背后是时间和功夫，
0: 没错，
1: 我得煮这个汤得煮五个小时左右，
0: 嗯，
1: 从开锅到煮熟这段时间还得不停的，哎，叫什么打沫子，
0: 对，
1: 哎，这个时候呢得保证血水，把这个底子浇淡特别特别的明白。所以说您在吃这个公窑的羊蝎子的时候，第一能感觉到，哎，肉是很金味的，因为它做的时长是够的，
0: 嗯，
1: 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您感觉到它那个料是比较新鲜的，
0: 哎，
1: 一个是肉比较新鲜，另外就是它用的这个佐料可能和您在家里边用的那个佐料不太一样，
0: 嗯，
1: 它那个料的数量比较多啊，种比较多，
0: 哎，
1: 还有一个就是这汤不太一样，汤它是熬到了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咱们吃这羊蝎的时候
0: 一定要尝尝那口羊汤啊，
1: 味道是非常非常新鲜的。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公窑的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正经的口外羊，
0: 嗯，
1: 口外也就是草原上的包括这个坝上的，
0: 嗯，
1: 哎，这些羊它的好的位置啊，这个口外羊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叫膻味比较轻，所以说如果您平常吃羊肉那还比较忌讳膻的这个人群也可以选择它，
0: 嗯，
1: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它肉比较多啊，不是平蝎子，不是刺儿蝎子，是肉蝎子，
0: 没错，
1: 而且呢部位也比较多，有脖头啊，有飞机翅，
0: 哎
1: 啊，另外我重点推荐，如果您上了点岁数的家里边有孩子的，
0: 嗯，
1: 赶紧把那个里边的小块的尾巴尖挑，
0: 哎呦，这全家人都想吃这个可怎么办呀，
1: 那是一小肉管
0: 是，
1: 而且呢这个非常非常的劲味，这个肉呢也是比较细嫩的，
0: 就是喜欢吃的抓紧，就是锅一好咱先下手为强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全都选用的是6到8个月的这个羔羊，而且味儿肯定不比您下馆子差啊，今天是199块钱，一共是5盒，
0: 没错，
1: 每盒是2斤4两，加起来一共是12斤。您记住，12斤的羊蝎子给您做好了，味儿调好了，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回家就是开袋加点水再咕嘟一下就行了，
0: 哎，
1: 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行了，
0: 嗯，
1: 这个价格199，12斤的羊蝎子，
0: 哎，太划算了，
1: 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讲述副中心。

0: 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潮流生活的玩家。
1: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2: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3: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5: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成长。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城市读书会，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在校大学生，今年大四，他的名字呢叫做陈雅欣。雅欣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雅欣呢是来自北京城市学院啊，今天呢一起跟我们参加11读书俱乐部的特别节目啊。因为国庆节期间啊，我想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啊，那是一个刻在每个中国人记忆里值得礼赞与回望的日子。那今年呢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77载山河巨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模样早已远去，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完成了一场百年重塑。那每到国庆假期呢，很多年轻的朋友会选择出游啊，打卡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在论坛里啊跟我们留言啊，也是大学生，说游历大好山河的时候，大多只会感叹风景好看，而有没有去思考眼前的这份山河胜景从何而来呢？课本上记录着大国工程基建成就，那可能只是一些知识点，很难让人真切地体会到这个建设背后的艰辛。那些翻天覆地的改变好像距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似的。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和大学生啊雅欣一块来分享一本书籍啊，这也是一部很重的书籍啊。我觉着一方面是这本书确实很厚很重，另外一方面它承载的内容也很厚啊。一起来读一读这里是中国啊，我们拿到的是第2本。那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它跳出了教科书式的这种，它跳出了教科书式的总结，是用海量实拍照片，还有建设者的纪实故事，把宏大的工程拆解成了一个个鲜活的细节，告诉我们今天的锦绣山河不是与生俱来，而是一代代中国人亲手改造出来的。雅欣，其实我们当时在选书的时候是有很多选择的，
7: 嗯，是的、啊、
6: 但是最终呢你是说选择要推荐这本书，叫做《这里是中国》啊，当然这是一系列丛书啊，
7: 嗯，
6: 我们可能今天重点说的是《这里是中国2》。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呢？
7: 其实首先也是我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啊，因为我从小特别喜欢地理，就一直在看地理类的纪录片，直到我看到了这本书，我发现它既补充了我对于地理知识的一些看法，同时呢也结合了一些人文地理的知识，让我们看到了现在当代的一些大国工程建设过程当中背后的故事。我觉得被这些图片和它的内容深切的打动了，所以我也想把这本书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一起领略我们祖国背后的故事。
6: 确实啊，这样的一本书呢，它是，但你看我们看到它的副标题是百年重塑山河，这也是它的内核吧，因为从交通脉络、能源亮点、国土改造，再到城市新生，它应该能够看懂这四大单元背后的一个完整的国家建设的逻辑啊。那作为大学生啊，我觉得今天就很特别了，因为不是作者，不是书评人，也不是阅读推广人，那。

0: 相传的愚公移山般的奋斗精神，把不畏艰难、敢向天地谋发展的信念深深镌刻在中国大地上。当我们告别了积贫积弱的旧时代，一代代建设者砥砺前行，立足我国自然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谋发展，突破环境条件带来的重重制约，才有了例如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世界级工程。
1: 那么我也很好奇，雅欣作为一名大学生，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本书？就是它里面什么内容吸引了你选择在国庆期间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呢？
0: 因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第77周年，我也看过这本书的第一部《这里是中国一》，它大多数展示的就是自然环境对于我们华夏的馈赠。那这本书呢，记录的就是百年来中国人亲手改造大地、建设家园的一个奋斗历程。从我们国土上面少有钢轨，还有不少偏远地区连电都没有，到现在高铁纵横，14亿的人能够实现全民通电，到南水北调润泽南北，荒漠戈壁长出了绿洲，一套完整的综合的交通运输网络连通了我们华夏的大地。
1: 对，就是这一个个工程啊，也是一代代建设者不断奋斗的一个缩影。那放在十一国庆这个节点共读这本书啊，确实很合适啊。因为当我们国庆出游，穿梭在这些道路、桥梁或者轨道之间的时候，眼前的山河胜景恰好印证了书中百年重塑山河的故事，对吧？
0: 对，是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学生特别火的一个网络热词叫特种兵式旅游。
1: 对，
0: 就是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比如说可能就是短短几天假期，我们会穿梭祖国的各地，打卡我们祖国的山川湖泊，包括这些大国的工程。我们亲眼看见了高铁在高架桥上飞驰，也看到了大桥横渡长江，路网通达，切身地感受到了百年来的山河巨变。但在打卡热闹的之余呢，我们应该也静下心来进行一些思考。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家国情怀往往只停留在一条朋友圈的发布上面，但是呢转身就被一些碎片化娱乐化的信息所裹挟，很少真正的考虑我们青春的价值和时代的责任。
1: 你说的很对，就是刷短视频呢经常是容易刷完之后大脑一片空白，然后什么也记不住。但是看一本书就不一样了，因为刚刚你也提到了一气呵成，看完之后内心还是非常的震撼，这是一个见证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哈。因为在百年之前的那些青年，他们在贫瘠破败的山河上挺身而出，以身许国，可以说是用他们的汗水甚至鲜血与奋斗奠基建设，不断的去努力。那么百年后的今天呢，我们这一代年轻的朋友们是吧，可以说物质生活非常的丰富了，很轻松就可以坐高铁、坐飞机是吧，跨越这种大桥。但同样是青春，那我们在那时候这么多年轻的共产党员，他们其实条件是非常的艰苦的啊。所以这样一对比，我们更能感受到我们的幸福真的是来之不易哈。这也就是正是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国庆的节点共读《这里是中国二》的一个意义啊，不只在于看见山河之美，更在于读懂巨变背后的中国力量，让我们在盛世繁华中重拾青年的初心啊，找准属于你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国家担当啊。因为我现在是中年嘛，你们还属于青年人啊，20出头。雅欣刚才说的也非常的实在哈，也是当代大学生的一个真实的想法。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第一次接触《这里是中国二》，能不能以大学生的角度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就是它跟平时上学的时候看的那些地理教材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0: 我觉得第一点，首先是它更注重一些细节还有过程，并且它也是一本很有人情味的书。因为我们的地理课本呢，由于教学的原因，所以它需要把我们的知识点规划得很规整，这样方便我们进行一些学习和总结。但是这本书它会告诉我们 删除。

0: 山地貌背后的一些大国工程的故事是什么？我们取得了怎样的发展成果？这本书更多的是来展现百年来的中国人是怎么样来改造山河、建设我们家园的一个过程。第二点呢，我觉得是它是一本很有温情的，并且是有画面的一本书。它里面有267幅全景的实拍作品，同时呢还有80张基建狂魔的工程制图。它用更多的照片来记录我们山河的变迁，也用细节印证了国家的发展。在我们课堂上学不到的一些细枝末节，包括交通的迭代、生态的蜕变、城乡的发展变化，在这本书里你都可以看见。所以呢，浮现在我们眼前的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是一代代中国人奋斗出来的盛世底气。
1: 哎，那么这本书因为我也看了嘛，它是分为四大单元，很多读者呢读完会觉得各个篇章都非常的丰富，但是不容易理清内在的逻辑。那雅欣，你给大家梳理一下啊，这四个单元是怎样层层递进的，然后完成了百年重塑山河的这条主线。
0: 其实我刚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一个个宏大的工程单独看都是很震撼的，但是就是不能一下子抓住它背后那条主线。我在重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也带着这个问题在进行思考。其实这本书是一步一步的搭建起我们现代中国的完整骨架，它是有一个递进的过程的。通过这个层层递进的过程，让我们一同讲好了这一本百年重塑山河的故事。比如说它在第一个单元，它的名字叫连接，讲的是铁路、桥梁、隧道和进藏之路。
1: 哎，这个连接就非常的形象，你从 A 点到 B 点它需要连接，该修铁路的修铁路，该造桥梁的造桥梁，然后盾构机去挖隧道，对吧？还有一些非常难的工程，比方说像进藏之路等等等等。那你的体会呢？
0: 我觉得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大家常说要想富先修路，我觉得这一单元就完美的体现出来了这句话的重要性。首先我们要把大地之间的联系先连通在一起，让我们在国土上织出了一张如同血管一般的交通网络。我们让这片土地先通起来的同时，也为后面人和物资的流动打好了基础。
1: 就是交通如果不是阻碍了，那么人口呢就会流动起来，是吧？流动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新的矛盾就随之而来了，就是我国资源分布本身不均衡，那区域发展和环境承载力之间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缺口。这就是自然过渡到第二个单元了，是吧？第二个单元就是让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
0: 没错，第二个单元呢，它的名字叫重组，说白了就是解决第一单元的问题，资源怎么调配。比如我们都知道西部蕴藏着丰富的煤炭油气，但是呢北方的环境又是十分缺水的，南方又水很多，所以我们就依靠这样的资源特点进行了一系列的大型的工程，比如说南水北调、西徙东输，这些跨地域调配能源与水源的大型工程。它就像是我们家里一样，光有一个过道不够，我们只有接通了水电，我们正常的生活才能够运转起来。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拥有了道路之后，将这些资源重新组合，让资源匹配我们各地的发展需求，土地才能够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1: 哎，这就是第一单元，交通解决人怎么走，而第二单元解决的是资源怎么去调配啊。自然资源其实是在不断消耗的。这个时候呢，环境问题就慢慢凸显出来了。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理念被提出，哈哈，因此就引出了
0: 第三个单元。
1: 第三个单元，
0: 对，第三个单元它是叫家园。前两个单元更多的讲的是建设和资源调配这一方面的内容，但是呢这一个章节变成了守护我们的家园，比如说国土绿化、雾霾治理、国家公园的建设、防洪堤坝的建设，包括像塞罕坝这样生态故事都在这里面。我们改造山河不只是为了开发建设，更要修复，要保护。 我们在一边修工程抵抗洪水的时候，也一边种树，同时呢来修复我们的生态。在发展的同时，我们需要给更多的动物保留它们原始的栖息地，要学会和我们的国家和这片脚下的土地和谐共处，也将它建成可以长久栖息的家园。
1: 因为如果你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啊，因为前面写的是，因为如果你第一次翻开这本书，你看到前面写的是连接、重组、家园，三个单元呢都是聚焦脚下的国土啊，比方讲述修路架桥、调配资源、修复生态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国土改造工程。末尾呢叫做梦想。梦想我觉得大家其实也比较好理解，比方说火箭，神舟、北斗这些太空的内容，是吧，你好像看似跟前面的关联不大，但是呢你顺着百年重塑山河这个主线读完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是全书主题的一个重要升华。
0: 没错，就是在我刚开始阅读的时候，我会觉得航天这个领域和前面三个单元非常的跳脱，所以呢我就是从前面又开始复读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把这个单元放在最后一个这么关键的位置。后来我发现在这个单元的讲解的过程当中，交通网络是保障物资和人员的运转，能源体系呢又为航天基地提供了电力等等的一系列的支撑，我们进行了国土的治理、工程的制造，拥有了很多的技术经验和扎实的工业科技的基础，所以呢也引出了第四个单元，也就是说我们让仰望星空成为了可能，并且呢其实航天这个领域也是能够反哺我们的国土建设的，因为比如说遥感卫星啊，这些服务于天气预报，还有我们交通常用的一些实时的地图，包括农业上面，还有防灾减震、护林上面，其实呢我们仰望星空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扎根在大地。前三个单元都是来书写我们是怎么样改造大地的一个历程，但是梦想这个单元呢是我们奔赴星辰大海，完成了这个精神脉络和百年重塑山河的主线，让它最终得到升华。
1: 哎，那整条主线咱们可以捋一下哈，就这本书《这里是中国二》，先修路连接国土，打通人员流动的通道，再调配资源重组大地，解决发展带来的资源矛盾，接着呢守护土地，修复生态，建设可持续的美好家园，最后我们再依托这片土地的底气，仰望星空，奔赴属于我们的梦想。
0: 哎呀，
1: 这个真的是百年重塑山河呀，这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工程，这是相当于从打通地面、调配资源、守护家园，最后才能够仰望星空，一步一步来的。哎呀，所以就是尽管只是一本书，但是呢我们却走过了很多年的路。

0: 工程的参数啊，而是把人的青春抉择写进了山河改造的叙事当中。那作为一名大学生，雅欣，当你读到这些建设者故事的时候，会不会自觉地拿当代青年和当年投身国土建设的那一代年轻人做对照啊？
1: 是会有这样的感受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隧道这个篇章里写了一句话，说12年的时间消磨了许多工程建设人员的青春，就这十几个字一下就把宏大的工程落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身上，让我产生了很大的对于时代跨越这种青春对照感。在我们旅游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在这种大桥和打好的隧道这上面来行走的，但是我们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感叹这些工程太牛了，然后拿出手机赶紧和它合影打卡拍照。
0: 嗯，
1: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很少来静下心去思考，就是这一座座震撼世人的超级工程背后，其实是一代又一代的普通人把青春交付给了这片土地。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也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的日子，可是呢，在100年国土建设的漫漫长路上，同样有无数的年轻人把这段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荒漠，献给了高原和大江大河。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它不再讲一些很大的宏观的故事，而是把叙事的过程，把这些镜头对准了一个个普通的人，让我们看见了宏大山河背后这些普通人是怎么样选择的，他们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为之付出了多少的艰辛。
0: 哎，你看啊，咱们举个例子啊，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同一天，大柱山隧道开工，原定是5年半完工，但是复杂程度啊远远超乎了想象，因为它要解决很多地质难题，硬生生把工期拉长到了多少呢？12年。
1: 嗯，
0: 12年啊，你像从小学6年，初中高中6年，
1: 嗯，
0: 对吧？这是12年。那这些当时的建设者如果是20多岁，那经过12年之后，他就已经变成了30多岁。
1: 嗯，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很多险情发生的。
1: 嗯，
0: 书中也写了，比如塌方啊，然后地质的一些险情啊，但是每一个人都一年一年的守下去，等到隧道终于贯通，12年的光阴悄然流逝啊。就是为什么你刚才说有震撼的地方，对吧？有的时候跨越时间就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震撼，简简的12年，是吧，只有2个字，但是道尽了这份坚守背后沉甸甸的牺牲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就是这里是中国二百年重塑山河。那接下来呢，我们稍稍休息，下面时段呢，何雅欣会继续我们的今天城市读书会，然后一块来聊一聊这里是中国二。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4: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4: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

0: 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他。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城市读书会啊，我们邀请到一位大学生，在国庆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聊一聊这里是中国系列丛书。我们请到了来自北京城市学院的陈亚欣。亚欣你好。
4: 红酒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算是完成一次跨越时代的青春对话。不只是聊风景，也不只是罗列工程数据，而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呢，和大柱山隧道的建设者，和一代代国土建设者展开一场精神层面的对话，同时呢，也有一个自省在里面。当年的青年，在物质匮乏、技术受限、环境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做出了怎样无悔的人生选择？那你翻开《这里是中国二》这样的一本书，你能够读懂大国工程的背后，其实有无数普通人默默在坚守、在付出。更为重要的是呢，我们要以这些建设者为一面镜子，反观我们身上，啊，比方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迷茫以及浮躁啊，就是很多人好像不太能够找到方向，对吧，雅欣？
4: 没错，我觉得在我身边的有很多同学都是这样的状态，我们就是会经常拿着手机来刷短视频，当我们刷到一些关于大国工程的这些相关视频的时候，大家当时的情绪都非常的振奋，都是热血沸腾的。但是呢，这份感动有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刷这个视频这段时间，是停留在我们情绪层面的，但是很难就是说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思考。我们现在习惯享受了我们一切的身边的便利，但是却很少的去思考，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这些东西是曾经无数人克服重重的困难，耗费了几十年的青春，一点一点的拼凑出来的。那一代青年，他们面对的是国土的破碎，是百废待兴的一个中国，但是他们青春的命题却是建设祖国，改造山河。比如说在大柱山隧道建设者的青春命题当中，他们就是在深山之中用漫长的12年的时间来打通了这一条穿山之路。而我们呢，这一代青年生在盛世，我们的命题不再是从零来搭建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我们依旧需要思考，我们现在身处物质非常富足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安放

0: 后呢，你会发现一旦读懂了历史之后呢，其实不是为了单纯的去赞叹过往的这种辉煌成就，也是帮助我们能够看清脚下的道路，找到属于每一代人的一个精神坐标。这本书呢确实像你说的有大量的实拍照片，非常的精美，也记录了很多建设现场的一个真实细节。那在全书众多人物与纪实片段当中，哪一段书中内容是最打动你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雅欣。
1: 我觉得这里面很多照片真的都是非常直击我们的内心的，但是呢，对于我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连接这个单元当中，有一张被称作大桥竖琴的实拍照片。在这张照片当中呢，是两名建设工人，他们站在狮子洋大桥巨大的悬索竹缆之上开展检修作业，脚下呢就是非常广阔的珠江的江面，两位工人呢就径直走在这像琴弦一般的巨型钢缆之上，它四周没有任何的遮挡，真的很伟大，同时这项工作也真的很危险，所以我就是盯了这张照片看了很久。我想当我们提起超级大桥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会惊叹它这个桥的规模有多大，它又创下了怎样的世界纪录，但是对于这张照片而言，它把宏大的工程叙事又拉回到了很小的建筑工人的身上，在每一次行走每一次检修都要面临着高空大风还有内心恐惧的这种考验，我觉得他们每一步的操作都是十分不易的，而且对于这种工作来说来不了一点马虎，因为随时可能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风险。
0: 其实在地理课本上呢，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桥梁建设取得了怎样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也看到了一组一组的参数，但是课本可能不会展现刚才你说的这些图片，它也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内容。就是这个举世瞩目成就的背后呢，是无数普通人在高空、在峡谷、在大江之上日复一日的付出。你看你说的狮子洋大桥啊，它拥有多项世界第一，可是所有的世界纪录那不是图纸自动变成现实的呀，不是自动生成 的，那是靠一个一个的一线建设者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一次又一次的作业，一次又一次的调试，一点一点的搭建起来的。所以说你看，从一张照片他也能读懂这本书的一个内核，所谓百年重塑山河，不只是图案上的，不只是图纸上的方案，也不只是冰冷的数据，是无数平凡人的血肉与汗水浇筑出今天的山河胜景。
1: 没错，其实我们现在享受的交通带来的便利背后都是有无数的建设者曾经站在高空悬挂的钢缆上在默默的建设，默默的守护。我还有一张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画面，就是在书中家园这个单元塞罕坝治沙的故事，同样也是让我很感动的，就是书本当中记录了塞罕坝造林时我们面对的低温、大风、大旱，还有幼苗存活率极低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一直在经历失败，但是又一直不断地尝试怎样的方法才能将这些小小的幼苗在荒漠之中扎根，种树固沙也筑起了京津冀的生态屏障。我觉得令我印象非常深，因为我小的时候尤其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北京真的是漫天的黄沙，但是当这个生态屏障建立起来了以后，北京的天气环境明显的得到了改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用图片和文字的形式把这背后的故事完整的呈现到了观众面前，让我们看到绿洲它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无数人一代一代坚持换下来的。这个画面同时也提醒着我们，当我们看见抬头时的蓝天和白云，脚下的林海与绿洲，那都是无数普通人用青春换来的成果。
0: 说得非常好啊。我们继续来看这本书啊，就是在重组单元呢，有一篇专门的篇目叫做电力，14亿人全民通电。书中呢就讲述了我国如何跨越资源分布的矛盾，通过

0: 机电东送这种方式完成了电力资源的大范围调配。那读完这一部分，雅欣，对你理解能源国土重组有哪些启发？
1: 我觉得是刷新了我对于电力还有国土重组的一个认知吧。其实对于我们大众来说，总觉得电它就是应该打开开关，灯就是会亮的，这种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理所应当出现的必需品。但是当我们读完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对于

0: 着无链的生活，因为我们想要把电分散到这种很偏远，包括一些很难建设基础设施的一些地区，它是非常困难的。
1: 哎，就是像西部啊，它拥有丰富的水电、风电、光伏资源，但是什么呢？人口稀少。东部人口是很稠密的，工业集中，用电需求巨大，本地能源呢却十分匮乏。哎，所以就会有了西电东送这样的超级工程。你看，通过这种特高压的输电网络，把西部富裕的电力跨越万水千山送到了东部的负荷中心，这也正是书中重组单元的内核。所谓国土重组，就是打破地域空间的限制，把分散在祖国大地上的资源重新调配到需要它的地方，让资源和需求相互匹配。
0: 没错，就像在这本书当中也提到了一个细节，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说很多偏远的独户，它真的就是只有几户人，但是我们国家也没有放弃他们用电的需求，架起了几十公里的输电线路。如果单纯的就是从我们商业上来算一笔账，真的这个电缆包括一些工人的建设，这些设施上百年都是没办法回本的，但是我们依旧坚持完成了全民通电这件事情。所以呢，对于我们而言，电力它不是一门生意，更是关乎亿万普通人的民生基础。只有这一套套完整的发电、输电和配电的体系建立起来，才能够支撑起我们14亿人进入现代生活，才能支撑起现代的城市发展和工业的运转。这也是我们国家现代化非常重要的底座。
1: 哎，就是当我们把书本当中这套能源重组的逻辑延伸到当下现实，就是你可以看懂啊，就今天 AI 算力爆发，它背后产生了什么能源问题。你看现在大模型啊， AI 数据中心那可是耗电大户啊，大规模的算力集群对电力的规模，包括它供电的稳定性、持续扩容能力，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是吧？你到底能不能承接算力产业的扩张啊？考验的可不单单就是那个芯片技术了，更考验一整套国家电力基建的综合实力。
0: 没错，就是在这本书当中也记载了我们国家几十年持续对于能源体系的建设，其中一方面呢，就是持续建设大规模的新型能源的基地，包括在西部的风电、光伏，挖掘我们电力的一部分潜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特高压跨区域输电网络，可以把西部的清洁能源远距离的快速的输送到需要用电的地区。当东部的算力中心用电紧张的时候，我们可以调用千里之外的西部电力资源，实现了这种跨区域的调度，也因此来成

0: 忙，新建大型输电线路阻力就非常的大啊。
1: 嗯，
0: 所以就是电网的扩容速度在这种情况下就跟不上 AI 产业爆发带来的用电激增了。
1: 没错，
0: 哎，所以就是这是一个整个体系的工程，所以今天数字产业 AI 产业发展的底气啊，这个不是凭空而来的，
1: 嗯，
0: 而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那四个字叫基建狂魔啊，画引号的，在基建狂魔之下带来的红利，也就是我们今天享受数字时代的便利，背后是一代代电力建设者翻山越岭架起的电网，是国土资源重组带来的强大底座啊。所以这本书书写的是过去的建设故事，但是它埋下的基础实实在在支撑着我们当下的时代发展。国庆节期间啊，我们来读这样的一本书，这里是中国，它是记录了百年的建设历程。那雅欣，你觉得百年重塑山河，这句话最打动你的是什么地方？就写在我们这本书的书面上。
1: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重塑这两个字背后

14.63万千米，高铁运营的总里程也达到了3.8万千米，是世界上唯一高铁城网运行的国家。公路网呢，建成了519.81万千米，其中高速公路网占16.1万千米，这个网络还在与

0: 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看，你才能够真正理解重塑这两个字的重量。
1: 没错，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工程。书中也把它拆成了四个步骤。第一呢，就是我们先修路架桥，把国土连接起来。第二呢，就是资源再调配，完成了重组。第三就是修复了生态环境，守护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最后就是依托前面三个单元所积累起来的工业科技基础，向着梦想奔赴星辰大海。
0: 所以说我理解，百年重塑山河最打动你的雅心，应该不是某一个具体数字。
1: 嗯，没错，我觉得是这个书名本身描述的这种状态。我们现在这片土地的样子，它从来都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一代一代的人从零开始一点一点地做出来的。书里的扉页上也有一段短诗，我读完之后一直记得，我们曾有无与伦比的辉煌，我们也曾面临残破的国土，一百年来我们建设它，改造它，美化它，让子子孙孙拥有更好的生存空间。这大概就是我对百年重塑山河最朴素的解释。
0: 对的，国庆假期呢，很多人会选择出游。你之前也提到过特种兵式的旅游，那如果把出游和读这本书结合起来，你有什么建议呢？
1: 我的建议就是，当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可以带着一个问题去看风景。比如说我们到西北旅游，当我们看到戈壁滩上面的风电和光伏板，可以翻到重组这个单元来了解关于西电东送的故事。书里写到，中国最长的特高压输电线路从西北偏远地区延伸至东南沿海地区。当我们在戈壁滩上看到的风车与光伏板，它就不再是一个风景的点缀，而是有实际的意义，是象征着特高压网络把电从西部输到东部城市的见证。同时呢，书里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当我们站在北京五棵松地铁站的站台上，距离站台仅仅有3.67米的地方，就有来自千里之外的滔滔江水，正有两条巨大的管道奔腾北上。在我们城市里每天经过的地方，就藏着重组的痕迹。
0: 看来雅馨的感触真的是非常的深啊。读完这本讲述百年重塑山河的书籍，回望这一代代建设者的青春，对照当代青年所处的时代境遇，那么在这个新时代背景下，雅馨，所以你们这一代青年，那

0: 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哪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5: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5: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6: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7: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7: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7: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7: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6: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8: 我车里眯会儿啊。
6: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9: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5: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也很高兴呢，能够从大连来到咱们这个北广的直播间呢，给大家推荐咱们大连的美食，大连的海鲜。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咱们大连的叫做银鱼干儿。这个银鱼干儿呢，在我们大连叫做银针鱼，也叫做面条鱼。这个银鱼干儿呢，大家在市面上大多数你见到的，基本都是像南方的那种养殖的透明的小白的小银鱼，
1: 小条哈。
2: 对。
0: 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银鱼干儿、银针鱼呢，是来自于咱们大连的长海县这个地理位置，我不知道他听没听过，它是正宗的大连北纬39度。这个小银鱼呢，一年就产一季。
1: 哦，
0: 就是什么意思呢？物以稀为贵，它一年就产一季，我们大连当地都不够吃呢。所以说今天徐克老师我带来的组数也是有限的啊。
1: 所以你看第一个品就首先是咱们稀缺性啊，就是状元海他们家的大连野生小银鱼干。这个东西就跟刚才钟晓说的，你有钱你不一定能买上。那这款的银鱼干我们都跟大家说啊，其实很多之前大家去菜市场买的有点沙呀细碎呀。
0: 咱们今天所有的小银鱼干啊，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状元海首先是咱们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所以说咱们老百姓吃东西咱们要选择一个大品牌的。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以往买的这个小银鱼为什么吃的有机会有买到可能不鲜、可能不好或者杂质比较多，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买的不是大连长海县的。咱们今天所有的小银鱼，我们状元海都知道我们不是中间商，我们在大连长海县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什么意思呢？今天的小银鱼新鲜到什么地步，你现在咱们打电话订，我们是现打包现发货。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一袋是多重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是大包装的，是250克，是半斤的。
1: 大家别忘了这小银鱼干啊，它也有损耗比的。
0: 我将近3斤我才能做出这一袋的咱们这个银鱼干。这一干你知道在我们大连特产店，徐克老师你知道一袋多少钱吗？69块钱这一袋。
1: 因为它原材料多嘛，
0: 是会发现很多的朋友拿伴手礼啊买点特产回来送人呢、基本买的都是这个银鱼干，包括我们在机场包括线下门店特产店都有。这银鱼干呢，咱们在特产店一袋是69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来到直播间，徐克老师哈，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我今天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五大包
1: 、每包是250克啊。
0: 对，
1: 刚才也说了，你机场店69块钱、你这五包就奔着400多块钱去了。
0: 那是啊，
1: 那今天在咱们节目上给咱是多少钱呢？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价格是199元的一个价格。
1: 199块钱，你这确实是比较这个实惠啊。咱们北广购物都有这个赠品啊，你这五袋是赠吗？
0: 对啊，我今天是有备而来的，我正常不是五袋的组合。咱们今天呢再给大家赠送一袋，升级到6袋，咱们199的价格，咱们价格还是不变的。
1: 你这样6袋呢大连味道，你不如再凑两个，凑个8数啊，八呢吉利数字。你这样中小咱俩这不是第一次合作了，199价格不变了，8袋包邮送到家，好不好？来中小我来说了1998袋啊，400015-5151 400015-5151啊。
0: 但是今天只有前30个名额，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没想到今天徐克老师
1: 只有
0: 他是硬抢的，给我抢走2袋，真的。
1: 这个价格咱就不商讨了啊。中小我先问问你啊，就是北京人吃这小银鱼干还少，
0: 对，
1: 为什么选择这个？都说特鲜是吗？
0: 对，首先呢，这个小银鱼啊是咱们大连长海县呢特有的一个银鱼品种，叫银针鱼，它一年就产一季。但是这个银鱼呢它是不可养殖的，我们所有的银鱼它全部都是自由生长的。

0: 不会去买那些瓶瓶罐罐一些鱼油、
1: 那个、
0: 然后他把我这个小银鱼，因为我这小银鱼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是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然后呢、所有的小银鱼回去也不用洗不用泡，然后呢你开袋你空口都能吃，但是它有一股淡淡的咸味儿、它是咸味儿，是海水自然的这个
1: 海没办法
0: 海盐海盐的味道、所以说你吃到嘴里是鲜咸口的、我那个阿姨回去啊，她每天做那个手擀面下面条的时候、咱们撒一把这个小银鱼，然后这个小银鱼呢还会是怎么吃呢，裹一点面糊你炸一下、你知道吧，然后呢这个小银鱼你还会是怎么
1: 吃，都香啊、
0: 炒辣椒炒韭菜炒蒜苗、都可以吃，
1: 阿姨还是会啊。而且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野生的小银鱼干哈，很鲜，很好吃，它没有什么杂质。而且今天状元海他们家带来的呢，三斤的损耗，然后做出这么一袋250克的。
0: 对，
1: 然后跟大家再次强调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只有在这个时候，您拨打400-015-5151才赠送刚才我给您说的那个三袋，多赠的这两袋。
0: 但
1: 正常是6袋啊，
0: 但是咱只有前30个名额、
1: 这
0: 场。
1: 对对、因为跟大家说，不是说都是8袋，您别听到别节目，哎，不对啊，说中小别的节目卖6袋，没错。这今天跟我是跟他强行要的啊。就是1998袋这个价格，您在别的时段也听不见了。您打400-015-5151，前多少个名额、中奖？
0: 前30个名额，
1: 这样啊，前30个，199八袋啊，八袋每袋250克的纯的这个小银鱼干，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400-015-5151，400-015-5151啊。
0: 你看徐克老师啊，你这两袋加了，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了、现在电话线接都接不过来了，
1: 那肯定。
0: 然后呢，很多朋友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收到货呀。咱们就是你订购之后，咱们是提货券的这种形式的。你随时打电话，咱们随时给你发新鲜的小银鱼儿。就是你假如有朋友，哎，马上给亲朋好友，你还想送点我经常买不着吃不着的，你就把这个银鱼干送给他，它里面没有添加剂。
1: 太棒！
0: 然后呢，这个也是咱们大连地地道道的这个特产。哎，你把券给他也行，你直接帮他订也行，都是非常方便。但是今天只有前30个名额，我跟大家说一下。我都是卖199，就是6袋。
1: 哎，
0: 我没想到今天徐克老师
1: 只有
0: 他是硬抢的。

0: 0155151, 4000155151, 只有在这个时间段听到状元海大连野生小银鱼干250克一袋，总共是8袋。然后我想问问啊，那个钟晓，你看你这野生和养殖的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因为养殖的很多都是有的是大棚养殖或者是围堰养殖，它可能可以里面给你加一些饲料或者一些抗生素，或者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一些杂质。但是这个银针鱼呢，这个面条鱼呢，它是在咱们大连深海30米左右开放式海域的，所以说它是不可能养的鱼种。而且这个鱼个头呢，它就是像咱们家里的，为什么叫银针鱼，它跟针的大小差不多然后呢嘴尖尖的这种银针鱼，所以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见过没有吃过。然后这个银针鱼它在30米深海游，我为什么一直在给大家强调，咱们所有的听友们，咱们以往吃的一些鱼油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那个 DHA 和 EPA， 对不对？咱们以后不要吃这些胶囊了，因为这些胶囊鱼油含量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今天所有的这个小银鱼儿，咱们是天然的这个鱼油，可以你烘干之后，你回去通过你嘴巴自己咱们来吃，你做怎么吃呢？你回去做汤，你撒一把，
0: 撒一把也行。
1: 对对，或者下面条，或者是咱们炒韭菜、炒蒜苗，裹点面糊炸一下。或者是你回去空口吃都可以，但是咱们老一辈儿，如果说你是住在海边，在海边，在大连昌海县或者青岛你住过的话，我们从小父母是怎么样的呢？家里不有那个白面的馒头吗？或者是爆米面那个饼子，我们是一口馒头或者一口饼子一口小银鱼儿，吃到嘴里就是非常非常鲜，而且呢，哎呦，吃到嘴里就是你能吃到真正大连海边地地道道那个味道，你不是说去吃到那些鱼鱼虾虾，土腥味非常重，而且非常牙碜，
0: 那您说到这儿哈，不得不就跟您说，为什么说选择状元海他们家野生小银鱼干？第一，他们家的工艺哈特别好，就刚才说的牙碜啊、沙子啊什么都不存在。
1: 对，
0: 去净的内脏，而且挑出了杂质。全程呢，他们也不泡盐水，而只用少量的食用盐，简单的去调味儿。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才能保留这个小银鱼干鱼肉本身的鲜甜。
1: 是的，
0: 因为都是野生的，一年只有一次，它不容易，你要给它弄坏了，那就浪费了。而且省心的是什么？您拿到手不需要像刚才钟晓也跟您说了，不需要回家再洗呀，再什么，它没有无沙的，而且也免洗，您不用说我再泡泡啊，再洗，再挑出内脏，不用，这些麻烦全省了。您拿回家之后想怎么做，就跟钟晓说，你烙锅贴也行，你是下面也行，或者您想怎么做，炒个辣椒搁里边都行，没有腥臭味儿，也没有沙子，成品配料表您收到手，您去看也特别干净，只有什么呢？银鱼干和食用盐，
1: 对，
0: 食用盐刚才说了，他们用少量的把这个弄一下，没有别的其他的，什么防腐剂呀、增白剂呀、添加剂呀。您都看不见啊，老人孩子吃的都非常踏实。然后再跟您说一下，今天啊，确实钟晓来了，这组合给他弄的是现在脸色啊都是很紧张，确实是别的节目您听不到。再跟您说一下，状元海野生的大连小银鱼干，一年只有一次，
1: 一年就是这档节目也是今年第一次上，这个品也是第一次上。
0: 你瞧瞧，给钟晓急的，
1: 你知道吗？
0: 这个时段啊，250克一袋，本来呢连赠品带主品是6袋，今儿啊他这没办法了，让我说的就8袋。啊，
1: 你硬扛2袋，
0: 那没办法了，8袋啊，它改变不了，199块钱，只有钱多少？我再问你，
1: 30个名额，现在已经不够30个名额了。
0: 钱反正刚才说了，前30个您就打吧，4000055151，4000055151，跟您说一下，今天呢也是个提货券，拿到之后您送朋友，让他什么时候想要了，什么时候再打电话，
1: 对，
0: 新鲜批次装好之后再给您发货，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哈，今天几个关键词，今天我卖的小银鱼是咱们大连昌海县的产地，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咱们大连昌海县哈黄渤海的交汇处，北纬39度。然后再一个就是今天咱们卖的是野生的小银鱼，也叫做银针鱼，也叫做面条鱼。第三个点，这个小银鱼为什么今天咱们一定要买？除了咱们状元海是上市企业之外，因为这个小银鱼你在北广购物没有出现过，只有状元海今天第一场节目给大家上来，只有前30个名额，8袋。199，如果说错过
0: 没有这
1: 30个名额，
0: 啊、
1: 就是6袋199啊！
0: 前30个名额啊，8袋199，4000155151，4000155151。然后另外再跟您说一下哈，这个小银鱼啊，野生第一是好吃，
1: 对，
0: 干净。第二呢，确实这种东西高蛋白低脂肪，软嫩，它属于典型的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哈，
1: 是，
0: 而且是优质的动物蛋白含量。
1: 你回去怎么吃呢？像咱们这个银鱼干哈，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你们收到货呢，你们冷冻储存就行，
0: 冷冻，
1: 对，你吃一袋拿一袋，你 做汤下面条，或者是咱们裹点面糊炸着吃煎着吃，或者是用咱们的小云鱼你炒辣椒炒韭菜炒蒜苗。如果说你在海边住过，很多的朋友

0: 都知道拿些个小银鱼儿哈，你拌凉菜
1: 啊，
0: 哎呦，拌那个黄瓜，拍个黄瓜，放点小银鱼儿，
1: 特别好。
0: 拌那个白菜丝，放点小银鱼儿里，哎呦，你就吃吧。用我们大连话说，徐克老师，流线流线的，就吃到嘴里哈，
1: 什么意思？特鲜是吧？
0: 特别鲜的意思，老好歹了。
1: 嗯，所以它是只鲜不腥。
0: 嗯，
1: 而且这个里边更不用担心刺儿，是吧？
0: 嗯，大连的小银鱼儿，你收到货你会发现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它是发青色的，身体是细长细长的，嘴巴还带一个尖儿，所以说我们叫做银针鱼。
1: 哦，
0: 所以说这个鱼一年就产一季，它里面的鱼刺呢，刚刚徐克老师一直在重复鱼刺，它是软骨刺，它是不会卡嗓子的。
1: 哦，
0: 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小银鱼它里面的含钙量、优质蛋白质，包括鱼油、欧米伽三、DHA 太全了。
1: 嗯，
0: 所以说你收到货这个产品，因为北广购物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做了出现。
1: 对，
0: 所以说我和徐克老师也不敢保证今天的订单大家能不能拍照。
1: 嗯，
0: 大家能拍到就拍到，拍不到真的没有办法了啊，
1: 没办法，因为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品呢，壮阳海大连的是野生小银鱼干。250克一袋啊，一袋今天总共是8袋，这个只有在今天这个时间段能听到，平常都没有8袋这个福利，8袋199，包邮送到家，
0: 包邮送到家。
1: 今天呢，只给了30名名额，不知道现在剩多少了，您赶紧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啊，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明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个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

0: 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碗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0: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羔羊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元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到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 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

0: 点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九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4: 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5: 分分相伴，门儿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5: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7: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7: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8: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9: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0: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四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7: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7: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8: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9: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
10: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7: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7: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7: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7: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1: 77载盛世华章，健康是献给国家最好的礼物。
12: 当国庆长假遇上医疗创新，
13: 银屑病专病门诊是响应健康中国2035的一个号召。我们在国家
14: 已经发现了儿童超重肥胖跟高血压的相关性。
11: 我爱问医生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为您开启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
12: 带您走进北京新门诊，一起了解新门诊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国庆长假是放松身心的时刻，但对于肿瘤患者而言，抗癌之路仍在继续，心脏健康更需要格外关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率先开设肿瘤心脏病专病门诊。肿瘤治疗背后都有哪些心脏隐患？如何在肿瘤患者治疗的全周期实施精准的心脏健康管理？我爱问医生国庆节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本期特别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刘健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肿瘤心脏病门诊，祝您抗癌路上不伤心。先来为大家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

0: 一下，就是为了破解抗癌和护心难以兼顾的这个问题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心内科是率先发力开设了肿瘤心脏病的专病门诊。那就请刘健主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肿瘤心脏病门诊。
1: 开设这个门诊的初衷呢，还是围绕着肿瘤患者他在接受治疗可能会导致心脏的损害，以及为了接受肿瘤的相关的手术、化疗、骨髓移植等治疗，它会存在心脏疾病治疗的矛盾和治疗的相互的困境，来解决这个类问题的一个专业门诊。
0: 嗯，有哪些问题有可能出现？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清楚。那比如说，这个人他原本是有这个心脏方面的，我们说冠心病的患者呀，基础的一些心脏病，他可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手术要麻醉，麻醉的医生说他不具备资格。
1: 对，现在我每周的特需门诊，可能将近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患者，都是因为肺结节、肺癌、乳腺癌、子宫相关疾病、骨髓移植要做血液的骨髓移植的治疗的疾病的患者，发现了心脏相关问题，更多是因为冠心病，病人可能面临

0: 要进行手术了，要进行化疗了，血压控制不好，心脏功能很差，医生不敢给他进行相关的治疗，这些病人是很多的。还有病人是反向来的，之前没有心脏疾病或者是并不严重，接受了手术，但术后可能要追加化疗，有些病人可能他没有机会或在这个阶段是要进行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化疗等联合治疗，这时候出现问题了，心慌胸闷，心肌损伤标记物我们叫心肌酶、肌钙蛋白明显增高了，代表心衰的指标 BNP 明显增高了，心电图出现早波了，心电图出现替波倒置了，以及超声提示他的射血分数、心脏功能明显降低了，这时候肿瘤治疗的相关医生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不敢动了，
0: 就不敢再往下治了，那可能会面临的一次两次化疗，第三次马上就要做了，那下一步我还敢做吗？我还敢用这个药吗？我的药物的剂量还那么大吗？这就是问题。
1: 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说了，医生的建议您先去挂一个心内科的号，让医生帮您评估一下您心脏的问题，看看短时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因此肿瘤心脏病门诊他就应运而生了。
0: 是的，
1: 我听说这样子的门诊其实是不是还挺新鲜的，很多地方是没有的。
0: 肿瘤相关心脏损害认知时间其实并不短，应该在十年或更长。肿瘤相关心脏损害我们在业内有专家共识，有相关的指南，时间也不短了，但是大家更多还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在医院里面，在心血管内科为主导的开设肿瘤相关的门诊在全国应该讲并不多、
1: 并不多。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把这样子的一个新门诊告诉给大家，毕竟嘛，现在患上各种各样肿瘤疾病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好消息呢是相关的治疗手段其实是越多，保证了大家有更长的生存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提醒了，其实很多人治疗的时候如何预防我们的心脏受到损伤，同时有基础心脏疾病的人他又应该如何应对那么比较一个漫长的整个的肿瘤治疗的一个全周期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来找到平衡，已经面临问题了，我们又该如何来破解这样子的问题，肿瘤心脏病门诊应运而生。那大家对此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哈？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刘健主任医师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肿瘤心脏病门诊，祝您抗癌路上不伤心。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
2: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肿瘤心脏病门诊，祝您抗癌路上不伤心。来到节目做客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刘健主任医师。刘主任，咱们从这个门诊目前运行的情况来看，都解决了哪些临床的痛点问题？患者现在的反应如何？
0: 首先呢，这个门诊的开设它不仅仅是一个学科延伸到门诊服务这么简单，它其实解决了肿瘤相关患者很多特别关键特别需求的就医的体验和要求。第一个，现在很多肿瘤病人他是在肿瘤相关的科室和心脏内科之间反复就诊，比如说一个病人他可能用了化疗药导致血压高了，出现早波了，那医生说赶快到心内科去看看到底应该怎么治。那病人来了，我们单纯治高血压，单纯治室性早搏、房性早搏有相关药物，但是他用的化疗药，这个化疗药它到底引起什么样的损害，他这个高血压是本身药物引起的还是本身疾病的进展，这事儿心内科医生也说不清，再让他回去了解肿瘤药物相关的损害， 这样的话病人其实也很懵，
1: 对，
0: 因为你把信息在医生之间进行沟通是既不准确又是很痛苦的，
1: 让患者去传达这个太难了。
0: 对，但现在目前很多包括手术病人其实也很痛苦，我特别深切的理解到，而且我也在积极的去推动外地的病人来做手术，要做心脏评估，在科室里面能当天住院尽量当天住院。你想啊，肿瘤病人来到北大人民医院，他可能要做肺癌手术，他可能要做乳腺手术，都给他排好期的，可能下周做手术。你发现心脏出问题了，他到底怎么办？
1: 对啊，
0: 那你让他去挡床位，他还得在北京住旅店住宾馆，那他可能还要回到家再等通知来，无形中巨大的人员时间的付出真的会为病人感到很困难很麻烦，所以要为病人解决他们的疾苦。那第二点呢，肿瘤心脏病门诊的开设，它关键还是有些病人他在进行肿瘤相关治疗的时候早期初期症状不明显，没有合并心脏的问题，也没有相关的检查证明心脏有问题，但是一旦他出现胸闷憋气心慌，查出很多指标明显增高，这个时候就已经是中晚期不可逆了。
1: 哦，
0: 所以我见过几个重症病人来到我们医院心内科，直接进到的是重症监护病房，病人来之后可能就不到半天时间，我们就需要决定马上上主动脉球囊反搏泵，可能就要马上就要用人工心肺 ECMO。
1: 哎呦，
0: 就这样的病人，他给你的时间就非常非常短。那如果再去看病史，他可能进行骨髓移植，他可能进行叫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药物应用，已经有个半个月十天了，症状是逐渐出来的，但没人知道。
1: 对，自己也感觉不到可能，
0: 所以他这个病就可能已经伤害很严重了。第三个就是的确有些病人在进行肿瘤治疗之前他本来就是高危患者了，但是没有人去评估和分层，他年龄大了，他以前得过心肌梗死，他已有高血压病史很多年了，他放过心脏支架，他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这些病人他一定是高危患者，
1: 对，
0: 但在之前没有人为这些病人来制定个体化的治疗策略，
1: 都想先治癌。
0: 对。

0: 一个整体啊，你不能我单治哪个病，那别的病也会存在。
1: 嗯，
0: 这是很大的一个困境。另外，现在肿瘤似乎是稳定了，肿瘤也治好了，化疗的药物、放疗的一些办法，它可能对心脏的损害持续5到10年，那它可能会持续有问题。肿瘤治好了，跟肿瘤科没关系了。
1: 嗯，
0: 这个病人大概率他可能也没有特别明确需要在心内科进行慢病管理。那长期5年之后，因为之前的心脏损伤所引起的心衰出来了，那时候再治心衰可能很难，
1: 来不及了。就
0: 这四个方面是临床非常面临的痛苦和痛点。
2: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国庆长假是放松身心的时刻，但对于肿瘤患者而言，抗癌之路仍在继续，心脏健康更需要格外关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率先开设肿瘤心脏病专病门诊。肿瘤治疗背后都有哪些心脏隐患？如何在肿瘤患者治疗的全周期实施精准的心脏健康管理？我爱问医生国庆节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本期特别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刘健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肿瘤心脏病门诊，祝您抗癌路上不伤心。
1: 其实面对这些哈，在这里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大家说一些大家能听得懂的问题，咱们就逐一的帮各位来解释解释。比如说不同的这个肿瘤治疗手段，其实大家现在听到什么化疗呀、放疗呀、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就这些词儿大家听起来已经并不陌生了。但是这些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对我们的心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大家可能并不知道。啊，那比如说就像这个放化疗，它是通过什么来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呢？
0: 化学性治疗，它肯定是用化学合成的药物来进行治疗。
1: 嗯，
0: 我们耳熟能详有几类药，比如说恩环类、紫杉醇、环磷酰胺，这如果是一个肿瘤相关的病人，一定一听都是深有感触。
1: 化疗用药，
0: 对，这些药它对于肿瘤细胞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我自己的理解，化疗治疗肿瘤的很多药物治疗就像扔原子弹一样，那你说炸那坏人是必须的，但多少无辜的人也因此被损伤。
1: 嗯，
0: 所以这些治疗它直接的影响就会导致心肌细胞也被会杀死
1: 受损，
0: 它都会引起心肌损伤的直接元凶。
1: 哦，
0: 所以在进行化疗之后，病人会出现像心肌炎、心力衰竭、心力失常，一用化疗药出现了室性心动过速，甚至会有室颤，这些都是因为药物引起的心肌细胞直接损伤所导致的。
1: 导致的。
0: 所以化疗病人他即刻有风险，长期影响5到10年。
1: 哎呦，这时不时的都得监控。
0: 放疗它很容易跟心脏相关，靠近心脏，那放疗本身放射线就会损伤心肌，会导致心肌的纤维化。你想，心肌细胞变为纤维化，它就没功能了。
1: 对，它没有弹性了。
0: 而且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冠状动脉叫左前降支，它是在心脏的表面行走。
1: 嗯，
0: 放疗病人直接对前降支会有影响，我们会看见

0: 就跟其他血管完全不一样，
1: 它就硬了，
0: 它就很明显的动脉粥样硬化，就会有斑块。
1: 哎呦，
0: 这是所引起的明确的损伤。
1: 哦，这是放疗。
0: 那现在还有所谓的靶向药物，比如说一个特定药物叫 HER2 靶向药物，这些药物的诞生对于肿瘤患者是福音，因为很多特定的肿瘤，比如说胃癌、肺癌、乳腺癌，他们都有自己非常敏感的靶向药物，用完之后几个月几个疗程，病人肿瘤会消失掉，这是很神奇的。但是这些药物它依然会导致病人出现心脏功能明显降低。
1: 以前都说靶向药物特别精准，指哪儿打哪儿，但是其实呢，它既然能精准的杀灭肿瘤细胞，但是同时它也会伤到我们的心。
0: 是的，所以这个心脏功能也会受损。第四个叫免疫治疗，而免疫治疗最常见的，我们见过最多的就是心肌炎。所以有一个病人，如果他接受了叫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出现心肌酶增高，心脏功能出问题了，我们就目前非常的高度警惕，就要去诊断，早治疗，把这个病人当成早期，要高度关注，很多治疗方法要及时高效相对高的剂量联合应用，在早期给他控制住。这种病人一旦发生到先性休克，几乎是很难救过来。
1: 会休克就是一下就骤停吗？
0: 就他就会因为心脏功能严重受损，心脏就被抑制住了
1: 啊，
0: 表现可能类似于心肌梗死，类似于重症的病毒性心肌炎相当的表现，
1: 就是一样的结果。
0: 对，是的。
1: 但是其实我们都说呀，你像这些损伤它是在治疗之后多久会出现呢？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掌握它这个时间点，那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节点有效地去干预，是不是就能够把很多可能出现的大问题咱提前阻断一下呢？
0: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不同的药物，不同的治疗方法对于心脏的损害，它有早有晚。那比如说免疫治疗，它1到4周之内是高发，所以病人这个时候每个节点，每周或隔几天就要查一次肌钙蛋白，看看心脏超声的变化，做心电图，去高度观察，
1: 密切监测。
0: 对，有些病人可能是他化疗分周期，第2、第4两个周期之间是高发，那你对这个药物了解，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你要高度关注。所以这也是我们向肿瘤科医生去学习的方面。很多时候我们要进行肿瘤相关门诊，我也想去把它更加清晰的描述。它虽然说是在心脏内科为主导开设这个门诊，但是我们把这个门诊邀请了几十位肿瘤相关专家一起来参与诊疗。
1: 他们也能够提供出一些具体的这个数据，
0: 对，
1: 然后我们要通过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个临床的时间，给出我们后面应该如何来应对的一个解决方案。
0: 现在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内科开设的肿瘤相关的心脏门诊有11个相关科室来参与。我们常见的那些外科的肿瘤科室，比如说胸外科、妇产科、乳腺外科、骨肿瘤科、肝胆外科、胃肠外科、腹膜后肿瘤科等等，这些科室都在血液科。我们还有血液科是非常强的一个大的血液所。这些病人都是叫病人来源科室，但同时还有像放射科、核医学科，来参与我们的治疗，还有放疗科，
1: 就是这些相关的和肿瘤治疗有关的，以及刚才说到了那么多的肿瘤病种的，其实在用这些药物之后，应该说不同的治疗、不同的方案，出现相关的心脏损伤的这个节点也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只有把这些我们说像把脉一样都给它把准了，后面我们的治疗才能够更好的有的放矢哈。你有人问了，说这个肿瘤患者属于心血管损伤高危人群的都有哪些呀？
0: 我们总结了大概高危人群包括6大类人。 第一个就是他基础有危险因素，
1: 嗯，
0: 年龄大于65岁，既往有我们常见的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冠心病、肥胖，或者是长期吸烟喝酒，生活方式危险因素多的人。
1: 哦，
0: 第二个就是他既往存在心血管病相关的病史，比如说冠心病、放过支架，有明确的心力衰竭。
1: 嗯，
0: 很多患者会在肿瘤发生之后出现心房颤动，但是有更多患者在得病之前他也有心房颤动，这个就是会使治疗起来会更加复杂，要求的治疗会更加积极。
1: 嗯，
0: 同时呢，像高血压还有心脏瓣膜病也挺常见的。
1: 对，好像随着年纪增长，心脏瓣膜病的患者也很多。
0: 对，我现在自己的另外一个专业

0: 反流，这个门因为有这个我们叫门的拉的这个装置坏了，这个门就耷拉了，关不上了。
1: 嗯，
0: 我们可以把这个半夜给它用小夹子夹上，把它关不上的门从留大缝变成留小缝，这样的话可以来治疗反流的病人，来效果也非常好。所以现在瓣膜病的病人会越来越多，而这些病人他也会合并肿瘤，对于某些放疗化疗病人也会加重瓣膜病的病情，
1: 嗯，
0: 这都是相互影响的。那第三类人就是他可能要用的某些药，一听比如说恩环类药物，HER2 靶向药物，免疫相关的治疗药物，就明确是心肌损伤的高危药物，这些人他一定也是高危人群。第四就是这他既往已经做过放疗，已经做过化疗，他有这样的病史病人，那二次再做或者是三次再做，就可能会带来次发的或加重的损害，
1: 损伤可能还会叠加，对吗？
0: 是的，损伤会叠加。
1: 嗯，
0: 另外就是更多病人会合并很多复杂的临床状态或情况，比如说贫血，很多肿瘤病人他会出血，所以来的时候就贫血，但是进行化疗或者是放疗之后，病人吃不好，病人可能会带来营养的问题，会肿瘤会进一步加重。有些肿瘤它可能没法止血，那血是一直在
1: 流失的，
0: 嗯，那它贫血会很难纠正，而且呢，贫血对于关系。

0: 同样的水渠，它没水了，它灌溉它就是出问题。
1: 嗯，
0: 所以贫血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很多病人会合并慢性肾功能不全 CKD， 也很麻烦，因为肾功能不全，肌酐增高，会面临着他要血滤，他要透析，这边用着化疗药，那边还要进行透析，这个生活质量和人的状态，你就理解病人很痛苦，
1: 都会受到影响哈。
0: 同时慢性炎症反应也是一种状态。
1: 嗯，
0: 第六就是会有这样的不幸的病人得一个两个三个，我见过近期有得四个肿瘤病人相互叠加，
1: 多个肿瘤共生的患者，好吧，这些他心脏的这种病发生的风险就会更多了。那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一会儿我们继续。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
6: 身体有不适，
7: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7: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8: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9: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
10: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

0: 镇。
1: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国庆长假是放松身心的时刻，但对于肿瘤患者而言，抗癌之路仍在继续，心脏健康更需要格外关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率先开设肿瘤心脏病专病门诊。肿瘤治疗背后都有哪些心脏隐患？如何在肿瘤患者治疗的全周期实施精准的心脏健康管理？我爱问医生国庆节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本期特别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刘健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肿瘤心脏病门诊，祝您抗癌路上不伤心。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介入诊疗中心主任刘健主任医师，一起来关注的是肿瘤心脏病门诊。这呢，也是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当中的一期《肿瘤心脏病门诊》，祝您抗癌路上不伤心。但是其实呢，我们也是希望哈，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像现在在很多的肿瘤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常规要经受到的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其实他们在不同的阶段或者是不同的用药，对于人的这个心脏、心肌可能都会产生一些这种损伤或者是影响。包括有很多心脏基础疾病的朋友，那他可能在面对着肿瘤治疗的过程当中，心脏是否满足手术条件呀，就会面临很多的难题。那在这里就告诉您，肿瘤心脏病门诊在关键的时候可能就会帮上您的忙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大家分别的来说一说，其实像在这个开始肿瘤治疗之前，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先需要做哪些和心脏有关的评估或者是检查吗？用不用给我们的心脏先这个探探底？
2: 这是必须的。检查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个，医生要了解相关的病史。我们刚才强调过，他既往有没有高血压、心肌梗死、冠心病、放过支架，有没有家族史，这些信息对于他能接受和承受相关治疗的承受能力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了解和摸底。第二，就是要做一些常规检查，看看基线怎么样。比如说代表心肌细胞死亡的肌钙蛋白，这是心肌损伤，代表心脏功能的 BNP 或 NT-proBNP 这个指标非常敏感。第三，就是要了解病人的凝血功能，因为很多肿瘤病人会带来凝血功能的改变，而且很多治疗会加重会引起凝血的改变。
1: 就是血小板很低是吗？
2: 就是它会导致高凝，会容易长血栓。肿瘤病人会引起心肌梗死，会导致血里面长血栓，都是因为和他的病相关。
1: 所以这个凝血功能，一方面凝的怎么样，过凝了也不行，
2: 是的，
1: 然后凝不住也不可以，
2: 是的。包括血糖、血脂这些基础的检查都非常关键。第三类检查相对简单，但是很关键，就是心电图。要在术前做一份常规心电图，哪怕它是正常，我们会看。

0: 情况，包括他各个瓣膜的情况，包括他可能啊通过各种测量反映心脏功能的指标，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叫左室射血分数，直接反映他是不是心脏功能是良好还是减低了。
1: 嗯，
0: 那我们还有更加细致的，带有一些能从测量角度去预判和判定心脏功能改变的指标，比如叫整体纵向应变，英文叫 GLS， 很专业，都不需要记。
1: 嗯，
0: 这个指标我们的超声医生只要去测量，去对比它的数值变化，就能判断早期甚至都没有明显的肌钙蛋白增高的这些病人的心脏的损害的证据。
1: 它是特别早，比肌钙蛋白的变化还要早的。
0: 就是、也不能说一定比它早、哦、但如果这个病人来到我们面前，这个水平不高，但是测量它改变了，说明它心脏已经受到损害了、
1: 哦、
0: 所以还是很有价值。
1: 很有价值。
0: 第五方面就是有些患者他可能病情或相对的病变程度会更重，我们需要了解的信息更多，会加做24小时心电监测，去看看这早搏到底有多少，
1: 嗯，
0: 这早搏什么性质，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0: 同时呢可能会加做叫冠脉 CT 扫描，看看冠状动脉有问题没有，没问题当然好，有问题之前就有问题，现在加重了吗，都需要去做一个对比。同时有些病人，但是比较少的病人，我们会做心脏的核磁扫描。
1: 嗯，
0: 心脏核磁扫描了解心脏的很多信息，很神奇，它能去判定心肌细胞是缺血还是坏死了，它能非常清晰的判定心肌是不是纤维化了，它能非常的清晰判定心肌是不是有那种心肌细胞水平的出血了。
1: 哦、oh, ，
0: 他能看见明确的心脏功能有没有改变，
1: 嗯，
0: 他能看见心脏的某些局部的运动发生改变，这些核磁都非常清晰，但是核磁检查耗时费钱，对于检查医生分析影像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现在不是常规检查，但是我们会有部分病人完全依据核磁的判定去诊断了它可能的损伤，带来治疗的改变，
1: 嗯，
0: 都很关键。
1: 这个呢，就是需要做什么样子的检查，既有一些特别常规的，也有一些个体您的情况特别适用的。
0: 对，
1: 那在该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它确实能给医生提供很多有用的这个数据，针对您后面的这个治疗才能够有这个非常明确的帮助。其实包括这个肿瘤治疗引起的一些心脏损伤，我们呢往往是要借助相关的检查才能够看到，哎呦，这个数值发生什么变化了，有心肌受损了。可以通过患者我自己的感觉症状吗，作为一个早期的识别信号，哎呦，我是因为不舒服我才来看的。
0: 这个问题其实也特别重要，也是让大家产生困惑的一个方面。很多患者你说他在治疗之后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1: 嗯，
0: 更多我们会认为这是因为治疗之后常见的表现，比如说化疗，这病人化疗完之后浑身没劲儿，乏力，不爱吃不爱动，
1: 嗯，
0: 这是一个常见现象。但如果这个病人他明确出现乏力，他有可能是心肌缺血的表现，
1: 这就没法区分了呀。
0: 对，所以这就是要我们因为病人有症状就需要重视他，同时在治疗之前知道他是高危病人，他症状明显之后，你就要去高度关注，做进一步检查，
1: 来区别这个乏力到底是谁引起的。
0: 对，包括胸闷、憋气这些症状，你说冠心病患者、心衰患者都非常常见。
1: 嗯，
0: 那你进行了相关的靶向药物治疗、化疗治疗也不少见，但是如果的确就是用药之后明显出现、明显加重，
1: 嗯，
0: 就要高度怀疑是因为治疗所引起的损伤，那要去了解心脏功能会怎么样啊，有没有心律失常啊，都要关注。同时像头晕呐、啊下肢水肿啊，可能晚上本来是能躺着睡觉，越来越要枕高枕头，需要坐着睡，
1: 坐着睡的
0: 心脏功能一定出问题了。所以这些症状看似都不是肿瘤相关心脏损害所引起的特异症状，但它就是让病人要来就诊的原因，也是我们医生要高度警惕的症状的信号。
1: 大家也要知道哈，这些就是预警信号了， 乏力、气短、胸闷，尤其是这些症状您以前可能有，但是这会儿你觉得它加重了，或者这种不舒服它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了，这吃吃不好睡睡不好，那肯定不行，
0: 对，
1: 咱还是赶紧就医，因为它既可能是引起的心脏受损，也有可能是这个治疗的相关，我们说一些副作用、副反应，那怎么来识别，任务交给大夫。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在有个概念叫做精准心脏健康管理，咱们这个精准在哪儿啊？
0: 精准的方面有三个维度，第一个就是在治疗之前那个阶段，找到我们刚才所划定的高危病人，所以我们会把病人通过各种指标的综合筛查分为低危、中危和高危，而中高危病人一定是要进行关注的那个人群。同时呢，要去在术前，要在进行治疗之前去了解这个病人的基础疾病情况，包括他如果有了高脂血症，他有糖尿病，他有高血压，他在吃什么药呢？这个药的种类是什么？它的剂量是什么？举个例子，病人进行化疗之后血压变高了，但他之前的血压有多高，现在有多高，他吃的药物种类有没有变化，他有没有因为什么样的情况他药物停了或减了，这些都是来关注他的相关危险因素，那同时也是来关注和治疗他因为相关肿瘤治疗导致的这些指标的变化。
1: 有没有这个高血压患者，原本人家一直长期用药，血压什么控制的都是很好的，但是就是做完了相关的肿瘤治疗之后，这血压就控制的不好了，
0: 很多，很常见，病人都会表现为可能血压会更高了，
1: 发生波动了，
0: 对，发生波动了，
1: 那这个时候我是加量还是需要做其他的调整？
0: 首先我们比较明确是和肿瘤相关治疗相关，那血压也是高了，就需要去不用特别着急，要去一定剂量的增加，一定种类的增加，把它血压尽量控制在理想的范围之内，也不需要降得非常低，要缓慢降低。我们也会跟病人讲，血压有波动这事儿看似不正常，但它也正常，治疗呢还是要慢慢的给它调整下来，除非某些治疗的药物会引起他突然基础血压140/90突然变为190了，那可能需要到急诊或到心内科短期的用药物给他相对的
1: 快的降下来，
0: 稳定的快速下降，看起来是有点矛盾，用药物比如静脉用药，那他给他降低，他是按小时降低几个毫米汞柱来观察，
1: 也不能速降
0: 过山车降下来。
1: 哦，
0: 这点很关键。
1: 很关键。
0: 对。
1: 就是这个血压它虽然是飙升的，但是往下降的时候，降的幅度、降的时长它都是有讲究的。就是怕的就是大起大落。
0: 对。
1: 对。
0: 所以精准的第一个阶段，在治疗之前找到关键病人，关注，找到关键指标去来
1: 随访
0: 盯住。
1: 嗯。
0: 那第二个精准就在于治疗过程中了。我们刚才讲了，您刚才讲了很多的治疗方法，那这些治疗方法它其实无论用的是哪种药物或哪种类型的治疗方法，它都有既往的研究提示它可能会引起心肌的损伤，可能会引起心房颤动，可能会导致心脏功能降低，而且用药的剂量和疗程都相关。那我们就知道了，把我们的目标放在第二个化疗疗程之后高度关注，
1: 对，就可以了，
0: 就可以非常明确的精准找到那些需要去治疗的病人和关注的病人。同时要对于相关的特定肿瘤病人，他可能用的特定的药物引起的相关损伤，在一个时间点启动多学科会诊，让心内科医生和肿瘤科相关医生在一起商量对策。这一点是对于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原则的改变，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是在治疗阶段的精准，
1: 治疗中，
0: 治疗中的精准。那随后就是治疗完成之后的长期的精准了。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病人的肿瘤治疗目前都是局限在他发病的治疗期，做完手术了，那我们化疗之后看他结果都还不错，那长期应该谁管？
1: 对，
0: 往往都不是这个治疗那个医生或那个医院去管了，都是更多的医院长期随访，所以要把这些信息带回去， 他要进行心脏相关的复查。高危患者每半年你就得查一回，
1: 嗯，你的心脏的各种指标，
0: 对，包括刚刚讲的心电图、超声、抽各种血要查一回，
1: 嗯，
0: 中危患者可能您半年到一年中间查一回，
1: 嗯，
0: 低危患者每年查一回，对，跟对于不同的病人检查的复查的用时间要求也不一样。
1: 这又是一个知识点，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哎，一查完我的肿瘤细胞没了，特别的开心哈。然后所有的治疗呢，几个流程、几个疗程都已经结束了，大家就开开心心的回去了。但是刚才就跟大家说到的概念，很多人往往，比如说三个月之后、半年之后、一年之后，他往往会去复查我这个肿瘤有没有复发。
0: 嗯，
1: 但是其实刚才我们同时还要关注，针对不同的危险级别，在不同的阶段，你要关注。

0: 治疗还是要继续？其实，哎呀，这个把握肯定得多学科联合的来出主意。
1: 非常对，而且这个问题也特别重要。
0: 嗯，
1: 这也是肿瘤心脏病门诊建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和根基。
0: 对，
1: 那首先进行多学科的会诊之后，要对个体的肿瘤患者进行治疗策略的调整和改变，它决定三个方面。
0: 嗯，
1: 第一个是属于叫轻度损伤，病人只是指标的异常变化，但是没症状，这时候我们的更多建议不要停止肿瘤相关治疗，来同步加

0: 射血分数轻度降低了，可能有心肌损伤增加的这种证据了，病人有心慌、胸闷、憋气症状，这时候肿瘤相关的药物要跟相关的医生商量，减量，可能还要减一些种类和同样的药物，把它拉长时间，小剂量更长时间来治疗，同时加强心脏相关的治疗，两个强化同时开始，降低肿瘤的强度，强化心脏治疗，让它能度过这个时间。第三个就是重度和急性损伤，那往往来就是那种重症病人，
1: 您说直接就进 ICU 了，
0: 对，免疫相关的心肌炎，急性心力衰竭，严重的恶性的心力失常，这时候先活下来，
1: 先保心脏，
0: 先保心脏，肿瘤相关治疗先停，赶快救心脏，赶快改善心衰，赶快治疗恶性的室速甚至室颤，当它稳定之后，我们再考虑什么时间再开始或加用肿瘤相关治疗，这个是要把心脏放在最重要的地方。
1: 对，
0: 所以不同的阶段我们实际上治疗起来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举一个例子，一个患者65岁，他是乳腺癌，那用的是 HER2 阳性来治疗这个药物，
1: 靶向
0: 药物，那联合的是恩环类化疗药，联合叫曲妥珠单抗治疗，3周之后，这时候心脏的射血分数从正常的62%变为38%了，明显降低了。那这时候病人已经出现胸闷憋气，晚上没法躺平了，怎么办？那我们当时进行了会诊之后呢，考虑第一，把直接心脏损害的恩环类药物停了，但是降低了 HER2 相关的曲妥珠单抗药物的剂量，把它降下来，但是还是用药间隔也延长了，但是没有停那个药。第二个，我们赶快就是围绕心衰进行心衰相关的联合药物治疗，心衰治疗也是有一个体系化，把它加上尽可能能耐受的抗心衰治疗，同时呢，我们去来观察他心脏功能的变化，以及病人来逐渐的心脏功能改善之后，再加上再增加他相关肿瘤治疗的药物，要逐渐滴定。按这个方法，这个病人不仅仅是完成了他相关的肿瘤化疗加靶向治疗
1: 全周期完成了，
0: 完成了，同时他的心脏功能也逐渐恢复了，达到了完全缓解。这个如果没有两个学科和非常严密的监测和共同的治疗，这个病人有可能肿瘤就会进一步加重，就没机会了。
1: 所以其实第一时间捕捉到问题，然后通过多学科的这种心内科和肿瘤科的联合给出这样子的方案，它其实是一个在调平衡的过程。
0: 是的，没错，
1: 我们知道这种抗癌和护心调整平起来的这么简单。
0: 对，
1: 持续了多长时间？
0: 大概持续了半年。
1: 哎呀，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能够想象得到，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哈，心里面的那种忐忑。
0: 是的，
1: 很多东西他是在尝试的，比如说他能不能耐受啊，我们都是尝试着哪种药先撤一点看看这种效果如何，哪种药加一点看看他是否能够耐受。但是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门诊，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学科给予到他的帮助，就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0: 是的，
1: 最优解了，这算。那对于已经处于我们说完成了肿瘤治疗，或者是我们叫后续的这个康复期啊，现在这个康复的概念也是遍布到各个学科里嘛，像这个心脏健康管理，我们说这件事儿它要持续多久，还是说这个人就终生可能，我们说像高血压的这种治疗它是终生用药吗？而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治疗的患者来说，他的心脏的这种监管也好，监测也好，需要终生吗？
0: 这个问题它是涉及两个维度。第一个，有很多患者他本身就是慢病患者，又并发了肿瘤，他在肿瘤相对稳定之后，他可能重点是要再把慢病也要稳定住。以前呢，我自己做医生也33年了，那我们早期我更年轻，当主治医当住院医的时候，看见很多肿瘤病人都是很年轻的， 而现在越来越发现很多肿瘤病人甚至白血病的患者都能七八十岁，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治疗水平在进一步的提高，病人发病的情况似乎也在更多检出，所以治疗起来的复杂性要比以前更加的纷繁复杂，很难以去处理。那同时呢，对于第二考虑，就是病人进行肿瘤治疗，它引起的心脏损害是长时间的。我们以前都觉得可能某些病人肌钙蛋白增高、射血分数降低就是短期的，只要停了那个药物之后他就好了。
1: 嗯，
0: 但是发现可能是5年、10年或更长时间都会因为心脏的损害带来后续需要去关注，所以我们的治疗包括心脏康复，它可能是长时间段的，
1: 长期计划，
0: 但也分为几个方面去考虑。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要监测，对于个体化进行监测指标，我们刚才提过了，心电图、超声啊、化验指标要进行监测，同时要进行药物的计划。这个药物计划就是维持你慢病相关的降压、降脂和降糖，同时也可能会因为肿瘤治疗所引起的心脏功能的改变。那对于心衰治疗药物，你也需要长期治疗，
1: 指导下的
0: 指导
1: 康复，
0: 但同时也需要长期坚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爱问医生国庆节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睡眠障碍 MDT 门诊，为您重启一夜好眠。欢迎您届时收听，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6: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6: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6: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指数。今天主要受冷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4: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坐火车来北京通州看大运河音乐节，副中心首开龙街好戏连台音乐会，名画巡游轮番上演，国庆长假演艺之都开足马力，线上全程精彩。京津冀3地启动民用水表2减1资质互认，近日发售老年人买净次火车票折上折优惠时间范围扩大。首先我们来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国庆假期第4天，副中心精彩活动持续加码，唐山、秦皇岛、天津、燕郊、香河大厂的小伙伴们，快约上好友坐火车来北京通州看大运河音乐节。演出地点在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10月5日、6日来这里，不只是看一场演出，可以在

天然草坪上听现场，可以到好运通达市集慢慢逛，想喝咖啡饮料，想吃披萨牛肉面、烤鸭串，或者尝尝蟹黄包、鸭血粉丝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还安排了免费接驳车，增加了女性卫生间数量，带家人来玩更方便。现场多轮抽奖，有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抽奖奖品。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也把假期过得更有意思。国庆假期期间，副中心宋庄首开龙街依旧好戏连台、美食市集、多场主题音乐会、名画快闪巡游、速写画像、趣味互动体验轮番上演，在这里沉浸式感受艺术加商业加微度假的假日魅力。10月4号到7号，18点到21点，应运而生民族主题音乐会将在中央广场开唱。国庆节期间，每天10点到18点，野生画家巡回游走街区，每位画师每天可免费为20位市民绘制速写人像，遇到佩戴工作人员证件的画家就可以预约一份专属画像留念。市民乘坐 T112、 T107、 809路等公交车，在小铺路口站下车，向东步行300米即到宋庄首开龙街。乘坐地铁的市民可以在地铁6号线北运河西站下车，乘坐809路在小铺路口站下车。国庆期间，通州区西集镇把作家刘少棠经典小说《蒲柳人家》中的运河婚俗从书本搬上现实舞台，沉浸式舞台剧《运河喜事·西集家宴》将于10月6号上演。游客不再只是台下看客，更可以化身宴席宾客，沉浸式感受京东运河水乡的民俗。运河喜事为4幕户外舞台剧，整体时长约90分钟，现场同步开设运河书场、运河市集，评书大鼓演绎原著片段，首座农特产品沿街展销，喜宴端上菜团子、瓤豆腐等西集本土特色吃食，实现看戏观礼入席吃大席的完整体验。国庆长假，演艺之都开足马力，线上全程精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新排剧目《哈姆雷特》登台首都剧场，这部由冯远征、杨佳音执导，郑云龙等青年演员重新诠释的经典，于去年首演后颇受关注。厚重的名著与亮眼的阵容交织，让这一版《哈姆雷特》连续2年一票难求。在北京园博园，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深度结合场地优势，融戏于景，园林亭台里，荷塘树荫间，处处可闻悠长戏韵，可见水秀飘扬。城市另一边，毗邻运河波光的北京艺术中心人流不断。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打通室内外空间，打造集产业交流、艺术观赏、数字体验、文创消费、休闲游乐于一体的沉浸式嘉年华。国庆假期，中国杂技艺术中心建设现场依旧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该项目预计明年正式交付，300多名建设者在假期里坚守一线不停工，要想在冬季施工期之前完成重要工序，向工程竣工目标全力冲刺。中国

B区为高度43.95米，650座综合剧场，整体造型宛若一顶华丽冠冕。 B区为800座剧场和300座多功能小剧场， C区为排练厅，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北京首座专业大型杂技剧场。国庆假期期间，多项国际体育赛事汇聚北京，双奥之城再迎观赛热潮。 10月1号到11号， 一年一度的WTT中国大满贯将再次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上演，感受顶尖乒乓高手风采，为国乒健儿助威同时，球迷亦可逛吃游览，解锁惊喜独特魅力。 9月28号到10月11号， 中国网球公开赛如约而至，本届赛事星光熠熠，包括10多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在内的顶尖选手，齐聚国家网球中心奥运冠军郑钦文和在今年 美网青少年比赛中发挥亮眼的孙欣然也将出战，为球迷奉上高水平对决。10月5号到7号，双奥100赛事之一2020

日检定二检合一资质互认备忘录，正式启动京津冀民用水表二检合一资质互认工作。所谓二检合一，即计量器具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根据备忘录，三地核发的民用水表二检合一专项计量授权资质实现区域互认，获证企业出具的检定合格结果在京津冀范围内同等有效。此举可减少水表重复检定，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筑牢计量制度支撑。近日，2026年华北国家计量测试中心计量工作座谈会召开，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正式对外发布。该规范将北京在公平秤管理方面的成熟实践经验向京津冀、晋蒙、全域推广，填补了华北区域协同

0: 场计量行为，守护老百姓菜篮子消费公平，护航区域消费环境提质升级，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继今年五至六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六十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年满六十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九折优惠。颐和园在国庆假期前推出的一项暖心服务举措，为免费租赁轮椅的游客专门配备的自制手绘有爱无爱温馨服务卡，一张卡片随轮椅上岗，让行动不便的游客从坐上轮椅那一刻起就能对园内无障碍路线心中有数。这张服务卡放置在轮椅后背口袋里，可随时取用，卡片采用手绘风格，色调温暖，图文并茂，正面是一张公园无障碍游览路线图，标注了无障碍路线、景点位置、轮椅租赁及退租服务点等关键信息，背面则整合了游客服务中心位置、咨询救援电话、基础服务设施等实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红九，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教育面对面。

0: 今天呢是国庆节10月4号，这个国庆我们为您推出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那今天的特别报道呢，我们邀请到特级校长李明伟与您共同聚焦如何办人民满意的特殊教育，守护特殊孩子的闪光人生。好，那各位听众，我们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依旧为您带来最新的教育资讯，来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这里是每日教育播报的国庆特别专栏，国庆假期我们盘点月度热点。本期呢，我们所聚焦的是2026年的6月，我们将按序来梳理教育热点，这其中呢覆盖了北京高考、教育强国建设、雄安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等多个核心领域，可以为各位家长和学生提供全景回顾。那进入今天的盘点，首先来关注核心内容。回顾2026年高考语文北京卷大作文二选一，做规划与下功夫获韩英举华。京津冀出台9条措施支持雄安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有了施工图，教育发展15五规划正式印发。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2026年6月高考语文北京卷的大作文仍然是二选一，一道写议论文，一道写记叙文。那议论文写作的作文题目为做规划与下功夫，记叙文写作题目为韩英举华。相关专家提到，今年高考语文北京卷以课程标准为依据，强调人文学科对价值观的涵养塑造功能，坚持在语文情境中综合考察学生的语文能力和素养，在命题理念、整体布局、考察内容及目标等方面保持稳定。试卷紧密结合国家形势、时代特征和北京市的学情实际，进一步突出对人文底蕴、审美品味、辩证思维能力的重视，引导教学关注科技高速发展背景下素养培育的新特征。持续来关注2026年6月北京高考英语科目的作文题目是老朋友李华要给外国好友写信，介绍当运动遇见 AI， 也就是遇见人工智能的主题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的专家表示，试题以 AI 赋能体育运动为切入口，引导学生在跨文化交流中展现中国科技发展新成就，讲好中国故事。纵观全卷，此次英语试题紧密贴合时代发展趋势，选材还覆盖绿色发展、改革创新等话题，引导考生关注社会、关注科技、关注生命共同体，培养创新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在今年的6月11号，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召开推动河北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举措政策发布会。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部署实施以来，三地人社部门锚定雄安新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聚焦前沿产业需求，持续完善技能人才政策体系，健全培育机制，搭建多元平台，为雄安新区产业发展夯实技能底座。截至目前，雄安新区已建成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6家，技能大师工作室16家。各位听众，这里是每日教育播报的国庆特别专栏。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盘点月度热点。本期我们聚焦2026年6月，按事件发生顺序来梳理教育热点。同样在今年6月，本市职业院校迎来教学质量所谓年考，市教委面向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含职业本科启动2026年教学质量管理监测，重点考核新增专业质量、专科人才培养改革试点项目等，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本市职业院校近3年备案增设的全部专业都将参与质量监测，重点考察专业的产业适配度、 度、办学基础条件保障、教学运行的规范性等。市教委明确，将核验各专业生源数量与招生计划完成率，查验教学资源配置是否有效支撑培养目标，严把新增专业入口关与质量关，确保新设专业

0: 起步规范条件达标。在今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还有政策举措。针对高校毕业生提到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健全政策激励、服务保障困难兜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就业支持体系。那在今年的6月底，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印发，为未来5年的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任务书和施工图。规划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设行动路线。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好的，各位听众，那以上呢便是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全部内容。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微言教育、央视网、人民网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每日教育播报。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与加工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 022-6012-0600。
1: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2: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1: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2: 以实干践行初心。
1: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3: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4: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4: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3: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2: 藏着滚烫力量。
1: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5: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

0: 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3: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6: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6: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8: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0: 我是大鹏。
11: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12: 我是黄子鸿凡，
13: 我们是 Wonder。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5: 大家好，我是蓝老。
16: 登录上联系绿叶
17: 二小玫瑰，
18: 围城南。
19: 大家好，我是于适，
20: 我是老狼。
21: 大家好，我们这儿开光馆。
9: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2: 10月5号到6号，
23: 北汽极狐
2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6: 相约城市副中心
27: 绿心森林公园，
2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9: 我的音乐节首秀，
31: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2: 我们一起
33: 去奔赴。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4: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5: FM 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
4: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1: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1: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2: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3: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3: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3: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

35年躬耕教育一线，从三所幼儿园到少年宫，再到特教校园，如何用爱滋润每个生命？它凝聚以爱润德、以行生慧的办学理念，以专业赋能成长，陪伴特殊孩子解锁无限可能，与每个特殊家庭同向而行，共赴希望。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报道，本期特邀特级校长李明伟分享办学实践与育人初心。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同学，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金秋时节，我们致敬每一位深耕一线的教育工作者。那今天与您聚焦的特级校长呢，是李明伟校长，他从教35年，深耕教育管理30年，担任校园长24年，从三所幼儿园园长、少年宫主任，到顺义区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三段教

0: 幼儿园园长、少年宫主任到特殊学校的校长，您经历了三次教育场景的跨越。在您选择特殊教育这个领域的过程中，您也提到过一个理念，叫做顺应生命节律的守望。您能先讲一讲这个词吗？我们从一个理念来入手。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与大家共同分享特殊教育，关注特殊儿童。刚刚您提到了顺应生命节律的守望，其实这句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和老师们的教育姿态。我理解的生命节律就是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时间表。尤其在特教学校，这种时间节奏，生命的这种节奏更是因人而异。有的孩子用三个月才能安静地坐上五分钟，有的需要用一个学期才能从最初的尖叫慢慢地学会用图片表达自己的需求。这不是孩子落后，只是他们内在成长节奏不一样而已。孤独症的孩子的刻板行为往往是他们安全感的支点，而糖宝宝呢，他们的固执可能是他理解世界的方式。想要顺应生命节律，首先就是要看见孩子，尊重孩子，不拿统一的标准去催促他们。作为我们都是特殊教育工作者，我们是孩子的守望者，既不能冷眼旁

0: 望始终都不会变。
1: 嗯，
0: 在我看来，顺应和守望本身就是一种平衡。特教的智慧就是尊重孩子的生命节律，静静地守望成长。我们学校倡导的顺应生命节律的守望，核心呢是尊重差异，接纳每个生命本来的样子。我和老师都要放下改造孩子的执念，放下追赶进度的焦虑，放下追求成果展示的虚荣。
1: 嗯，
0: 蹲下来看懂孩子眼中的世界，站起来用爱和专业为他们撑起一片天，让每一个生命都能按照自己的节律更好的从容成长。
1: 嗯，感谢您的分享哈，李校长。您刚刚提到一个词叫做尊重差异，其实这让我们想起在前期采访您看，我们看到文字上的时候会有说，您提到教育就是从您的角度来看哈，需要看见差异，需要接纳不同，从当时的普通教育然后转到如今的特殊教育，在视角转化之后，从您的视角。

0: 指就是个体差异这个不同的理解。
1: 嗯，
0: 在普通教育里，差异常常是需要尽量去拉平，或者是找齐，甚至于我在校外的时候，我们要追求孩子动作的整齐一致。
1: 嗯，
0: 但看惯了这些孩子们，他们差不多是一致化的一些标准。
1: 嗯，
0: 那更多的我们追求是学会了什么，达到怎样的标准。但是到了这个特殊教育之后，差异本身就是教育的起点和依据。我们推行一生一案、个别化教育，还有个性化的支持。
1: 嗯，
0: 这不是降低我们教育的标准，而是把原来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换成更多把尺子来衡量。我们不能总盯着孩子缺什么，做不到什么，更要看见他们身上拥有哪些东西。说到这个个体差异，实际上呢，在特殊教育里边，个体差异反倒是我们更好的评估孩子，给他们找到最适合适配的教育策略和方法的依据。
1: 这一方面能请您展开，或者说结合某一个具体工作来说一说吗？
0: 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评估，
1: 嗯，
0: 评估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对一些孩子，对这些孩子呢进行细致的分析。在课堂上，我们就要结合孩子的不同进行分层培养。我们从制定目标开始，就要分成不同的层次，接着在实施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这个孩子，他是有语言，还是表达不清，还是说需要是图片的沟通，这样我们都要在实操的过程中给他们提供适配的支持。
1: 嗯，
0: 然后让他们在课堂教学中，每个孩子都能获得该有的与他匹配的目标的发展。
1: 嗯，在您说到的理念当中哈，我们还了解到一点，就是您到任之后推行了一项持续8年的1+1+1党群结对入户家访。应该说我们前期了解到说，像这样的活动推行在过去啊，在特教领域应该说不能叫常见。您为什么会想说把这个办公桌哈，我们打引号说要搬到学生家里，出发点是什么？
0: 我们推行这1+1+1党群结对入户家访，首先它是由一名党员、一名普通的群众教师在结对一个特殊家庭，而且是100%的覆盖。
1: 嗯，
0: 我们把办公桌搬到学生家里，主要还是源于每个孩子教育康复的现实需求，目的是打通家校的这层壁垒。特殊孩子他们很多行为不只是发生在学校的教室里、操场上、各种功能教室以及他的在校的生活的一些环节里，他们的情绪不稳定，不愿意配合，那背后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家人沟通方式不适当，还有可能是家长由于这个难以承受的这种焦虑压力传导给他们，导致他们今天的状态不好，课堂上会有一些异常的表现，不走进家门看到的永远都是片面的情况。那把办公桌搬到家里，就是把一生一案从我们纸面工作落到生活中，走进孩子真实的生活，把支持送到家长的身边。
1: 在这个具体的过程当中，您能举几个例子吗？
0: 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刚刚参与这项家访活动，第一次走进的家庭、这个小孩是一个孤独症的小男孩家里边。这个孩子呢是由爷爷奶奶照顾，父母是处于离异的状态，父亲呢偶尔的回家，听见班主任声音，小男孩光着身子就跑出来了。
1: 嗯，
0: 当时我们就很诧异，因为在学校里边，即使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这个孩子也是不肯脱衣服的，就是老师反复提醒他也不会脱，这个衣服捂得很严实。家里备着康复床，还有那个大绒球跳跳床。
1: 嗯，
0: 可以看出家里边是重视康复器具的配备。爸爸呢，在孩子3岁的时候就辞职了，一直在照看着孩子，但是直到这个孩子入学了呢， 他想还是去

0: 就职了。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可能就会在很多时候就顾不上孩子的康复了。
1: 嗯，
0: 但是爸爸掌握了不少的康复知识，通过聊天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会有很多的一些有关康复方面的做法以及想法。
1: 嗯，
0: 但和奶奶却常常发生争执，在沟通过程中，奶奶刚刚一开口，爸爸可能就给怼回去了。然后爷爷呢，大多在这时候是保持沉默的。我们在家访的过程中就看到，这个小男孩上厕所的时候，奶奶是全程包办的。所以这时候我们才读懂这孩子在学校里边他为什么他是抵触如厕的，就是在学校里边即使是有这需求了，他也不太愿意去上厕所。学校老师是希望他能够指导他独立如厕，但回到家里却出现了奶奶的包办代替。
1: 嗯，
0: 随着家访的深入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行为规则的缺失，家校表现这种反差很大，家庭教养的这种失衡，然后还有康复，爸爸去上班之后几乎就难以维持了，就不再进行康复了。家人关系呢还很紧张，教养的标准也不一，就类似的问题都一一显现出来了。那次家访我们不是停留在说把问题记下来，而是当场就和家长共同商议措施。我班主任老师以及陪同的学科教师、康复教师，我们一起围绕着建立家庭规则、理顺家里边几个主要成员的分工、怎么将康复融入日常生活，尤其是一些生活环节中，我们怎么把它结合到一起，全家保持教育口径的一致等等。我们当时跟家长就说，家访呢不是我们到家里去找问题挑毛病，而是一起想办法解决我们困惑的问题。孩子在学校习得的能力希望在家里做好巩固，家长呢落实有困难，我们能一起给他拆解步骤，提供支持。这样坚持八年，有很多老师感慨说，我终于知道我们班某某某孩子为什么这样了，是因为有些在家里的表现我们得到了验证，和学校的一些差异也找到了后边继续实施个别化教育的一些依据，能够更好的利用我们精准的评估。
1: 嗯，
0: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

0: 实有点类似我们常说的自闭症，是孩子天生的神经发育差异，并不是所谓的性格内向问题，也不是家长说教育上有什么问题。它的主要表现有两类哈，一是跟大家就是周围的人互动的时候不太会互动，同时呢也不爱说对视啊，然后可能叫到名字不一定有反应，也不太爱社交玩游戏。第二呢，会表现出像兴趣比较单一啊，重复的做某一件事儿，同时呢也会对声音啊触感比较敏感，这是我们在网上查询到的信息，其实跟您的观察是不是有相似？
1: 是一致的，
0: 是一致的。
1: 孤独症的孩子会是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因为我们特教人说，孤独症的孩子是一人一样。
0: 一人一样，
1: 对，
0: 对哦，
1: 所以就更需要的是个别化的教育和支持。
0: 所以家访的时候也真是挑战的类型是很不一样的。
1: 对，
0: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哈，像您，我们做围绕不同的家庭来想办法嘛。您看八年的家访足迹，应该说丈量的是家校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吧。您说家访是把脉成长困境的实践。这些来自家庭的观察最后应该也形成了体系化的总结，您能把这方面也来展开讲一讲吗？
1: 跟学校里边的关联，也就是说我们学校里边呢，它最核心的东西还是课程，因为课程是我们的主战场，所以八年家访走下来，我也有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呢？家访让我体会到，我们的课程不能是仅坐在办公室里面去设计，而是要从一个个孩子真实的生活里边长出来。那我就结合这个家访，怎么样跟我们课程建设，我来谈一谈。我们在家访中发现，有的家长啊，只看重孩子一些基础的康复，忽视孩子的兴趣和潜能。比如入学半年，我们有个叫圆圆的小女孩，她在家里总是跟着电视里放的音乐去打节奏，这个我们在家访的时候才发现，而且她打得挺准。在我的办公室有一个垃圾桶，我原来就好奇这小乖为什么总把我的垃圾桶要从门口的位置往里挪到我的花架边上。我办公室开着，她总会去挪，挪了很长时间，一家访才知道他在家里边喜欢整理垃圾，他是非常主动的在家里整理垃圾。还有就是程程是对这个数字基本上都不认识，他不感兴趣，但是当我们走进家里，在他父母眼里他就是个得力的帮手，他的动手能力劳动能力很强，家长做家务他都会帮忙。类似这样的发现吧，直接成为我们课程建设的依据。于是我们结合家访中发现的这些问题，就开始尝试着开设轮滑、扎染、非洲鼓、书法等这样的社团，去挖掘孩子这个兴趣和潜能，也让孩子感受到学校上学是有乐趣的，也能够让他们享受同样的兴趣发展。开辟了两块的种植园，提供劳动实践机会，因为我们的一部分孩子也都属于城区，他可能在劳动实践方面也会有一个需要补充的一个空间，这样我们就拓宽了种植园地。还有类似于像小乖这样对垃圾分类感兴趣，我们的教学里边呢，恰恰在这个年纪又应该培养孩子垃圾分类。所以我们就评选垃圾分类小标兵、小能手，这样让他

0: 国，他呢存在的明显的是交往障碍。
1: 嗯，
0: 但是在记账、数字规划上很有天赋。
1: 嗯，
0: 我们发现了之后呢，跟家长沟通，但是家长还是比较困惑，就是他的这个未来他怎么办，以及盯着他的交往精神障碍，总在困惑于他的短板。我们把发现的问题和家长沟通之后，把他的优势带回课堂，让他来负责我们社会实践的那爱心超市，在我们学校有个爱心超市，也是为了给孩子提供社会实践用的。那让他在这里负责记账、清点物品，这样把核算成本以及在整个的超市的管理过程中有关数字的运算、记录和逻辑能力应用到他的这个小超市里边之后呢，他得到了一个提高。同时更让我意外的还有一个，也是这个小博，
1: 嗯，
0: 我们在上一次这个认识地铁和体验乘坐地铁的过程中，他特别感兴趣，我们老师就把这个兴趣点告诉了家长，于是呢我们就跟家长共同沟通，怎么样能够把他的兴趣得到延伸，我们给家长出主意，咱可以给他配定位的，
1: 嗯，
0: 让他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咱还可以后边先跟着他慢慢放手。一段时间过去了，他从一开始的专人陪同到自己主动规划路线，换成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独立的乘坐地铁了。由地铁引发的是他对其他的交通工具也学会了。前段时间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他在天津，也是自己乘车去的。所以曾经回避社交的孩子，现在最终实现了独立出行。这就是通过家访把信息相互传递，再共同想办法解决孩子的一些实际需求。前段时间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他在天津，
1: 嗯，
0: 也是自己乘车去的。所以曾经回避社交的孩子，现在最终实现了独立出行。这就是通过家访把信息相互传递，然后再共同想办法解决孩子的一些实际需求。
1: 嗯，哎，在这儿我有一个突然想到的一个补充问题想请教您哈。在一开始我们就说我们的理念是要看见差异。

0: 感谢李校长的分享。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所聚焦的呢是特殊教育的校长李明伟，也是我们今天的特级校长专访的系列作品之一。各位观众听众，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了解到李明伟校长从普通教育转到了特殊教育之后呢，是连续八年进行了家访，还有党建与育人同向发力这个时间路程，也进行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呢，进一步来叹息，学校老师们是如何打通特教与校外资源的围墙，并且开放协同融合育人的专业视野的。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沟连五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4: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4: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计，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
5: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7: FM102.5
5: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2: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5: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师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2: 以实干践行初心。
5: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8: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5: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9: 看齐，总先做到。
5: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9: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5: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9: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5: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8: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5: 平凡方寸岗位
2: 藏着滚烫力量。
5: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0: 35年躬耕教育一线，从三所幼儿园到少年宫，再到特教校园，如何用爱滋润每个生命？他凝聚以爱润德、以行生慧的办学理念，以专业赋能成长，陪伴特殊孩子解锁无限可能，与每个特殊家庭同向而行，共赴希望。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报道，本期特邀特级校长李明伟分享办学实践与育人初心。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同学、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金秋时节，我们致敬每一位深耕一线的教育工作者。那今天与您聚焦的特级校长呢，是李明伟校长，他从教35年，深耕教育管理30年，担任校园长24年，从三所幼儿园园长、少年宫主任，到顺义区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三段教育历程是李明伟对教育如何守护每一位生命成长的持续求索。连续8年，李校长推进1+1+1党群结队入户家访，党员教师带头，全体教师参与，结队走进每户特殊学生家庭，给予专业指导，把脉成长困境从口号变成了有温度的实践。他凝聚课堂教学四化四有五思实操标准，面对孤独症学生占比增加、课堂组织难度攀升的挑战，建立分层指导机制，将康复训练嵌入日常的课堂，腾出了一条教康融合之路。李校长确立3年塑形5年成型、10年典型的分层目标，启动爱会教师培养工程，在李校长的示范引领之下，学校的人才梯队建设也成效显著。欢迎回来，各位听众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继续是我们的特级校长特别报道，我们所邀请到的特级校长是李明伟校长，将与您共同聚焦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特殊教育，守护特殊孩子的闪光人生。在上一时段当中的结尾哈，我们说到了说我们最后的期待和目标是不光每一位老师，更重要的是每一位家长，甚至是每一位特殊的小天使，让他们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人生。持续来看哈，其实说到家长这一点、这个方向，家长们有时候也会老说校长、老师能来家里坐一坐，我们就觉得孩子被爱了、被关注了。在您看来，特殊家庭，我们打引号说人民满意，这些家庭他们所期待满意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1: 其实办人民满意教育是一直

0: 内心焦虑得到化解，他必然就会满意了。特殊孩子会不会被社会容纳？入园入学后会不会因为不一样而被边缘化？在父母年岁大的时候，孩子能不能够更好的独立去生活？这些类似的问题看似底线，但其实都是特殊家长比较困惑的问题，甚至于有些家长会为此影响到他自己的生活，产生焦虑。
1: 肯定会的，对。
0: 就是当孩子有了被公平对待的尊严感和安全感，有了期待中的变化和成长的时候，你看这个时候家长的焦虑可能就是一点一点的在减少，那他满意度反倒一点一点的在提高。当家长处于一种非常安心放心也踏心的状态的时候，他对教育的满意当然就有了。也随着咱们教育的质量发展，其实家长对教育的这个满意度也是在逐步调整。大家都知道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北京市提出来是有学上，可能就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有享受教育权利的问题，尤其是特殊儿童。那现在提出来的就不光停留在有学上，而在这基础上是优质均衡的上好学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家访呢实际上也是在转变，是从兜底的保障在走向尊严确认，这个过程也是我们在用最直接最朴素的方式去让家长得到这种尊严的确认。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在传递的是对个体家庭的关怀，更是对特殊儿童生命价值的理解和认可。当校长能够带着干部教师频繁地走进特殊孩子家里，而且是到后期我们尤其是以我为首的干部走进的家庭，一定都是在家长和孩子有特别需求，比我们在校的一些学生有更多需求的家庭，我们在后期走进的也多一些。也就是我们是实实在在的想解决问题，是在帮家长破解难题，一同来解决孩子的教育康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代表着学校主动走向家庭，确认每个家庭他们就是我们的教育共同体。那教育在那一刻呢，家校共益也从家长来学校听我们的安排，比如参加一些活动啊，都是比较被动的，包括走进学校里边参与一些课堂啊、听课呀、亲子活动啊，甚至 IEP 个别化教育计划的制定，从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应邀参加，但现在我们转向学校来家里倾听心声，所以这就是我们换一个方式角度能让家长对教育更加满意。
1: 感谢李校的分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会碰到不少的挑战，也正如您之前分享。

0: 制，我们就要从课程上去建设，从体系上十五年一体化这体系上去完善
1: 体系建设。
0: 对，十五年一贯制育人体系的建设，前提是近几年十四五特殊教育提升计划里要求各个区要建十五年一贯制的特教学校，由原来的九年一贯制向两头延伸，也就是延伸到学前阶段和职教阶段。那十五年的学校建起来了，必然的就应该是要有十五年一体化的育人体系慢慢形成。我们特教呢要有柔肠还不够，还要有钢骨。我自己的理解就是，特教学校教师爱学生是大家都能够认可的，有了爱之后能够让我们不放弃。为什么还要有钢骨呢？就是特教老师这个专业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我们学校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也是要不断的提高教师的专业，因为只有有了专业有了能力，我们才能够慢慢慢慢让我们的育人体系越发的更加完善。刚提到我们学校育人体系这一块呢，其实我也想说，有人问说建这个育人体系怎么就建成了这个体系，实际上很大程度上真的是因为近几年的学生数量持续增加，孤独症的占比呢也在提高，不少孩子同时又伴有情绪、感知觉、沟通等多重障碍。在特教学校里边，孩子们几乎都是中重度，就是程度比较重的孩子。现在在入学的时候，我们最先考虑的不是说把这孩子分到哪个班，而是先考虑这孩子通过评估，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支持才好。所以十五年一贯制这个体系的建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被孩子，也就是我们的教育主体给逼着走，被问题推着走，走着走着慢慢的就开始走出来了这条路，也就开始逐步有了十五年一体化育人体系。其实我们还属于初始阶段，因为毕竟十五年制的学校才刚刚建立没多久。

0: 就要将这种教餐的取餐的场景搬进课堂，让孩子来认识。还有比如去电影院，七排第五座，七和五他都认识，但是到电影院能不能找到第七排第五座，这就是把数学或者是语文这样的知识能够应用到生活之中使用起来。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学科前面加了生活两个字。
1: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同学他的印象您会比较深刻，比如他实现了一个对自我的超越。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呢，生活化这一块呢，我就想说我们在职教部就会开设一些与生活相关的专业，比如说西餐厅、慧心美食这类的这些西餐厅，我们让他们真实的体验在餐厅里边的工作环节操作，就是在让他们提前感受生活所需，在将来能够运用到生活之中。我举个小例子吧，就是在我们做这些教学过程中，我们得把一个简单的动作拆解成很多的小动作，然后还要用图片、视频、手势等辅助反复的练习，看似简单，但他们可能需要用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才完成。至于说逆袭，其实并不是孩子会有突然的大变样，而是他们在一点点的成长过程中，我们能看到他们的变化。比如在我们的这个爱慧西餐厅里的，有的孩子起初他不敢对视，那么在西餐厅他就需要像真的餐厅一样，要交流、要问候、要照顾客人、要需要点餐，这时候呢就要学会敢开口，慢慢的主动问好，还能够去学会调配一些饮品，制作一些西餐的餐食的方式方法。在慧心美食这个工作坊里边呢，我们有的孩子刚刚开始的时候怕刀怕火，到后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学会了制作小酥肉、桃酥，还有的面对案板上的鱼束手无策，要学制作鱼的烹饪了。这个鱼摆在案板上不知道怎么做合适了，摸摸这个鱼，鱼鳞怎么去掉呢？老师教完了之后可能得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真正掌握怎么处理鱼。但现在你再看，孩子们已经开始学烹饪鱼了。所以用逆袭来形容我们的孩子，我觉得在我们眼里细微的改变都叫逆袭。
1: 嗯，
0: 不像看待其他孩子一样，在我们的眼里的逆袭，门口在打招呼的时候能看我一眼，我就觉得他在改变，因为很久很久他都没有对视过我，然后能够夸夸我，哎，我就觉得他知道赞美了，
1: 这就是很棒的突破。
0: 对，他有突破了。
1: 嗯，
0: 或者说是能够去做一些他原来不做的事情，说明他已经知道自己会了什么。
1: 嗯，
0: 在主动的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在特教学校，我觉得孩子们每天都在逆袭。
1: 嗯，其实在这儿也跟大家分享一点啊，可能有大家没想到的地方，咱们是还把 AI 啊、数字技术给引入了特教的课堂，对不对？
0: 嗯，
1: 这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会比较超前。咱们主要引入了哪些具体的技术或者是说项目产品？
0: 谈到智能引入特教课堂，很多人呢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在特殊教育当中呢，有的人认为这些技术是不是用来撑点门面的？我们的实际的做法就是通过智能能够改善评估，能够通过数字化的评估更精准，通过它的分析能够给我们找到更适配的支持的策略，然后在整个的人工智能支持下，我们的孩子在课堂上互动多了，参与度高了，获得感强了。在这个人工智能引进特殊教育领域，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很强的背景。在这个过程中，您看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咱北京市对于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就出台了。2025年12月份，咱们国家特殊教育数字化资源中心就开始启动建设了。2026年9月份正式推出了北京市的融合教育智能体金小融，就这一系列的举措 都是共同。

0: 在搭建咱们首都的人工智能加教育，还要推进普特融合，用数字手段保障教育公平的完整体系。就因为有了这些政策的推进，所以在我们学校也引进了相应的一些智能技术，比如说 VR，
1: 有很多的技术在服务孩子的不同的成长。
0: 当然就是因为特殊孩子的差异很大，人工智能的引进呢，解决了老师凭经验去做观察判断评估的这种老方法。现在是借助智能评估，可以把孩子的知识、感知、认知、语言、动作、情绪等拆解成更细致的，形成更清晰的学生画像。在这基础上呢，还有我们在通过智能化的投入，然后开展靶向康复，就是能够去掉过去笼统的训练，变成精准的支持。孩子哪一块薄弱，我们就针对性的设计训练练习，哪种学习方式更容易接受，就用哪种方式去呈现。所以人工智能负责的是辅助评估，精准推送训练内容，而老师呢，是能够让个性化的育人不再单凭经验感受，有更加精准的依据，路径更清晰，然后反馈的呢也更持续。
1: 精准、清晰、反馈更持续。您对于自己未来还有什么期许吗？下一个十年，面对更多的同学，面对更多的家长。
0: 谈到未来，我想应该离不开特殊教育现在15这个发展提升的这个行动计划。今年8月份，国务院批复了7部门联合印发了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政策。那么我对特殊教育的守望呢，一定是和15它的核心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优质融合、普惠发展。在计划里边呢，要推进残疾学生职业就业和就业衔接，你看这个正好是我们现在所期盼的。还提到了鼓励建设特殊教育智能体，把人工智能融入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所以这一块上，我们更希望的是速度更快一些，然后对我们的实际应用推进的更有效。我也希望的是人工智能能够更多的应用到我们特殊群体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让他们改善生活质量。
1: 我们刚刚从个体走到了老师这个角度来看哈，您也说过说一个人走得快，但一群人走得远。您说在自己小时候就遇到过很多好老师，对吧？现在您作为校长也启动了叫爱会教师培养工程，您最想培养和塑造的是什么样的特教老师？他们能给这些同学们带来什么？
0: 就特别幸运的是，我上学时遇到了几位很好的老师，他们也没有给我讲什么大道理，但是那种被温柔善待的感觉我一直记到现在。小学的时候呢，我会偷偷的跑去办公室弹老师的脚踏琴，老师那时候也不制止，尊重我对兴趣的热爱。然后到初一英语第一次考试不及格，我的数学老师就特意用英语给我写评语，这样呢我就经常得用词典去翻译去找他给我写那个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一点一点对英语就有了兴趣。读师范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魏老师会因为某个学生身体不舒服，夜里冒着大雨给送来热的饭菜，所以后来我也当老师了。我慢慢的觉得，你一个人只有被老师曾经那样去温柔的对待善待过，你才能够懂得教育里爱是什么样子，才能够把这份爱传承下去。如今我又当了校长了，我也在努力的把这份善意传递给整个教师团队，让老师感受到被爱、被看见、被善待。这样呢，再由老师把这份爱和专业带给每个特殊孩子。在我们学校呢，践行的是爱会教育的理念，其中很核心的目标就是塑造爱会教师。在塑造爱会教师的过程中呢，我们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就是爱生的情感、爱生的态度、爱生的能力和爱生的行为。这里面我们一直在提对学生的这份爱，因为特教老师这份爱它不是普通的爱，一定是一种带有职业使命的爱。特教老师教一个动作 一个发音可能重复几十遍上百遍，孩子才会有一点点回应。支撑老师能够做到坚持到几百遍，肯定不是因为考核，不是绩效，而是他心里真正装着这个孩子。所以在培养我们爱会教师的时候，我们从情感入手，因为它是起点，让老师能看见孩子，然后要有一种正确的选择态度，哪怕孩子情绪反复，状态波动，老师也依然能够愿意蹲下去，不轻言放弃。能力呢，是我们作为老师专业支撑，因为特教老师你光有爱心，你不能读懂孩子感官特点、沟通模式，还有理解行为背后的这种需求，就很难把孩子培养好。到最后行为是落地，那在一个个动作的重复训练，词语的反复表达，一次次工具的操作训练，那老师才能把爱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这种行动。在我们学校门厅有一句话是张开爱的怀抱，放飞智慧的翅膀，其实它的寓意就是要以爱心为根基，以专业为双翼，托举每个孩子的成长。
1: 感谢李笑的分享。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是主持人常丽。那本期节目呢，我们与您共同专访的是顺义区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李明伟。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精彩继续。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3: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8: 哎，车要转弯。哎，看车，转车，看车。
7: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8: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7: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8: 来，直接走绿灯，注意安全。
7: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8: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人民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7: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5: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在路上联系对
9: 象，二小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开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附近。

0: 秀，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 我们一起
2: 去登录。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

0: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

0: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1: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1: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2: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3: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3: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3: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1: 藏着滚烫力量。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35年躬耕教育一线，从三所幼儿园到少年宫，再到特教校园，如何用爱滋润每个生命？他凝聚以爱润德、以行生慧的办学理念，以专业赋能成长，陪伴特殊孩子解锁无限可能，与每个特殊家庭同向而行，共赴希望。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报道，本期特邀特级校长李明伟分享办学实践与育人初心。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同学、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金秋时节，我们致敬每一位深耕一线的教育工作者。那今天与您聚焦的特级校长呢，是李明伟校长，他从教35年，深耕教育管理30年，担任校园长24年，从三所幼儿园园长、少年宫主任，到顺义区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三段教育历程是李明伟对教育如何守护每一位生命成长的持续求索。连续8年，李校长推进1+1+1党群结队入户家访，党员教师带头，全体教师参与，结队走进每户特殊学生家庭，给予专业指导，把脉成长困境从口号变成了有温度的实践。他凝聚课堂教学四化四有五思实操标准，面对孤独症学生占比增加、课堂组织难度攀升的挑战，建立分层指导机制，将康复训练嵌入日常的课堂，腾出了一条教康融合之路。李校长确立3年塑形、5年成型、10年典型的分层目标，启动爱会教师

0: 三个职能能够证明我们特教老师他们很专业。
1: 嗯，
0: 一个是他们是教育诊断者，不只是看护，如同医生一样。我们很多孩子不会表达，情绪波动大，伴随着多重障碍，那老师他要持续观察，不断的假设，调整方案，验证最终的这个知识效果。就这种教育像临床一样，和医生做鉴别诊断很像，所以他们是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才能做到的。第二个价值就是做的是从零到一的成长。在日常我们可能在评价普通教育的时候都是有一个标准，但不能用这个标准去评价特教老师。
1: 嗯，
0: 我们没有分数，也不看升学，看的是这孩子从不对视到第一次能看向别人，从不表达到第一次主动沟通，从情绪崩溃到第一次能够学会自我调节。所以在外人眼里，这些进步是微不足道的，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颠覆性的改变。第三个价值就是他们还承担着社会兜底的隐

0: 希望社会大众、普通学校还有用人单位，他们能够为特殊的孩子们做些什么，包括我们其他每一个人。
1: 好，我想先围绕着咱们普通学校来说。其实我也负责融合教育，但是还是有很多需要再改进的地方。我们期待的融合教育应该是融得了、留得住、学得好、发展好。第二个，我想跟企业单位用人需求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多看一看孩子本身。特教学校都开设了职业教育，他们或许不擅长面试表达，但他们对于做事的专注、守时细心，尤其是一些简单重复性的工作，他们是擅长的。所以要给他们一个岗位。对于社会大众，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日常多一份平常心，在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是仅有怜悯同情，而是平等平视，尊重才是平等相待。
0: 我们持续来看哈，您从教也35年了，您最想对这些特殊孩子的家长说些什么？
1: 其实在我们特教，我经常和我们的老师说，我们有一组数据是8、24和1生，我们工作是8小时，但家长是24小时，要一天一天的过。而真正家长最担心的，孩子能不能够在他放手的时候还能够有质量的独立生活。在这里呢，我想跟家长有4句话要说。第一句就是，您不是一个人在硬扛，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对特殊教育、特殊孩子的关注，很多政策都很利好，我们还是要能够看到更多的希望。第二句话就是，一定要相信孩子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我们要学会接纳自己孩子本来的样子，不用统一的标尺去衡量自己的孩子，要先找到孩子起点。第三句话就是，家长也要努力的做好自己，只有您状态稳定了，照顾好自己了，才能给孩子更持续更安稳的这种支持。第四句话就是，要把眼光放长远，特殊孩子的成长是一场非常慢的长跑，家长心里最大的顾虑往往就是我的孩子以后怎么办，而学校要做的就是尽力帮助您学会沟通、自理、参与社会的能力，所以未来可以走进知识型就业，融入社会生活。对于我们家长朋友们来说，不要就盯着当下，也不要总盯着孩子的不足，有我们，有社会上的方方面面各种支持，咱们一起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为孩子铺就一条通往又尊严生活的道路。
0: 感谢李笑今天的真诚精彩分享。节目到这儿呢，即将要告一段落了。今天从李校长个人的教育实践所切入哈，也看到了一位教育者如何以柔肠和刚骨来守护特殊的小天使们。我们看到15年一体化育人体系如何为孩子们铺就通向尊严的道路，也感受到了首都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温度与力量。金秋时节，再让我们再一次向所有深耕一线、勇于破局的特殊教育工作者致敬。有这样一批有情怀、有专业的校长老师们的执着守望，有这样托举，有这样扎实的教育变革托举成长，特殊孩子还有这些家庭对于美好未来将会更加有信心。也希望每一个特殊生命都能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以上呢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精彩音频回放您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2: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无语超速。
1: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3: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1: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4: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

0: 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0: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

0: 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坐火车来北京通州看大运河音乐节，副中心首开龙街好戏连台音乐会，名画巡游轮番上演，国庆长假演艺之都开足马力，线上全程精彩。京津冀 3D 启动民用水表二检合一资质互认，近日发售老年人买净字火车票折上折优惠时间范围扩大。首先我们来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国庆假期第四天，副中心精彩活动持续加码，唐山、秦皇岛、天津、燕郊、香河大厂的小伙伴们，快约上好友坐火车来北京通州看大运河音乐节。演出地点在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10月5日、6日来这里不只是看一场演出，可以在天然草坪上听现场，可以到好运通达市集慢慢逛，想喝咖啡饮料，想吃披萨牛肉面、烤鸭串，或者尝尝蟹黄包、鸭血粉丝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还安排了免费接驳

向东步行300米，即到宋庄首开龙街。乘坐地铁的市民可以在地铁6号线北运河西站下车，乘坐809路在小铺路口站下车。国庆期间，通州区西集镇把作家刘少棠经典小说《土柳人家》中的运河婚俗从书本搬上现实舞台。沉浸式舞台剧《运河喜事·西集家宴》将于10月6号上演，游客不再只是台下看客，更可以化身宴席宾客，沉浸式感受京东运河水乡的民俗。《运河喜事》为4幕户外舞台剧，整体时长约90分钟，现场同步开设运河书场、运河市集，评书大鼓演绎原著片段，首座农特产品沿街展销，喜宴端上菜团子、瓤豆腐等西集本土特色吃食，实现看戏观礼入席吃大席的完整体验。国庆长假，演艺之都开足马力，线上全程精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新排剧目《哈姆雷特》登台首都剧场，这部由冯远征、杨佳音执导，郑云龙等青年演员重新诠释的经典，于去年首演后颇受关注。厚重的名著与亮眼的阵容交织，让这一版《哈姆雷特》连续2年一票难求。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深度结合场地优势，融戏于景，园林亭台里，荷塘树荫间，处处可闻悠长戏韵，可见水秀飘扬。城市另一边，毗邻运河波光的北京艺术中心人流不断。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打通室内外空间，打造集产业交流、艺术观赏、数字体验、文创消费、休闲游乐于一体的沉浸式嘉年华。国庆假期，中国杂技艺术中心建设现场依旧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该项目预计明年正式交付，300多名建设者在假期里坚守一线不停工，要想在冬季施工期之前完成重要工序，向工程竣工目标全力冲刺。中国杂技艺术中心项目坐落于北京经开区，总建筑面积约6.2万平方米，项目由3大功能区域组成，其中 A 区为高度43.95米，拥有1950座综合剧场，整体造型宛若一顶华丽冠冕。 B 区为800座剧场和300座多功能小剧场， C 区为排练厅。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北京首座专业大型杂技剧场。国庆假期期间，多项国际体育赛事汇聚北京，双奥之城再迎观赛热潮。10月1号到11号，一年一度的 WTT 中国大满贯将再次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上演，感受顶尖乒乓高手风采。为国乒健儿助威同时，球迷亦可逛吃游览，解锁京西独特魅力。9月28号到10月11号，中国网球公开赛如约而至。本届赛事星光熠熠，包括10多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在内的顶尖选手齐聚国家网球中心。奥运冠军郑钦文和在今年美网青少年比赛中发挥亮眼的孙欣然也将出战，为球迷奉上高水平对决。10月5号到7号，双奥100赛事之一2026钻石杯青少年网球挑战赛总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与中网同步上演。近日，京津冀3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签署京津冀3地民用水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2检合1资质互认备忘录，正式启动京津冀民用水表2检合1资质互认工作。所谓2检合1，即计量器具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根据备忘录，三地核发的民用水表2检合1专项计量授权资质实现区域互认，获证企业出具的检定合格结果在京津冀范围内同等有效。此举可减少水表重复检定，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筑牢计量制度支撑。近日，2026年华北国家计量测试中心计量工作座谈会召开，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正式对外发布。该规范将北京在公平秤管理方面的成熟实践经验向京津冀、晋蒙、全域推广，填补了华北区域协同地方标准空白，对公平秤图形标志、位置导向标志以及公平秤设置、日常管护、检定使用

0: 做出全链条明确规定，华北地区集贸市场供应秤的设置、管理、检定、使用均需遵照标准执行，让公平秤真正实现消费者看得见、找得到、用得上。标准通过压实市场开办方主体责任，规范集贸市场计量行为，守护老百姓菜篮子消费公平，护航区域消费环境， 提质升级，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 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九折优惠。
1: 颐和园在国庆假期前推出的一项暖心服务举措，为免费租赁轮椅的游客专门配备的自制手绘有爱无爱温馨服务卡，一张卡片随轮椅上岗，让行动不便的游客从坐上轮椅那一刻起就能对园内无障碍路线心中有数。这张服务卡放置在轮椅后背口袋里，可随时取用。卡片采用手绘风格，色调温暖，图文并茂。 正面是一张公园无障碍游览路线图，标注了无障碍路线、景点位置、轮椅租赁及退租服务点等关键信息。背面则整合了游客服务中心位置、咨询救援电话、基础服务设施等实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摘的报道。
2: 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红酒，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 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北京城市广播
3: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4: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锁定 FM102.5
5: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6: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权威政策解读，
5: 多元升学指导。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8: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0: 听听FM，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2: 教育面对面，
1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越成长。
1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4: 民间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5: 江村入夏多雷雨，
16: 小作狂林晚又晴。
17: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8: 停车坐爱枫林晚，双

0: 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间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九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5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4: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3: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4: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马潇。正值国庆节假期，节目一开始首先祝大家假期愉快，出行平安。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5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5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10月5号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假期过半，北京全市公园纳客798.81万人次，全市公园运行平稳，安全有序。
1: 京津冀曾经的闲置老空间变身潮流打卡地，国庆假期一批特色街区喜迎八方游客。
0: 正赛打响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在北京首钢园开幕。
1: 国庆假期进入后半程，返程车流即将启动。
0: 假期后三天，京津冀大部分地区都将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假期出游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过半，京城秋意渐浓。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的消息显示，国庆假期第四天，14家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72.9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另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发布的消息显示，国庆假期前四天，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798.81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了8.2%。
0: 其中10月4号当天，北京全市公园纳客214.59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0.07%。其中19.80万人进入天坛公园游览，颐和园迎来了18.00万游客游园。朝阳公园接待游客量也达到了10.08万人次。目前北京全市公园运行平稳，安全有序。
1: 除了公园之外，这个国庆假期里，京津冀三地曾经的闲置老空间变身成了潮流打卡地，一批特色街区喜迎八方游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京津冀三地的记者一起来解锁老街的新潮玩法。
3: 这里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夜幕降临，千盏花灯亮起，这里换上了唐风的盛装。那您要问来到这儿一定要体验什么，我的答案是和大唐名士对诗。
4: 在河头老街，300余名 NPC 角色穿梭于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吟诗作对。国庆期间，景区还推出盛世巡游、燃灯仪式等活动。
5: 我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饰演诗仙李白，这些天跟大家互动氛围让我特别开心，其乐融融，举国同庆。
6: 我跟他们一块儿对诗还有唱歌，就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回到了古代，就沉浸在此。
3: 走在热闹非凡的街区，肯定很多人都想不到几年前这儿还是另外一番光景。这儿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游客稀少，闲置了12年。2022年，当地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修建河头老街景区，
7: 进行了微更新和巧插件的方式，把现代潮流元素、民俗传统文化和传统庙会文化相互结合。
8: 小学的时候我就来过这儿，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热闹，看到自己的家乡变得这么好，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9: 国庆长假您逛北京隆福寺了吗？从10月1号到7号，这里啊每天都内容丰富，品美食、看电影、逛非遗。今天呢，我们就是顺着隆福寺街进来，第一站就是隆福朝集。
10: 来不及就往里边看呐、西游记的故事藏在里边呐。
4: 在隆福朝集里，老北京本地的炒肝卤煮、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河北的棋子烧饼等各地特色美食云集于此。国庆期间，每天下午3点，隆福寺广场大屏转播中网赛事；下午5点半，还有《我和我的祖国》主题音乐会。同时，桂花主题快闪。

0: 吃吃喝喝的也特开心，又过节了嘛，气氛也特浓。
1: 我现在啊就来到了和平区的金街，这个十一假期在换新改造完成后的大通桥广场，每天啊都会举行歌舞和戏剧的互动表演，周围呢环绕着劝业场等四座百年老建筑，演员们身着旗袍，演绎的都是过去天津的故事，也能够让市民游客更好地感受到天津这座城市的商业文化魅力。
2: 2024年，天津劝业场启动修缮升级工程，今年十一假期前刚刚拆除围挡，展露新颜。与此同时，街区内汇中饭店、浙江兴业银行等百年建筑相继变身特色宾馆、主题咖啡厅，老建筑承载新业态，百年金街实现功能升级，活力回归。假期单日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3: 都是一些百年的老建筑，中西合璧，很有那种韵味儿。
4: 我觉得这种融合就很好，就是在一些百年老建筑里面，然后又融入我们新鲜的一些艺术品，很适合我们年轻人来这边看一看、逛一逛。
5: 说到老建筑、老地标，不得不提的还有曾经以钢火锻造的工业传奇，如今以体育点燃城市活力的北京首钢园。10月4号上午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开幕式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行。本次比赛在10月1号到11号期间举行，约350名运动员齐聚京西，参加 WTT 中国大满贯和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共计9个项目的角逐。其中 WTT 中国大满贯2026的资格赛在1号到3号期间举行，正赛从4号开始打响。
6: 今年是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第三年在首钢园举办。据 WTT 世界乒联统计，去年这项赛事累计触达全球观众8.74亿人次，其中包括7亿中国观众。决赛场次更是创下了 WTT 的最高收视纪录。据了解，为了给球迷提供极致的观赛体验，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实现了多项换新升级。其中，标志性的八级场内显示大屏融入了前沿裸眼 3D 技术。灯光、音效和舞美效果也实现升级，而将于每晚开赛前上演的光影秀，更是将乒乓球元素与石景山的独特文化融为一体，力求为观众打造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
5: 同时，今年的大满贯公园将提供占地超过10000平方米的户外观赛区域，首钢滑雪大跳台的配套看台将首次开放，球迷可以以冬奥赛场、工业园区为背景，通过大屏观看赛事直播。此外，本届赛事的官方特许商品达到80多款，数量较去年近乎翻倍。
6: 老地标持续焕发新活力，新场馆也在带来新体验。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全维度科普覆盖。近新开馆的北京未来科技馆迎来了首个十一假期，五大主题展厅共设置了200多个展项，实现100%互动体验。十一假期期间，馆内每天将有24场不同主题的活动，同时延长开馆时间，满足市民游客的游玩需求。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7: 走进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各式互动装置让人眼花缭乱。深海电梯、风暴模拟装置带大家探索海洋与气候的奥秘，声光电磁力学实验装置可以亲手触摸基础科学的魅力，不少小朋友都玩得兴奋不已。
8: 在地球家园那块

0: 迎，因为这里有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观众穿戴的悬挂设备能够根据体重精准调节重力配比，模拟在月球、火星的重力环境，实现不用奔赴航天基地就能感受失重状态下的移动和操作。游客段女士说，
1: 感觉整个人是飘起来的那种感觉，好像我身临其境了，像这个宇航员一样，感受了到他们在月球啊或者火星上面这种感觉似的，能感觉到我们的这些宇航员很辛苦，反正我整个下来我身上就出汗了。
0: 据了解，北京未来科技馆以探索科学、预见未来为核心定位，精心打造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主题展厅，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未来科创五大核心领域，层层递进，构建完整的科学认知体系。北京世源研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永杰介绍，
2: 我们整个展馆呢，一共是214件展项，做到是100%互动的。同时呢，我们也应和了今年的课标，有94.6%的展项都在课标当中。所以说呢，大人呢不光带着咱们的小朋友来，可以去充分的体验跟玩耍，还可以在我们的展项当中学习到很多书本当中的一些知识，在游览的途中能去更好的认知这个世界。
0: 北京未来科技馆开馆后，填补了北京西北区域大型互动科技馆的空白。李永杰表示，11假期期间，馆内推出一系列丰富的科普活动，面向全年龄段观众开放。
2: 我们每天会有24场不同的活动，有公益讲解类型的，有沉浸式表演类型的，还有我们的一些科普剧场。同时呢，我们把5点闭馆的时间延长到了每天晚上的7点，让咱们广大市民朋友能更好的有一个参观游览的体验。
3: 再来关注天津，这个国庆假期，天津市宝坻区和蓟州区的乡村休闲游迎来客流高峰。相关部门结合市场需求，升级了场景设施，以提升游客的体验感，打造区域文旅体融合发展品牌。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4: 在宝坻区的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近5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参加半程马拉松长跑活动。21公里的长跑线路沿河道穿过稻田和村庄。参与活动的跑者说，
5: 这是我第一次过来，没有想到这边氛围这么好。
6: 我来自北京宝坻，我就感觉潮白河两岸确实非常漂亮，会经过一些村庄，绿树成荫的这种状态下非常享受。
7: 它两边都是水，风景特别的好。
4: 在宝坻区黄庄镇的小新码头村，占地13.25亩的大鱼米来稻蟹乐园项目正式运营，游客可以穿着岔裤在稻田下摸鱼钓螃蟹，感受乡间野趣。小新码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海明说，
8: 这里边既有水稻田，还有船屋，很多的场景配套的有，比如说咖啡营地。假期期间呢，这个村呢一天的游客量在6000人左右，相对于往年的客流增加了50%。
4: 与此同时，宝坻区在潮白河湿地公园还举行听潮立舞月半生活季系列活动，吸引市民到河岸乡村休闲放松。宝坻区文旅局局长龚慧说，
9: 推出了我们宝坻特色的曲艺文化的演出，包括京东大鼓、评戏啊，还有相声啊，集中在潮白河上进行上演。今年还引入了环球美食，包括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啊，马来西亚榴莲啊，也会在我们现场进行售卖。
4: 这个假期，蓟州旅游文化集团对黄崖关、九龙山、八仙山等景区进行软硬件升级，在山川溪水、风貌古迹之外，增添创新的沉浸式文旅场景。企业市场营销部部长林东辉说，
10: 黄崖关长城

0: 体康养，再是串联生态景观。同时啊，我们将叠加着文旅促消费的优惠政策，从10月15日到11月15日，盘山、长城等10个景区将推出首道门票7折的优惠，全力打造金秋的全域文旅盛宴。
1: 再来关注河北，位于河北石家庄正定的龙兴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寺内的主体建筑大悲寺历经2年修缮，秉持最小干预的原则完成了整体复位，于今年11重新开放，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前去参观。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秋阳映照，正定龙兴寺大悲阁古朴庄重，同住千手千眼观音静立阁中。据了解，历经2年修缮，这座总体沉降 42.7 厘米的多层木构建筑一柱未拆，成功将不均匀沉降的整体矫正归位。这是国内首次采用非拆解结构纠正及重要节点修复技术。石家庄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王素辉：
3: 这次修缮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原则，好比给大悲阁做了一次微创手术，肘创支撑系统，不拆解柱梁房，将主阁四层角柱逐层顶升修复调整，整座建筑回归周正。修缮后的大悲阁消除了主要结构安全隐患。
2: 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兴盛于唐宋，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悲阁是寺内主体建筑，阁内铜铸千手千眼观音像高 21.3 米，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立式铜铸佛像。
4: 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机缘巧合看到我们这个千手观音，直接订了国庆来这里的票。它整个很高，第一眼让人很震惊，很震惊，
5: 感觉每件文物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我们还专门租了个 VR 眼镜，可以更方便地了解文物的历史。
6: 除了外出赏景参观之外，欣赏演出也是美好假期的打开方式之一。这个十一，来北极极湖2026年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

0: 您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号以及北京广播各频率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查找官方的交通接驳攻略。
1: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京津冀热点观察。
0: 眼下国庆假期已经过半，返程车流即将启动。据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介绍，10月5号到7号，北京全市各条高速公路通行车辆较多，进京方向将会出现返程车流高峰，下午时段返京车流最为集中。其中京藏高速康庄桥到陈庄桥，回龙观桥到上清桥，京城高速麒麟楼隧道到司马台立交桥，杨燕桥到望河桥，京港澳高速琉璃河西道口、京开高速玉泉营、新发地、渝阀等点段容易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通行压力将尤为突出。建议大家出行前了解实时路况信息，尽量错峰出行。城区出行可以尽量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1: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这当中，全国铁路在4号发送旅客1927.3万人次，同比增长6.1%，其中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在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
0: 除了路上的拥堵之外，每逢假期出行，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也是一件烦心事儿。据了解，这个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日均出行车辆是日常出行的 1.8 倍。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动态研判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显示，4号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辽宁等省份。除了这份清单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易是小写字母易，来查询服务区的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
1: 除了提前做好充电规划，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路段之外，不少高速服务区还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据介绍，这是因为目前电动汽车基本用的是锂电池，这种电池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

0: 季坤。
1: 我们每15分钟播报一次服务区车位和充电桩状态，每小时更新天气信息，精准及时推送事故、拥堵和管控信息。同时，我们与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情指中心、省气象服务中心建立一路多方联动机制，与相邻7省市高速运营单位搭建跨省联播。一旦有突发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发布。
0: 路况信息在直播间里实时传递，路面上的守护也在同步进行。这个假期，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巡查救援各环节紧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石家庄保通保畅应急大队大队长何英。
2: 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大队基本上是全员在岗，而且呢是增加巡查频次，一堵路段分别增加了驻点人员，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3: 假期外出，天气因素也要引起重视。据京津冀三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显示，假期后3天，京津冀大部分地区都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光照充足，气温回升，天气条件适宜大家节日户外活动。其中，北京5号到7号的最高气温在25到26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1到14摄氏度之间。京津冀之声提醒您，眼下早晚凉意浓郁，大家外出游玩时要记得带一件厚实的外套，做好保暖，谨防着凉感冒。
4: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在前不久揭晓，北京以42家上榜企业总部数量连续14年领跑全球。其中，作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枢纽型主平台，昌平未来科学城集聚了24家世界500强企业创新单元。15家创新型央企组成的国家队矩阵与9家外企、民企等多元主体构成的活力体在这里同频共振，正通过物理集聚加速催生化学反应。
3: 天津市人社局在前不久公布了2026年天津全市企业工资指导线。据了解，2026年天津全市的企业工资指导线基准线为5%，下限为2%。
4: 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10月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了洛杉矶奥运会的练兵任务。
3: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5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3: 天津地区10月5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4: 河北石家庄10月5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4: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5: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0: 座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榆林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也不用查攻略，不用做复杂的路线。咱们这趟电波云游啊，一边聊热播剧《云雀叫天路》里的梨园旧事，一边咱们摸进那些藏着灵界大王、梨园太斗生活痕迹的老院子，听听胡同里啊，藏了百年的戏韵风华。同时呢，也祝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国庆假期啊，出门能撞见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回家能吃上热乎可口的团圆饭，哪怕就是在家门口的胡同转一转，也能挖到属于自己的小惊喜。那节目之前，首先我们先欢迎一下吴老师。
1: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钱越老师好，我是吴新月。祝愿

0: 但其实呢也不框外，因为谭鑫培先生的这个其中有一个名字就是叫金福小名，
1: 然后他的这个父亲就是杨立新老师演的那个角色叫孟之道，是吧？
0: 对，其实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谭门七代的这个第一位。
2: 今天晚上庆池和金福在戏台上一点戏打得可严实了，这师徒俩不是私下里对了戏了，就是已然心意相通了。咱们再加点劲儿，也许那点误会和怨气就成了一场笑谈了。
3: 咱不能让它成为一场笑谈呢。你们家金福是块好材料，我敢拍着胸脯子担保，明年的这个时候在咱们元和城，无论是生丑挂头牌的都是你们家金福。
0: 因为再往上他们家没有干这行的了、所以咱们说如果是行家的话，就是说这个世家，所以说谭鑫培谭先生这个时代，他赶上这个时代之后，其实他从学戏开始他并

0: 气的一种魔力，因为他倒仓期间，大家都知道倒仓就是男生的变声。在变声期的时候，他甚至演过什么呀，就是咱们知道钟馗嫁妹要到带四个小鬼，
1: 他演那小鬼，
0: 他不单演那四个小鬼之一，而且他演的是哪个小鬼，最后有一个造型，就是这个骑驴过完小桥之后，然后这个有一个单袋的小鬼，有一个打分的小鬼，还有一个被钟馗踩在脚下的小鬼，他演那个被踩在脚下的那个小鬼。
1: 嘿呦，是那个地位最低那个是吧？
0: 对，地位最低的。
1: 哎呦，这能成角能成为一代大师，在他们那个故居那儿经历了什么呀？到底是
0: 这个谭鑫培先生呢，就在那儿，其实在他现在住的那个就是地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故居这个地方，第一是苦练功夫，第二呢，他的父亲谭之道先生慢慢给他找老师，把他的嗓音慢慢恢复过来。
1: 嘿，
0: 恢复过来之后可就了不得了，这个谭鑫培先生最后就把自己的定位在文

0: 刚才咱们提这个谭家故宅，谈了很多这个谭先生的这个过往，里边又提到了程长庚程大老板，
1: 对，
0: 程大老板这故居是不是也在咱们北京城？
1: 北京城这个离，其实离咱们说这个谭鑫培先生这故居啊还不甚远，
0: 俩人互相学习还比较方便是吧？
1: 很方便，当时这个梨园行的这些这个子弟们啊，包括这些角儿们啊，基本上都在那一带，
0: 好切磋，好默契什么的。
1: 哎，对，那就是在哪儿啊？可能提这个胡同，可能很多北京的一些熟悉北京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叫百顺胡同。
0: 这也算也算八大胡同其中之一。
1: 对，这个百顺胡同呢，就是现在如果您要去的话，这个程长庚先生这个故居啊，其实跟谭鑫培先生的故居差不多，现在现状也是只有一块牌子，您能看到。对，咱们说这个地儿呢在哪儿呢？就是您如果要是知道，纪晓岚故居
0: 啊，
1: 您可能就能知道这个百顺胡同了。它就在纪晓岚故居它的这个北边的这条胡同里面。
0: 纪晓岚这故居好找，
1: 对，因为它在面上，
0: 对，而且它有一个塑像，就是纪晓岚拿个大烟袋坐在那个桌子旁边，
1: 对，
0: 然后旁边背后还有一棵那个就是紫藤花，
1: 藤萝架子，
0: 对。所以你找到那个故居了，你再往那边一走，那胡同就是程大老板程长庚的他们住的那地儿
1: 啊，没错。
0: 而且好像他那胡同口还有一个红铜色的一个京剧的浮雕，那个好像也比较明显。那个，
1: 因为那个浮雕相当于是就是当地的这个西城区这边，就是把它相当于是打造成为一个京城梨园的这么一个历史的一个严格展
0: 哦。
1: 因为那块吧，相当于是咱们说现在在修的啊。在建的还有什么呀？就是咱们说的傅连城科班的这个遗址，它这个四珍堂呢，其实也是秉明他自己的一个就是做人做戏的一个理念。
2: 四珍堂其实是宋代大儒程颐提出的修身准则，视、听、言、动都要少礼。程良庚作为程家第51代传人，1868年在北京办科班时，直接把祖来堂号用上了，可见文化传承有多重要。你可能好奇，这个科班特别在哪儿？第一是教学狠，学员每天要对着藤编练昆曲基本功，像陈德林这些后来成名的角儿，当年没少挨打。第二是理念心，他们把儒家伦理编进戏里，文昭观。

0: 唱忠孝，群英会，演节义，直接推动了京剧从灰调向皮黄的转型。这里有个冷知识，程长庚刚到北京时其实唱砸过，闭关三年练出脑后音，绝活才翻红。他要求学员必须背熟四阵，连多动症的孩子训练四周，注意力都能从18分涨到63分。现在安徽潜山的老宅改成陈列馆，北京百顺胡同的旧址也成了打卡点。
1: 真就是那竹子头加一个咸蛋的咸，真言的真，
2: 真言的真、啊、这个程大老板呢，他自己首先来说，他自己对于自己的要求特别严格、
1: 哦、
2: 为什么他有四珍堂这么一说呢？而他对于作艺这个事情，在他看来是一个神圣的事情，还不像说后来就是世人给这个当时的梨园行的一个定性。
1: 他好像说当年都不允许台底的观众叫好、
2: 嗯、
1: 是吧，
2: 就是有点像比如说像歌剧似的，就是您这一段唱完了或者这一出完了事之后，您可以鼓个掌什么之类的啊。
1: 也就是说跟过去的古典音乐什么的是差不多，是吧？
2: 对，
1: 梅先生蓄须明志，这在抗战期间也特别有名。
2: 没错、啊
1: 哎、他这故居在什么地方？
2: 哎呦，说到他的故居有点多，因为呢就是咱们因为是北京的节目，咱们主要说北京的，其实他呢、嗯、就是在天津上海也有自己的宅邸。
1: 他当时在民国那地位就相当于现在的很多这种影视的这大演员，就是刘德华、比他们还要
2: 对、
1: 啊、
2: 就是相当于是江湖统治地位的人。因为梅先生呢就是其实呢他算什么呀，他算是接谭鑫培的班，是第二代的伶界大王了。
1: 嗯
2: 嗯，对，他有这么一个这个地位。而且呢梅兰芳先生跟当时的余叔岩、杨小楼三人并称为叫京剧三大贤。
1: 嘿，
2: 您想能称为三大贤呢，他就不是怎么说呢，在这儿吧，咱们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啊，
1: 嗯，
2: 您比如说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哎，这种的名号一定他没有京剧三大贤这个地位那么高。
1: 对，他是上升到这种威望的这个。
2: 对，四大须生，对，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只是对于你的这个业务上、艺术上、嗯，但是说在这个一个行业里面的地位呢，可能三大贤会更高。
1: 嗯，
2: 这个可能会跟之前的，比如说前三丁甲、后三丁甲，哎、
1: 嗯，
2: 这个位置差不多。所以梅先生在这个京剧里面的地位，除了他艺术上呢，就是他的为人。
1: 嗯，
2: 咱们说他北京的这几所宅子哈，先说。他出生的这个地方也是在咱们这个八大胡同里面这几条里面其中一条。
1: 哦，
2: 他在这儿呢出生，并且呢他在出生之后说要唱戏，这个时候实话讲，当时他的

0: 然后吐字发音也不清，就是等于
1: 现在听这声音可不一样，这是练出来的，
0: 这是练出来的。那您可就知道他经历了多大的这个艰辛，把这个东西练成。然后呢，这个梅先生这个在这个八大胡同。

0: 北京朋友包括外地朋友可能都知道有一个地儿颜料会馆。
1: 哎呦，这太有名了。
0: 对，特别有名
1: 网红地儿啊。
0: 对，那块就是青云胡同，就在那一带。那一带呢，就是包括咱们说的天女散花呀，这些好多他新排的一些戏，麻姑献寿啊，
1: 都是在那边。
0: 然后后来呢，等到这个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北京也是待不住了，跑到上海了。到上海咱们就有了最著名的戌戌明治了。
1: 对，这在那个黎明演那个梅兰芳里边有表现，
0: 是有表现的。然后他在戌戌明治之前呢，在上海还创排过特别著名的，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战金山
1: 梁红玉。
0: 对，梁红玉这个抗金的故事，这个紧贴事实，
1: 嘿，
0: 紧贴现实，
1: 那其实也是需要很大勇气，
0: 非常需要勇气。咱们说到梅兰芳先生这个盛年在青云胡同啊，编排了不少好戏，晚年呢就是大家特别知道解放以后由咱们的国家政府安排这个梅先生到了就是咱们现在的梅兰芳故居护国寺街最东头，
1: 就这最著名的梅兰芳纪念馆那块儿。
0: 没错，这是咱们最著名的。哎，在这里面呢就是有很多比如说一些展品，比如说咱们说这个贵妃醉酒里这个杨贵妃用的这个扇子呀，哎，这个象骨的扇子非常好。而且在这儿这个梅先生呢度过了他的晚年，但是也是创作期的一个巅峰。就因为包括马先生包括梅先生在晚年这几年的时候都是艺术集大成者，然后你比如说马连良先生有他的少时孤儿，梅先生呢他的这个最后一部这个集大成呢就是穆桂英挂帅。
1: 对，这太有名了啊。
0: 对，
1: 现在很多网上的学旦角的不管是票友啊还是这个青年演员都会展现这一段，他扮相也好看。
0: 在英雄暮年的时候如何重拾起自己这份雄心壮志，哎，这个梅先生以自己的这种经历过往把这个50多岁的中老年的这个穆桂英演绎的淋漓尽致。
1: 嘿，咱们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啊，
0: 没错，
1: 欣赏。
0: 嗯，
1: 那说到这个义举，其实不光是梅先生，好像有一位尚小云尚先生，他也是两个人互相结合着救济了50多个这种戏剧梨园弟子的那个小孩。
0: 没错，
1: 这个故事好像也值得大家一说。
0: 没错，
1: 他的这故居也在咱北京，也挺有名。
0: 尚小云先生的故居呢，就是在咱们哪儿呢？就是如果您去这个琉璃厂，西琉璃厂一直往西，就是荣宝斋一直往西，那条那一带呢，现在归什么街道呢？叫椿树街道。
1: 哦，
0: 哎，椿树街道。

0: 时期。
1: 然后就像您说的，就是这些苦难的这些有的梨园的这些后辈，还有一些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都到这个椿树下二条这块来学戏来了。当时宅邸比较园子比较大嘛，然后就都在这儿学戏，请的这些这个老师呢也非常优质，而且这个相当于这个尚小云尚先生啊，最后是什么呀？贴钱在办这个事儿，卖了自己好多别的宅子，
2: 可不止一所呢，说。

0: 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阅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0: 动漫园和出海渠道，河北的成本优势以及产教融合实践，正在形成一条跨区域的产业链。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2026北京动画周的承办方，北京天桥盛世投资集团旗下数字文旅部项目总监，2026北京动画周负责人张俊林。欢迎张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协同发展进行时的节目。
0: 我们今天呢，请张总跟我们一起来复盘这届动画周的看点，聊一聊它跟京津冀协同发展之间的关联。首先呢，我们想请张总跟我们来回顾一下，介绍一下本次的2026北京动画周，它跟往届相比，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其实本届的动画周与往届相比，最大的不同主要我们今年主打了一个玩字。
0: 玩。
1: 过去的动画周更像是行业的展会，那专业的观众来看论坛、看展览，参与到我们动画周的活动中。今年我们更明确地提出，想把这种看展的形式变成一种玩展的体验。那我们今年邀请了很多头部的企业，带着凡人修仙、罗小黑、非人哉、画江湖之不良人这些顶流的国漫 IP 到我们的现场来。那同时我们也做了 NPC 互动主创见面会，100多个原创作者摊位的动漫市集，以及老字号的联名美食。那从白天到晚上，我们在主会场都做了非常丰富的互动和游戏机制。那今年呢，就是来到了主会场，主打就是玩起来。
0: 这听起来就是挺不错的。那对于我们可能没有去过这次北京动画周的朋友来说，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觉得这次这个动画周活动里面哪个项目玩的人最多，玩的人最开心？
1: 今年动画周其实设立了非常多的项目，然后呢覆盖了非常大的一些群体，包括了我们爱好者，也包括了我们专业的一些动漫受众。那对于我们爱好者来说，我们嘉年华的打造，我们动漫市集的打造，以及刚才有聊到的我们带着主创的一些 IP 来到我们的现场，都是给这些爱好者构建了一个可以跟主创、跟国漫互动交流的一个平台。那我们今年在邀请国漫的知名 IP 来到现场的同时，也把我们国漫的一些知名 IP 的名场面落到了我们的现场，同时也有 NPC 的互动环节，以及各个展商展位上面的集章、透卡、场线的一些发售。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希望能够让参与进来的大众群体能够在各个展位上面、各个空间上面有的玩，玩得开心。
0: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这个词我可能是第一回听说，叫专业动漫受众。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有喜欢的 IP， 然后呢，但是我们肯定算不上是专业动漫受众。那就是您觉得在您看来什么是专业动漫受众呢？
1: 我觉得把爱好变成一定的产出，就能成为这个行业里面的专业受众。所以我们今年做了创作者街区。

0: 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字来概括。
1: 嗯，
0: 那它分别就是点、线、面。今年我们的动画周也是从这三个字进行突破，并且进行动画周主会场与我们其他联动会场的一个构建的。先来说说点，那动画给老地标一个新的内容。
1: 嗯，
0: 北京从来不缺地标，缺的是让年轻人愿意再来的理由。今年的动画周呢，大观园举办了国风嘉年华，正赶上87版《红楼梦》拍摄40周年。
1: 嗯，
0: 我们联合了《我的红楼世界》沉浸剧本游，让大家以有缘入梦人的身份入场参与。天桥同时也做了动画 IP 和老天桥的料地文化绝活同台共演的一些活动。北京动物园120周年，萌兰也加入了联动，同一个地方，因为动画它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1: 嗯，
0: 这是我们对点的诠释。那再说说线，用机制把点串成行程，单个点再好看，逛完就走是留不住人的。所以我们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是帕斯卡的打卡手环，那对照全程动漫地图逐个打点，有任务有奖励有商家优惠，是一个趣味的玩法，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动力。那二是剧情玩法，像西四谜案等实景解谜，扫码入局，沿老街老巷边走边搜证，让一条线走下来吃住玩都留得住。这是我们对于线的一个构建。那第三呢，是我们的面，全程动漫地图9月到10月全市16+1区都有动画点位，从国漫音乐会到露天的放映，商圈、园区、景区全面覆盖，再配合我们203部线上的佳作展播，那覆盖人群在不断的扩大。那点亮一个地标，串起一条路线，铺开一座城市，这就是动画激活本土文旅的路径。说到底还是那一句话，让城市文化看得见、玩得到、买得到，是我们今年动画与文旅结合的最关键的一个点。
1: 那除了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些景点之外啊，实际上京津冀有共同的一些文旅的资源，比如说像大运河，比如说像长城等等。那三地文旅部门呢，也是推出过大运河研学旅游路线，很多的这个京津冀三地共通的旅游路线。那站在大型城市文化活动运营的角度，如果以北京动画周为样板的话，那一场城市级的动漫文旅活动怎么做才能联动京津冀，撬动跨区域文旅的消费？
0: 嗯，其实基于今年的动画周，我们更多的是构建。那这个构建呢，其实是基于动画本身。动画是有一个天然优势的，它不受地域限制。
1: 嗯，
0: 一部片子、一个 IP， 三地观众都会喜欢。
1: 嗯，
0: 那所以要做的京津冀文旅联动，就是把那把合适的钥匙作为我们文化的母题来进行构建。那我们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以及我们的动画周也是通过三点来进行构建和打造的。那第一就是内容的共建，它是关联大家情感的一个纽带。三地联合主办，统一品牌档期，那北京作为主场，天津、河北作为分会场，共同开发大运河、长城这类跨区域的 IP 来进行整体的内容搭建。那第二点呢，是打卡互通，它是一个形式的组成，把北京全程打卡延伸到经济，串联起景区、商圈、文创园区，达成票根互认，让一卡通进行实现。那第三是消费互通，它是一个服务的搭建，那 IP 巡展、市集巡回、商户互推，让观众跟着动漫跨城去消费。
1: 嗯，那在您具体的这个推进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难点呢？因为毕竟是这个跨区域的协作。
0: 其实跨区域这件事儿，在今年动画周和北京各个点位联动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更多的也是能映射京津冀之间在跨区域合作中间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难点

0: 己的一套工作流的机制。那闭幕式上评出的最佳创意、最佳叙事表达、最佳技术应用等奖项，评委会最高荣誉给了回响小满的包袱。那这项赛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不是 AI 作品的展览，而是一次实战的演练和演习。
1: 嗯
0: ，AIGC 能不能在真实工期里交付完整的作品？48小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那 AI 加动画创作能给城市文旅带来什么新可能呢？我的理解是，动画在文旅里正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过去文旅场景里，动画为什么用的少？原因无非就是贵而且慢。那一条商业街想做自己的动画短片，预算和工期先把大家劝退了。
1: 嗯
0: ，AIGC 把这两道门槛一起拆了。一个青年小团队几天就能给一条街做出专属的动画，这意味着一景一动画成为了可能性。每个景区每个节令都有自己的动画内容，还能随时跟

0: 量的优秀的作品，我们在网上也都能看得到。能不能请您帮我们这个介绍一下 AIGC 在现在的这个动画产业当中，它可以替代哪一部分的工作，然后它不能替代哪一部分的工作呢？
1: AI 工具近几年的发展其实非常的迅猛。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漫剧以及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优质的 AI 做出来的动画剧集以及动画作品。那我们也能看到这背后其实还是有专业的团队以及专业的人在运作这一切。
0: 嗯，
1: 但这专业的人主要就是指导和主导 AI 的方向以及带动 AI 的一些领域。其实在动画产业上面和我们现在漫剧这个产业上面，我们在前期跟一些团队沟通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一些摄影机到不了的角度，一些摄影机无法实现的分镜， AI 都可以做到。我觉得这个是加大了所有创作者的想象力和想象空间。那站在五年之前，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动画作品的巨物和庞大，它的叙事，它的体验感更多的是一个巨物感，
0: 嗯，
1: 是一个庞大的体验，是一个更具备冲击感的一些内容。但是呢 AI 拉平了这样的一个创意实现。那近些年我们看到更多的作品聚焦在小的叙事、小的情感中。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动漫这个行业里面，不光是大的 IP、 大的内容走在了前面，更多个人创作者、小的工作室通过 AI 完成了自己很好的故事与传达。我觉得这个是为 AI 对于动漫产业带来最大的一个价值和最好的一个突破。
0: 嗯，在您说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在想，我其实也看了一些这个很明显就是拿 AI 做的这种动画的作品，给我的感觉最深刻的呢，可能就是之前也会有一些很多题材的这种动画片或者是短的这种动画短剧，但是呢，在 AI 技术发达了之后，那种效果特别炫酷的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这个可以是很宏大的战役，可以是这个星际间的穿越，然后也可以是比如说像那种这个武打的特效。
1: 嗯，
0: 现在的这个 AI 技术好像让大家更容易实现这种场景了。以前呢，往往想勾勒这么一个模型可能就得花很长的时间，甚至数年的时间。
1: 嗯，
0: 而现在这种东西已经变得越来越常见了。最后呢，我们还是回归到本次的这个北京动画周。北京动画周的目标呢，就是打造城市级的文化 IP， 不只是短短的几天的活动的时间。那从文旅发展的角度，这个平台呢，长期可以持续为北京乃至周边的区域，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您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不只是几天的活动，这句话正是动画周与一般节展的分水岭。一般节展热闹四天，曲终人散。那动画周要看的是每年往池子里沉淀下来的是什么。
0: 嗯，
1: 四届下来呢，池子里攒了四样东西。那一是动画 IP， 每届创投推优沉淀的项目和团队是能持续讲故事的资产。像白洋淀鸬鹚记，明天就可能是一条我们京津冀的旅游路线的内容源头。
0: 嗯，
1: 那二是我们的场景，西城动画园区、宋庄产业园这些落地空间，活动结束了还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动画周。三是人，那近900人报名配音241部高校的作品，这个越滚越大的创作圈子是内容持续产出的根。那第四个是模式，动漫地图、帕斯卡、市集运营这套打法年年打磨，已经可以输出并且复制到其他的项目和动漫展中了。那 IP 的内容场景是载体，人是产能，模式是方法论，合起来就是城市级文化 IP 的实际含义，不是一个活动名字，是一座城市的内容基本的一个设施。那跨区域联动呢，我的设想其实呢更多的就是北京做内容的源头，经济做场景的腹地，北京长板在 IP、 人才、资本，经济的长板在场景，像河海、古城、运河两岸，不缺空间缺内容，正好一对一匹配。 那动画周每年生产新 IP 新玩法，输出到经济落地，再进一步帕斯卡升级 3D 通，观众手里那张卡就是联动最具体的一个形态。生态不是一场活动建成的，是一年一年攒出来的，慢慢长出来才能长得住。所以动画周持续打造的更多的是由北京这个城市来辐射到我们周边更多的文化体验、文化活动，来串联出更多消费、更多生态的一个构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复盘了2026北京动画周。虽然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去到这个现场，但是呢，通过张总的介绍，我们也能知道这个动画呀，它给我们带来快乐，并且呢，动画呢，它可以跟很多的东西放到一起，它可以赋能很多的东西。那从北京的展览馆的主论坛，到亦庄的 AIGC 分会场，从天津国家动漫园的 IP 出海，到河北张家口的产教融合实践， 3D 的动画产业也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走到一起，动画加在一起更精彩。这不只是一句品牌的口号，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这条产业链上正在发生的事。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张总，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

0: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
3: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0: 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FM 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7: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7: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城市读书会，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在校大学生，今年大四，他的名字呢叫做陈雅欣。雅欣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雅欣呢是来自北京城市学院啊，今天呢一起跟我们参加11读书俱乐部的特别节目啊。因为国庆节期间啊，我想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啊，那是一个刻在每个中国人记忆里值得礼赞与回望的日子。那今年呢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77载山河巨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模样早已远去，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完成了一场百年重塑。那每到国庆假期呢，很多年轻的朋友会选择出游啊，打卡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在论坛里啊跟我们留言啊，也是大学生，说游历大好山河的时候，大多只会感叹风景好看，而有没有去思考眼前的这份山河胜景从何而来呢？课本上记录着大国工程基建成就，那可能只是一些知识点，很难让人真切地体会到这个建设背后的艰辛。那些翻天覆地的改变好像距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似的。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和大学生啊雅欣一块来分享一本书籍啊，这也是一部很重的书籍啊。我觉得一方面是这本书确实很厚很重，另外一方面它承载的内容也很厚啊。一起来读一读《这里是中国》啊，我们拿到的是第2本。那这本书的一个 特点啊，就是他跳出了教科书式的这种，他跳出了教科书式的总结，是用海量实拍照片，还有建设者的纪实故事，把宏大的工程拆解成了一个个鲜活的细节，告诉我们今天的锦绣山河不是与生俱来，而是一代代中国人亲手

0: 很多选择的。
1: 嗯，是的。
0: 但是最终呢，你如果选择要推荐这本书，叫做《这里是中国》，是吧？当然，这是一系列丛书啊。
1: 嗯，
0: 我们可能今天重点说的是《这里是中国二》。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呢？
1: 其实首先也是我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啊，因为我从小特别喜欢地理，就一直在看地理类的纪录片，直到我看到了这本书，我发现它既补充了我对于地理知识的一些看法，同时呢也结合了一些人文地理的知识，让我们看到了现在当代的一些大国工程建设过程当中背后的故事。我觉得被这些图片和它的内容深切的打动了，所以我也想把这本书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一起领略我们祖国背后的故事。
0: 嗯，确实啊，这样的一本书呢，它是，但你看，我们看到它的副标题是《百年重塑山河》，这也是它的内核吧？因为从交通脉络、能源亮点、国土改造，再到城市新生，它应该能够看懂这四大单元背后的一个完整的国家建设的逻辑啊。那作为大学生啊，我觉得今天就很特别了，因为不是作者，不是书评人，也不是阅读推广人，那作为一个大学生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本书，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去分享的啊。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样的一本书呢，它并没有特别的晦涩，是吧？
1: 对。
0: 那作为大学生来讲，肯定是能够看得比较明白的吧。
1: 是的是的。确实啊，这本书其实是我一气呵成一次性看完的，看完这本书再回望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的时候，内心也是满是震撼的。祖国动人之处不只在于山河风物的雄奇风光，更在于这片土地养育的14亿中华儿女。我们继承了先辈的智慧，传承着代代相传的愚公移山般的奋斗精神，把不畏艰难、敢向天地谋发展的信念深深镌刻在中国大地上。当我们告别了积贫积弱的旧时代，一代代建设者砥砺前行，立足我国自然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谋发展，突破环境条件带来的重重制约，才有了例如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世界级工程。
0: 那么我也很好奇，雅欣作为一名大学生，你为什么会选择
1: 自然环境对于我们华夏的馈赠的一个奋斗历程？从我们国土上面还有不少偏远地区连电都没有，到现在高铁纵横，14亿的人能够实现全民通电，到南水北调润泽南北，荒漠戈壁长出了绿洲，一套完整的综合的交通运输网络连通了我们华夏的大地。
0: 对，就是这一个个工程啊，也是一代代建设者不断奋斗的一个缩影。那放在十一国庆这个节点共读这本书啊，确实很合适啊。因为当我们国庆出游穿梭在这些道路桥梁或者轨道之间的时候，眼前的山河胜景恰好印证了书中百年重塑山河的故事，对吧？
1: 对，是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学生特别火的一个网络热词叫特种兵式旅游。
0: 对，
1: 就是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比如说可能就是短短几天假期，我们会穿梭祖国的各地，打卡我们祖国的山川湖泊，包括这些大国的工程。我们亲眼看见了高铁在高架桥上飞驰，也看到了大桥横渡长江，路网通达，切身地感受到了百年来的山河巨变。但在打卡热闹的之余呢，我们应该也静下心来。

0: 国，可以说是用他们的海基建设不断的去努力。那么百年后的今天呢，我们这一代年轻的朋友们轻松就可以坐高铁坐飞机是吧，跨越这种大桥。但同样是青春，那我们在那时候这么多年轻的共产党员，他们其实条件是非常的艰苦的啊。所以这样一对比，我们更能感受到，哎，我们的幸福真的是来之不易啊。这也就是正是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国庆的节点共读这里是中国二的一个意义啊，不只在于看见山河之美，更在于读懂巨变背后的中国力量，让我们在盛世繁华中重拾青年的初心啊，找准属于你们这代人的一个国家担当啊。因为我现在是中年嘛，你们还属于青年人啊，二十出头。雅欣刚才说的也非常的实在哈，也是当代大学生的一个真实的想法。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第一次接触这里是中国二，能不能以大学生的角度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就是它跟平时上学的时候看的那些地理教材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 我觉得第一点，首先是它更注重一些细节还有过程，并且它也是一本很有人情味的书。因为我们的地理课本呢，由于教学的原因，所以它需要把我们的知识点规划得很规整，这样方便我们进行一些学习和总结。但是这本书它会告诉我们山川地貌背后的一些大国工程的故事是什么，我们取得了怎样的发展成果。这本书更多的是来展现百年来的中国人是怎么样来改造山河建设我们家园的一个过程。第二点呢，我觉得是它是一本很有温情的并且是有画面的一本书，它里面有267幅全景的实拍作品，同时呢还有80张基建狂魔的工程制图，它用更多的照片来记录我们山河的变迁，也用细节印证了国家的发展。在我们课堂上学不到的一些细枝末节，包括交通的迭代、生态的蜕变、城乡的发展变化，在这本书里你都可以看见。所以呢，浮现在我们眼前的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是一代代中国人奋斗出来的盛世底气。
0: 哎，那么这本书因为我也看了嘛，它是分为4大单元，很多读者呢读完会觉得各个篇章都非常的丰富，但是不容易理清内在的逻辑。那雅欣，你给大家梳理一下啊，这4个单元是怎样层层递进的，然后完成了百年重塑山河的这条主线。
1: 其实我刚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一个个宏大的工程单独看都是很震撼的，但是就是不能一下子抓住它背后那条主线。我在重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也带着这个问题在进行思考，其实这本书是一步一步的搭建起我们现代中国的完整骨架，它是有一个递进的过程的。通过这个层层递进的过程，让我们一同讲好了这一本百年重塑山河的故事。比如说它在第一个单元，它的名字叫连接，讲的是铁路、桥梁、隧道和进藏之路。
0: 哎，这个连接就非常的形象，你从 A 点到 B 点它需要连接，该修铁路的修铁路，该造桥梁的造桥梁，然后盾构机去挖隧道，对吧？还有一些非常难的工程，比方说像进藏之路等等等等。那你的体会呢？
1: 我觉得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大家常说要想富先修路，我觉得这一单元就完美的体现出来了这句话的重要性。首先我们要把大地之间的联系先连通在一起，让我们在国土上织出了一张如同血管一般的交通网络。我们让这片土地先通起来的同时，也为后面人和物资的流动打好了基础。
0: 就是交通如果不是阻碍了，那么人口呢就会流动起来，是吧？流动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新的矛盾就随之而来了，就是我国资源分布本身不均衡，那区域发展和环境承载力之间，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缺。

0: 缺口，这就是自然过渡到第二个单元了，是吧？第二个单元就是让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
1: 没错，第二个单元呢，它的名字叫重组，说白了就是解决第一单元的问题，资源怎么调配。比如我们都知道西部蕴藏着丰富的煤炭油气，但是呢北方的环境又是十分缺水的，南方又水很多，所以我们就依靠这样的资源特点进行了一系列的大型的工程，比如说南水北调、西起东输，这些跨地域调配能源与水源的大型工程。它就像是我们家里一样，光有一个过道不够，我们只有接通了水电，我们正常的生活才能够运转起来。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拥有了道路之后，将这些资源重新组合，让资源匹配我们各地的发展需求，土地才能够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0: 哎，这就是第一单元，交通解决人怎么走，而第二单元解决的是资源怎么去调配啊。自然资源其实是在不断消耗的。这个时候呢，环境问题就慢慢凸显出来了。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理念被提出，哈哈，因此就引出了
1: 第三个单元。
0: 对，
1: 第三个单元它是叫家园，前两个单元更多的讲的是建设和资源调配这一方面的内容，但是呢这一个章节变成了守护我们的家园，比如说国土绿化、雾霾治理、国家公园的建设、防洪堤坝的建设，包括像塞罕坝这样生态故事都在这里面。我们改造山河不只是为了开发建设，更要修复，要保护。我们在一边修工程抵抗洪水的时候，也一边种树，同时呢来修复我们的生态。在发展的同时，我们需要给更多的动物保留它们原始的栖息地，要学会和我们的国家和这片脚下的土地和谐共处，也将它建成可以长久栖息的家园。
0: 因为如果你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啊，因为前面写的是，因为如果你第一次翻开这本书，你看到前面写的是连接、重组、家园，三个单元呢都是聚焦脚下的国土啊，比方讲述修路架桥、调配资源、修复生态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国土改造工程。末尾呢叫做梦想。梦想我觉得大家其实也比较好理解，比方说火箭、神舟、北斗这些太空的内容，是吧？你好像看似跟前面的关联不大，但是呢你顺着百年重塑山河这个主线读完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是全书主题的一个重要升华。
1: 没错，就是在我刚开始阅读的时候，我会觉得航天这个领域和前面三个单元非常的跳脱，所以呢我就是从前面又开始复读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把这个单元放在最后一个这么关键的位置。后来我发现在这个单元的讲解的过程当中，交通网络是保障物资和人员的运转，能源体系呢又为航天基地提供了电力等等的一系列的支撑，我们进行了国土的治理、工程的制造，拥有了很多的技术经验和扎实的工业科技的基础，所以呢也引出了第四个单元，也就是说我们让仰望星空成为了可能，并且呢其实航天这个领域也是能够反哺我们的国土建设的，因为比如说遥感卫星啊，这些服务于天气预报，还有我们交通常用的一些实时的地图，包括农业上面，还有防灾减震、护林上面，其实呢我们仰望

0: 想这个单元呢，是我们奔赴星辰大海，完成了这个精神脉络和百年重塑山河的主线，让它最终得到升华。
1: 哎，那整条主线咱们可以捋一下哈，就这本书《这里是中国二》，先修路，连接国土，打通人员流动的通道，再调配资源，重组大地，解决发展带来的资源矛盾，接着呢，守护土地，修复生态，建设可持续的美好家园，最后我们再依托这片土地的底气，仰望星空，奔赴属于我们的梦想。这本书呢，确实像你说的，有大量的实拍照片，非常的精美，也记录了很多建设现场的一个真实细节。那在全书众多人物与纪实片段当中，哪一段书中内容是最打动你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雅欣。
0: 我觉得这里面很多照片真的都是非常直击我们的内心的，但是呢，对于我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连接这个单元当中，有一张被称作大桥竖琴的实拍照片。在这张照片当中呢，是两名建设工人，他们站在狮子洋大桥巨大的悬索竹缆之上开展检修作业，脚下呢就是非常广阔的珠江的江面，两位工人呢就径直走在这像琴弦一般的巨型钢缆之上，它四周没有任何的遮挡，真的很伟大，同时这项工作也真的很危险。我想当我们提起超级大桥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会惊叹它这个桥的规模有多大，它又创下了怎样的世界纪录，但是对于这张照片而言，它把宏大的工程叙事又拉回到了很小的建筑工人的身上，在每一次行走，每一次检修，都要面临着高空大风还有内心恐惧的这种考验。我觉得他们每一步的操作都是十分不易的，而且对于这种工作来说，来不了一点马虎，因为随时可能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风险。
1: 其实在地理课本上呢，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桥梁建设取得了怎样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也看到了一组一组的参数，但是课本可能不会展现刚才你说的这些图片，它也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内容。

0: 你说的狮子洋大桥啊，它拥有多项世界第一，可是所有的世界纪录，那不是图纸自动变成现实的呀，不是自动生成的，那是靠一个一个的一线建设者，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一次又一次的作业，一次又一次的调试，一点一点的搭建起来的。哎，所以说你看，从一张照片，他也能读懂这本书的一个内核。所谓百年重塑山河，不只是图纸上的方案，也不只是冰冷的数据，是无数平凡人的血肉与汗水浇筑出今天的山河胜景。所谓国土重组，就是打破地域空间的限制，把分散在祖国大地上的资源重新调配到需要它的地方，让资源和需求相互匹配。
1: 没错，就像在这本书当中也提到了一个细节，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说很多偏远的独户，它真的就是只有几户人，但是我们国家也没有放弃他们用电的需求，架起了几十公里的输电线路。如果单纯的就是从我们商业上来算一笔账，真的这个电缆包括一些工人的建设，这些设施上百年都是没办法回本的，但是我们依旧坚持完成了全民通电这件事情。所以呢，对于我们而言，电力它不是一门生意，更是关乎亿万普通人的民生基础。只有这一套套完整的发电、输电和配电的体系建立起来，才能够支撑起我们14亿人进入现代生活，才能支撑起现代的城市发展和工业的运转。这也是我们国家现代化非常重要的底座。
0: 哎，就是当我们把书本当中这套能源重组的逻辑延伸到当下现实，就是你可以看懂啊，就今天 AI 算力爆发，它背后产生了什么能源问题。你看现在大模型啊， AI 数据中心，那可是耗电大户啊，大规模的算力集群对电力的规模，包括它供电的稳定性、持续扩容能力，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是吧？你到底能不能承接算力产业的扩张啊？考验的可不单单就是那个芯片技术了，更考验一整套国家电力基建的综合实力。
1: 没错，就是在这本书当中也记载了我们国家几十年持续对于能源体系的建设，其中一方面呢，就是持续建设大规模的新型能源的基地，包括在西部的风电、光伏，挖掘我们电力的一部分潜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特高压跨区域输电网络，可以把西部的清洁能源远距

0: 批流程就很冗长，新建大型输电线路阻力就非常的大啊。所以就是电网的扩容速度在这种情况下就跟不上 AI 产业爆发带来的用电激增了。
1: 没错，
0: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整个体系的工程。所以今天数字产业 AI 产业发展的底气啊，这个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那四个字叫基建狂魔啊，画引号的，在基建狂魔之下带来的红利，也就是我们今天享受数字时代的便利，背后是一代代电力建设者翻山越岭架起的电网，是国土资源重组带来的强大底座啊。所以这本书书写的是过去的建设故事，但是它埋下的基础实实在在支撑着我们当下的时代发展。国庆节期间啊，我们来读这样的一本书，这里是中国，它是记录了百年的建设历程，这点我确实也非常有感触啊。你比方说像昆仑山、祁连山、天山、横断山、秦岭、吕梁山、太行山、燕山、雪峰山、武夷山、武陵山、南岭，就这些山脉全都被大小隧道贯穿，山两侧不再有阻隔，那以前爬一座山得多长时间，对不对？再配上截至2020年年底长江干线上111座跨江大桥和10多座过江隧道形成的120多条过江通道，平均23千米就一条，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看，你才能够真正理解重塑这两个字的重量。
1: 没错，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工程，书中也把它拆成了四个步骤。第一呢，就是我们先修路架桥把国土连接起来，第二呢，就是资源再调配完成了重组，第三就是修复了生态环境，守护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最后就是依托前面三个单元所积累起来的工业科技基础，向着梦想奔赴星辰大海。
0: 所以说我理解百年重塑山河最打动你的雅心应该不是某一个具体数字。
1: 没错，我觉得是这个书名本身描述的这种状态。我们现在这片土地的样子，它从来都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一代一代的人从零开始，一点一点地做出来的。书里的扉页上也有一段短诗，我读完之后一直记得，我们曾有无与伦比的辉煌，我们也曾面临残破的国土，100年来我们建设它，改造它，美化它，让子子孙孙拥有更好的生存空间，这大概就是我对百年重塑山河最朴素的解释。
0: 读完这本讲述百年重塑山河的书籍，回望这一代代建设者的青春，对照当代青年所处的时代境遇，那么在这个新时代背景下，雅欣，作为你们这一代青年，那或者说你作为个人来讲，你觉得应该怎样接过这份精神的火种来书写属于你的答卷呢？
1: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读，
2: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3: 200到500年。
2: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3: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2: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3: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2: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3: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2: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5。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九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5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5: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6: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十一假期我们带来京津冀银发达人展播系列精选节目，大家一起来感受银发风采，品读长者的精彩人生。新时代，
2: 新老人，
1: 新生活，
2: 新榜样。
1: 欢迎收听
2: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各位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丹。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们今天专访的是福满意新义南里福管家助老服务队，那么他们呢是公益助老达人。福满意新义南里福管家助老服务队是一支成立只有一年的志愿者服务队，但是其中的志愿者有很多都是有着近10年服务经验的志愿者，他们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但总的目标就是一个，为老人服务。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福满意新义南里福管家助老服务队。
7: 我也觉得很好奇，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支服务队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志愿者，我们的志愿服务时间最长的9年，那少的也有7、8年的时间。这个可能得需要
2: 咱们石佛营南里社区民生专干刘倩南给我们大家说说。
8: 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这支队伍成立的背景。我们这支队伍呢是在东风地区民生保障办的全程指导下成立的。而且我们在党建引领下，这支队伍积极向上。不仅仅是，虽然说成立一年吧，不仅仅是通过这一年的志愿服务帮助我们辖区的老人，而且呢还帮助我们社区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社区，做了非常大的助力。
7: 也就是说这个福满意这个品牌是整个东风地区的一个服务品牌。
8: 是的。
7: 然后不同的社区会有自己的子品牌。
8: 我们东风地区一共12个社区，每个社区都有一支自己的志愿服务队伍，

0: 因为我们在成立之初的话呢也是非常重视，就想说确实想帮助到我们辖区的老年人解决实际的问题，或者说是他们的需求。
1: 嗯，
0: 我们也做了大量的统计，最后经过这个入户的统计，以及我们经过活动各类活动去与老年人访谈，总结出了几类的问题，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问题来制定的实施方案。
1: 就是有什么需求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0: 是的，二加N 对，就是二加N 未老服务体系。
1: 这是什么意思呢？二加N
0: 其中二的话呢指的是两大驱动，教老人去玩转手机，例如说我们通过这个手机课堂帮助他们做社保认证，解决他们的一大生活难题。另外呢就是现在 AI 非常发达，
1: 对，
0: 我们通过这个手机教学的话，把老照片清晰化，或者是让照片动起来，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1: 而且
0: 我想线上购物、线上买菜，包括如果不满意了怎么去退，都会教到老人，都是
1: 太有用了。
0: 是的，是的。第二个驱动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健康养生，因为老年人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怎么能长寿。
1: 没错，
0: 对，就也是结合全民健身，所以也是由我们志愿者阿姨们带着居民朋友们做。而且我们不光是线下，还有线上，通过直播间的形式，我们
1: 就是有更多的人可以
0: 让大家来探访。因为现在咱们民政有这项工作，
1: 对，
0: 正好我们就拉着阿姨们一起，也是服务我们辖区的老人。去，例如说入户关爱探访，我们去慰问，去帮助他们检查一下水电气安全，然后跟他们聊聊天，解解闷。让他们更有什么不舒心的都可以跟我们说，我们看看去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这就是入户去帮助他们打扫卫生。因为有些老人就是自己弯腰不太利索，所以我们也会帮着打扫卫生等等，全是一些力所能及的。而且是让老年人觉得特别贴心的服务。
1: 对，说的是二加 N， 其实这个 N 是无限项
0: 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在不停的增加。
0: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现在做的最多的，也是我们季度特色的一个项目，就是理发。理发
1: 项目太需要了。
0: 是的，是的。我们都是直接进到老年人家里，帮助他们去理发。
1: 哎呀，太好了。其实我们做就是社老节目有很多支志愿服务队，那么几乎每个志愿服务队啊都会把理发这个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因为我们不接触老年朋友可能不知道，当我们真正的走进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发现理发的需要绝对是刚需。
0: 是的，
1: 而且很多老人真的是没有办法走出家门。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咱们真的是雪中送炭。太好了。还有吗？
0: 我们现在也在通过每月的入户过程中呢，也会跟老年人沟通他们有哪些需求。我们看看怎么去制定计划。我们这计划的话呢也是随时在更新。
1: 太好了。
0: 如果遇见新的问题或者说是共性问题，也在看看怎么去想办法。因为我们本身这支队伍的这个分工也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红色物业、商会，因为我们社区比较特殊，周边一圈全都是商户，就是商铺，所以我们都拿到咱们这支队伍来了。可能他们现在在工作，所以不太那个什么，但是平时如果用到他们，也是一个电话一沟通，他们就义无反顾的就进到家里，就帮着老人去检查这些水电气安全，或者说是通下水道等等。
1: 太好了，真的感觉就是这个志愿服务啊无处不在，是吧？
0: 对。
1: 所以可以解决我们老年朋友急难愁盼的问题。
0: 是的。
1: 其实呢，赵丽英队长对我们这队里的每一位成员都是非常了解的哈。
2: 对。
1: 刚才呢，成员们分享了自己的志愿服务经历，那您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咱们这支队伍是怎么凝聚在一块的吗？
2: 咱们这支队伍虽然成了一年，但是我们这一年这志愿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这些志愿者都从别的志愿者队的精英组建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支队伍能发展到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也是跟大家平时做志愿者工作有关系。

0: 系，咱们的成员大概都是什么样的？我们都是年轻的老人吗？
1: 平均年龄65岁，相对来
0: 有年长一些的。
1: 年长就是二英姐
0: 啊，二英老师75岁是最年长的。
1: 对，
0: 那么大家之前都是。或者说现在也仍然在不同的志愿服务机构，只不过呢我们又抽出了一些时间加入到了咱们的这个服务队当中来。
1: 对
0: 啊、那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累并快乐着。
1: 对
0: 啊、太好了。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哈，就是老师们每天的日常服务工作是什么样的，您应该比较了解，是每个月都要计划一下下一个月的服务的计划吧？
1: 对，我们这都有计划的。
0: 您的担子比较重，因为要协调统筹一下嘛。是日常大家都有分工对吧？我们不同的分工，像张老师您是巴顿锦志愿服务小分队的代教的指导，刘老师是咱们巴顿锦小分队的负责人吗？刘二英老师
1: 负责人
0: 负责人、
1: 对。
0: 那您两位老师跟我们大家来讲讲，刚才呢其实倩楠也说到了，我们最多的一次有200多人从同时学习、那我们平时是怎么样的为老年人服务的，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二英老师您先来说吧。您八段锦练了多长时间了？好几年了。
2: 好几年了。
0: 您自己的体会是什么？您有什么收获练完之后？
2: 我自己的体会，练八段锦然后呢对身心好。对那个血管流通的也舒服觉得。感觉练完以后身心特别的轻松，不疲惫了。
0: 不疲惫。咱们一般练会练多长时间啊？带着大家练。
2: 每次练就是先练两遍、然后休息一会儿、然后再练
0: 啊、
2: 这么着、
0: 根据大家的需求可能，
2: 对对对，
0: 如果说有需求的话就多练两遍，如果说觉得挺累了那咱们就练两遍就差不多了。
2: 对，有时候那张慧仙老师还有别的老师来教大家，教大家的动作呀什么的，
0: 对，手把手的教这个很重要啊。
2: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的志愿者们都会练吧，是吧？
2: 基本都会，现在基本
1: 都会
2: 了。
0: 我觉得我们社区的居民真的好幸福哈。接下来问一下王小平老师，就是您呢是在咱们2+N特色助老服务体系当中，其实对老年人帮扶参与的很多哈，然后呢这个因为服务的经验非常丰富嘛，所以在化解老人的困难难题方面也是很有心得的，能给我们大家讲讲这其中的故事吗？
3: 我们呢本就是一支这个助老的服务队伍，就是帮扶老人嘛。我们小区里有一位老人呢跟我说洗澡特别的
0: 困难，
3: 也不是困难、他就是害怕、怕，因为家里边没有人，
0: 怕摔是吗？
3: 怕摔。后来我这样跟他说，我说您呢洗澡之前给我打个电话说明您进去洗澡了，20分钟以后您再给我打一个电话说明您洗完了，这样我就放心了。如果20分钟没有接到您的电话，我就跟我们的队长我们一块儿去
0: 直接上门了。
3: 对，这样的话呢解决这个老人洗澡害怕的问题。还有一个呢、
0: 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
3: 对，因为他自己确实害怕，他怕摔在里边就没有人知道嘛。
0: 对，
3: 但是很危险。
0: 如果您时间太长，比如说半小时或者一小时，那万一真摔了，这个时间救助的时间又耽误了。
3: 我们掌握这个时间，如果这个时间到了，他没有给我打电话，说明是不是有问题？所以我们会叫着我们的队员或者我们的队长一起去家里看一看，
0: 而且又不用每次洗澡都亲自到家里去陪着。
3: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分寸掌握的特别好。
3: 对，
0: 这个我想问一下，是您自己发明的，还是从其他志愿者那儿
3: 自己
0: 了解到的？好厉害呀！所以说您点子多嘛，对吧？
3: 还有一个就是听到有的老人呢睡眠不太好，
2: 挺好，
3: 睡眠不太好。我们呢力所能及的呢就是召集大家一起做这个艾草助眠枕。然后我们的队员在一起积极的制作这个东西，做完以后我们的队员挨户挨家的给老人送去、然后第二天呢就有老人反馈回来说接到你们这个艾草枕当晚就睡了一个特别好的觉，
0: 真好。 倩楠给我看了一条微信哈，是一位吴秀兰阿姨发的，说非常的感谢用上这个艾草枕，昨晚睡了个好觉，从晚上9点一直睡到早上5点20，哟，这睡眠时长可以啊，一夜没起夜，这是前所未有的，多年的失眠一个艾草枕拯救了我，哦天哪，我觉得这太神奇了，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这么神奇，但是说明确实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爱心暖到了老人家，
3: 虽然我们做的都是小事情，但是我们感到心里特别欣慰。
0: 对，队长展示一下这艾草枕，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带了一个哈，给大家看看，
1: 看看，
0: 对着摄像头展示一下我们的艾草枕，真的特别好。接着问，还有一些什么解决问题的点子？您这点子都很好。
3: 还有呢，就是那个楼里边有些老人也是睡眠不好，但是越是睡眠不好吧，他就越轻睡觉。
0: 对，
3: 睡觉轻呢，他就是楼上楼下呢，就是怕有动静，尤其是到晚上。然后这个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队长，我们这个赵队长，就及时的解决，就是楼上楼下的协调，就是最后呢，达到他们的共识，就都就把问题就压下来了，也没有起冲突。就我感觉特别好，
0: 哎呀，真好，非常的有方法，我们就需要您这样的智多星。倩楠，倩楠要补充，
4: 是的，我想补充一下，说到这一点，特别感谢我们赵阿姨，因为赵阿姨不光是在邻里调节上是一把好手，另外呢，就是，她，在我们过往的这个，就是我们最近也是帮着那个阿姨。就解决车位那个问题，就是阿姨真的是足智多谋，而且她不是说用我自己的微信，不是说用我自己一张嘴，而是用自己微信。她平时也是特别注重邻里，平时，谁家有困难了，去第一时间特别及时去帮助，所以说慢慢的积累了这个微信，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愿意支持配合他的工作。
0: 您说的是赵阿姨还是王阿姨？
4: 是赵阿姨，赵阿姨，
0: 赵队长是吧？
4: 赵阿姨带着王阿姨，
0: 就是赵队长带着王小平老师。
1: 我们俩在一个楼。
4: 是的，是的，他们是幺幺三。
3: 这个赵队长身兼数职，而且他还担任我们楼的楼长，把我们楼里边的邻里关系处理得
4: 特别
3: 和谐。
4: 这个是人人点赞的。
0: 哎呀，真的太好了。
3: 对，
0: 那赵队长都点到您了，我就问问您吧。您特意强调今天不讲自己的故事，就要讲队员的故事，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么多的队员，每个人的故事应该都是特别暖心的。
1: 对，
0: 那有没有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今天必须要讲的，
1: 说说今天必须要讲的呢，就是那个我们这个志愿者队伍里头的一员，就是我们的理发员，汪月英汪姐，她呢，她的家里的比较特殊，她爱人就是需要每周3到4次的去透析，她得接送。而且还要回来做中午饭，本身他的腿也是就是也疼有时候啊，但是他面对家里这么大的困难，只要社区说有什么志愿者活动他都积极参加，风雨无阻，而且特别主动，特别的有爱心，而且特别的热心，一看到谁说哎呦，就说您需要理发我给您理啊，没关系的啊，我克服我自己的困难，所以他这个特别典型，因为他家里的实际困难确实是挺大
0: 的，
1: 挺多的，
0: 但是他还是克服困难，
1: 对，他的奉献精神特别好，而且像汪小平吧，也是我们楼，汪阿姨也是我们楼的，就是那个汪姐也是我们楼的居民，我们这个楼呢也是在这个福满一这支队伍里头有6位，都在这个福满一这支队伍里头，所以大家呢这支队伍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素质非常高的一支队伍，因为大家都经历了最起码7年的志愿服务吧，
0: 对，对于志愿服务是非常熟悉的，
1: 熟悉的，为咱们这个南里那个福管家那个朱老志愿者都输送了很强的力量。
0: 对，其实刚才您说到了汪阿姨她的这个例子，还要跟大家说的是她。刚才您讲了他本身有很多的困难，当时我们社区和我们的志愿者们也给了他非常多的帮助，也是因为这样的感召，他后面才加入到了咱们的志愿服务当中来，是吧？倩楠来补充。
1: 对，
4: 是这样的， 汪阿姨曾经还跟我说过呢，说确实是特别感谢社区，不仅想着家里人，而且也非常照顾他们，而且咱们邻里之间，像赵阿姨、汪阿姨，还有我们二英阿姨、慧心阿姨，对家里也是嘘寒问暖，就做的也非常到位，家里人呢也非常感动，然后她也想发挥自己余热。汪阿姨的话呢，是在20多年前自己学的理发技术，然后她退休之后也是，虽然腿脚不方便嘛，但是也是因为我们社区属于老旧小区，就是老年人可能要给他们理发要爬楼，
0: 是
4: 她自己腿脚不太方便，拽着楼梯杆往上爬，爬3楼、爬5楼，爬上去给老人理完发，
0: 太感动了，
4: 还对走到5楼还得歇半天，然后再理发。
0: 天哪，听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4: 特别的感人。我每次就是我们也是陪着一块儿，因为我们赵阿姨、王阿姨，我们都一块儿，就一个小组，一个小分队，陪着一块儿。然后他们结束之后呢，打扫卫生，然后帮老人整理头发，都是做的都特别的细心到位，所以也是获得了我们辖区很多老年人的

他宁可自己去承受这样的辛苦，帮老人来剪头发，把这种关爱送给大家。志愿服务对社区的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志愿者本身又有一些怎样的变化？欢迎继续收听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福满意，心意难里福管家助老服务队。

0: 问一下倩楠吧，就是我们通过了这支队伍一年的志愿服务，我们社区的老人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有一些什么样的获得感，跟我们大家来讲讲。
1: 咱们这支队伍嘛，
0: 不是咱们这支队伍，是我们服务的老人们。
1: 哦，服务老人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沈叔叔，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之前参加社区的活动呢，就觉得有意思好玩，但是通过八段锦这个锻炼，解决他的腰腿酸疼的这个问题，他觉得特别的好，他觉得这项运动是可以值得推广的，然后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志愿队伍，而且不止一次的在表示。所以说，我说我觉得沈叔叔这他是作为这个居民受益的代表，是对这我们这项工作的认可，而且他也非常支持，几乎是风雨无阻来参加，每两周一次。我们这支队伍，我们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两周一锻炼，月月有主题，季度有特色，
0: 特别好。
1: 对，
0: 包括刚才老师们说的，给我们的老师们，给我们的老人们入户送的那些帮扶，其实呢，就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对吧？剪头发呀、然后洗澡啊，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些事情了。所以真的特别好。那想问一下我们的志愿者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先从刘二英老师开始说吧。您呢，做志愿服务做九年了，您自己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当然您之前一直是很忙，现在也是很忙，唯独没有忙自己的事情，都是在为别人服务，觉得会不会有点缺憾呢？
2: 觉得没有什么缺憾。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为大家服务的，对于我自己来说呢，也是一种学习。那个大家开心呢，我就开心。
0: 张慧仙老师，您呢跟二英老师是搭档哈，跟大家一起进行八段锦的锻炼。我了解到您其实还带助听器是吧？但是呢，给大家教八段锦带。

0: 加那个八段锦，我呢也觉得也是对我一个信任一个鼓励，
1: 嗯，
0: 也愿意呢就是帮助大家一块儿就共同的把这件事做好，
1: 嗯，
0: 也是锻炼自己，而且呢大家呢都对我呢也是一种的热情的支持。
1: 王小平老师，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
2: 身心都觉得好像提升了啊，而且做这项工作呢我是特别愿意，
1: 嗯，
2: 然后感受呢就是说，哦，我听了我们小区有一位老人曾经听他们说过，就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帮扶他们感到特别的高兴，所以他就说，他说我生活在这个小区里边我都感觉到特别幸福。
1: 哦，天哪，太高的
2: 评价。哎，我听到这个话来以后吧，我真的特别激动，
1: 是
2: 也特别高兴。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京津冀银发达人展播系列精选节目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8: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有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大家好，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塔。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儿呢已经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了，10月4号了，也是周日。
1: 这次呢京城帮帮团在国庆期间呢给大家推出了群英贺国庆的特别节目，邀请了很多我们的达人们也好，我们的银龄长者们也好，
0: 是
1: 给我们在国庆的假期亮亮相啊，展示了自己的才艺，也用自己的这些丰富多彩的才艺献礼了祖国的生日。
0: 是的，比如说昨天那一位郑天琴老师，他就用自己的歌声献礼了祖国。那么今天这位嘉宾又会用什么样的才艺来奉献自己的热忱之心？国庆期间呢，肯定您也找到了各种各样在北京的好去处、好玩处，包括京津冀地区，甚至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您也可以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当然，有一些朋友啊，尤其有一些家长朋友，肯定想带着孩子去逛逛博物馆、
1: 古建。
0: 哎，对，因为博物馆和古建筑呢，它里面的这种工艺之美啊、技巧之精啊、讲解之细啊，都会让孩子收获到不一样的童年的知识的快乐。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出的这位达人呢，其实跟古建筑有不解之缘。
0: 哎，还真是。而且今天的这位呢，就是能让您不用走到博物馆里就能够感受到博物馆里精湛的讲解。所以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荐一位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就是75岁的老党员，来自于朝阳区来广营时代庄园社区的李大为李叔叔。他呢是第12批的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也是先农坛古代建筑博物馆志愿讲解员和天坛志愿讲解员。从煤矿工作退休之后呀，就开始从事了志愿讲解服务，深耕于先农坛、天坛古建文化的讲解有10余年了，还曾经连续9年获得过场馆年度讲解时长最长以及最佳讲解员的称号。那今天呢，京城帮帮团我们就一起走进李大为李叔叔的精彩人生，有请北京市第12批五星级志愿者、先农坛古建筑文化博物馆志愿讲解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李大为李叔叔，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大家好，我叫李大为，我非常高兴啊，能走进北京广播电台的直播间，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幸福。
1: 谢谢您，
0: 感谢李叔叔。
1: 是
0: 啊，李叔叔带着祝福来的哈。
1: 对，其实刚才一提到这个李叔叔做了这么久的最佳讲解员啊，
0: 是的，
1: 而且还是古建的讲解员，我这好奇心一下就起来了。
0: 哎，是的，
1: 对，李叔叔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古建的讲解员呢？您是最一开始就特别热爱这个古建筑的一些文化吗？
2: 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偶然。我退休以后呢，我先是在社区做了志愿者，帮助社区呢，比如说在两会期间，我们要组织巡逻，要组织一些个类似于保卫这样的工作，那么我就最先，接触到了志愿者啊，都进入了志愿者这个队伍啊，感受到志愿者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那么他为我以后呢，做这个天坛和先农坛的志愿者讲解员打下了基础。
0: 从当初刚从工作上退下来，可能跟当前这个讲解都隔着行呢，我连稿都有点背着费劲儿，到现在一步步成为这个，至少别的不敢说啊，先农坛和天坛的古文化古历史，您肯定是打引号的，至少是专家了。您觉得这个变化来自于什么？坚持吗？还是热爱呢？
2: 关于做古代建筑博物馆的讲解员，虽然成为偶然，但是当我上了这个岗位以后啊，我就一直坚持啊，用志愿者这种啊，无私奉献的这种执着的坚守来要求自己。所以啊，我不管是风霜雨雪还是酷暑严寒，我都要到岗到位，要坚持我的岗位，坚持我的讲解。是吧？我也认为呢，只有我这样的坚持，才能不断的提升和提高自己。有时候遇到一些个意外的情况，我也要主动上前啊，来帮助。
3: 群英荟萃，共贺华诞。这个11，京城帮帮团以群英贺国庆特别节目献礼祖国。这里有国家一级演员引吭高歌，退休教师深情朗诵，志愿讲解员讲述古建春秋，乐器专家奏响岁月旋律，非传承人吟唱京韵大鼓。 他们用一生的热爱为祖国献礼，用满腔的热忱为时代放歌。群英贺国庆，京城帮帮团十一特别节目，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9:30至11:00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京城帮帮团邀您共赏。
1: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北京的中轴线的南端，那天坛和先农坛是东西对望的，所以说呢，可能这两座这个600多年的皇家的坛庙，也藏着我们民族呢非常朴素也厚重的一个家国理想。那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今天也都在纷纷的聊起来哈。国庆里面，如果我们说给这个先农坛2个小时，您能不能就给我们规划规划，按什么样的一个顺序来走，能看到什么，能了解什么？您给我们规划规划。
2: 你像先农坛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啊，它是一个整体，但是在讲解上当中呢，它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内容，还有一个呢是先农坛的历史和文化。在讲解过程中呢，它是啊兼而有之，既讲先农坛的历史和文化，这里边呢还兼顾着讲古建筑。因为比如说先农坛它本身它就有5处古代建筑。一处是太岁殿。太岁殿。第二处呢是神厨。第三一处呢是聚福殿。第四一处呢是神仓。第五一处也都是前年刚刚开放的叫庆城宫。庆城宫。这5处古代建筑。
0: 这5处您都了解吗？
2: 都了解。
1: 因为现在庆城宫我们知道刚刚恢复这个贯通的。对。能不能先从这个给我们讲解讲解，这个能看到什么呢？
2: 不是，你要是只是去2个小时啊。只是去2个小时。
1: 这时间能扩充。
2: 你要是听讲解
1: 听不完，
2: 那你得分2次或者是3次。因为内容非常多，内容非常多，你也可以找重点。你比如说我们又原来呢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后来呢我们宣传北京中轴线。

0: 在仙农坛里都可以找到它的原型。那么设身处地，我们照着实物讲，来讲古代建筑，那么观众呢听起来印象要深刻，也鲜活，这儿讲起来也鲜活。
1: 嗯，
0: 所以在讲解过程当中呢，既有仙农坛的历史文化，还有啊古代建筑，可以啊兼而有之，兼而有之，可以一起来讲。但您说要限制在两个小时啊，我建议您去听听重点，比如说，仙农坛的历史和文化，
2: 嗯，
0: 这里边你要了解一下仙农坛的起始缘由啊，从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间来建成的啊？啊，为什么叫仙农坛？这里边有好多故事。另外呢，要去看一亩三分地，
2: 嗯，对，
0: 一亩三分地。你们仙农坛我们知道是祭祀仙农，
2: 嗯，
0: 我们也把它叫做神农，
2: 是的，
0: 你们也把它叫做炎帝。你看小朋友去了啊，你得给他讲讲这类的东西。
2: 嗯，
0: 为什么他知道仙农是怎么回事？
2: 嗯，
0: 说你们小学课本里总有一个蓬头狗面的一个老人，嘴里含着一个草刺儿，那个就是仙农，
2: 嗯，
0: 叫神农。
2: 对，尝百草，
1: 尝百草就是
0: 尝百草，
2: 嗯，
0: 含着草叶是尝百草。因为我们从茹毛饮血的时代啊，我们开始走进了农耕时代，这个得益于仙农，得益于炎帝，因为他发现了谷物，可以种植，可以解决人类的温饱问题，这是他发现的。另外呢，他发明了最原始的农机具，叫耒耜，耒耜最原始的农机具，而且他还变成百草，为了解决人类疾病的痛苦。
2: 嗯，
0: 最后呢，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啊，让他误食断肠草疼痛而死，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他无私地贡献出了生命。所以这个东西啊，得给人观众讲，他有个大致的印象，对仙农坛有个大致的印象，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祭祀仙农，为什么要祭祀仙农。另外呢，比如说一亩三分地，
2: 嗯，
0: 这句话呢对我们整个的中国老百姓都不陌生，
2: 是
1: 对，我们经常就俗语当中说，管好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别来插手我这儿。
0: 对，管好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是说这个人呢自私自利，只考虑家里的孩子老婆热炕头，
2: 嗯，
0: 是这么个意思，把它完全是作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代名词，错了。那么到仙农坛来，到仙农坛来，这句话出自于仙农坛皇帝耕作的吉田，叫一亩三分地。
2: 嗯，
0: 那么后来传来传去，那么这个话从本意上就变了。那么至少到仙农坛来，也应该回归本意。一亩三分地就是皇家耕种的吉田。
1: 嗯，
0: 这个吉田，那么这个一亩三分地要讲，这里边有好多精彩的故事要讲。
2: 对。
1: 算是为皇家的这个吉田文化证明了，
2: 哎，
1: 这么几百年来都是谣传，显得我们很自私，其实并不是，可能是当时的帝王为了以照天下，自己也耕地，为了把这个农耕文化传递下去的一种。
0: 不，咱们有点说到哪儿，咱们再聊到哪儿啊？
2: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皇帝为什么要勤耕土地啊？因为我们是农业大国，
1: 是
0: 民以食为天，以农为本，这是我们的治国理念，
1: 嗯，是。
0: 为了体现这种治国的理念，那么明清这两朝的皇帝啊，这两个朝代的皇帝，他祭祀仙农之后，他要啊做一件事儿，叫清耕土地。
1: 嗯，
0: 他清耕的这块土地呢叫吉田。
1: 嗯，
0: 叫吉田。
2: 嗯，
0: 啊，为什么叫一亩三分地呢？有几种说法啊，我理解呢，一个比较常见的说法是什么呢？是13579是皇家的吉利数。那么13579，这全是单数，全是阳数，它有吉利。
1: 嗯，
0: 那么皇帝呢，他作为一国之君，他要给老百姓，他想做榜样，树立一个榜样。我要清耕土地，号召天下的老百姓啊，不务农时种好庄稼，他都有这么一个目的。
1: 嗯，
0: 那么这片地呢，它不可能太大。
1: 是的，
0: 那么他用一和三这俩数呢？圈了这一片地，叫一亩三分地。
1: 哦，
2: 对。
0: 那么它究竟是有多大呢？有多大呢？这一亩，我们为什么叫一亩三分地呢？那么，那现在我们的计算方式啊，它应该是866.67平米。
2: 哦，那它这不
0: 八百六十六点六七平米。
2: 对。
0: 但是明清两个朝代的计算方式跟我们现在
2: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有点差别。
2: 对。
0: 他们计算的方式是多少呢？ 798.72平米，
1: 哦，
0: 就是一亩三分地，
2: 嗯，
0: 就是这么来的，一亩三分地，说这个数也好记。
2: 对，
0: 那你想啊，北京有个景点就叫798，你把这个景点进入了，你这个一亩三分地的面积啊，你就不忘了，你就记住了，
1: 其实
0: 798.72平米。嗯，
1: 是，其实李叔叔说到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个其实是有道理，但是被我们现在这个诙谐化的一个称呼，叫做七尺男儿。因为按照现在这个度量单位来算的话，七尺男儿人人姚明以上了，那两米三，但其实在古代的话，七尺差不多也就是一米七左右，一米八，一米七八，差不多这个上下，
2: 差不多你的个子。
1: 哎，对，
2: 这样。
1: 所以你看，就是从李叔叔这儿我们就能发现古今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但有很多贯通的地方。
2: 嗯，
1: 可能习惯变了，服饰变了，感受变了，但是对于农耕文化那种崇敬和对于先辈的那种热爱是不变的。说到这个先农坛呢，其实李叔叔包括我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一直频繁地提到一个景点，叫做天宫藻井啊。李叔叔对于这个天宫藻井是分外的喜爱，甚至还为他做过诗。那我们能不能有幸欣赏一下李叔叔给我们介绍这天宫藻井的一小部分，包括您给我们领略一下您所做的那首诗。
2: 这真的是老网红了，因为天宫藻井现在通过这个文创的冰箱贴都买不到，那个冰这绝对是爆款，那个冰箱贴都买不着。
0: 您说的这个情况真的是存在。
2: 是啊，
0: 因为从前年开始啊，咱们各个博物馆啊，
2: 嗯，
0: 都开始开发文创产品，
1: 嗯，
0: 文创产品。那么在北京呢，最受欢迎的文创产品是两个，一个是果博的凤冠，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古建馆的天宫藻井冰箱贴。
1: 嗯，
0: 当时啊是盛况空前，
2: 是的，
0: 因为好多人那慕名而来啊，老早去古建馆的门前去排大队去，我就写这个天宫藻井这个情况啊，
1: 嗯，
0: 叫什么？叫做天宫藻井冰箱贴，火遍京城满大街，预购无需排大队，网约。
1: 哎，真好！
2: 这一下就把大家这个买不着，但是你怎么买的方式？
0: 我说的是，哎，说的是这种盛景啊，
1: 是
0: 啊，我不是不是这个调侃啊，
2: 嗯，
0: 其实呢，天宫藻井啊。不是说我像我说三句半的这么简单啊。
2: 那当然了。
0: 为什么叫大伙儿这么欣赏啊？古建馆啊，我去先农坛，不论多紧，我也要看一眼啊，
2: 天
0: 宫藻
2: 井。
1: 哎，它好在哪儿呢？
2: 是的。
0: 嗯，它好在哪儿啊？
1: 嗯，
0: 因为是历史悠久，
1: 嗯，
0: 因为文化含量啊，文化含量非常厚重。
2: 厚重。
1: 嗯，
0: 这个天宫藻井啊，建于公元1452年，
1: 嗯，
0: 大树是600年，
2: 嗯，
0: 那么呢？咸农坛建在公元1420年，他比咸农坛只年轻了32岁，年轻32岁。
1: 下面呢，我们有请李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咸农坛和有名的天宫藻井哈。
0: 他被称为是古建馆的镇馆之宝。
2: 是的，
0: 他从他的式样上啊，他打破了传统的那种啊斗八藻井，他整个是个圆形的。
1: 哦，圆形的井
0: 啊，圆形的，嗯嗯，而且啊分了五层，像我们一把打开的巨伞一样。
1: 哦，
0: 直接啊都盛起来了啊，分了5层，并且每层上面全这个整个造型上全是雕刻，就像人穿上一个华丽的衣服一样啊，就是浑身上下无处不雕刻，无处不精彩，
1: 嗯，
0: 都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好多人慕名而去，我要看他。
2: 嗯，
0: 你说他这几层分了5层。5层上边都有精美的建筑，
1: 嗯，
0: 精美的建筑，
2: 是的，
0: 这些精美的建筑一共68座，
2: 哦，
0: 它这两种形态，一种是攒尖顶，一种是歇山顶，全是重檐的，古建筑当中重檐的比当檐的身份要高贵，那么它全是重檐的建筑，68座建筑，这些建筑全部是人工榫卯这种结构
1: 扣在一起的，
2: 是的，
0: 把它建在一起的。你就说古建筑怎么建的，它是怎么建起来的，
2: 太美了，完全是一个天宫楼阁，
0: 天宫楼阁，它叫啊琼楼玉宇，
2: 琼楼玉宇，
0: 我们知道嫦娥奔月里边有个广寒宫，
2: 嗯，
0: 那就是天宫，
2: 对，
0: 大闹天宫里边也有好多天宫，比如说玉皇大帝的三清殿，凌霄宝殿，还有太上老君的兜率宫，这都是天宫，
1: 嗯，
0: 但是啊它叫琼楼玉宇，我们把它称作赞美它为琼楼玉宇，
2: 嗯，
0: 为什么叫它琼楼玉宇呢？
1: 为什么不一样呢？
2: 嗯，
0: 我们中国有个大文豪，
2: 对，
0: 我们中国有个大文豪啊，
2: 大苏轼，
0: 苏轼，
2: 嗯，
0: 他也。

0: 有几句诗来写这个琼楼玉宇，
1: 但愿人长久。
2: 对，我欲乘风归去。
0: 把酒问天，问青天。
1: 嗯，
0: 把酒问青天，你说我欲乘风归去，这是后来。
2: 对，又恐琼楼玉。
0: 把酒问青天，明月几时有？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1: 就出自这儿。
0: 把酒问青天。把酒问青天，他这一首诗写的这都是琼楼玉宇。我们把这六十八座把它建筑啊叫做琼楼玉宇。琼楼玉宇这体现了我们这个大文豪啊苏轼啊对这些个琼楼玉宇啊既赞美啊又敬畏的一种感情在里边。
2: 因为我去过先农团，我看过天空藻井。当我看到天空藻井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上面住着人。就我第一是上面我觉得住着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就觉得真的是古人智慧太厉害了，他把浩瀚的星空搬到了建筑里面，
1: 刻到了建筑上。
2: 对，就是你抬头望的时候，你都觉得里面是一片浩瀚的星空，
1: 不可思议，
2: 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
1: 巧夺天工，
2: 真的。
0: 这六十八座建筑，为什么是六十八座建筑呢？
2: 对呀、啊，
0: 我们现在有人都曲解它是什么呢？是六六大顺八八发，其实不对，古人没有说
1: 太
0: 把这个字的谐音啊，
2: 对、
0: 来延伸到人的这个心愿呐、
1: 气运上，
0: 没有这一说。
2: 刚才不是说了吗？古代的幸运数
0: 就是六十八座建筑，六十八座呢，第一层是多少呢？32。第二层16，第三层16，那么再往上面那层呢是4个，正好是68座建筑。他们逐次减少。为什么要逐次减少呢？比如说下边是芸芸众生，是比较拥挤的
1: 大范围，
0: 32座建筑。
2: 对，
0: 往上呢16少了。往上还是16，但是建筑呢显得高贵了，到最上面那层是4个建筑，就是到了啊清净之界了，到了清净之界了。他是这么个想法。
2: 那他是等级的，
0: 逐次升级的，是逐次升级的。逐次升级的，
2: 他是等级的一种划分吗？
0: 对对对，是佛教界里的一种等级的
1: 隐喻，
0: 一种寓意在里边。
1: 所以推荐大家走到博物馆里面。那么我们的节目也马上迎来第一个时段的结尾了，广告过后我们接着再回来聊。

0: 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涛。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3: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4: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3: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4: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3: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4: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3: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4: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大家好，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4号，也是周日，我们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时段。我们国庆期间呀、推出了群英贺国庆的特别节目。昨天呢，我们观赏到了一位女高音歌唱家的美妙歌喉，献礼祖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李叔叔，李叔叔是这个
1: 最佳讲解员。
0: 是的，他长期在先农坛和天坛的博物馆里为我们讲解一些关于北京的古代建筑的历史和古代建筑相关的内容和知识。我们第一个时段已经听得特别入迷了，
1: 真的是就是听得意犹未尽。稍后呢，也会让李叔叔继续给我们讲讲，因为现在的国庆假期啊，我觉得真的大家不妨走进天坛和先农坛，因为
0: 是的，
1: 在我们的古代文化当中，天坛敬天，那就是祈祷山河和顺；那先农坛呢，是勤农的，就盼
0: 地，
1: 对，就盼岁岁平安，风调雨顺。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0: 是的，有一种天地皆康泰，人生活美满幸福的这种意愿，
1: 特别适合咱们的国庆期间啊，出去游玩一下，去了解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化哈。
0: 是的，
1: 对。
0: 那其实有一些朋友啊，肯定也更好奇李叔叔另外一个讲解的地点，就除了这个先农坛以外呢，这个天坛的博物馆，李叔叔也是在里面拥有自己的一份这种作为吧，或者是对天坛有一份了解。在您看来啊，就在北京这个文化之都，天坛能区别于其他的名胜古迹的文化核心在于什么呢？
2: 它这个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咱们这里好像那天谈到过八音
0: 啊，
1: 对，
0: 是
2: 叫八音，八音俱备
0: 啊，
2: 叫八音俱备。
0: 哪八种？
2: 八音俱备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金石土木丝竹袍革。这八种材料制成的不同的乐器在一起合奏，叫八音俱备刻协。这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咱们进行合奏，它能够奏出特美的音乐，非常和谐，也叫八音刻协。这是它的核心部位啊。
1: 对，
2: 中华韶乐啊，中华韶乐，这个是值得一看啊。它也是新开放的，也是天坛里边名副其实第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博物馆。
1: 有一位帮友康康问啊，他说他不知道这个神乐署重开了，他说是您是需要这个额外单独买票的，不过这个门票很便宜，就10块钱。
0: 嗯，
1: 那它是不包含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天坛联票内的啊。
0: 是的，
1: 这个一定要提示大家。
0: 所以您只要10块钱，其实就能够重新听到过去的朗朗的器乐之声，感受到那个过去的朝代它的魅力和风骨，其实还是挺值得的。
2: 这个刚才你们讲到了，老年人有免票，
1: 对，
2: 残疾人免票，
0: 是，
2: 这都免票的，还有这个军人呢，
1: 军人等等，
0: 博物馆相关的从业人员，
1: 是的，
0: 是的。
2: 其实天坛，主要的景点，天坛，你看啊，我刚才我说到了，先农坛有五处古代建筑群，那么天坛也是五处古建筑群，
0: 哎，对应
2: 天坛这五处啊，一个是祈年殿，第二是圆球坛，第三个呢是宅宫。第四个呢，审阅署；第五个呢，叫牺牲所。但是牺牲所呢，它已经被拆除了，就是光剩下断壁残垣了。那么那四个是可以参观的，那四个。

0: 到中轴线，中轴线的西侧呢是他的宅宫和沈月署。
1: 一半一半就问说，李叔叔能不能帮我们推荐一下，如果天坛半天的时间，他说祈年殿和沈月署二选一，您建议我去哪儿先看看
2: 更值？
0: 祈年殿和沈月署，你要是这两个景点来
1: 都能看看是吧？
2: 来得及吗？半天的话
0: 来得及
1: 、
0: 但是啊，一般看完了祈年殿以后啊，他就要去回音壁研究坛。
1: 对，
0: 他是整个，
1: 他是一条，
0: 他的前面啊有360米长的单壁桥把他们连在一起了。
1: 是的，
0: 他去一般呢去，祈年殿肯定要通过单壁桥，然后去黄琼宇里边的回音壁。
1: 是的，
0: 然后再去研究坛。
2: 这么走顺，
0: 我这么走比较顺。如果你光是看，然后不听讲解，一边走边看，那么你把这一趟线走了，你可以直接在从圆球坛下来以后啊，你往西走，直接去沈月署，也可以把它整个看下来，
2: 哎，其实大家现在手里就可以拿着图看一看。
1: 对，
2: 因为其实我感觉普通人啊，心里肯定是对于那种古代的建筑，只有一个砖瓦或者说高耸的这种墙壁和柱子的概念。但我感觉在李叔叔的这个
1: 讲解之下，
2: 脑海里呢，他的脑中是浮现了整个像三维地图一样的一个宏伟的建筑群的。
0: 天坛里边有四个可以发出神秘声音的地方，
2: 哪四个？
0: 这个一般人不知道，他就知道有个回音壁。
1: 对，回音壁肯定是一个
2: 名上写的，
0: 这是有四处。
1: 四处神秘声音。

0: 一个祭祀的部分。
1: 是的，
0: 圆球坛它是一个祭祀的部分。这个黄琼宇呢是圆球坛的天库，就是皇帝祭祀的时候，祭祀上天的时候啊，祭天，它是什么时间举行呢？它是在宜阳子时，宜阳子时，太阳的阳，
2: 宜阳子时
0: 就是冬至这天，因为冬至这天呢，黑天最长，白天最短。

0: 吻合了，声音折射的原理
1: 哦，在那儿也能发出神秘，
0: 吻合了，所以说、
1: 哦、神秘声音
0: 它可以啊，有回声，吻合了这个声音的原理、
2: 哦，

0: 三阴石，在黄庆宇他单壁石的下边有一块石头，汉白玉的上面写着三阴石，这个是老早都发现的啊。从他这儿往南数，第三块石头站在上面像你大声的击掌和说话，能听成三个回响。
1: 哎，
2: 哦，
0: 为什么来这三个回声呢？第一个是东西配电传过来的，第二个是呢，因为它61.5米的直径，它是中心点。
1: 嗯，
0: 两个弹墙，两边的弹墙传过来的，它是中心点，回下来又返回来了。
2: 哦，
0: 三声，但是用科学仪器。

0: 六一十八一直在九九八十一405块啊。
1: 嗯，
0: 那么他给返回来的声音，第二声音呢是周围的216块篮板返回来的声音，第三块是内圆外方的弹墙返回来的声音。
2: 哦，
0: 这三处返回来的声音特别快，它不如回音壁，回音壁啊，它容你个时间啊，这个没有，
1: 它有时间，
0: 快到什么程度？0.07秒，
2: 即说即返，
0: 这个声音把它叠上了。
1: 哦，这是混响
0: 叠上了，所以就像我们这个话筒一样，它有扩音的效果。
1: 对，它混响了，
0: 扩音的效果。
1: 对，
0: 扩音效果。
1: 去那儿就是感受一下。
0: 我们这个好多人到那儿去了啊，都在那儿都排大队，因为天津市都想上去啊，说句话，
2: 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
0: 我不光是说话，还有什么呀？
1: 唱歌。
0: 因为那是皇帝祭天的地方，他认为这儿我离天最近。我说我心中的诉求，说出了心中的诉求，这是可以的，是吧？
1: 当然
0: 说说心中的诉求，我不管是祝愿祖国，祝愿我家庭都可以。
1: 嗯，
0: 但是排长队
1: 带着美好的祝愿。
0: 每每我讲完之后呢，好多人呢都跟我说，说李老师，我们也想许个愿呢，这排队也排不起。我说这样吧，你们如果同意，我领着你们大家一会儿说一个诉求，怎么样？他们说可以。所以
2: 着说，
0: 现在每每我讲解到那儿的时候，我都多了一个任务，
2: 固定
0: 领着大家说他心中的夙愿
2: 啊，
0: 两句话，我说一句，他们跟着一句，
1: 嗯，
0: 啊，第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我爱大美田坛
2: 哦。
0: 第二句话是，夫佑家国平安
1: 哦。

1: 很多有关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这方面的研究的内容，
2: 研究的内容。
1: 这方面的内容啊，我在下车先上这儿来了，先到这儿来了，要看这个。但是说话不懂啊，
0: 对，那怎么
2: 说英文？
0: 我也不是英文，旁边也没别人，是吧？我也不会英文呢。
1: 当时也没有翻译软件啊。
0: 结果他说呢，他有软件给我比划，他有软件，手机我说中国话呢，他。
1: 到他那上他可以翻译成英文，
0: 英文
1: 一句一句翻，
2: 就用这种就软件翻译的形式。
1: 只是我说的时候呢，一个是语速要慢点，再一个说重点不能都说，
2: 对，
1: 要都说他不好翻译，
2: 有偏差。对，
1: 你比如说斗拱，咱们说斗拱，他只能是同音，按照这个音去翻译，他不懂斗拱的意思。
2: 是的，
1: 然后他是斗拱，他是按照英语这意思来翻译。
2: 对，
1: 那么我的说话给他讲， 讲解几本讲啊，他一本听得非常认真，这老两口听得非常认真。讲到激动的时候啊，比如说讲到凤凰寺东大殿，林徽因在当时啊情节里他还激动了。为什么？凤凰寺东大殿那是梁思成和林徽因最伟大的发现，那是咱们中国唐代的建筑啊。咱们唐代建筑遗存只有四处， 那么这是最漂亮的一处啊，屋殿顶，是吧？体量大，是吧？面阔七间，进深四间，七四二十八啊，二十八间，面积也体量也大。最后呢，这个建到这个东大殿的这个施主是谁呢？这个女士叫宁公玉。 最后啊，他有唐代的塑像啊，占全国唐代塑像的遗存的塑像五分之三呢。这个佛光寺东大殿，他把自己弄了个塑像，那个塑像呢，这个宁公玉放这儿了，就是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唐大中十一年一直到现在，一千多年了。是的，林徽因一看都感动了，哎呀，说我都想也给我自己做一个塑像，陪着这位大唐的侍女，在这儿我再待上一千年，那种对中国古代建筑啊，对中国文化的那种赤子之心呢，赤子之心呢，表现得淋漓尽致。讲到这儿的时候啊，这两个老两口子他们
2: 都流下了热泪。
1: 已经眼含热泪了。跟我讲到梁思成 去英县木塔，英县木塔六十七点三一米的高度，到上面啊，去勘察、去测量、那上面有八根锁链啊。如果稍微失足啊，那都是后果不堪设想，那有生命危险。就在这种情况下，愣是把这个测量搞完了，当天还刮着大风，
2: 太不容易了。
1: 1933年，
0: 冒着生命危险，
2: 是的。
1: 这还讲到这儿的时候啊，那个美国的老头啊都惊呆了，半天半天看着这个塔不动会儿，他看太感动了，我也挺感动。
2: 是的，
1: 最后讲完之后啊，这两个人他们俩交谈啊，我听不明白，但是呢，后来冲着我他俩伸出了大拇指，
0: 通用手势，
1: 一叠声的说呢，China China，这个我明白，说的是中国，这个我懂。但是说中国给我升大拇指了，我知道呢是对咱们文化的高度赞赏，也是对您
0: 对我的服务啊给予充分的肯定。是的，其实就像李叔叔一开始说到讲好中国故事嘛， 其实他就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自己退休的生活里讲好了属于他知晓的这一部分中国故事。或许这一部分故事不是人人都知晓，但是每一位听过李叔叔讲解的人真的都收获到了智慧，收获到了古代的文化和古建筑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中国的博大精深。那节目最后呢，也请李叔叔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送上一句国庆祝福吧。
1: 佳节之际呢， 我有四句话我送给大家，叫什么呢，叫做双潭辉映赛明珠，文化璀璨耀京都，喜逢盛世换新貌，国庆快乐和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6: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7: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7: 姚一斌见玻璃在他对面坐了，于是笑逐颜开，欧阳妹子，今晚你也喝一盅。他早就想好这条计策，今晚高低得把这个美人灌醉，只要她的嘴唇沾酒就好办。酒色财气四个字，酒和色是紧紧挨着的。欧阳玻璃说，
4: 啊，不，
7: 哎，你少喝一点点，
4: 不行。
7: 室内静静的，姚以斌听到远处传来悠扬的木钟声，这古老的钟声却没有在姚以斌的心中唤起凄然之感。他根本不知道这钟声来自名满天下的寒山寺。姚以斌说，妹子，给大哥一个面子，少喝一点儿。
4: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了，我真的是没有喝过酒了。
7: 姚以斌执意给欧阳玻璃倒了小半杯酒，举着晶莹的玻璃杯笑着说，哎，就这么一点点儿，您看大哥都给您倒好了。欧阳玻璃腼腆的一笑，柔声说，
4: 那我就喝一点点儿试一试了。
7: 姚以斌愉快地说，嗯，这就对了，来。说着双手递过酒杯，欧阳玻璃伸出藕一样雪白的手接了。姚以斌听到自己的心在砰砰地跳，他右手高举酒杯，神采飞扬，来喝下去。姚以斌一扬脖，满满一杯白酒倒进大嘴里，一闭眼睛咽了下去。他对着欧阳玻璃亮了一下酒杯，催促说，我的这杯下去了，就看你的了。欧阳玻璃优雅地端起酒杯，含羞地说，
4: 哎呀，真的，我从来没有沾过一滴的。
7: 说着把酒举在唇边抿了一小口，然后微皱着眉头说，
4: 哎呀，好辣呀。
7: 哎，吃菜，吃口菜，吃口菜就好了。姚以斌一块头煎起两个鸡球放在欧阳玻璃的小碟里，他看着那两个小东西直笑，欧阳玻璃则咯咯地笑出了声。姚以斌被笑声激荡得身心荡漾，他一杯接一杯的狂饮，然后他把着欧阳玻璃的手又给他斟满了半杯，连哄带劝硬逼着他喝下去。姚以斌脸上肌肉紧张，淫欲的目光燃烧在欧阳玻璃的脸上。姚以斌看到那张脸泛起桃花一样的颜色，眉发略有松动，一双动人的眼睛行着，越发显得楚楚动人。姚以斌觉得自己身下的东西蠢蠢欲动，此刻姚以斌真正魂魄失守了，他要不顾一切地做一件事情。他情绪激愤，欲罢不能，心里想着，我活就得像个男人的样子。他干脆拿起酒瓶，嘴对着嘴把余下的酒全灌了下去，白酒通过血液在他的周身燃烧起来，他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激烈的跳动。他放下沉甸甸的白瓷酒瓶，红着眼睛看着欧阳玻璃，他看得清清楚楚，欧阳玻璃已经醉倒在太师椅上。姚以斌像猫儿见了鱼一样，急忙扑过去，搂着玻璃柔软的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把脸贴在欧阳玻璃的脸上，声音颤抖地叫道，玻璃，玻璃。他看到欧阳玻璃粉面潮红，紧闭双目，呼吸急促。姚以斌把他搂得紧紧的，
18: 隔着薄薄的旗袍，他亲切地感受到了女性

0: 要跳出胸膛。
1: 经过两番苏骨销魂之后，姚以斌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疲倦的像死狗一样呼呼的睡去。原想天亮之前挣扎着再来第三遭，合着眼睛一摸，身旁不见了玻璃。姚一斌像被蝎子蛰了一样呼地坐了起来，他揉揉干涩的眼睛睁开来看，满屋子里看不见欧阳玻璃，这已经非同小可。他急忙坐起来，蹬上裤子，光着脊梁开门出去，推隔壁欧阳玻璃的门，门如铁壁，岿然不动。姚以斌慌了手脚，见旅社的侍者直眉瞪眼地看着他，旋即走回自己的房间，坐在床上发呆。过了一会儿，姚以斌穿了长袍，也不洗脸，又去敲欧阳玻璃的门。他连敲带喊，里面却毫无回响，急得他满头大汗。他明白了，这玻璃是醒过酒来，知道破了身，恼羞气愤，不理睬我。他感到事态严重了，这要是要让石忠信知道，事情可就闹大了。想到这里，一颗心悬了起来，老是不落休。姚以斌越想越怕，折腾了一上午，一会儿回到房间坐在床上喘气儿，一会儿回到走廊去敲玻璃的房门。后来他也顾不上羞臊了，不管别的旅客交头接耳的议论，拍着门板大声喊道：“玻璃，开开门呐，开门呐，玻璃！”上午过去了，姚以斌连早饭都没有吃，他拍着玻璃的房门，嘶哑着嗓子：“玻璃，开门，开开门呐！”屋子里死一样的沉。

摇摇头。姚以斌正在着急，忽听身后有人喊：“以斌兄啊！”姚以斌回头一看，看见石忠信站在他的身后，一脸的乌云。姚以斌惊慌中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仓促地问：“你怎么？”“啊，我的南京办事，顺便到苏州看看你们。”“哎，玻璃在哪个房间住啊？”姚以斌被问得一时语塞了，指指房门张皇地说道：“啊，玻璃住在这个房里。”说完瞧了伙计一眼，伙计知趣地退了下去。姚以斌支吾道：“啊，玻璃大概是睡了，我叫了两声没反应。”石忠信啪啪地拍了两下门，大叫道：“玻璃，开门啊，我是你表哥嘞。”叫了两声，里边咔嚓一声拉开门栓，石忠信推门走了进去。姚以斌徘徊两步，听到里面传来玻璃哇哇大哭的声音。姚以斌急忙溜回到自己的房间，用不着在门口偷听，姚以斌也会想到屋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欧阳玻璃在向他表哥石忠信诉说自己的混账事儿，这下子祸惹大了，石忠信一定极为愤怒，但他不知道石忠信将怎样处置他，他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不安地来回踱步，等着石忠信的出现，但是他又怕石忠信出现，他知道见了人家的表妹，石忠信不会再把他当人看，以后不会再理他了。真要那样，回到北京，彼此

有势的人，怎肯善罢甘休？姚一斌忽然想到逃跑，他滑上门，手忙脚乱地整理衣物，他的双手颤抖着，却打不开皮箱。这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他知道是石忠信来了。姚一斌的心揪在一起，他周身的血液似乎凝固了。姚一斌踌躇着，不敢去开门，但是他不能从窗户跳下去，他必须放石忠信进来。事已至此，只有听天由命，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他想象着石忠信暴跳如雷，对他破口大骂，对他大打出手。敲门声仍在继续，姚以斌准备挨打，准备挨骂。他想，见了石忠信应该什么样子？愁眉苦脸，痛哭流涕，这都不好。最好是狠狠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或者猛抽自己的嘴巴。想好对策，他哆哆嗦嗦地开了门，而后低头坐在太师椅上。姚以斌用双手用力揪着头发，紧皱着八字眉，呲牙咧嘴地做出一脸苦相。姚以斌不敢抬头看石忠信，等待着对方的惩处。出乎意料的是，石忠信并没有发怒，他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哎呀，一斌兄啊，你让兄弟为难死了。姚一斌惊异地抬起头来，疑惑地偷看石忠信。只见石忠信疲惫地用双肘支着下巴，重复着自己说的话：你可真是让兄弟为难死了。姚以斌见石忠信口气和缓，一直揪在一起的心稍稍放松了，身上的血液也开始流动。姚以斌想，这个石忠信可真是个好人。石忠信忽然问姚以斌：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姚以斌闻言又紧张起来，他惊恐地眨动着三角眼，不安地看着茅台酒的空瓶，嗫嚅地说：昨天晚上 喝多了酒，让鬼勾了魂儿。石忠信不言语，姚以斌尽量做出哭腔来：都赖我不是人，我不是人。说完左右开弓抽自己的嘴巴子，打了十七八个，一个比一个响亮。他打打停停，等待石忠信发话。石忠信坐在他的对面，一声不响，只是叹气。姚以斌感到脸上火辣辣的，有点疼，他停下手，频频窥视石忠信。石忠信并不看他，只是愁苦着脸

0: 现在还讲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1: 仲信兄，您看怎么？
2: 石忠信垂着头，重复着自己的话。
0: 哎，你可真是让兄弟为难死了。
2: 姚以宾想，这个石忠信真是天下第一大好人。他大着胆子抬起头来看石忠信。石忠信愁苦着脸说，
0: 啊，老天爷，让我可怎么办呢？一个是子敬的亲戚，一个是莫逆的朋友。哎，这边垂头丧气，那边要死要活。这么大的一件事，要是让我的姑父知道了，一张纸条送到官府，哎，一斌兄，你可就是完蛋了哎！这上海可不是北京了，一斌兄，再有本事，这也是枉然。
2: 姚以宾好像被兜头浇了一桶凉水，从头到脚心都凉透了，忙跪在石忠信的面前乞求地看着石忠信。
1: 忠信兄，忠信兄，救救兄弟，救救兄弟。
0: 您说我得怎么做才能救你？
1: 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需要多少大洋，兄弟我……
2: 一句话没说完，石忠信忽然跳起来，抡圆了右臂，左右开弓，猛地抽了姚以宾两个大嘴巴子。石忠信怒吼道，
0: 我打死你这个混账的东西，姚家的千金小姐是你个臭钱能买得了的吗？
2: 姚以宾咬着牙根坚持跪着，他是又渴又饿又乏又困，膝盖又疼，脑袋里头嗡嗡的直响。他听到石忠信说，
0: 你先起来，咱们慢慢商量解决的办法。
1: 忠信兄，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全听您的。
2: 石忠信沉默着，这让姚以宾非常难受，因为他早就断了香烟。沉默良久之后，石忠信徐徐地说道，
0: 表妹那边太糟糕了，他要寻短见了，我左说右说勉强算是说通了。哎，你可是要知道，欧阳家的人祖祖辈辈都是正经人了，别看现在是民国，还是老规矩，人是让你占了，那可就是你的了。
2: 姚以宾闻言抬起头来，睁大眼睛惊奇地看着石忠信，希望他再说一遍，证实自己没有听错。只听石忠信感慨地说道，
0: 哎，也是命里该然，我表妹自幼信命，她算了几回的命都说一定是要嫁给个属猪的，以宾兄正好属猪，你又会疼人，又是一口地地道道的京腔，他是既恨你又爱你。好了，这些都不多说了。
2: 姚以宾听了乐得差点晕过去，刚想说出去买盒香烟，又听石忠信说，
0: 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我和表妹说的都不算数，一切一切都是要由我的姑父一个人定夺了。
2: 听到这话，姚以宾的心呼啦一下又凉了。萧敬之去廊坊二条之后，田守成想念师兄，这天他请萧敬之到东升楼吃酱汁鲤鱼，两个人在二楼的雅间里吃鱼饮酒。萧敬之平时滴酒不沾，刚喝了口白酒就满脸通红，此刻的田守成心情非常舒畅，这么多年他和师兄在饭馆里吃饭喝酒是屈指可数的。他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师父给圣王爷送画回来赚了大钱，请他俩吃涮羊肉， 那时候他还小，还不懂事儿，只顾低头吃个痛快。再一次，就是那年他从天津买画回来，其中有一张仿蒋廷锡的假画，师兄给他指出来，他当时就傻了眼。师兄怕他窝火，请他到都仪处吃了顿炸三角，这两次都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记。今天令他欢欣鼓舞的是与往日不同，是他请师兄吃饭喝酒。看到师兄吃得高兴，他快活得像个孩子，他决心以后经常请师兄下饭馆。师兄这人太节俭了，平时

0: 中午在家里吃也是家常便饭，要是上饭馆就到馅儿饼周家吃两个馅儿饼，喝一碗稀粥。他这么花钱太仔细，活着对不起自己呀。田寿成也没有多大的酒量，他平时少言寡语，一端起酒盅来，眉毛眼睛都在笑，话也就多了起来。师兄，不到三年功夫，整个廊坊二条全让您给镇住了，您比在琉璃厂时名气大多了，人家都称您是翡翠大王。萧敬之正色道：我怎么敢称什么翡翠大王啊？别人不知道我，师弟还不知道。我干翡翠这行才两年多一点，论理说我还没有出徒呢。
1: 哎，人家都说萧掌柜买卖做得好，全靠他的内掌柜。
0: 萧敬之不好意思地笑道：哼，这话没错，你嫂子看翠眼力确实好。
1: 你说这事儿也怪，我嫂子也没学过徒，她看翠怎么就那么厉害呀？
0: 这也是天分，她自幼就喜欢翡翠，脖子上成年挂着个翠链。说到这里，萧敬之感到脸上一热，他夹了一口菜吃了，又喝了一小口酒，说：从成亲之后，大大小小的翠件他也没少买，见得多了，眼力自然就练出来了。田守成放下筷子，给萧敬之斟上酒，说：
1: 做生意眼力好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胆子要大，看准了就别放过。您要是不敢买那块大翠料，请禅书师傅雕出那么好的大翠山，也不能一下子就火起来，买卖也不会。

0: 比方，我们有一个是一个大寿桃，一个小葫芦和一个蝙蝠吊在一起，三样东西，三种深浅不同的翠色，真是谁见谁爱的好东西。花了2300块大洋买下来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到底值多少钱，卖给一个老主顾，是京剧名角赵先生的夫人赵太太，当时给了6000大洋。后来赵太太急需用钱要出手，你嫂子知道了，花了8000大洋买回来。这一买一卖不要紧，人家都知道荟萃阁的东西那货真价实，买了咱的货不但不赔钱还能挣钱。这一传开，来的主顾就多了，那些出国送礼的官员、银行的董事、京剧名角、电影演员，买翠非要到我们荟萃阁不可。就连天津的几个大财主也要到廊坊二条找荟萃阁买翠。师兄，听说日本人也买师兄的翡翠？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计，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8: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我是陈光。
1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请欣赏呼燕云的小品文《门头沟怪与道光帝整顿小煤窑》。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13: 著名推理小说家呼燕云从小在北京长大，6岁前住在平房，一到冬天就要烧煤炉子。看着老爸拿着火筷子在红红的炉膛里捅来捅去，总是感到十分好奇。不过更加吸引他的是煤炉盘面上的几条小干鱼，就等着烤得酥脆时把它们割。

0: 他的小品文《门头沟怪与道光帝整顿小煤窑》的由来。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住在北京的人举头希望时的连绵群山，在清代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煤山。煤炭资源之丰富，竟有所谓烧不尽的西山煤这样的俚语。烧不尽的西山煤里的西山，主要是指房山、门头沟一带的山坳。旧日北京卖煤的商号用骆驼、马车将那些大小煤窑挖出的煤送到东西南北城的城门外面，这时城里的大小煤铺开始第二次倒手。那时烧的煤主要是煤球，煤铺掌柜请大多来自保底和定兴的工人摇煤球。煤球不是纯粹的煤，里面要掺进大量的黄土，工人先将煤末和黄土按照比例调和好，然后在一块较平的地面薄薄地撒上些细煤面，再将和好的细煤摊在撒满煤面的平地上，用垛子垛成长宽各一寸见方的小煤块，铲进一个底下有花盆倒扣着的金条筛子里，不停地前后左右滚动。不一会儿，长方形的煤块就变成圆圆的煤球了。采煤、运煤、制煤的整个程序中，最累、最苦、也最危险的，无疑是在煤窑里挖煤的工人们。劳动强度大，安全保障少，更不要提那时经常发生的塌方和瓦斯爆炸。不客气地说，家家户户烧的不是煤，而是煤矿工人的血和命。也正是因为常年在矿井里暗无天日、生死一线的劳作，所以各种诡异和古怪的事情也经常在他们之中流传。
0: 民国笔记《洞灵小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门头沟的煤矿在当时是供应京师取暖和烧火用煤的主要煤矿，矿工用的都是当地人，都聚居在煤窑附近。这一年眼看就到除夕了，恰是京城里面煤炭供应的旺季，虽然挖煤不能断，但矿工们也想乐乐呵呵过个年。于是矿工就把白菜装进篮子里挂起来，把猪肉放在案板上，然后聚在土炕上玩一种叫叶子戏的纸牌游戏。正玩得开心，忽然见一个妖怪从外面闯了进来。那妖怪赤眼白毛，毛长至垂地，把几个矿工吓得全都趴在土炕上一动不敢动。那妖怪一看见墙上悬挂的竹篮里装着白菜，顿时发出怪笑声，伸出肮脏的爪子把菜都抓了出来，搓成一个个菜团放在血盆大口里吃，很快吃得一干二净。他又看到案板上的猪肉，再一次发出了怪笑，也搓成团吃掉了。吃完了矿工们的年货，妖怪开始看屋子里有没有其他可以下肚的东西。直到这时，他才发现土炕上有好几个人，发出了和先前两次相同的怪笑，然后一步步向土炕走来。矿工们吓得魂飞魄散，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像青菜和猪肉一样被妖怪搓而食之了。正在危急时刻，突然听见一声巨响，不知道怎么的门板倒了下来，只见又进来了一个妖怪。这个妖怪已赤精白毛，而巨且数倍，毛亦加长，看上去好像是前一个小妖怪的老爸。矿工们想，这下可彻底完蛋了，按照小妖怪的食量，屋子里这几个人只够大妖怪吃个半饱，于是一个个闭上眼睛等死。谁知大妖怪手里拿着根棍子，进得门来照着小妖怪就打，小妖怪垂手退，大妖怪做怒声直前，以棍击之，正好打在小妖怪的肚子上，把他打了一个跟头。小妖怪趴在地上怪叫着爬，大妖怪又击一棍重臀。小妖怪用爪子摸着自己的屁股，大妖怪继续打他的屁股，只打得他趴到门口夺门而出，大妖怪也跟着走了。矿工们伏倒在床上，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地等了很久很久，见那两个妖怪真的不再回来了，才一个个慢慢坐起身，吓得魂儿都飞了。他们看了看一片狼藉的屋子，一点吃的没剩，只好找街坊四邻去讨饭吃。第二天早晨，矿主来了，矿工们把昨天的事情经过一讲， 矿工十分惊慌地说，这恐怕是我忘记了祭祀山神才有此警告。于是赶紧祭祀山神，果然就没再出事儿。在笔者看来，此事倒并非什么妖怪作祟，只是类似猿猴一样的动物因为饥饿下山找食物引出的一场误会。不说别的，就前后大小两个妖怪的行为来看，也充满着当爹的教育熊孩子的意味。
2: 如果说洞灵小志的这则笔记还多少有一些鬼怪成分的话，那么清代乾隆年间学者何邦娥在笔记《夜谈随录》中则记述了一件他亲耳听到的真实事件。乾隆38年的夏天，何邦娥去找自己的好友宗室双峰将军，两个人正在廊下闲聊，见一个人赤裸着上身，担着扁担，挑着两个柳条筐往后厨走，柳条筐里装满了煤炭。一开始何邦娥并没有太在意这个普通的运煤工，直到他走近了才发现胸前背后各有伤痕，长咫尺，阔寸余。何邦娥以为他是在战场上退伍的军人，便问将军这人的来历。将军说，这可是一段奇闻，待我慢慢跟你道来。原来那送煤工姓王，是河北雄县人。王某从小家贫，每天都挑着瓜果蔬菜送到菜市上去卖，每天鸡一叫就起床，披星戴月地赶路。某天半途遇上雷雨，王某见路旁有几座矮屋，外面环绕着篱笆墙，他想进去躲雨，就担着菜篮子爬过篱笆墙，来到门口，门上系着麻绳。王某解开进得门去，正要把湿透了的衣服脱下，忽然听见黑黢黢的屋子里有奇怪的声音。他的眼睛一时还没有适应室内的光线，突然一道闪电划过长空，只见一个人突然窜出来。王某吓得动弹不得，瞬息间地上那人已经窜到他面前，披头散发，满面惨白，吐舌唇外长数寸。王某已经吓傻，那人扑上来竟用舌头舔他的额。王某惨叫一声，用最后的力气狂叫一声，奋力扑窗，纵身而出，昏然扑地。黎明过后，雨停了，来往的行人将王某救醒。他把事情一说，人人都很错愕，因为就在前一天晚上，就在这间屋子里有妇人缢死梁间，已报官尚未检验。原来是上吊自杀的妇人还停尸在屋子里，不想竟化成僵尸作怪。众人一起壮起胆子走进屋去，见那女尸已僵卧炕下矣。王某惊魂甫定，方觉胸前背后似刀割一样剧痛，解开衣服一看，前胸后背都是深深的划伤。大家看了看屋子里的情状，才知道他飞身扑出窗外时撞裂的窗棂，是以前胸后背都被折断的窗棂划伤，而没有割腹脱肠也是幸事。这是20年前的事了，那人的前胸后背伤痕依然触目惊心。王某遇到的无疑是一起僵尸事件，可以解释为女子因为解救及时，只是处于某种假死状态，苏醒后看见王某，以为家里来了窃贼，或者因为神志不清，所以才扑上去撕扯。不过值得琢磨的倒是，为什么在清代的煤矿工人中间总会有各种各样恐怖诡异的见鬼传说，这要从当时煤矿工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说起。
0: 那时煤矿工人主要由破产农民组成，除了家在附近的工人之外，其余的人都住在锅火里。锅火就是今天的职工宿舍，但条件之艰苦，连官府的牢房都不如。那时的矿工没有人身自由，锅火都用石头垒起高墙，墙上还种荆刺，人都没有办法翻越。挖煤工人的工钱就算是两顿饭钱，一点余钱也没有，有不服管者或者逃跑的就用大棍子打死。还有的煤窑里面有水，矿工常年泡在水中，生还者不到1/10。在徐继奢的笔下，我们不难看出煤矿工人宛如置身地狱一般的人生。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据道光朝刑部尚书那彦成在奏章中的陈述，当时门头沟煤矿中雇佣的工人很多都是采用诓骗手段骗去的，没有正常的来历住址登记，一旦有工人生病，马上抬出去丢弃，以至于很快就冻饿而死。 那彦成的这番话源自当时发生的一起惊天大案。内务府的几个闲散奇人在门头沟开了一座煤矿，因为煤窑积水较多，承包排水工作的恶棍朱四就雇了些工人排水。道光元年12月19日晨，水工李二病倒炕上，朱四听闻骂其懒惰，并用火把木棍对其殴打，将李二打得皮开肉绽，逼着他继续下窑讨水，到了晚上也不许他休息，稍停即打。经过一天半夜的劳作，李二逃了1800斗水，终于支撑不住，起更的时候死去。此案经人告发，朝廷命刑部严查。谁知朱四等人买通了巡检和仵作，谎称李二是病死的。那彦成不信，亲派仵作再次验尸，在李二身上查得有伤53处。道光皇帝得知非常愤怒，在他的督促下，朝廷批准颁布了办理煤窑郭火章程，严禁四窑主私刑殴打工人，同时对生病窑工提供保护，并将宛平县城移驻门头沟，职责转为弹压稽查煤窑治安。通过这次的整顿治理，京西煤矿工人的生活境遇得到了很大改善。
2: 好了，呼延云的小品文《门头沟怪》与道光帝整顿小煤窑我们欣赏完了。我们姑且把洞灵小志和夜谈随录中的事情都算成闹鬼，而这两件事却都没要了矿工或者运煤工的命，反倒是把朱四和李二活活累死打死。这是不是再一次证明人比鬼更可怕？在接下来的文学驻大兴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3: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4: 宋世杰带着杨素贞到信阳府击鼓鸣冤，道台故独急忙率众府衙上堂，问道：
5: 你月牙告状住在哪里？
4: 住在义父宋世杰家中。
5: 有谁担保？
4: 宋世杰毫不犹豫地说：
5: 小人愿担保。顾独便准了状子，并且命衙役上蔡县捉拿姚听春和杨青二人听审。
4: 府役来到上蔡县衙，县官刘提立刻派县役协助前去捉拿。田氏见案情发了，十分惊慌，他封了100两银子把公差打发走后，急忙套车回娘家找兄弟田伦商量。田伦为江西八府巡案，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听说姐姐回府，他迎出门外问道：
5: 姐姐因何独自回家？田氏谎说：
4: 杨素贞不守妇道，用药酒害死了丈夫，反诬哥嫂。如今杨素贞在信阳告下，姐夫已被抓走，望兄弟修书一封前去说情。田伦思忖了片刻，说道：
5: 人命关天，岂能听姐姐一面之词？休书之事万万不能。
4: 田氏来到母亲房里，说动母亲共同劝说田伦。开始田伦仍然不肯休书，田氏便拉住母亲的衣襟一同跪下。
5: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田伦修书一封，取出300两文银，一并

0: 信阳之后，天色已晚，只好找个客店住下。说来也巧，正好住在宋世杰的客店。这两个公差放下行李，一边喝酒，一边谈起田伦、顾独、刘提三位大人。宋世杰听了觉得蹊跷，于是乘二公差酒后熟睡的时候，偷偷地拨开房门，取出包袱，见里面有300两文银及书信一封。
1: 拆开书信一看，原来是田伦与顾独的求情密札。倘若顾独见信以后贪赃枉法，干女儿的官司岂不是输了？于是他将书信上的言辞誊写在自己的衣襟上，然后将银两和书信依旧放回原处。
0: 过了几天，信阳府大堂上明镜高悬，威武森严。道台顾独接了田伦的信，拆开独臂，摇头晃脑地说：
1: 看在年兄的份上，倒要替他担待担待才是啊。
0: 可他转念又想，
1: 现今毛鹏是受八府巡案，必须小心提防。
0: 衙役们已把姚廷春、田氏、杨青三人押上堂来，宋世杰、杨素贞也跟随进来。
1: 顾独对姚廷春、田氏、杨青略问几句，便让三人下堂逃跑。
0: 顾独又命杨素贞上堂，声色俱厉地斥责道：
2: 你私通奸夫，害死亲夫，还不从实招来。
1: 杨素贞眼含泪水地反驳说：
3: 大人呐，小妇人私通奸夫，害死亲夫，不去逃命，反来告状，前来送死不成？
0: 顾独恼羞成怒，喝道：
2: 不动大刑，谅你不招。
0: 下令府衙把杨素贞的手指夹起来。常言道，十指连心呐。杨素贞疼痛难忍，受不住煎熬，只好认罪画押。宋世杰见状，气得怒火万丈，他振臂大喊一声：
2: 冤枉！
1: 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大堂，指斥顾独：
2: 原告收监，被告逃保，办事太不公道。
0: 顾独以欺官傲上为由，不分青红皂白，痛打宋世杰40大板。宋世杰怒不可遏，决心到按察院状告田伦、顾独、刘提三个朝廷命官。宋世杰被轰出府衙，恰巧遇上巡案院大人毛鹏的大队人马。宋世杰拦轿喊冤，毛鹏接过状子细细看了一遍，心中暗喜，命他3天后到按察院听审。
1: 毛鹏坐在察院大堂之上，
0: 田伦、顾独、刘提坐在一旁。毛鹏率先质问刘提：
2: 上蔡县民情如何？
0: 刘提急忙躬身答道：
2: 哦，官清民顺。
0: 毛鹏接着质问：
2: 既然官清民顺，为何有人越衙告状？
0: 刘提一时说不出话来，想了想，以民不举，官不究搪塞。毛鹏冷笑数声，声色俱厉地训斥道：
2: 分明是好酒贪杯， 不理民辞，立即回县衙听参。
0: 刘提垂头丧气，叩头谢过，转身离开了大堂。毛鹏转问田伦：
1: 田年兄，我一路而来，查得有一家官长密札求情，该问何罪？
0: 田伦答道：
2: 论律当斩。
0: 毛鹏又转问顾独：
1: 顾年兄，有一家长官贪赃卖法，密案准情，该论何罪？
0: 心有余悸的顾独听了，顿时面红耳赤，然后结结巴巴地答道：
2: 这论律当斩。
0: 毛鹏看了看二人，一字一顿地说：
1: 二位年兄，有人将你们告下来了。
0: 田伦、顾独毕恭毕敬的一一异口同声地要求拿出证据。毛鹏下令宋世杰上堂。毛鹏和颜悦色地问道：
1: 宋世杰，当着二位大人在此，将状子上的情由一一讲来。
0: 宋世杰把两个公差住在店里的情况和他偷偷打开包袱看到300两文银和书信一封的事细细地说了一遍，然后把抄有密札的衣服打开说道：
2: 顾大人的密札我一字不少地抄录在此，请大人观看。
0: 毛鹏起身离座，走到宋世杰身边，逐字逐句地读道：
2: 田伦顿首叩拜信阳州顾大人，自从京城分别以后，几年未曾相见，现有杨素贞用药酒毒死亲夫，反诬我姐丈姚听春一案，望与关照，今奉送文银300两，请兄收下，官司完毕，当登门叩谢。
0: 田伦、顾独自知阴谋暴露，吓得魂不附体。毛鹏怒斥道：
2: 宋世杰和他的遗金就是你们的罪证了。田伦、顾独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连连叩拜，声声哀求谅解。毛鹏以蒙事在先，枉法大如天为由，驳回了他们的请求。
0: 毛鹏拜过圣上恩赐的尚方宝剑，重新升堂。他把醒堂木一拍，厉声喝道：
2: 胆大妄为的田伦、顾独，贪赃枉法，密札求情，天理难容。
0: 说完命刀斧手将二人官服脱下，捆绑入狱，听候圣旨发落。面色苍白的田伦、顾独灰溜溜地走出了大堂。
1: 接着毛鹏命兵士将田氏、姚听春、杨青三人押上，他一一审问以后，判杨青割去功名，发落边外充军，判田氏、姚听春死罪问斩。
0: 杨素贞打赢了官司以后，才认出大堂上的巡案大人就是在柳林为他写状子的算命先生。
1: 杨素贞、宋世杰、杨春感恩不尽，再三叩拜。
4: 好了，根据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出戏因戏中有四个进士而得名，最初毛鹏是主角，后经艺术家们在演出中不断磨练加工，宋世杰这个人物越来越突出，成了主角。宋世杰是传统戏曲里不多见的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他当过衙门中的刑房书吏，又开着小店，见识广，阅历深，老辣干练，风趣狡黠，又富有正义感，乐于助人。 三上公堂三个回合，宋世杰与贪官进行了巧妙而曲折的斗争，最终这个人物成为戏剧史上的著名形象之一。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5: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天。各位听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栏目，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也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关注更多健康养老等内容。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是扶正固本篇。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中医科的李波医生。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为什么说在这个国庆假期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扶正固本的重要性呢？因为真的到了秋季，尤其现在哈，早晚温差大了，很多人就开始容易生病了。然后这个里边我们说到的这个扶正啊、固本啊，中医角度来讲具体都指的是什么？
1: 这个概念在我们中医里面是经常被提到的，就是我们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词汇哈，就是我们如果哎谁谁哪个老中医的学术观点就是扶正固本，其实什么意思呢？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很抽象，虽然有点抽象，但是其实强调的就是他很注重扶正我们人体的正气。
0: 嗯，
1: 对，注重我们人体的正气，因为在《黄帝内经》里面说，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0: 嗯，
1: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就中医啊，他和西医他的观点有点不太一样，他更加注重我们内在啊，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啊，所以这个扶正，这个正其实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就是我们的正气，
0: 嗯，
1: 是我们的。这个固本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根本，比如就像这个房子要给这个房子加固一样，它是抵御外面的这种邪气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围墙。
0: 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最好解释的是什么？在同样的环境之下，有的人他就不生病，
1: 嗯，
0: 但是另外的一个人他可能就生病了。他们俩可能在同样的一个温度的房间里吃一样的食物哈，然后今天可能看同一样的电影，但是你看最后的结果就不一样。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人家这一位身体强壮的，内存正气就是比较足的，
1: 对，正气很足，
0: 抵抗外邪的能力就很强。
1: 对，
0: 所以呢，秋季它就是一个叫扶正固本的黄金窗口期。那怎么来扶正和固本呢？就是中医中药它也有各取所长嘛。预告当中提到了黄芪，
1: 嗯
0: 啊，这个黄芪呢它也被誉为叫做补气之长。诶，它这个黄芪的补气的功效一般临床上咱们怎么来用呢？
1: 对，其实我们说的这个黄芪，哎呀，你看我们平常说哎呀虚啊乏呀没精力啊，都先去买点黄芪，因为这个黄芪它是药食同源的，
0: 嗯，
1: 啊，它可以去超市也能买得到，啊，当时去来我们中医，比如来中医科开，啊，也都能开得出来，嗯，都很简单，因为它吃起来一般也没有什么大的毒副作用，啊，但是它又是一个真的就是补气之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药，就是我们或者说是补气药，
0: 嗯，
1: 就是只要说补气。可能你要看我们现在中医大夫开的方子里面，可能只要是偏滋补类的，可能90%以上的都会用到这个黄芪。
0: 就是黄芪在中药里面用量特别大，对吗？
1: 对，它用量又大，一个是它补气效果特别好，
0: 嗯，
1: 那还而且的话它也不是那么贵。你像人参呢，它都是偏名贵药材，
0: 嗯，
1: 啊，西洋参都是，那我们可能就不会用那么多。那黄芪的话，它又不那么贵，效果还特别好，
0: 嗯，
1: 那当然是我们中医人最喜欢的一个首选的一个补气的药。那黄芪的话，怎么去帮助我们人来补气呢？
0: 对，
1: 嗯，那或者哪些人群是适合这个黄芪？那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首先像这个，它要补气的话，那肯定是说。你这个人肯定有气虚的表现呀，那气虚有哪些表现呢？一个就是气短、乏力啊。刚才我们说的，到了秋天容易感冒啊，一着点风，别人就不容易感冒，别人就没有着凉，你就着凉了，那你肯定是虚了。
0: 嗯，
1: 对，所以的话，黄芪像有这一类的，包括我们的脾胃功能不好的、食欲不好的人，他也可以用黄芪，因为黄芪它补气的话，一般都有跟健脾是关联在一块的。
0: 嗯，
1: 对，所以它有健脾。所以的话，我们如果有这种气虚表现的人群啊，或者平常我们精力不够，
0: 气虚乏力呀，
1: 对，干点活就觉得累，
0: 感觉累呀。

0: 易感冒啊。
1: 对，或者说我们睡觉起来之后他总是还觉得犯困，像这类的可能都是有气虚的表现。
0: 嗯，
1: 有这些情况的话，我们都可以选择自己选择泡点黄芪，当然也可以加点大枣。
0: 嗯，
1: 因为气血双补，气血同调，所以的话补气是为了更好的补血，补血呢又是更好的为了更好的补气。
0: 嗯，
1: 这个气血是相互的促进，相互的影响的。所以的话我们在因为黄芪你要泡它有点腥味，所以的话我们加点大枣可能口感会更好。
0: 哦，
1: 对，或者加点枸杞这个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再去搭配。另外的话，其实我们黄芪啊这个补气的作用，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感冒的人群，黄芪它是一个这个保提升我们人体胃气。我们其实中医把气分为很多种哈，有我们的什么元气，有我们的肺气啊，有我们的肾气，那还有我们的胃气，这个胃就是保卫的胃，
0: 嗯，
1: 就是我们体表的，像我们说的这个防御墙一样的
0: 护卫，
1: 对，它就是一个护卫的一个气，就是保护我们人体不被外邪侵犯的。你看，虽然我们每天都遭受这种，不管是各种环境的一些这种每天都有这种邪气的侵犯哈，就是你像我们在医院里面的话，每天都会跟患者接触，
0: 嗯，
1: 其实包括不管是呼吸道的。

0: 不会被这种病毒啊细菌啊会被它侵犯。
1: 嗯，
0: 所以的话，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体质比较弱一点点，你怕被感染上一些什么疾病，尤其到这种秋冬天的时候，它这种感冒特别多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就提前用的黄芪泡水喝。
1: 嗯，
0: 对，
1: 提升一下护卫的能力。
0: 对，它是加固体表防线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中药。
1: 包括像那个枸杞嘛，大家也常说它是一个好东西。
0: 嗯，
1: 它和那个黄芪，比如说在补益的作用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对，黄芪的话，黄芪是补气的。像枸杞的话，我们更多的它是，你看男人的最爱是吧？对，它是补肾的。对，但是它补肾呢，它又是一个平补肝肾。就是它很平和，因为你看，可我咱们直接大把大把的抓着吃，它也不会怎么着。
1: 嗯，
0: 对，最多有点上火，但是它补该补还是补了。
1: 嗯，
0: 对，所以它很平和。所以的话，在古人他可能直接拿着就吃了。对，咱们现在也是很受欢迎啊，这两个药都很受欢迎。
1: 有的时候就常常被搭配在一起用
0: 了。对，这个枸杞，你看它是红色的。就你看大枣也是红色的， 对不对？
1: 对，
0: 像这种偏红色的，一个是它可以，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是红色的？
1: 对，补血。
0: 对，你看大枣有补血的作用，这个枸杞它也可以有补血的作用。当然的话，它我们更多的是用来说滋阴壮阳，它是平补阴阳的一个很好的药。所以的话，它黄芪和枸杞来搭配的话，其实黄芪是补气，是补阳，气就是阳，它是补阳的。那枸杞是补血的，或者说滋阴的，那它是阳，它是这个滋阴的，养阴的。
1: 所以他们俩的配伍就是气血阴阳同补了。
0: 对，可以这么说。所以的话，你看这个这样搭配的话，它其实一个是为了保持平衡，中医很。

0: 碌的上班一族，以及在这个生活节奏特别快的这些朋友哈，今儿咱们说到这个什么黄芪、枸杞、煮煮水啊、泡泡茶呀、啊，
1: 对，
0: 是不是都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1: 对，像这个的话，咱们在旅途中直接拿杯开水一泡就可以了，所以。也因为在旅途确实会很累啊，很辛苦，所以用点黄芪补补气，用点枸杞补补我们的肾，这样的话我们的精力就会很充沛，就玩起来就会更开心了。
0: 对，像那个枸杞的话，你想啊，它那个拿水一泡就感觉特别容易，它就是软软的嘛，但是黄芪有一些我觉得它像那种木质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们说只是拿这个水杯里面热水泡一下的话，能达到很好的药效吗？
1: 黄芪的话，其实它我们用开水泡，基本上也就没问题了。
0: 哦，
1: 对，我们当时可以多泡一会。像你像枸杞的话，一泡它不泡也能吃。当然黄芪它也可以直接嚼着，它的精液也会比较多。对，所以的话，但是这两个都是它的有效成分都很容易被泡出来。泡个5到10分钟，基本上你要喝的话，你看黄芪的味道就很浓厚了。那个黄芪的那种新鲜的味道啊，反正也是很典型的，你就能闻到这种味道。
0: 这个里边呢，大家根据个体的这个需要吧，有一些您可以配上枸杞，有一些呢可以配上这个大枣，
1: 对，
0: 然后所谓的保温杯里面这个一闷泡，
1: 对，
0: 效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哈。
1: 对对对。
0: 哎，但是像这种我们说又补血又补气，阴阳又调补了，什么样的人可能不适合吗？
1: 哎，就是像这种上火的人，阴虚火旺的人，其实还是不太适合。你比如说他晚上睡觉本身就口干舌燥的人，那你像黄芪他补气，气有余，我刚才说了，气有余便是火，他容易上火。其实枸杞我们之前也说了，他吃多了也容易上火。
0: 对，阴虚火旺的人就上火。
1: 对，所以这两个其实都偏上火一点。如果说他阴虚火旺的人群，那一定要配一点
0: 菊花，
1: 对，或者说加点麦冬，这一类的，就一定加点这种滋阴降火的一些中药，搭配一下。那最经典的当然就是菊花，就是我们很多这种补气的药里面都，比如说加一两朵菊花，哎，这样的话它该补气就补气了。然后又不上火，这样的话就很平和。
0: 对，
1: 对，
0: 因为毕竟嘛，出门在外玩的时候还是容易着急上火的。
1: 对，尤其是我们可能出去吃的
0: 东西
1: 啊，尤其现在这种辣的食物
0: 特别多，又比较流行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记得您的这个黄芪啊、枸杞啊、大枣啊，里面可以加点麦冬或者是菊花哈。出门在外，这个组配伍是比较好的。
1: 对，
0: 那像国庆佳宴。

0: 对，但是如果我们有这种气虚的人，体质偏虚的，正气不那么足的人，那我们还是可以炖一点鸡汤的。
1: 嗯，
0: 那鸡汤里面加的最常用的加的就是这种黄芪，当然也如果有血虚的话，当归，枸杞、莲子、党参。包括刚才我们说的百合，如果有肺虚的、肺气不足的，或者有我们的容易干咳的人群的话，可以加点百合，也都是可以的。像这一类的话，反正根据自己的需求，
1: 嗯，
0: 都加上也没有问题。它的口感，我记得小时候，反正最喜欢最就印象很深刻，就我妈妈老那个时候我也不懂中医，
1: 嗯，
0: 就反正就知道，哎，炖鸡的时候都会加，把这些东西去我们旁边的那个中药房，去抓上一点，
1: 抓一把，
0: 对，然后多买一点，他们就配好了。其实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其实中医也不是那么，也不是那么对中医那么厉害，但是他知道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大家都喜欢吃，并且口感又好的，甜甜的。你看枸杞甜甜的，大枣也甜甜的，你放几个在里面，这个汤也很好喝，
1: 嗯，
0: 所以的话，这样呢又有补气养血的。

0: 喜欢很容易感冒的，其实这些汤的话可以经常的去炖一点喝一喝，这是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1: 嗯，
0: 对，
1: 这就是家庭药膳。
0: 对，就是我们很好的扶正固本的一些方法。
2: 提升正气防百病，黄芪枸杞有奇功。秋代表暑去凉来，此时正是扶正固本的关键时期。天气干燥，昼夜温差大，容易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身体更容易受

0: 扶正固本篇。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天早上六点为您送上养生健康知识。今天呢，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中医科的李波医生，健康投资家国庆特别策划五运调身心安康庆华诞，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扶正固本篇。总之啊，把自己自身的这个正气给它扶起来的话，就能够远离很多疾病的困扰了。当然养生最忌千人一方，我们说得千人千方。
1: 对，
0: 那刚才提到的像是

我们饮食的调养来说，最典型的就是要分好这个阳虚还是阴虚。那对于阳虚，我们手脚冰凉呀，然后痛经呀，小肚子凉呀，腰也怕冷呐，腰膝酸软的这一类人群的话，或者一受点风就着凉的这一类人群，那我们肯定

0: 锅，对吧？这种在尤其在像咱们老北京的话，这种羊老北京的火锅涮肉都是有羊肉、牛肉啊，牛肉也偏温。
1: 嗯，
0: 所以像这种涮肉的话，咱们可以有些手脚冰凉的，哎，我们可以多吃点这种红肉，尤其是牛羊肉。嗯，所以的话，如果是阳虚，那我们简单的哎，就告诉大家，一个是贴秋膘的一个很好方式啊。就简单多吃点这种肉类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当然如果从中药里面去选择的话，那其实也有很多，当我们前面提到的黄芪呀、啊、它偏补气的，我们的当归呀、啊、当然还有像我们的一些像八戟天呀、啊、啊还有我们的之前提到的葱蓉啊、葱蓉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的一个药物。嗯，另外的话其实还有很多这种药食同源的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最好的话比如说可以去这个中医科找这个中医大夫摸摸脉、
1: 嗯、
0: 确实是你的阳虚，让他给你开点这种药食同源的，自己回去炖
1: 煲汤用、
0: 对，煲汤用。对，如果是阴虚的呢，那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这种手心燥热的啊，晚上也是比较多梦的，像这一类的人群，那我们可能他的滋补方法就完全

0: 那肯定先补的东西都先放一放了，先得把这种多余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痰湿啊、湿热呀、啊、淤堵啊，哎，都得给它先清除掉，
1: 清除去。
0: 对，所以我们在你看，我们说贴秋膘呀，或者说你看马上到了要立冬，到了冬天的话，冬令进补就更多了。
1: 嗯，
0: 那如果进补之前，其实都是要我们冬天吃膏方特别多。
1: 嗯，
0: 那吃膏方之前，其实就有需要有一个我们把这种有一个清，相对清肠的一个方子，其实就是我们的化痰燥湿，清热的一个方，其实就是把这种多余的东西先给它排除掉，
1: 嗯，
0: 然后再去补，不然的话，如果你看有这种淤堵的东西在这里，你吃进去之后，本来这种偏补品的话，都是偏滋腻的，
1: 嗯，
0: 你要吃进去，那就这种痰热就更加明显了。那但是如果说他有痰热的体质、痰湿的体质，他又很虚。

0: 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礼仪锣鼓样带响了。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0: 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1: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3: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4: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0: 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5: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6: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5: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6: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5: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7: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8: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5: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6: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5: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9: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5: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6: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5: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6: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1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单板运动员毕坤。
12: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
13: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4: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13: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15: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此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13: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6: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5: 好的，比赛开始。

0: 了女子标枪冠军。
1: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
0: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七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2: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3: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1: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2: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8: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0: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企向新。

0: 车队组成的环卫队伍成了今天北京环卫集团的前身。70年过去，如今无人驾驶环卫车已经在亦庄的街头上岗作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采制的《国企向心，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四集，担当护城之责，为首都筑绿盾。
1: 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人可能还记得这样的摇铃声，过去铃声一响，家家户户便拎着筐端着盆把脏土倒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摇铃倒土。散落在地上的垃圾，环卫师傅再拿起铁锹一锹一锹往车上搓，俗称地搓。随着北京城市的建设，出现了四层或六层的楼房，这些早年间的老式居民楼都配有专门的垃圾清道通道。虽然在今天垃圾通道早已淘汰，但对于当年的场景，北京环卫集团南公园区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忠兴仍然印象深刻。
2: 我们那时候楼房每层呢，大家顺着那个垃圾通道呢，就把垃圾揉就给扔下去了，底下有个门一打开，积了一堆，哗流到地上满地都是，然后那个人就拿锹呢咔咔就往里头装。
1: 一晃几十年过去，如今穿行在大街小巷里的垃圾清运车早已焕然一新，跑在路上几乎闻不到异味。北京环卫集团固废物流公司副总经理张永贺说，
3: 25年年底新购置了新能源车辆，净重呢就可以达到24.5吨，比原来柴油车的时候翻倍，运输效率就大大的提升嘛。
1: 清运和转运解决了垃圾怎样离开居民区的问题，可垃圾最终怎样处置还关系着更长远的城市环境。上世纪80年代前，北京没有一座正规的垃圾填埋场，不少垃圾直接就被倒进取完沙子的大沙坑里，破解垃圾围城的困境成为迫切需求。1994年，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正式运行，自此北京垃圾处置开始迈入无害化的填埋阶段。北京环卫集团南公园区分公司党委书记杜威回忆说，
4: 我是见着他从一个平的堆叠一步一步长成一个大山。阿斯卫绝大部分的生命周期内都是处在一个超负荷运转状态，平均每天接近3000吨垃圾到现场。
1: 超负荷的坚守也在倒逼行业转型升级。2019年，紧邻原址一座全新的循环经济园拔地而起，垃圾处理开始向着一个新的阶段探索，焚烧。北京环卫集团华源汇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建环管理部部长马建坤说，在这里垃圾变废为宝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
5: 垃圾进去以后，我们几乎都把它利用完了，它燃烧以后产生的热能变成千家万户需要的电能，炉渣除了做建筑的骨料，还有一些马路上的保温砖。
1: 曾经困扰城市发展的生活垃圾，如今化作点亮万家灯火的绿电，这些变化市民朋友未必都能看见，可我们每天走过的路上，另一种变化就在眼前。北京环卫集团城市积扫公司副总经理刘家龙介绍，
6: 原来就靠人拿大笤帚去清扫的，我们现在都是车辆去扫的。
1: 70多年前，老北京城的一方洁净全靠当时的环卫工人们手握笤帚一步一扫俯身劳作，后来城市不断发展，道路越修越长，路面的垃圾扬尘也随之增多，大规模的机械化清扫就这样走进了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刘家龙介绍，
6: 那会儿主要是以扫为主，一扫一保洁一冲刷一捡拾。2008年奥运会，我们在这里头又增加了一项专业的作业工艺，叫洗地。
1: 随着洗扫车清洗车的陆续上岗，道路清扫有了洗扫冲洗的整套作业流程。去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23辆第三代大型纯电动洗扫车作为第0方阵经过天安门城楼，为阅兵式开路。在亦庄的街头，无人驾驶环卫车也已经开始上岗。70多年过去，这家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企业正朝着深度资源化、大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的方向稳步迈进。
7: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期过半，前四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798.81万人次，和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8.2%。全市公园运行平稳，安全有序。为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各公园持续发力，充分释放公园活力。北海公园抓住琉璃阁开放契机，联合打

0: 展示了60多个小菊新品种。
1: 这些自育小菊花期适宜是在十一期间开放，花色非常的鲜艳，花型奇特，这些是它比较优秀的一个特点。
0: 在精品菊展区摆放了250个品种、1100多株的独本菊，经过短日照的花期调控，让它们提前到十一之前就开花了。
1: 您看这一朵呢，是墨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大菊品种。首先它是一个墨色系的菊花，是比较少见的，在最佳观赏期里面它是非常深的深红色的品种，它是平瓣的，花瓣伸展，非常的美观。
0: 核心展区位于国家植物园北园的科普馆区域，公园宣传科科长杨新杰介绍，
2: 在这里呢，您可以欣赏到我们园艺师自主设计的金奖花坛木帅点秋，这个区域内呢栽植着我们自育的小菊品种达到了50%以上，最佳观赏期呢可以持续到10月中旬。国庆期间除了赏花之外呢，我们还推出了像科普研学活动、万物共生大讲堂、我们一家年华等丰富多彩的科普体验活动。
3: 据北京晚报消息，国庆长假在国家植物园北园举办的第17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红楼游园会现场热闹非凡。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游客可以在北园黄叶村进门处领一张顽石卡，沉浸式的感受《红楼梦》的魅力。8大红楼经典场景将会化为游戏现场，宝玉等着你帮他提匾额，黛玉案上摆着益智解谜物件等你上手，还有投沙包、过独木桥、加鸽子蛋等多种丰富活动。每完成一个顽石卡上就会上盖一枚沉积印记。此外，位于曹雪芹文化中心小展厅正在举办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近代地藏史特展。这本书百余年来辗转流传，从琉璃厂到阿拉善王府，历经战火、收藏、捐献，串联起了王府的兴衰和时代的起落。

居首钢园举行。本次比赛于1号到11号进行，约350名运动员齐聚京西，参加共计9个项目的角逐。今年是 WTT 中国大满贯。

0: 路以及城铁13号线，这个工程地处昌平、朝阳两区交界，是区域路网回应群众期盼的重点惠民项目。铁路两侧居民长期隔轨相望、绕行出行的难题，随着涵洞贯通迎刃而解。涵洞开通之后，铁路两侧的居民通行地铁站的距离缩短了大约1公里，通行时间节省大约20分钟。沥青路沥水桥西路沿线的居民步行到地铁5号线、13号线沥水桥站仅仅约300米，工程有效补齐了片区的交通短板，优化区域交通微循环，显著提升了昌朝交界区域的通行效率和居民生活品质。
1: 新华社消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10月15号开启，持续到24号。今年研考报名流

0: 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报名照片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到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考生不用提前准备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在北京，听北京。

0: 纪念馆内的柿子树10月8号将进入最佳观赏期，持续到11月1号。院里两棵柿子树是1953年老舍夫妇亲手栽下的，很适合秋天去逛。您可以提前在老舍纪念馆公众号上实名预约，每天早上8点放票，可预约包括当天在内的7个开放日的门票。
1: 魔法新装奇迹无界2026第14届中国北京国际魔术大会暨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嘉年华系列活动正在昌平区新庄村上演，每天从上午11点持续到傍晚，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这次活动没有封闭的剧场帷幕，多国魔术师将置身游客之中进行近距离互动表演，让观众

生生不息，南北交融的发展故事。九点半播出《京城帮帮团》，国家一级演员杜恩武、郭忠民两位银发艺术家走进节目，讲述音乐传承的动人故事。十一点播出《傅中心会客厅》，潮涌傅中心范响金秋月系列探访，报道傅中心宠物友好路线，解锁人宠共融的文旅新体验。十二点是老年之友银发达人展播，和美达人赵连营、赵艳荣夫妇做客节目，夫妻携手四十载，退休之后一同奔赴诗与远方，分享他们从容美好的晚年幸福生活。十五点播出读书俱乐部，依托大国重器、太空、超能两大篇章，专访书评人启航，解读航天、海防重器的硬核实力，科普国之重器背后的科技价值与时代意义。十六点三十分播出《我爱问医生》国庆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聚焦睡眠障碍。北京市第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彤做客，聊聊假期作息紊乱引发的失眠、夜间憋醒、白天头晕、血压升高等问题，帮大家重启一夜好眠。好的，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让他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

0: 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

0: 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及时。

今起高速迎来返京高峰，下午时段车流最为集中。

0: 站，
1: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2: 日前，位于河北高碑店的首恒智慧冷链二期项目正式开库运营，新增的20万吨低温库容与一期高效联动，一座50万吨级超大规模智慧冷链集群就此成型，环京津一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圈再添硬核力量，进一步夯实北京、雄安新区等地的保供能力。首恒集团是为保障首都城市安全而成立的一家特大型食品供应链运营企业，旗下首恒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以成长为京津冀重要的菜篮子、果盘子，首恒智慧冷链物流园作为交易中心的核心板块，从2021年投用起就被大家形象地称作京津冀的城市大冰箱。随着这座50万吨级的智慧冷链集群全面投用，高碑店作为京津核心菜篮子、果盘子保障基地的地位更加稳固。近年来，北京养老需求持续走高，跨省养老成为热门话题。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深入，三地不断推出惠民政策，河北多地稳步有序承接京津地区养老需求。记者近日了解到，承德积极承接京津地区养老资源外溢，大力发展养老产业和银发经济。京津老人可通过候鸟旅居、长期居住、机构托养等多种形式在承德享受医养康养服务。数据显示，目前承德共有125家设施齐全、各具特色的养老机构，其中星级养老机构75家。在承德市养老机构长期居住的北京老人有近100人，来自北京的旅居养老人群则有上千人。
3: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2: 今明两天，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举办。近日呢，北京天气转凉，活动当天昼夜温差大，白天气温25摄氏度左右，夜间气温10摄氏度左右。提醒您，观演到夜间呢，一定要提前备好抓绒衣、加厚外套、轻薄的羽绒服等保暖衣物。此外呢，长时间观演也建议您带上防潮地垫、防潮野餐垫，在不影响通行的情况下方便休息，隔潮防湿。现场市集呢，也有多家摊位销售热饮、热豆奶、热咖啡、加热矿泉水、热奶茶等都有销售。如果您对交通接驳、进场散场、安检进带物品、场地服务导览等各项配套信息有疑问，一是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号，二是可以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大运河音乐节主页查询相关信息。祝您观演愉快。金秋时节，北京环球影城再次成为全国的顶流景区，在各旅游平台上都稳居热门主题公园的榜单前列。主题公园上新增精彩环球秋季限定活动，整体运营时间延长到晚上10点，为京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据了解，精彩环球第一次将《盗墓笔记》和《第五人格》两大国产 IP 引入主题公园，并携手电影《寂静之地》、《梅根》等备受喜爱的国际 IP， 游客可以在5大沉浸式惊吓空间、4大街头惊叫区全新演出中体验别样的精彩。精彩演出、惊吓空间等晚间体验活动于每周四到次周周一限时开放。国庆节期间呢，晚间体验活动开放时间为10月2号到6号这5天，夜间可以感受7大主题景区经典项目的别样魅力。秋风送爽，茶韵飘香，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金秋菊展从9月底开展以来持续热度高涨，近万名市民游客奔赴这场秋日花海盛宴。本次菊展将持续到11月1号，横跨整个国庆假期，是秋日休闲出游、亲子踏秋的绝佳去处。本次菊展更有精彩的演绎轮番上演，包括经典的川剧

趣味互动兼具。昨天运河匠心生动服务中心国庆系列第一场非遗活动走进邯郸园二社区，开展非遗乐翻天国庆主题面塑手工艺制作体验，吸引社区居民参与。活动现场，非遗老师首先向居民科普面塑的悠久历史与基础制作技法，并示范国庆主题面塑的创作要点，亲子协作，邻里互动，让传统非遗文化与国庆爱国主题深度融合。本次活动是服务中心幸福文化账单社区普惠文化服务的重要一环，让居民在家门口近距离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增强社区凝聚力。接下来剪纸、盘扣、景泰蓝等更多的非遗体验活动将陆续登场，把非遗文化、惠民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0: 北京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铜管五重奏，让大家在自然里邂逅古典音乐。同期，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南门花海花海音乐会持续上演，花香伴乐声，氛围感拉满。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弥漫，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国庆长假，演艺之都开动马力，献上全程精彩。毗邻运河波光的北京艺术中心人流不断。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打通室内外空间，打造集产业交流、艺术观赏、数字体验、文创消费、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沉浸式嘉年华。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的浪潮中，持续火热的票根经济进一步把演艺活力注入生活之中。消费者凭北京艺术中心演出票可以享受北京通州北投绿心网球酒店、北京通州北投希尔顿酒店、北京北投台湖演艺酒店住店优惠。另外呢，北京艺术中心演出与运河文旅船票的票根可以互享优惠。日前，通州区优秀剧目惠民演出国庆专场爆笑都市荣喜剧落庙人生路在通州区文化馆上演。本剧由巩汉林担任艺术指导，侯振鹏领衔主演，以2016年到2025年为时间跨度，用喜剧的形式展现外卖行业十年发展历程，刻画外卖员的坚守、挣扎与成长，探讨梦想与现实、偏见与接纳、平凡与伟大等话题。这次国庆专场演出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假期文化生活，更通过文艺作品传递了致敬平凡奋斗者的社会正能量。接下来，通州区文旅局将继续推出更多贴近生活和群众的优秀剧目，让惠民演出真正走进百姓心中。国庆长假，在国家植物园北园举办的第17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红楼游园会现场，游人纷纷化身红楼梦中人，参与丰富活动，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中。10月1号到7号，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游人可以在国家植物园北园黄叶村进门外领一张顽石卡，从青埂峰出发便立即入梦。不仅如此，黄叶村碉楼处的红楼剧场好戏连台，红楼戏剧选段、红楼评书、红楼歌曲轮番上演。此外，位于曹雪芹文化中心小展厅的蒙古王府体石头记近代地藏史特展正在开展，特展讲述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跌宕的近代流传故事。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全球巡展归来的拉布布亮相北京收官展，集合了白雪公主、灰姑娘等经典动画 IP 的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在北京上演中国首秀，多款知名 IP 快闪店也纷纷落地各大商圈。

120多件镇馆之宝，其中许多藏品是第一次与中国观众见面。国庆假期过半，市交管局提示，预计今天到10月7号，全市各条高速公路

昨天全市公园纳客近215万人次，比去年略高。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和朝阳公园热度最高。节日期间，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以大型户外演绎极具人气，依托票根联动打通园内外的消费链条。中山公园以花为媒，打造沉浸式秋日园林体验，推出李赞华诞花卉景观与系列文化展览。桃花坞桃花船运花屋春秋传统花卉精品展，汇芳园汇芳雅韵四季飘香秋季兰花精品展等活动。此外呢，北京世园公园叠加北

依托大国重器、太空、超能两大篇章，专访书评人启航，解读航天、海防重器的硬核实力，科普国之重器背后的科技价值与时代意义。16点

0: 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